0: 怎么样？没想到吧？
1: 你是怎么把消息传递出去的？
0: 当然是那个电话。你这个利欲熏熏的恶棍，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在电话里用暗语将行踪通报给我们的人。就这样，他们提前埋伏在这里，等候你这个无耻的汉奸叛徒。
2: 20年前的旧账，是该清算的时候了。
3: 文队长，杀了吧！
0: 让我来，我要为死去的父母、妹妹报仇。
4: 郡主，郡主，
2: 等等，
0: 怎么，像你这样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死心塌地的做日本人奴才的汉奸，还有脸求饶？
1: 不要冲动，不要冲动，听我说，我知道你们也在寻找天国宝藏，对吧？
0: 死到临头就不要再想着宝藏了，还是想一想你到了那边怎么面对我的父母妹妹，怎么面对那些被你害死的同胞兄弟吧。
1: 别开枪，我有话要说，有话要说。
2: 韵瑶，听听他要说什么。
0: 无论你说什么都是白费力气，今天就是你的末日到了。
1: 好，我说完你再开枪也不迟。
0: 说。
1: 我的手里有你们需要的东西。
0: 哦，我们需要的就是杀死你，为死在青龙集的所有人报仇。
1: 不，永王之印，永王之印在我手上。
0: 永王之印在你的手里？
1: 正是，只要你们放过我，我立刻带你们回家，亲手将永王之印交给你们。
0: 你这个丧心病狂的恶棍，为了钱不惜残害亲人朋友，像你这样的人怎么配活在这个世上？不要说一方小小的永王之印，就是天国宝藏都在你手里，我也不会动心。
2: 韵瑶，你来一下。
0: 妈妈，怎么了？
2: 我和穆馆长有话对你说。
0: 怎么了？
2: 韵瑶，如果你现在杀了张小天，天国宝藏的线索便会彻底中断。你知道永王之印是打开天国宝藏的钥匙，没有了它，宝藏便再也没有机会重见天日。
3: 韵瑶，不，郡主，即使要杀他报仇，也要在拿到永王之印后。
0: 宝藏真的有那么重要？
2: 韵瑶啊，前天你还说过要把宝藏取出送给前方抗日的将士，可如果你现在杀死于秀清，永王之印就再也没有下落，天国宝藏也随之被淹没了。
3: 郡主啊，杀掉于秀清不过是报了你的家仇私恨，可令大批国宝沉入地下不见天日，那可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利益啊，你可一定要想好啊。
0: 你们说的有道理，如果换了双鹰，他也会这样处理的。我被仇恨冲昏了头脑，一心只想着报仇，却忽略了大事。以你们看，张啸天该如何处置呢？
3: 先让他带我们去取永王之印，至于如何处置他，待永王之印到手后再说。
0: 好吧，就这样。听着，你没有权利跟我们谈论任何条件，想要活命就立刻带我们去取永王之印。
1: 是，现在就动身吧。
3: 走。

0: 怎么回事？门从外部，
1: 别动！别动！别动！
2: 保护郡主！
1: 别动！

0: 好啊，这可真说得上是一网打尽呢！啊，
1: 李主任，他们绑架了我，快救我，快救我呀！

0: 师长阁下，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吗？我从花京镇一直跟踪你的卡车，直到开纳路图书馆。
1: 你们早就知道花京镇那座院子？
0: 从前两天深夜，你第一次到那里。
1: 是特使阁下让你们跟踪我的？
0: 说的一点不错，日本人是越来越不信任你。师长阁下，我想提醒你，得罪日本人是没有好下场的。
1: 李主任，我愿意与日本人合作，请您现在就把我带走。
2: 无耻！
0: 非常好，这种态度是日本人愿意看到的。
1: 我这就过来。
3: 别动！
0: 放下武器，否则就打死你们！
3: 弟兄们，放下武器！
1: 李主任，这些人都是太平天国的余孽，他们掌握着天国宝藏的秘密，快把他们抓起来呀！
0: 穆先生，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4: 哼，是啊，李主任，真是有缘。
0: 你们是自己放下武器跟我们回去，还是要我动手啊？
4: 如果我两样都不愿意呢？
0: 那就只有死了。
4: 李主任，你恐怕还没有搞清形势，要不要我给你解释一下？
0: 现在的形势就是所有的枪口都对准了你们，你还想解释什么？
3: 带走，
5: 全交出来，拿了，
3: 走
5: 走走，
3: 快点，
5: 走走走，
3: 快点，
5: 走，
3: 快点，
5: 走走走。

0: 快呀，快！
1: 老五，开枪！
2: 好。

0: 林暗杀队怎么和他们在一起？
1: 林主任，事情不妙啊！
0: 要立刻向特使阁下报告。哎，

0: 坐下，坐下。怎么样？有什么收获吗？我们在开纳楼图书馆遭到了猎鹰暗杀队的伏击，颜云瑶母女被救走。
1: 猎鹰暗杀队怎么会和严氏母女在一起？特使阁下，我不得不说。 现在看起来，释先生的判断并没有错，颜玉瑶很有可能就是猎鹰暗杀队的一员。特使阁下，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师长阁下，是你让目前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不明白。 特使阁下的意思，事到如今，师长阁下还在演戏啊。好吧，那就让我来说一说。本来我并不想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你，但是昨天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大岛银之小姐。
1: 竟然在你的家中被租界的巡捕公然逮捕关押！啊，是的，是的，是小女月心不懂事体，得罪了英之小姐。
0: 师长阁下，关键问题不是你的女儿张小姐，而是你师长阁下本人。

0: 人。让我怎么说呢？我可是给过你不少机会，希望你能够与我们合作。可是，你的表现却令我非常失望。请问，你是怎么坐上市长宝座的？当然是在我们的大日本帝国的扶持之下。也就是说，我们既然可以扶持你，当然也可以毁掉你。对于你来说，失去帝国的权力支持，丢掉的不仅仅是市长的位置，还有市长阁下你的生命。你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你不是说天国宝藏并不存在，这只是一种幻想和猜测，根本就没有永王之印吗？这是在你书房密室的保险柜中找到的，它就是永王之印吧。当年偷袭青龙级得手后，你率人查抄永王府，得到了这枚珍贵的永王之印。本来你应该将此印交给孙殿英将军，然而你却把它隐瞒了下来。我说的不错吧，市长阁下？
1: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这一点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必须马上做出选择。市长阁下，是与我们合作，还是选择毁灭？
2: 我已经没有选择了。严运要穆先生、吴永忠等人逃走，这就意味着我的身份彻底暴露了。这些天国余孽一定不会放过我，必须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刚刚在路上我已经想好了，从今天开始，啸天一定与特使阁下全力合作，找到天国宝藏。
3: 爸爸，你不能！
2: 你给我闭嘴！还嫌自己惹的麻烦不够多吗？特使阁下，请你相信我，啸天绝不食言。
0: 市长阁下，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
2: 请你相信我，绝对不会的。现在我就将我所掌握的情况对你和盘托出。
0: 非常好，这种态度才是我想看到的。
2: 有关突袭青龙级的情况，特使阁下已经基本掌握了，我就不再多说了。天国宝藏的守护人不仅仅是永王，还有忠王李秀成。
0: 哦，
2: 是的，特使阁下可能有所不知，开启宝藏的钥匙不只是一块永王之印，还有一块忠王之印。哦，您看到了吗？我们必须找到忠王之印，将之插入这块凹陷之中，才能够开启圣库之门。
0: 原来是这样。
2: 目前首要的问题并不是这两方印章，而是如何找到天国宝藏的埋藏地点。在青龙级任卫队长时，我曾多次偷听洪迎春的谈话，龙虎山聚义堂的地下似乎有一座墓穴，宝藏就藏在墓穴之中。然而突袭青龙级得手之后，我率领部队进入聚义堂，掘地三尺也没有找到墓穴。啊，这座小山就是龙虎山，标着红箭头的便是聚义堂的位置，而墓穴就在聚义堂的地下。

0: 今天我从严运瑶的口中得知了一个秘密，那就是要找到藏宝地点必须要破解一连串的谜语。
1: 哦，是什么谜语啊？
0: 谜语一共有两条，第一是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第二条是神龙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鹰叼起巨蟒，烈焰焚烧山河。
1: 这些谜语是什么意思呢？
0: 母亲，我也不太要领，但特使阁下请放心，对付这些天国余孽，我还有一张王牌。
1: 什么王牌？
0: 李先生。
1: 李先生？
0: 这是他的代号。
1: 是他？
0: 天机不可泄露啊。
1: 妙啊，你不愧是位狡猾的老猎人，这才叫你们中国人常说的放长线钓大鱼。师长阁下，那么从今天起你正式为我大日本皇军工作，我向你保证，只要找到天国宝藏，我会奏请天皇陛下分给你师长阁下该得到的一份。
0: 谢谢特使阁下，小田一定竭尽全力。
1: 还有啊，大岛英知小姐作为我的特派员，就跟在师长阁下的身边。
0: 那是当然。英知啊，过去的一些误会你就不要放在心上了，从今以后我一定好好的对你。
2: 别的倒也没有什么，就是你的这个宝贝女儿，我实在无法与她相处，请她搬到别的地方去住。
0: 当然当然。月心呐，从今天起你就搬到医院去住，再也不要回来了啊。
3: 爸爸，你真的要跟我走？
0: 已经长大了，不再适合住在家里了。哦，今天夜里我会让人将你的行李送到医院去啊。英芝啊，这下你满意了吧？
1: 师长阁下，哎，从现在起，驻沪日军的所有人力物力，你都有权调动，有什么事情立刻向我报告。
0: 谢谢特使阁下的信任，我想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0: 师兄，
1: 肖老大的人都安排好了吗？
2: 嗯，
3: 在码头西侧的大院里，燕大哥也在那儿。
1: 啊，
3: 怎么，师兄？
1: 你不放心啊？肖老大的仇家不是日本鬼子，就是76号的特务，没一个好惹的，不能不小心啊。
3: 放心吧，有我呢，您歇着吧。

0: 终于见到你了。
1: 你受委屈了。
0: 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想到你，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

0: 式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4: 哇，奶奶好棒啊！
3: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

0: 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在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1: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慢慢香，身体更棒。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吃完口干发苦，喝多少水啊都缓不过来，长期高盐饮食对血管血压不友好，老人不敢多吃，孩子怕影响发育，年轻人容易水肿，肠胃还不舒服，难道想吃口榨菜就这么难吗？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摒弃传统的高盐弊端，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非遗3清3洗3腌3榨，保证鲜脆口感的同时，盐量降低30%以上，每100克榨菜盐含量小于等于6克，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控盐老人孩子健身减脂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不呛口不发苦，吃完不口干，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4: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中诚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豪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头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经常便秘，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身体蹦棒，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啊，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

0: 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驼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驼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驼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幸福林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4: 哇，奶奶好棒啊。
3: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青三

0: 喜三阴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

0: 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哈哈，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慢慢香，身体更棒。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3: 哇，奶奶好棒啊！
2: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4: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4: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3: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人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

0: 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1: 平凡百姓奔赴舞台，怀揣热爱相聚梨园，生旦净丑轮番登场，朴实唱腔打动人心，质朴乡音婉转回荡，演绎地道秦腔本色。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二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2: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3: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4: 这是某云岭刀客的地，18杆刀客有10万人。
5: 你国军算什么呀？
3: 山下还有哪几路人吗？
6: 请设想一下，数万刀客如果一心抗日，那将是什么阵势啊？
4: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7: 从今天开始，但凡跟我们一起抗日打鬼子的，
8: 那就都是弟兄。
3: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9: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1: 被人妖怪给捉去了
12: 啊！
13: 以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14: 绿幕不倒，千里黄河水奔浪来。
1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5: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6: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0: 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8: 1、2、3，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想做刀客吗？
3: 听从大当家安排。
2: 如果我要你死呢？
4: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5: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1: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叔，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世间不如意常八九，想开些吧，啊！哎呀，这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说了，行了吧？我不说了还不行吗？别哭了，别哭了啊！好了好了。行了，别哭了，有我呢，啊！哎，
1: 有你有什么用啊？
0: 啊！
1: 我爱的又不是你。
0: 哎呀，我算看出来了，我呀，就是一个感情垃圾桶。嘿，不过也挺好，这多多少少有点用啊，啊！哎，你看你，哎呀，叔。啊，行了行了行了，啊，怎么样？我肩膀还挺宽的吧？啊，行了行了，不哭了不哭了，你哭的干，好了好了啊，哎呀，别哭了啊！
2: 你干什么呀？
0: 这芥末杀驴啊这。

0: 大姐啊，你应该放心才对啊，郡主的眼力不差，看这位燕先生不仅智勇双全，武艺超群，而且还是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
1: 是啊，大姐，他几次三番出生入死，他就御妖，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呀。而且他还是众王之巅的持有人，

0: 这块玉佩好特别啊。
1: 这块玉佩从我出生就一直戴在我身上，它长得很像个奖杯。我问过妈妈这是什么，她好像也说不太清。
0: 哦，
1: 双音，你知道吗？这次被张啸天绑架，我一点都没有感到害怕。
0: 为什么？
1: 因为有你，我相信你一定会来救我。
0: 我让你失望，我们跟踪张啸天却中了他的诡计，若不是你打来电话，恐怕现在还忙无头绪。云瑶，我真是佩服你，在那种情况下竟能想出这样的巧计，连狡猾多诈的老狐狸张啸天都被你骗过。
1: 自从被关进小院，我就一直在想，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做。我想到了用暗语通知你，却苦于无法将消息传递出去。然而张啸天的贪婪最终让我找到了机会。
0: 云瑶，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女孩子。
1: 只可惜让张啸天这个畜生跑走了。
0: 放心吧，他跑不了。几十年来他处心积虑想要得到宝藏，现在终于看到了希望，你想一想他怎么可能放弃。相信我，早晚有一天他会落在我们的手里。
1: 你知道吗？永王之印在他的手中。
0: 我听穆先生说起了。
1: 我引他进入密道，看到了中王和永王碑铭上的谜语，现在他所掌握的秘密几乎与我们相同。
0: 月瑶，我们去看看你母亲和穆先生他们，商量商量下面该怎么做。

0: 大家都来了。
1: 燕先生，我们屡次蒙您出手相救，万分感激。之前的一些误会，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0: 穆先生说哪里话，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韵瑶用生命保护了我，保护了猎鹰暗杀队，其实我们早已是一家人了。
1: 对，一家人是吧？
2: 对，
0: 好，我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二位是我的好朋友，也是猎鹰暗杀队的骨干，我最得力的助手林小江、郑雅书。
3: 我们早就认识过了。
1: 燕先生，听玉霞大姐说，中王之印在你手里。
2: 燕先生，我是听韵瑶对我说起的，是真的吗？
0: 一点不错。我师父钟天祥曾是中王李秀成的部将，他临终前将中王之印交到我手中，要我等候圣杯到来。
4: 圣杯？
2: 圣杯？圣杯是什么？
0: 这一点我也不清楚。当时师父他老人家已在弥留之际，说话断断续续，只留下了这几句。今天我特意将中王之印带在了身上。我们到屋里说话吧。
4: 走吧。
2: 好。

0: 真的是众王之印呐、啊！
1: 穆先生，你手中这枚印章的款制是从何而来？
2: 老穆，我们也从没有听你说起过。
0: 大姐，这就是我们父子两辈人留守在开纳路图书馆的原因呢、啊。哦，
1: 穆先生，现在可以说一说了吧？
0: 当然了，燕先生，我和父亲等了将近70年，今天终于把你盼来了。
3: 等我？
0: 是啊，当年郡主的祖父15岁的永王洪万里率1000名卫士携带大批金银珠宝混在忠王林秀成的东征大军来到上海。攻城前夕，鉴于第一次进攻上海的失败，忠王担心战乱中无法保全永王以及这批天国宝藏的安全，于是上书天王，派遣1000名铁甲军护送永王及财宝秘密离开军中，在上海附近的某处地方驻扎下来。这件事情郡主应该知道吧？
1: 是的，妈妈对我说过。
0: 他们驻扎的那个地方便是开纳路图书馆。
1: 哦，什么？当年我祖父的藏身之处就是开纳路图书馆？
3: 也就是说，天国宝藏曾在图书馆留住过。
0: 没错，开纳路图书馆原本是座教堂，忠王李秀成第一次进攻上海的时候便将大本营设在那里，那座拱形地下室便是他的战地指挥所。
1: 原来是这样。
0: 当时永王与卫士们全部化妆成平民，将宝藏藏于地下密室之中。后来忠王攻击得手，与洋人签订了协议，撤军之前他与永王将天国宝藏起初带走，将随军携带的大批天国秘档藏入地下密室中，请高手匠人设置暗道机关，并将寻找宝藏的谜语留在了3座雕像下的密道之中。
1: 穆先生，您是说那3座石碑上都有指示天国宝藏的谜语？
0: 不错。
1: 可只有忠王和永王的2座密道中有谜语，天王密道的石碑上什么也没有啊。
0: 是啊，这件事情我也百思不得其解。父亲临终前明明对我说，秘密就在这3座石碑上。这些年来每当闲暇之时，我都会到密道上转一转，待上几个钟头，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1: 穆先生，您继续说吧。
0: 东征大军撤离上海前夕，永王将我父亲穆约翰留在了那里，他的任务就是驻守教堂，等待持有忠王之印的忠王传人和持有永王之印的永王传人的到来，然后将他们带到密道中去看谜语，再将一柄短刀以及暗语交给他们。就这样，我父亲独自留守上海，等待了40多年，终因年老多病撒手人寰。临终前，父亲将秘密告诉了我，让我继续留守。几年之后，玉霞姐带着1岁的郡主来到，他们虽然没有带来永王之印，却带来了证明身份的文书和服饰，而且
4: 与他们同来的天王卫队副队长吴永忠
0: 也证明了他们的身份。就这样，经过了漫长的等待，我总算是等到了永王的传人。今天时隔20多年，我终于又迎来了忠王的传人。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永王和忠王的传人竟然能鬼使神差地走到一起，可真是天意，天意呀！看起来是到了天国宝藏重见天日的时候了。
5: 刚刚还说到一家人，现在我们可真是一家人了。
0: 对对。
3: 哦，穆先生，刚刚您说有一把短刀和暗语要交给我们。
0: 哦，哎呀，只顾着高兴了，差点把正经事都忘了。

0: 刀怎么有刀鞘啊？是不是刀鞘丢了？暗语是什么？刀入鞘，鞘内刀，对故人方可交。刀入鞘，鞘内刀。可是这刀已经没有鞘了，穆先生，刀鞘是不是丢了？
1: 当年永王将这柄短刀交给我父亲的时候，就是没有刀鞘的。可，这是什么意思呢？穆先生，你父亲临终前没有对你说起这柄无鞘短刀的用处。啊，郡主，这些就不是我们应该知道的了。当年。 永王将短刀交给我父亲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他的任务就是留守教堂，等候取宝人到来，然后将他们带到密道中去看碑铭上的谜语，再将短刀和暗语交给他们。

0: 哎，你看，
1: 这是一把刀鞘，你从哪捡的？
0: 哎，我的，我的。
1: 傻巴，傻巴手中的刀鞘。
2: 尚英，你说什么？什么傻巴？什么刀鞘？
1: 明天一早，我们赶到洪金庙。

0: 知道，少英，这是什么地方？
1: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
0: 中王谜语的提示是这里。可钟声在哪儿啊？钟声，钟声，
2: 听到了，就是这里啊，兰姐啊，
0: 太好了，
2: 一条谜语终于破解了。
3: 小包，小包，小包。傻八，
4: 又是你，怎么又是你啊？他们是什么人啊？
1: 傻八，你乔装傻子隐姓埋名多少年了啊？
4: 洋洋，走，我们去玩了，走，走，玩去了。
1: 刀入鞘，鞘内刀。怎么样，这句暗语熟悉吗？
5: 对故人方可教。

0: 和师父苦等了将近70年，你们终于来了。
1: 你们一直守候在红金庙中。
0: 我师父王俊就是中王的军需官，专门负责大军的兵器甲仗，而这座红金庙就是当年的甲仗库。

0: 征大军撤离之前，忠王命人将贾长库改为红金庙，将我师父剃度为僧留在了红金庙中，交给他一只刀鞘，并要他每日早中晚撞钟三次。忠王告诉他，数年以后会有两个人手持无鞘短刀前来，与他的刀鞘相对，并说出暗语，便带着二人到正殿的北墙下用短刀启动机关。没想到这一等就等了70年。十几年前我师父去世，临终前他将秘密托付给了我，要我继续撞钟等待。然而乱世之中，这座小庙就像汪洋中的小船一般风雨飘摇，连年战乱，小庙一阵儿被上海督军占领，一阵儿又被护国军征用，我也只能东躲西藏，装成傻子赖在这里。当兵的见我是个傻子便不再轰我，我这才得以留在这里继续撞钟等待。天心，你们终于来了，这可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呐、
1: 啊！真是难为你们了。
2: 是啊是啊，天国宝藏若不是有这些天国的忠臣良将誓死守护，恐怕早已烟消云散，难以重见天日。
3: 你的真名叫什么？
0: 何忠。
3: 何忠，刚刚你说要带我们到北墙下用短刀启动机关。
0: 哦，是的，诸位请随我来。这边，就是这儿。

0: 神龙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鹰叼起巨蟒，烈焰焚烧山河。双鹰，你看墙面上的花砖，不正是这些图案吗？
1: 对，这就是永王的谜语。
2: 可这些图案都是单摆副歌，比如谜语说
3: 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
2: 可这组图案上雄狮是雄狮，
3: 妖魔是妖魔，
2: 二者并无关联。而且现在墙面上除了这组图案之外，似乎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不是吗？

师傅眼镜啊！哎呦，费这么半天劲，赶紧找了副眼镜啊！嘿，这可真邪了，一副眼镜藏这么严实干嘛？

0: 这有什么用处？难道忠王费尽心力将贾樟库改为洪金庙，又设立机关前人守候，就是为了这副眼镜？
1: 眼镜一定是用来看什么的，可看什么呢？
2: 您说的有道理，这副眼镜一定是让我们看什么的。
0: 可看什么呢？

0: 看起来洪秀全的密道中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对吗？
1: 你怎么知道？
0: 如果有，你会迫不及待地说下去，不会转换话题。
1: 你真是太聪明了，一点不错。

0: 是这样。
1: 大姐，你说得很对，我爸爸果然与日本人同流合污，他实在是太卑鄙了。
0: 月心，别伤心，这件事情早就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你是当局者迷呀。
1: 大姐，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你看下面该怎么办？
0: 刚刚你对我说，燕双鹰也介入此事，对吗？
1: 嗯，我觉得他对宝藏的事情似乎非常了解，甚至比我知道的还要多。
0: 是的，地下党的同志从南泥帮码头传来的消息也证实了。燕双鹰救出了一批太平天国的后裔，安排这些人住在人设控制的码头上。
1: 哦，
0: 看起来燕双鹰也是此事的关键人物。月心啊，上级已经批准燕双鹰和猎鹰暗杀队加入组织，你要尽快安排我与他见个面谈一谈。
1: 太好了，大姐，我回去后马上找他。
0: 嗯，
2: 立刻准备，十分钟后出发。
3: 好，
4: 好，你就住在这里。
2: 是的，
4: 这里像是一座大厂房，
2: 准确的说是军火库。
4: 我们要去哪儿？
2: 暂时保密。
4: 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2: 怕你问东问西。
4: 好，我就不问，知道了也没用，反正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0: 喂。
1: 喂，我是月星，听说你已经救出了严小姐。
0: 是，我正要给你打电话。月星，你那边有动静吗？
1: 说来话长。哦，对了，朱大姐要和你见面。
0: 好，明天上午10点，法斯汀电车站。再见。
1: 谁呀？
0: 张啸天的女儿张月心。
1: 张啸天的女儿？
0: 嗯，她和她的父亲不一样，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好了，我们该出发了。小江、雅叔，都准备好了吗？咱们走。

0: 怎么跑到图书馆来了？
1: 不是说好了不问问题吗？
0: 好，不问。
1: 亚叔、小江，你们在这儿警戒，我和韵瑶进去。
2: 好，
3: 我也要进去。
1: 你进去做什么？
3: 那你们进去做什么？
2: 还能去做什么？那不就是去查宝藏的下落吗？真是
3: 有你什么闲事儿？给我闭嘴！
2: 我真受不了。
3: 受不了就滚远点，谁让你像臭年糕一样天天贴在我身边，甩都甩不掉。
2: 嘿，哎，这个当口说这些干什么？
3: 你们这些臭男人都是贱骨头，疼你们爱你们，你们拿人家的心当成驴肝肺随便糟蹋，不搭理你们吧，倒舔着脸往上贴，真不是东西。
2: 哎呀，你听我说，你
1: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贾叔跟我进去，小江留在这儿。
3: 不，谁稀罕和你们进去啊？

0: 你笑什么笑？这叫自作自受。哎，
1: 说我，我说我自己，行了吧？我这不贱吗？亚叔，其实我觉得你也挺贱的。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 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 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 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案件，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
3: 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他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 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

0: 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

0: 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
1: 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
3: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
3: 通知，紧急通知，
1: 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4: 9.95元超大力度品鉴
1: 活动，
4: 专柜价
1: 1瓶
4: 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5瓶名额吧。
5: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6: 9.95元
7: 5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8: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9: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10: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9: 对，
10: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11: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0: 纯粮酒
11: 大品牌，
10: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11: 一箱6瓶装，66大顺
7: 马到成功，
12: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1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5瓶
12: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0: 五瓶只要9.9元，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2: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1: 酒花四溢啊，
2: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千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1: 对，
2: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3: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4: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2: 服气。
5: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6: 有面子，
4: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7: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8: 五瓶只要9.9元，
7: 既有面子更实惠，
9: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10: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4: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7: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10: 八骏送福，
4: 马到成功，
10: 好寓意。
6: 不管是
7: 请客
10: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8: 9.9元
5: 五瓶，
4: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7: 我多订了几箱，
10: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0: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7: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4: 好喝不上头。
7: 除了酒品好之外，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0: 对，
4: 仿皮
7: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8: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9.9元
5: 五瓶。
7: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8: 请客
7: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7: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8: 五瓶只要9.9元，
7: 既有面子更实惠，
0: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0: 说谁自作自受？
1: 哎，说我，我说我自己，行了吧？我这不贱吗？要说，其实我觉得你也挺贱的。人家燕双鹰和严韵瑶两个人情投意合，怎么了？人犯哪家王法了？反过来你看看你吧，直眉瞪眼，咬牙切齿，你还在这哭天抹泪的。

0: 你这叫什么呀？你这不叫犯贱吗？
1: 切，我这话糙理不糙，愿意听你就听，不愿意听就当我是放屁，以后再也不说了。

0: 声音，雅叔好像脾气很大。
1: 他呀，就那样，从小让我师父给惯坏了。
0: 前几次我从家里给武厅打电话找你，就是他接的吧？
1: 嗯。
0: 他好像很喜欢你，是吗？问你话呢。
1: 是的，月瑶，你别往心里去。他……
0: 我为什么要往心里去？像你这样的男人，谁不爱呀？我只是想对你说，今后咱们俩在他面前注意一些，不要让他心里不舒服。
1: 谢谢。
0: 我们走吧。

0: 实在不明白，到这里来究竟要做什么。
1: 这就是天王洪秀全的塑像，对吧？
0: 是的。
1: 下面密道中的石碑
2: 后面
1: 是空白的。
0: 正是。
1: 打开密道。
0: 嗯。

0: 你在看什么？这空白石碑有什么可看的？
1: 把眼镜给我。
0: 眼镜？哦。

0: 天王巨擘，指引迷津，古墓藏谜，暗图索迹。
1: 你在说什么？
0: 我在说这石碑上的字。
1: 你骗我。
0: 来，你自己看吧。
1: 看到了，看到了，天王巨擘，指引迷津，古墓藏谜，暗图索迹。
0: 眼睛给我。

0: 怎么样？有什么？看到了什么？
1: 你看，是藏宝图。
0: 是藏宝图，是聚义堂的藏宝图。双鹰，找到了，我们找到了。
1: 哎，看把你高兴的，别把眼镜搞坏了。
0: 双鹰，你真是太聪明了，你是怎么想到怪眼镜是用来看天王密道中的空白石碑的？
1: 你想一想，中王李秀成为什么将这样一只不起眼的眼镜如此郑重其事地保护起来，又为什么费尽心力建造庙宇设立机关，还派专人守候在那里？这一切不难看出，这只眼睛的作用一定是非同寻常。
0: 有道理，
1: 你母亲说得很对，眼镜是用来看东西的，那么它是用来看什么的呢？于是我联想到这座密室，密室之中有三尊塑像，三条密道，其中中王和永王密道中的石碑上都刻有谜语，唯独只有天王洪秀全密道中的石碑后面是空白的，这合理吗？再有，依太平天国的尊卑秩序，天王洪秀全的权力地位至高无上，按道理讲，他的密道中才应该藏有最多的秘密，而事情却恰恰相反，这正常吗？
0: 不错。
1: 于是我断定，这只怪眼镜一定与天王密道有着某种关联。想到了这一点，我突然记起在很多年前曾经遇到过一位艺人，传授给我一种密写的方式。
0: 什么叫密写？
1: 密写就是用隐形药水将字或图案写在纸上或其他地方，阅读之时用显影药水涂抹，隐形的字便会显现出来。
0: 有这样的药水？
1: 是的。当时我就想到，这只怪眼镜会不会是看密写字图的？而天王密道中的空白石碑也很有可能是被人用隐形药水写过。于是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带你来到这里。
0: 果然，你的判断得到了印证，我们终于找到了藏宝图。

0: 这是永王之印和忠王之印的款制式样，还有两印相接，成为开启宝库大门的钥匙。
1: 嗯，妈妈曾经对我说起过。
0: 第一张图是两方印章，第二张图是中国象棋的棋盘，棋盘上摆着残局，第三张图绘着天王洪秀全的画像。这几张图是什么意思？

0: 上面是两方印章，下面有些匪夷所思，象棋残局是什么意思？
1: 云瑶，用纸笔将图画下来。

0: 你们是怎么找到的藏宝图啊？
1: 图纸就画在天王密道石碑的背面，必须要戴上这只怪眼镜才能够看到。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宝藏真的藏在聚义堂下面。大家看一看藏宝图吧，图纸上标注的非常清楚。 聚义堂右侧的立柱上安放着机关，按下按钮，启动机关后，立柱上打开一道暗门。

0: 从暗门进入立柱，继续上行，进入上天台。上天台上面是各种机关，图上标注有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净坑、梅花坑，每一种机关都能够置人于死地，因此必须按照图纸标示，走左边的456号灰砖才能够到达通往宝库的暗门，就是这里。从南数第6块灰砖便是启动暗门的消息石，打开暗门后进入藏宝库。
1: 难怪20年前于秀清掘地3尺也没有找到宝藏，原来藏宝的地点是要通过暗门进入立柱后向上走。
0: 伯母，这里只有你和吴队长到过龙虎山聚一堂，是有个上天台吗？
1: 是的，上天台就在聚义堂的上部，没有路能够到达。从下面看去，就是一座普通的平台。当年聚义堂落成时，有很多人就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要在聚义堂的上面建一座大平台呢？原来是老王爷为了藏匿宝藏用的。
2: 是这样的，我曾经守卫过聚义堂，却从没到过上天台，只是从下向上能看到。
0: 目前只有一件事情非常棘手。
1: 什么事？
0: 永王之印。
3: 不错，永王之印在张啸天手中。
2: 当年张啸天率军突袭青龙集，血洗了整个镇殿，并将王府洗劫一空，所以永王之印应该就在他手中。
1: 对，没错。
0: 这件事情恐怕还要着落在他的身上。
4: 请进。

0: 是你？
1: 哎，都这么晚了，小姐还在吗？
0: 有事吗？
1: 非常抱歉，那天发生在你家里的事情，大岛英之实在是太过分了。
0: 不要再说了。
1: 小姐还在生气是吗？
0: 谈不上，生气是对人而言的，对禽兽不需要。
1: 如果你仍然觉得气愤，我再次替他们向你道歉，请张小姐原谅。
0: 你来就是为了向我道歉的？
1: 是的。
0: 看起来你至少比你的特使阁下好一些，他用枪声报答了我的救命之恩，
1: 请小姐多多原谅。
0: 好了，不说这些了，走吧，我要去查房。
1: 好。

0: 好了。
1: 好，请吧。
2: 石俊。
1: 啊。
2: 张小天那边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2: 马上告诉我，他到营池盯紧一些。张小天这家伙可是个老狐狸啊。
1: 是。
2: 我们要加快脚步，迟早生变。

0: 月心，朱大姐呢？
1: 老地方，法斯汀饭店门前的露天咖啡座。
0: 你怎么样？还好吗？
1: 真的让你说准了，我爸爸与日本鬼子勾结在一起，开始对听国宝藏下手了。
0: 我早就想到了。
1: 为了怕我碍事，他将我轰出家门。现在与大岛英之住在一起。
0: 这一点不光是我，你的上级也早已预见到了。月心，你应该有思想准备。
1: 道理我都懂，可他毕竟是我父亲，对我有几十年的养育之恩，我没能挽救他，让他落入了日本人手中。
0: 不，不是你，是他自愿的。他宁可相信日本鬼子，也不相信自己的同胞。你一直试图帮助他，可他并不需要。
2: 叶先生，你来了，请坐。
0: 燕先生，燕先生叫得多变，朱大姐，你就叫我双英吧。
2: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双英，我已经得到上级的批准，吸收你和猎鹰暗杀队加入组织。
0: 太好了。
2: 但是有几个条件。
0: 你说。
2: 第一，从今天起，猎鹰暗杀队改名为猎鹰行动小组，所有组员的代号不变。
0: 这不成问题。
2: 第二，加入组织后，一切就要听党的话。换句话说，你的行动将受到我党地下工作纪律的约束，这一点你能够接受吗？
0: 通过多次合作，我能够切身地感到，共产党是真心抗日，你们说的话不会错，我答应。
2: 好，燕双英同志。
0: 朱大姐，从今天起，我们不再是孤魂野鬼，乱打乱冲。猎鹰暗杀队终于有了奔头了。
1: 你是猎鹰行动小组？
0: 啊，对对，行动小组。
2: 双英同志，其实你的身边已经有了很多共产党员。
0: 哦，除了月心，还有谁啊？
2: 帮助你搞到机枪和炸弹的红三、方阿虎，都是中共党员。
0: 什么？红三和方阿虎兄弟都是共产党员？
2: 是的，他们隶属于吴淞区委，但是目前接受我的领导。当然，帮助你运枪也经过了我的批准。
0: 那，老爷说饼干。
2: 他虽然不是党员，却知道红三和方阿虎的身份。在人社中，有一半以上的码头工人都是我们的人。
0: 原来是这样。
2: 双英啊，我听月心说，你与天国宝藏渊源很深。
0: 是的，当年天国宝藏的守护者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永王系，另一个是中王系统。我师父钟天祥是中王系的传人。他临终前将开启宝库的钥匙、中王之印和天国宝藏的秘密传给了我。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天国宝藏中王系统的第三代传人。
2: 是这样。

0: 双英啊，今天约你来另一个目的便是为了天国宝藏。我们并不想染指天国宝藏，但绝不允许宝藏落入日寇手中，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1: 我懂了，从今天起，燕双英不仅代表中王传人，更是代表党组织来保护天国宝藏。
0: 你说的非常正确，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宝藏留在中国人手中。
1: 我向你保证。
0: 目前寻找宝藏的工作进展得怎么样了？
1: 昨夜我们在开纳路图书馆地下找到了藏宝图。
0: 哦，
1: 但是现在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恐怕需要月心帮忙。
0: 哦，是什么？
1: 永王之印。
0: 永王之印？
1: 那是开启宝库的钥匙，应该在你父亲张啸天手中，不知道你见过没有？
0: 啊，是不是一块用羊脂玉雕成的大印？印的模样很奇怪，中间有一块正方形的凹陷。
1: 是的，那就是永王之印。
0: 哦，这块大印我见过两次。

0: 事情就是这样。
1: 哦，也就是说，大印现在在金井武夫手中。
0: 是的，前天金井武夫闯进我家，去开保险柜，拿走了这方大印和一张图纸。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前天在我家里，我听到爸爸对金井武夫说，对付天国余党，他手里有一张王牌。
1: 哦，
0: 他说这张王牌代号叫李先生。
2: 可是阁下请放心，对付这些天国余孽，我还有一张王牌。
3: 什么王牌？
2: 李先生。
3: 李先生？
2: 嗯，这是他的代号。啊，
3: 是他。
0: 当时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我只听到了这些。
1: 李先生，李先生是谁啊？
4: 从张小天的话里不难听出，这个李先生很可能是混在你们当中的内奸。
0: 你在想什么？
1: 哦，没什么，还有什么别的？
0: 其他的就没有了。
1: 金井武夫还住在医院里？
0: 是的，他一时半会儿还出不了医院。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有时我正想用手术刀割断他的喉咙。
4: 月心，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小不忍则乱大谋。
1: 朱大姐说得很对，你有更重要的任务。
0: 哦，是什么？
1: 摸清永王之印的具体存放地点。
0: 好。
1: 我现在住在兰尼邦码头西大院，有消息立刻与我联系。

0: 特使阁下在吗？
1: 在。哦，张小姐，有事吗？
0: 啊，我要看一看特使阁下的恢复情况。
1: 好，请进吧。嗯、特使阁下，张医生来了。
2: 张小姐，你来。

0: 太史阁下，你恢复得很好，我先走了，有什么事情你就叫护士吧。
1: 谢谢。

0: 新品质，立天下。金立手机民族品牌，八核处理器，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不卡顿。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高端大气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三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更方便，录视频更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更久更耐用。
1: 好用好用，真是太好用了！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一点都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那专业的摄影师了。
2: 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很好用又耐用。这拿在手上啊，很有质感。这个比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手机还好用。
0: 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超耐用。
3: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网真是太方便了。
4: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网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5: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网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三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6: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5: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0: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

0: 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币手机精致承诺，体验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金币手机精致承诺，体验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 喂喂喂，
2: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2: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一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八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不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000-4000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1: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您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严格执行国家的三包政策，7天无理由包退，15天包换，
1: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要订2台。
2: 好的。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币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儿子在外面忙工作，正月出去，年底才回来。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一台金立智能王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4: 给长辈买手机啊，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3天2头的出毛病，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品质没得说。上回啊，我妈一不小心就把手机从楼上摔下来了，屏幕没坏，外壳也没坏，真的皮实得很，很耐造。
5: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这金立智能王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2-3天都没问题。这金立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不知道摔了多少次，还是跟新买的一样，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
0: 学中医不花钱，找名医不花钱，寻医问药、解医答惑、健康知识全都不花一分钱，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6: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嘈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6.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你一省再省。
7: 这部手机好啊，好有3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里面啊那么多的健康知识，那么多的专家，这是花几千-几万啊都买不到的。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

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听

0: 买了一台。
1: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三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0: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1: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0: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1: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如妙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如妙酒特别发起9块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不是2瓶，不是3瓶。

0: 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五瓶名额吧。
1: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2: 9.9块
3: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4: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6: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5: 对，
6: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7: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6: 纯粮酒
7: 大品牌，
6: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7: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马到成功。
2: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五瓶
2: 只要9.9块，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8: 今天五瓶只要9.9块，
5: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9: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5: 酒花四溢啊，
9: 酒见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5: 对，
9: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
6: 马年荣耀
9: 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块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
10: 现在打进电话
0: 只要9.9块，
10: 不是两瓶，
0: 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五瓶名额吧。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6: 服气，
1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3: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五瓶只要9.9块，
6: 既有面子更实惠，
1: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4: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3: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7: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八骏送福，
3: 马到成功，
4: 好寓意。不管是
7: 请客
4: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2: 9.9块
3: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7: 我多订了几箱，
4: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5: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6: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3: 好喝不上头。
7: 除了酒品好之外，
6: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5: 对，
3: 仿皮
6: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7: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9.9块
3: 五瓶。
6: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7: 请客
6: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5: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五瓶只要9.9块，
6: 既有面子更实惠，
5: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0: 怎么了，双英？我发现你好像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1: 张月心告诉我，张小天曾经对金京武夫说，对付我们，他的手中有一张王牌。
0: 王牌？什么王牌？
1: 这张王牌叫李先生，据我分析，应该是隐藏在我们当中的内奸。
0: 内奸？我们当中有内奸？
1: 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对伯母也不要说起。好，伯母，
2: 上英，
1: 你们来了。
2: 我们是来问问，咱们是什么时候出发到青龙集？
1: 哦，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准备和安排。
2: 哦，
1: 待一切就绪后，我们就动身。
2: 好，
3: 永王之印怎么办？
1: 我会想办法。

0: 奢侈阁下，
1: 那边有电话来吗？
0: 没有。是。
1: 怎么到现在张小天还没有消息？他会不会又在耍什么花招啊？
0: 特使阁下，我想应该不至于吧。他现在是孤家寡人，除了我们他还能依靠谁呢？再有他的身边还有大岛英之，即使他耍花招，英之是不可能坐视不管的。一定是对方还没有行动。
1: 天国宝藏的

0: 一定要加快步伐，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 特使阁下，您这是什么意思？
0: 这些天我感到脸部皮肤和肌肉像是要爆裂开一样。使君，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金金武夫这张脸很快就无法再用了。
1: 什么？无法再用？
0: 还记得半年前的今天在东京发生的一幕吗？
1: 当然记得。天皇特使金井武夫的副官冈原信吉与贴身保镖室谋杀了金井武夫，在怪异麻人的主持下揭下了金井武夫脸部的皮肤，缝在了长相接近的冈原信吉的脸上。从那以后，冈原信吉摇身一变就成为了特使阁下。
0: 当时怪异麻人说过一句话，如果三个月后脸部发生溃烂，便说明金井武夫的皮肤与我的皮肤发生了排异现象，这张脸便无法继续保存。
1: 没错，但我还记得马人告诉我们，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便从金井武夫的尸体上取下后背的皮肤，再次缝合在你的脸上。这就是我们冒着暴露的危险将金井武夫的尸体随身携带的原因。现在他的尸体就存放在华中联络部的地下冷库中，随时可以取出。至于缓腹手术，张小姐完全可以胜任。
0: 话虽如此，可你想过没有，从手术到恢复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三个月的等待对于我们来说太长了，中间会产生太多的变数，因此宝藏的事情必须尽快解决。
1: 明白。
0: 你立刻给大岛英治打电话，要他催促张小天行动起来。
1: 是。

0: 么？金井武夫是假的？
1: 嗯，我爸爸早就怀疑他不是金井武夫，而是与他一同攻打青龙集的孙殿英的日本顾问冈原信吉。
0: 哦，
1: 他们谋杀了特使金井武夫，在一位怪医的主持下，将金井的面部皮肤揭下，缝合在了冈原信吉的脸上。
0: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偷听了他和世的谈话。
0: 看起来这个冈原信吉乔装金井武夫的模样来到中国，就是为了抢夺天国宝藏。
1: 嗯，
0: 你想一想，冈原信吉和你父亲张啸天一样，深深地知道天国宝藏的价值，更明白寻找宝藏的艰难和危险。如果能够利用天皇特使金井武夫的身份，寻宝行动就会变得容易得多。金井武夫是天皇特使，权力何等巨大，岂是冈原信吉一个小小的副官可比？有了他的身份，不仅可以到处畅行无阻，更可以调动侵华日军的所有力量为其所用。我想这就是冈原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巨大的心力乔装金井的原因。
1: 有道理，要不要揭穿他？
0: 现在还不是时候，无凭无据，不会有人相信我们的话，更不会有人为了中国人的几句话去得罪堂堂的日本特使。
1: 那倒是。
0: 别泄气，我们虽然奈何他不得，但是有人能够治得了他。
1: 啊，是谁？
0: 海军。
1: 海军？

0: 日本海军，是的，他们都是一丘之貉。日本海军与兴亚院和陆军矛盾重重，如果善加利用是有文章可做的，但不能操之过急。嗯，好，说说永王之印吧。
1: 金吉武夫这个狡猾的家伙。
0: 他将永王之印随身携带，平时在病房里塞在枕头底下，出去的时候便带走了。也就是说，永王之印平时放在他的枕头底下。是的。明天他会在病房吗？明天上午我要为他换药。
2: 月瑶，
1: 雅叔，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张月心小姐。嗯，我知道。
0: 哦，这位是我的好朋友郑雅叔。啊，
1: 你好。
0: 这位是严小姐。嗯，啊，
1: 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这次终于见到你本人了。严小姐，你真漂亮。啊，
0: 你也是啊。月瑶，东西带来了。
1: 嗯。 一切都要着落在他的身上。哦，什么意思？来。只要我让他起身，你就动手，记住了吗？嗯。

0: 我去给特使阁下换药。
1: 好的，进来。施先生，张医生要为特使阁下换药，请他进来。张医生，请。

0: 怎么样，特使阁下，感觉好些了吗？
1: 原来溃烂的部位有些发胀，像是皮肤要爆裂开一样。
0: 这就说明炎症还没有完全消退，需要继续使用抗生素。记住，从今天开始，每天加一支盘尼西林提取素。嗯。特使阁下，我要为您换药了。
1: 请吧。
0: 请您坐直身体。

0: 手啊。
1: 你怎么知道我没动手？
0: 可为什么没有看到？拿到了。哎呀，你可真了不起，我一点都没有察觉。
1: 要是连你都察觉到了，还不得让日本人发现了？
0: 那倒是。
1: 大印到手，我们马上离开。
0: 出来会不会出事了？
2: 别着急，他们进去没多久啊。
0: 我怎么觉得已经很长时间了？
2: 振兴，心里越紧张越觉得时间过得慢。
0: 有道理，我发现不论做什么你们都很从容，双鹰也是这样，好像从来不着急。
2: 多练练，你也会的。

是不是真的？如假包换。

0: 敢说这事了不起，不动声色就将大英换了，我还以为他没有动手呢。
1: 若不是你，就是想换，我们也不知道大印放在哪儿，更进不到金井武夫的病房。
0: 你们两个都是一般的侠女，一般的了不起。
2: 藏宝库的钥匙已经拿到，我们明天出发，赶往龙虎山聚一趟。小江雅叔，你们立刻赶回舞厅，召集卡车、钳子、护身符、抱喜鸟，带起武器，准备到这里集合。
3: 是。
1: 好。
2: 云瑶，你去告诉伯母、穆馆长、吴队长和何忠，我们明天出发。
0: 嗯。哎，那我呢？
2: 你不能再回医院了。我看这样，你与我们同去龙虎山。
0: 太好了，我早就不想伺候金井武夫那个日本老鬼了。哼。
2: 你立刻回城，将我们下一步行动方案向朱大姐汇报。
0: 好，我马上去。
2: 好。

0: 怎么样，一切正常吗？
1: 哦，阿黄，
0: 哎，
1: 先带他们去厢房休息。
0: 好嘞，几位大哥，这边请。
1: 啊，
2: 你的神色有些紧张，出什么事了？
1: 离开舞厅之前，接到了重庆金特派员的电话，马青云跑了。
2: 跑了？
1: 啊，
3: 这些人真是一群废物。
1: 特派员说，

0: 马庆云逃走，很可能去投靠日本人，因此皇朝武廷不能再用，他让我们立刻转移。
1: 所幸的是弟兄们已经提前撤出。
0: 金特派员，请你今天晚上12点的时候到法乐陶路酒吧见面，商议对策。
2: 人都跑了还商量什么对策？少英，别理他，等我们从龙虎山回来再说。
1: 不，马庆云知道的太多了，一旦投靠日本人，对我们来说将会是非常不利，这件事要马上解决。
0: 那宝藏怎么办？
1: 我先去见一见金特派员，听听他怎么说。
0: 哎，我跟你一起去。
1: 又不是去打仗，我一个人就行了。你们留在这儿，安排一下弟兄们的行程。

0: 先生，李主任，这位是重庆方面派来的金特派员。我听于时报说，马先生有重要的消息向我报告。
1: 正是。我知道李主任一直在寻找抢劫黄金、炸毁假钞厂的猎鹰暗杀队，是吗？
0: 不错，
1: 我可以告诉你们猎鹰暗杀队的核心是谁，当然也可以协助你们抓住他。
0: 哦，
1: 但是我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黄金。
0: 二位请。马先生，谈一谈你的具体条件吧。
2: 这么晚了，谁呀？
3: 哎，是你。啊，是，是，我知道。明天早上出发到龙虎山。好，我知道了。赶紧挂电话，不要引起他们的注意。啊，
2: 是谁？
3: 李先生，
2: 是不是那边有动静了？
3: 严云瑶在开拿路图书馆的密道中找到了藏宝图，明天一早便要赶往龙虎山聚一堂。
2: 明天？
3: 事不宜迟，应该马上向特使阁下报告。
4: 严双音。是他，
1: 正是啊，
2: 是他。
1: 猎鹰暗杀队的核心就是严硕英，
4: 真的是他。真是太出乎意料了。
3: 石先生，果然被你说中了。
5: 那个严双英的身上杀气腾腾，我早就说过，他一定是猎鹰暗杀队的核心人物，可你们不肯相信。一次次让他从我们手中溜走，
4: 并不是我们不肯相信，而是这个人太冷静、太镇定了。他曾经不止一次接受试探，却都是从容不迫，化险为夷。当时连你也被他瞒过了，不是吗？

0: 这个人太可怕了，实在是太可怕了。猎鹰暗杀队是由青帮分子组成的，其核心共有六人，他们的代号分别是伯爵、舞女、飞人卡车、护身符、抱膝鸟和钳子。伯爵便是燕双鹰。他们几个人经常活动的地点是皇朝舞厅地下大车间。
1: 非常好，这是中国的成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中国的成语，就是说，他最终还是落入了我们的手中。
2: 进来。
1: 啊，特使阁下。
2: 是不是对方有动静了？特使阁下，他们找到藏宝图了。啊，找到了！哎，是的，李先生传过话来，说燕双鹰他们找到藏宝图了，明天一早出发前往龙虎山聚一趟。他们的动作好快呀！哦，李先生还说，那个中王之印就掌握在燕双鹰的手中，现在。
1: 他和颜韵瑶一伙就藏在烂泥帮码头的西大院中。众王之印在燕双鹰手中，哎，真是天助我也！立刻抓捕燕双鹰。

0: 做吧。
1: 究竟怎么回事？
0: 马青云逃走了。
1: 怎么逃走的？你笑什么？
2: 别动！
1: 干什么？你们投降了日本人，
0: 一点也不错。在回重庆的路上，马青云说服了我，放他回到上海。
1: 用什么？用黄金吗？
0: 聪明。他对我说，只要帮助日本人抓住你，我们就能够得到价值上亿法币的黄金。果然，日本人答应了我们的条件。
1: 真想不到，一个堂堂国民政府的特派员，为了钱竟然能够做出这种出卖国家、出卖祖宗、出卖自己灵魂不要脸的勾当。我以为马庆云已经很无耻，没想到你竟然是更有过之。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4: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3: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殊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4: 我们每天

0: 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0: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走。
3: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0: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瓶，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0: 拉一下，
4: 一米，
0: 我也紧张。
4: 两米，三米，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
0: 啊，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4: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0: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啊，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4: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4: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4: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4: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5: 没有了，
2: 粉末
4: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4: 好，
0: 谢谢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4: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

0: 做个承诺，嗯，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七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埋起来了。朋友们，你们埋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弟会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0: 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兴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6: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还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7: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8: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还省了不少钱呢。
9: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

0: 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1: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用心爱家，爱家坊。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4: 想做刀客吗？
5: 听从大当家安排。
4: 如果我要你死呢？
6: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7: 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8: 大哥，
1: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他是值得被中国人民永远铭记的新西兰人。
9: 路易·艾黎是一束光，他照亮了旧时代青年前行的道路。
1: 他在上个世纪40年代把电灯笼及现代教育带进河西小城，更留下首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教育理念。
9: 人活着呢，要为人民做点什么事情。
1: 他的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仍在激励着今天的年轻人，脚踏实地，照亮前路。本期丝路大讲堂，敬请关注。大棚连片，瓜菜轮作，农户耕耘，四季丰收。
10: 示范基地在实现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这个社会效益，带动我们30余农户，实现了这个就近务工，人均的增收，能够实现每年3万元。
1: 东西协作架起连心桥，村民家门口务工又顾家。
11: 在园区上班就是增加了我的收入，在这边上班的话就是人多，心情也会特别好。
1: 高兰以产业巨石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

0: 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2: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0: 怎么样，叶双鹰，想不到吧，马庆云又回来了。
1: 的确没有想到，走的时候还算

0: 想自己怎么办吧。
1: 这句话正是我想对你说的。
2: 哼，燕君，真是没有想到啊，一个表面和善的谦谦君子竟然会是杀人越货的恐怖分子。
1: 特使阁下，你说这样的话不觉得脸红吗？这就像是闯入别人家里的强盗，反而说保护自家财物的主人是恐怖分子。一群制造假钞套取黄金的贼，竟然有脸说我是恐怖分子，这难道不是天下最滑稽最可笑的事情吗？
2: 把他抓起来。
3: 是。不管怎么说，你已经落入我们手中，不是吗？燕声音，你已经完了。

0: 饭，够了。
1: 好像出事了。
2: 好像是啊。
1: 伯爵回来了吗？

0: 他没回来。
1: 啊，亚叔。出什么事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啊。
1: 双鹰呢？
0: 还没回来呢。
1: 他出去了。
0: 是。
2: 弟兄们，弟兄们，
3: 弟兄们，
0: 没事，出什么事了？
3: 快撤！日本人76号特务来了。
0: 什么？
3: 什么？大家快走，再晚就来不及了。
0: 大家立刻撤离。
4: 走走走。

0: 再问一遍，北捷的黄金在哪里？藏宝图和中王之印在哪里？你笑什么？
1: 黄金在哪儿？我知道，藏宝图和众王之印，我也知道。
0: 告诉我，告诉我，你就可以活命。

0: 我们得赶紧去救他，
1: 。
2: 这位是朱大姐，
3: 朱大姐，双英她究竟出了什么事？
4: 燕双英同志昨夜在法乐陶酒吧被捕，为了防止再出现上次突袭76号的事情，日本人把她关押在戒备森严的宪兵队。据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传出的消息，她受尽了严刑拷打，却没有向敌人透露只言片语。真是位好同志。
3: 亚叔，别哭，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朱大姐，我们一定要救出燕双英，不管付出多么大的代价，甚至牺牲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5: 对，一定要救出她。
6: 玉瑶的话也代表了我们的心声，只要能救出燕先生，我们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7: 对
8: 对，
7: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 好，非常好，请大家相信组织一定会全力营救燕双英同志。
3: 朱大姐，我们能做些什么？
4: 我和月心商量过了，准备利用日本人急于得到天国宝藏这一心理寻找突破口。
3: 怎么突破？

0: 你说不说？
1: 管你妈了个屁！

0: 到甘味。
1: 我就不相信敲不开他的嘴巴。
2: 他奶奶的，这个燕双鹰真是个油盐不进的佞种，木棍打折了五六根，烙铁熔断了两三把，他就是死不开口。我真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
3: 哼，要不是黄金还没有找到，真想一枪崩了他。
1: 燕双鹰就是钢打铁铸的人，今晚也得给我开口。石俊，加刑，把所有刑具都用上。
4: 特使阁下，这样的拷打方法换了普通人早已死过五六遍了。燕双鹰之所以能挺下来，是因为他自幼习武，抗击打能力超出常人数倍。但即便如此，

0: 现在也已经奄奄一息，我想如果再对他加刑的话，恐怕他永远都不会再开口说话了。
1: 特使阁下，我看施先生说的有道理，一味用刑不但达不到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我看还是想想别的办法。

0: 这样的人还能有什么办法？
1: 喂，哪位？
2: 啊，是我，张月心。
3: 哦，张小姐，你好。
2: 施先生，今晚我有空闲，一起吃晚饭好不好？
3: 哦，当然好，当然好。小姐看几点钟在什么地方？
2: 啊，今晚7点钟，在租界的法斯汀饭店西餐厅。
3: 好的，不见不散。
2: 怎么样？他同意见面。月心，你一定要沉住气，想好应付各种困难的办法，成败在此一举。放心吧，大姐，我绝不会放过这唯一的机会。
3: 月心小姐，请吧。
2: 谢谢。
3: 啊，请，请入座吧。

0: 于心小姐，今晚真是明艳照人呐！
1: 谢谢你的夸奖。
0: 难得张小姐今晚赏光，我真是受宠若惊。
1: 最近很忙吗？
0: 还好。
1: 听说你们抓了猎鹰暗杀队的核心人物。
0: 小姐是怎么知道的？当然是令尊说起的。是这样的，我没有告诉小姐这件事，就是因为这个人是小姐的朋友，而且不是普通朋友。
1: 燕双鹰，真想不到他竟然会是猎鹰暗杀队的成员。
0: 有句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没错吧？
1: 燕双鹰落入你们手中，恐怕很难活命了吧？
0: 怎么说呢，如果他说出被劫黄金和天国宝藏的下落，还有一线生机，否则我可以肯定地说，他的下场就只有死亡了。
1: 能让我最后再见他一面吗？
0: 我已经想到了，这就是今晚你约我共进晚餐的真实原因。
1: 你会答应吗？
0: 对不起，这个我实在无能为力。
1: 我也想到了，你一定会拒绝我。
0: 张小姐，他对你来说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1: 其实我只是想做个了断。
0: 了断？
1: 怎么说呢，这几天我重新审视了你我之间的关系，我想也许之前我的处理方法有些生硬，也有些幼稚。
0: 张小姐的意思是，
1: 现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沦陷，这种情况恐怕会持续很长时间，因此，
0: 小姐，因此什么？
1: 因此，嫁一个日本丈夫，也许也不是个坏主意。
0: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是想重新考虑你我之间的关系？是真的吗？
1: 世君，还是些好吗？
0: 对不起，我失态了。
1: 我和燕双鹰的关系你是清楚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只是相互之间都有好感而已。
0: 是的，是的。
1: 我是个很重感情的人，想要重新开始，就要对以往的感情做个了断，否则我会内心不安。这就是我要见燕双鹰的唯一原因。而且我也可以帮助你们劝说他，说出你们想知道的一切。这样做既了却了往事，让我们重新开始，同时也帮助你们达到目的，岂不是一举两得？
0: 希望小姐说的都是真的。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即使燕双鹰说出你们想知道的，也无法活命，对吗？也就是说，他必死无疑。既然如此，我有什么必要说谎呢？ 世君，如果你觉得我今晚这番话有别的目的，那就说明你我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好了，就当我没有说过，我告辞了。
0: 哎，小姐，小姐，不要生气，我并没有怀疑你的意思，好吧？但是你们不可能单独会面，必须有我在场，可以吗？
1: 这是当然。
0: 请坐吧。来。
2: 张小姐要见燕双鹰。
0: 是的，张小姐与燕双鹰的关系非同寻常，如果由他劝说燕双鹰，也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嗯，
2: 绿色，你说怎么办？
3: 燕双鹰受尽酷刑却死不开口，再加刑恐怕也是无济于事。目前是事成骑虎，不如死马当活马之，试试看吧。
2: 答应他。
0: 是。

0: 你好吗？我还好，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
1: 小姬，请你将有用的话说。你的时间不多，你知道吗？你不与他们合作，你会死的。
0: 这就是你想对我说的。
1: 好好想一想，何必那么固执？你死了，剩下那些黄金和天国宝藏又有什么用？我和他们谈过了，只要你说出黄金和宝藏的下落，你就可以活命。

你明白了吗？目前，日本人占领了中国大部分领土，靠重庆政府救不了中国，所以和日本人合作，也不失为一条好的出路。

0: 现在你懂了吗？有什么不懂的，我还可以给你解释。
1: 包勇，我都听懂了。
0: 那就好，我这是在救你性命，你可千万想好。
1: 我会的。

0: 从今天开始，你我之间再没有任何关系。我走了，你好自为之。世君。
1: 新品质，立天下。金立手机，民族品牌，八核处理器，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不卡顿。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高端大气，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三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更方便，录视频更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更久，更耐用。
2: 好用好用，真是太好用了！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一点都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那专业的摄影师了。
3: 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很好用又耐用，这拿在手上啊，很有质感。这个比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手机还好用。
1: 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超耐用。
4: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5: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6: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三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1: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7: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

0: 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1: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未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喂喂喂，
4: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4: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一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8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不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000-4000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3: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您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严格执行国家的3包政策，7天无理由包退，15天包换，
3: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要订2台。
4: 好的。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5: 儿子在外面忙工作，正月出去，年底才回来。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一台金立智能王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6: 给长辈买手机啊，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3天2头的出毛病，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品质没得说。上回啊，我妈一不小心就把手机从楼上摔下来了，屏幕没坏，外壳也没坏，真的皮实得很，很耐造。
7: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这金立智能王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2-3天都没问题。这金立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不知道摔了多少次，还是跟新买的一样。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
2: 学中医不花钱，找名医不花钱，寻医问药、解医答惑、健康知识全都不花一分钱，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1: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嘈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6.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你一省再省。
0: 这部手机好啊，好有3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

0: 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里面啊那么多的健康知识，那么多的专家，这是花几千几万啊都买不到的。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1: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全新一台金立智能房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2: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3: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4: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0: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4: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1: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全新一台金立智能房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2: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3: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0: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4: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1: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房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5: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

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大家好，这里是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敦煌文化系列谈话节目的演播现场。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的日子，青灯为伴，与千年壁画进行对话。那该怎么解码艺术传承的状况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认识一下今天的访谈嘉宾，四川内江师范学院张大千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大千与敦煌的作者李旭东李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田伟哥。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敦煌的洞窟当中，张大千呢支起了木板当画室，油灯呢也把自己的脸晒得发黑，但是在洞窟一待就是将近三年，他怎么来解码这些壁画的？李老师，
1: 张大千先生呢，以后这个到达敦煌以后嘛，他通过不同渠道分几批这个招兵买马，组建了这个17人的这个画家团队，其中这个主要人物我们有这个张大千、谢志柳、萧剑初、刘立尚、孙宗卫，还有他的侄子张彼得，他的这个夫人这个杨万军和这个黄宁素也前来助阵，后来以后又到这个青海塔尔寺，招聘了5位这个藏族喇嘛画师，帮助。同时呢，又从这个敦煌当地又招聘了2名这个工作人员，还有当地驻军也派了2名守卫的这个士兵，进行这个保卫。那么投入工作以后，张大千先生们把这个所有的人们分为3个组，一个就是这个壁画临摹组，和研究组，这主要就是这个张大千和这个谢志柳，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壁画的这个临摹的画布制作颜料，这种制作就是由这个青海的几位画师，另外就是这个后勤保障组和安全保卫组，就按照这个编好的这个309个这个洞窟，分期分批进行入洞，进行临摹。那么临摹的过程中嘛，这个因为壁画它有这个高低，高者有50多米，低者就是这个第一层，那么他选定的这些进行临摹，临摹这个莫高窟的壁画以后，最高大的有1丈多，将近两丈高，最小的就不到半尺一尺，那么高大的这个洞窟要这个搭架子，再一个上到这个顶层的这个洞窟中要这个攀登5-60米高的这个蜈蚣梯，就是这个软梯子，这往往都有这个生命危险。然后嘛，就是这个用这个蜡烛，或者这个煤油灯进行这个照明，因为洞窟都是这个很黑暗的。那么张大千先生他们一行，经过这个群策群力，商议以后，这个早晨，利用这个太阳出来的这一段。莫高窟是这个坐东向西，除了这个蜡烛照明以后，还尽量运用这个自然光。那么下午以后，这个太阳西沉以后嘛，那么怎么办？就找了一些镜子，利用这个反光，这个照明把光亮引入这个洞窟里面，进行临摹。临摹的时候嘛，这个有的这个高的地方一手持蜡烛，一手持画笔，用的是这个蜡纸，

0: 就是这个油纸，就是这个贴在墙上，这个画稿以后出来以后嘛，这个在下面以后这个用这个棚上这个画架，然后把这个蜡纸油纸放在这个底层，然后上面以后在这个铺上宣纸，按照这个显出的这个线条的影子来进行临摹，临摹以后嘛，那个最后又把它拿到室外，进行上色。经过很繁琐的这个工序，那么一般普通人以后这个招聘的这个画师啊，招聘的这个因为他都是这个基础绘画水平。那么大千和这个谢志柳先生们以后就负责专门负责这个神菩萨飞天这个面部形象的这个画龙点睛之笔，负责这一部分，通过大家以后分工合作，那么这个一个洞窟一个洞窟，一幅壁画的这个不断完成。那么到了冬天以后嘛，这个室外积水成冰，这个手以后这个握笔都很困难，那么就转向这个室内，进行这个完善画稿，进行临摹工作。待到这个天稍微热一些的时候嘛，就转入这个洞窟。那么洞窟是这个最基础的。那么张大千先生一行呢，不但临摹莫高窟的这个壁画，而且还到这个西千佛洞，进行调查，也看出了这个好几幅这个壁画。那么正是数九寒天，坐着马车到那个地方，结果护送的这个两个士兵的这个手指都冻掉了，不得已返回莫高窟。那么后来以后，这个在莫高窟的这个壁画完成以后嘛，因为这个当地有关部门嘛，要求他这个离开莫高窟，因为认为他对这个莫高窟有损害。那么后来又到了骑着骆驼，由敦煌当地的这个富商刘定成派了20多峰骆驼，拖着这个画稿，到将近这个180公里以外的这个榆林窟进行临摹。那么到达榆林窟以后嘛，这个张大千先生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他就看中是这个25窟壁画，重点临摹这个洞窟的壁画。那么在莫高窟，那么他看到的是这个就是220幅，等等几幅。那么张大千先生这个眼光还是独到的，他重点临摹这都是艺术水平比较高的这个壁画。那么在过了接近80多年，现在咱们后辈后人后来的艺术家仍然把它认为是莫高窟220窟、榆林窟25窟壁画，分别都是这个最好的这个壁画。那么到了榆林窟以后嘛，这个临摹壁画这个46天，46天以后还是采用这种方法临摹这个壁画62幅。临摹好以后嘛，这个还是有部分要在这个室外，要在这个宿舍的这个环境中进行加工，进行完善，日以继日，进行这个赶制。那么大千先生为了这个回报这个敦煌当地父老乡亲，在敦煌当时这个明洞教育馆，就现在是敦煌市委市政府，大概就是这个原址，进行了这个展览，大概展览这个临摹壁画有20多幅，大概展出就是1周多时间。这次展览的是一个对这个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实行的实际上的一种肯定。
1: 当时张大千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临摹不是复制，是这个与古人的这个合著。
2: 对，
1: 这句话我们该怎么理解？
2: 对，
1: 并且他这个办这个展览是不是刚才像我描述的那样，他有那样的一个目的，就得让大家知道自己的辛苦。
2: 对，其实呢，壁画临摹在很多人眼里啊，他觉得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你在洞窟里不就是照猫画虎吗？
1: 对，
2: 对着那个壁画把它画下来不就行了吗？其实这个的临摹壁画，它

0: 真正是一个很艰苦的一个工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莫高窟临摹了几十年的段文杰先生，他曾经有一句名言，他说临摹是一种学问，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相当于可以建立起一种学科，就叫临摹学。那么这个临摹呢，是从谁开始的？就是从李丁龙、张大千他们开始的。所以当时张大千在洞窟里临摹的时候，实际上是经历了一番艰难的探索过程。因为他是带着团队，他是规模化的临摹，他必须找到一种科学的方法，严谨的一种态度去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他想了很多的办法。比如说刚才呢这个李老师提到的张大千在洞窟里临摹啊，那他在这个整个的临摹中间如何去拷贝图样，如何去辐射，那么如何去分工合作，他都是进行了科学的周密的安排。所以张大千呢应该说是第一个在洞窟里探索一个集体一个团队去进行临摹这样一个课题的人。那么他把他的成果呢在这个敦煌的民众馆进行了展览，这个呢一方面呢是回馈敦煌人民，第二个呢也是解密给敦煌人民。就是说在李丁龙临摹完之后，实际上他没有来得及在敦煌举办展览，匆匆离开了敦煌。而张大千呢在临摹的中途，他想把他的这些临摹作品啊放在民众馆里头进行展览。我想一个呢他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扩大民众对临摹的理解和他个人的影响力。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找到，就是说在美术史上张大千应该是第一个在敦煌这个小县城里头举办了一场这个临摹的壁画展。那么敦煌的老百姓一定很惊讶，就是说一个画家能把墙壁上不动的壁画临摹在纸上，还如此的鲜美好看，他们也会感到欢欣和震惊的。所以其实张大千的这个举动呢实际上是给我们美术史的研究啊留下了一笔很丰富的资料。另外一个呢刚才讲到就是说临摹呢它是一项工程，的确是个不简单的事儿。段文杰说它是一门学问，那么就要照着学问去做。其实一个画家进了洞窟要临摹，他不仅是一个画家，
1: 是
0: 他要身兼数职。比如说我觉得他在画家之外他是一个材料实验员，他得实验各种材料符合不符合古人的那个材料，
1: 对，
0: 吻合不吻合那个颜色的色相，等等之类的。那么他还要进行材料的一种实验，另外呢他还要进行一些工具的制造和改革。比如说洞窟里很黑，我们怎能解决照明问题？他要去解决。刚才李老师讲到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那个蜈蚣梯。蜈蚣梯呢它就是中间有一根很长的这个木棍，然后呢两边会伸出来一些脚踏的地方。有人说它像纺线锤一样的插在这个木头中间。但是呢这种梯子啊它不是几个点着地的，它只有一个点着地。那么你在登蜈蚣梯的时候就需要技巧。那么如果登不好可能就会被摔下来，甚至于还要爬在蜈蚣梯上，一个手秉烛一个手画画。这个时候呢对这个一个画家来说
1: 体力要求也很高，
0: 非常大的一个考验。此外呢他还要考证这个壁画的历史和它的背景啊，比如说经变化，那么它是从哪一部经来反映的？那么它需要相当的丰富的文史知识，才能满足他的工作的要求。所以呢，你看这个一个画家，他不但画技要好，他还需要是一个这个研究专家，一个材料实验员，甚至于是一个工具制造者。那么这么多的任务压在张大千身上，张大千都得逐一解决。所以张大千呢为我们在洞窟临摹实际上积累了一笔很丰富的经验，宝贵的经验。就是说他在洞窟里进行的一些拷贝乃至绘画以及团队分工合作的方式， 后面呢，他用这个分组的方式进行，每个组各负一块责任来进行。这些呢，都在其后的这个莫高窟的守护者中间呢，得到了传扬。
1: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那我们也看到洞窟里的日夜坚守呢，让敦煌。

绘画呢得以笔墨重生，那么这份虔诚让他的艺术呢再次在笔下生花。那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的聊天呢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张大千和我们的敦煌壁画。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口甘味，
1: 大便干结费力，
2: 时间长
1: 量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想做刀客吗？
5: 听从大当家安排。
4: 如果我要你死呢？
6: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7: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0: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
2: 时间长
1: 量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9: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委常委会6月12号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1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位世界百年变局和人类历史发展大势，深刻阐述了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鲜明特征和发展方向，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外交思想，主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持续深化全方位开放，有力服务中朝关系发展。要不断扩大我省与朝鲜

0: 执行合作成果，要完善常态化沟通机制，不断拓宽战略对接、优势对接、需求对接渠道，为双方发挥各自优势、深化务实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4次会议精神，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在学深悟透、笃信笃行、静见自省上持续用力，不断筑牢思想根基。要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认真查找问题，勇于正视问题，善于解决问题，推动系统整改、靶向整改、从严整改、彻底整改。要注重建章立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从党性教育、用人导向、政绩考核等方面入手，用制度把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下来，坚持下去。会议研究了全省两优一先推荐评选工作，会议强调，要广泛宣传先进典型的奋斗精神和感人事迹，用榜样的力量激励人、鼓舞人、启迪人，在全省营造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进一步激发广大党员干部跳起摸高、真抓实干、追赶进位的干事创业热情，齐心协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全体会议12号下午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胡昌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牢政治责任，厚植为民情怀，准确把握政策，坚持真抓实干，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奋力开创全省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省长、领导小组组长任正赫主持会议并讲话，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出席。
2: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常态化帮扶的全局性、长期性、精准性、稳定性，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健全省副总责、市县乡抓落实工作机制，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我省全面落地见效。胡昌生强调，要持续完善监测识别体系，切实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加力推进产业体制升级，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要不断拓展群众就业空间，促进群众稳定就业增收，要有效盘活用好帮扶资产，确保经营性资产保持增值，公益性资产高效运转，要从严从实抓好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确保整改质量过硬，经得起检验，要统筹做好当前重点工作，支持受灾地区恢复农业生产，抓紧抓实三下工作，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任正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常态长效抓帮扶，确保工作不断档见实效。要抓牢两头固底线，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坐实中间促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增强县域内生动力。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通报了2025年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情况，安排部署了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李刚等出席。定西市、陇南市和省农业农村厅、省人社厅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

0: 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1: 5:20，新闻继续。备受全省球迷关注的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今晚将在甘南州体育场正式鸣哨开赛。经过多日紧锣密鼓的筹备，从赛事组织到安全保障，从直播技术到开幕式演出，各项工作已全部就绪，静待这场体育与文化交融的盛宴启幕。
2: 作为我省覆盖面最广、竞技水平最高的本土业余足球标杆赛事，本届陇超汇集了全省14个市州、兰州新区及省直单位的16支精英队伍，全赛季52场主客场巡回赛，将为陇原大地点燃持续的足球热情。为确保赛事规范有序开展，各方提前开展人员专业培训，细化场地对接流程，完善医疗应急保障，全方位精细化的筹备工作以筑牢赛事根基。
3: 在赛前呢，我们做了裁判员和比赛监督，还有管理裁这个比赛的各种协助人员的这个培训。主场揭幕战在甘南举行，在合作市这场场地上呢，我们前期以来各当地的体育局相关部门已经做了对接。按照比赛的标准，每场比赛配备2辆120车，开通了这个医院的救助急救的绿色通道。
2: 为了让无法到场的球迷同步感受赛场的激情与热血，本次揭幕战的直播保障同样下足了功夫。甘肃省广电总台直播团队提前进驻场地，反复打磨转播方案。目前各项技术保障工作均已准备就绪，将通过多维度呈现，让线上线下观众共享足球盛宴。
4: 甘肃省广电总台直播团队经过多次的实地演练，架设12个机位，大小屏联动，全方位引进赛事直播先进技术，力求确保给全省观众展示一场高质量的体育赛事。
2: 开幕式文艺演出是本次揭幕战的一大亮点，节目组深耕甘南本土文脉，精心打磨节目内容，力求呈现兼具民族特色与体育精神的视听盛宴。经过多轮联排，已达到最佳呈现效果。演出道具、服装、灯光、音响等配套保障全部就位，全体参演人员状态饱满，静待登场，将呈现兼具民族特色与体育精神的视听盛宴。
5: 这次的特点呢，主要是用我们马厩的龙头琴，还有我们的锅庄都是国家非遗，还有我们的少年足球操也是代表了我们体育精神。那目前整个我们经过了大的联排以后呢，节目已经呈现得非常不错，突出我们甘南的风采，展现我们甘南的魅力。
2: 今晚7:30，本场直播将由甘肃文化影视频道、甘肃公共应急频道电视端并机同步播出。视听甘肃客户端、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平台新媒体矩阵将同步开启网络直播。甘肃台报道。
1: 为方便参保群众透明购药、理性比价，甘肃省医保局近期正式上线药品公开比价系统，全省参保人员可通过官方小程序一键查询医保定点药店药品价格、门店位置等信息。
2: 据介绍，该服务操作简单，查询便捷。以兰州市为例，参保群众可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搜索甘肃医保，进入官方小程序，在首页点击药品公开比价系统入口，即可进入查询页面。系统提供按药品查价格、按机构查药品两种模式。选择按药品查询时，输入药品名称就能进行模糊检索，页面会自动展示对应药品及在售机构。点击具体药品，可查看规格、编码等基础信息，同时呈现各定点药店售价。用户还能根据价格距离重新排序，也可筛选定点药店、公立医疗机构等不同类型机构。选定意向门店后，不仅能查看药品库存、近7日价格变动情况，还可使用一键导航功能，直接前往线下门店购药。此次药品比价服务落地，进一步提升了医保服务便民化水平，让群众购药明明白白，切实享受到医保数字化服务带来的便利。甘肃台报道。甘肃省教育考试院提示广大考生及家长，在成绩公布、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重要阶段，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精准辨别网络谣言，严厉防范各类涉考招生诈骗，切勿向他人泄露考生号、身份证号、系统登录密码、动态口令等个人涉密信息。考试成绩、填报志愿和录

0: 取信息查询，仅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指定平台办理，切勿听信提前查分、更改成绩、特殊渠道、内部数据、计划外指标、代办入学等诈骗套路，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中来历不明的网址链接，如有疑问可向属地考试招生机构咨询核实。甘肃台报道。据气象部门研判，6月12号夜间起，南方地区进入新一轮强降雨集中期。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和北部、广西中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6月12号针对江西、广东、广西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南方强降雨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甘肃台报道。
1: 我们来看今天的生活提示：暴雨天气出行，步行、骑车、随意通行积水路段，暗藏极大的安全风险。暴雨天气积水不盲走，雨天不抢走，守住步行、骑行安全底线，平安度过暴雨天气。
2: 今天我向大家讲解暴雨天气步行、骑行的安全要点。暴雨天气步行出行时，切勿贸然涉水。积水会遮蔽路面，极易掩盖缺失井盖、路面塌陷、地下暗坑等隐患，目视无法精准判别路况。同时远离路灯杆、户外广告牌、电力配电箱等带电设备，规避积水导电引发的触电风险。骑行电动自行车出行前，确认刹车、轮胎、胎压与花纹及照明系统良好。骑行中遇积水路段时，应主动下车推行，避免加速冲水。高速通过积水容易导致车辆打滑侧翻，同时可能造成电池、控制器等电路进水，引发短路失控。要避开大树、老旧广告牌、高工围挡、临时搭建物等，规避坠物伤人风险。
3: 积水不盲走，雨天不抢行，守住步行、骑行安全底线，平安度过暴雨天气。
1: 好的，更多的消息进入今天的午间快报时段，快速浏览一下。
4: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同时对2035年目标做了展望。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7万亿元，占其经济总量的13.6%。近日，甘肃正式启动2026年省领军人才第五批陇原青年英才高层次专业技术津贴人才选拔工作。本年度计划选拔领军人才、陇原青年英才各500名左右，享受高层次人才津贴人员2000名。本次选拔面向全省各类企事业单位及中央在甘驻甘单位、党政机关参工单位工作人员等不在遴选范围。近日，上海、珠海、安康、桂林等多地持续扩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覆盖范围，智能门锁、智能打印机、适老化呼吸辅助医疗器械、含呼吸机、制氧机等均在列。消费品以旧换新是让群众享实惠、为市场添活力的务实举措，提升居民实际获得感。近日，甘肃发布2025年甘肃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与2024年相比，6项污染物呈现3降2平1升的态势，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

0: 约1100亿元。甘肃台编辑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提到芬兰拉普兰地区，人们通常会想到皑皑白雪、绚丽的北极光等美景。为了促进夏季极昼旅游，当地推出夏日寻宝活动，宝物是一根价值20000欧元的金条。寻宝活动将从6月18号开始，持续至8月22号。届时，游客们将集结在知名滑雪胜地莱维度假村内，通过拆解各类线索，探索徒步小径和知名景点，寻找宝藏。
0: 土耳其地中海度假胜地安塔利亚在为期9天的节假期间迎来旅游高峰，酒店入住率接近饱和。有酒店管理人员表示，这里集历史遗迹、海滨和滑雪于一体，能够为游客提供多样体验。有旅游运营商表示，真正的考验将是夏季高峰，届时旅游市场需求是否依然强劲值得关注，因为当地旅游业正面临不断上涨的成本压力、地区紧张局势以及来自其他目的地日益激烈的竞争。
2: 近日，波兰潜水员斯坦尼斯瓦夫·奥德别扎维克刷新了自己保持的男子一口气水下行走最远距离吉尼斯世界纪录，将成绩从110.7米提升至120.1米。在水下，他采用弯腰使身体保持水平、双手前伸减少阻力的技巧，每次触壁转身都用双手接力。一名潜水员全程陪同保障安全，并拍摄了挑战过程。越南政府日前颁布法令，2027年3月1号至2030年12月31号期间，纯电动汽车首次注册费税率为0%。这一政策此前已经实施，适用期限至2027年2月底。延续零税率政策，旨在减少交通工具尾气污染，鼓励企业扩大产能投资，并刺激消费者购买纯电动汽车。
1: 感谢收看5:20，更多的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一场雨后，甘肃省庄浪县百万亩梯田上云雾升腾，袅袅雾气自山谷间徐徐漫出，如梦似幻。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从张掖市农村经营管理站站长到张掖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栋，从扎根田间推广农技到规范土地确权流转破解纠纷，从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公司化改革到盘活集体资产助力乡村振兴，他始终把农民的期盼放在心上，用脚步丈量沃野，用实干破解难题。他用23年的深耕书写了新时代三农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今天让我们一起了解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张栋在农经路上的烛光故事。
1: 农科院呢，就是从科研单位感觉又跨入了新的一个行列，给我的压力也是挺大的。
2: 他是张掖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栋，从植保质检到土地管理，从集体经济改革到三资监管，他用23载深耕沃野，用脚步丈量土地，用智慧破解难题。2002年，张栋从甘肃农业大学农学专业毕业，来到了张掖市农业农村局质检站。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在他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1: 因为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所以我对这个农业还是比较有感情的。当时想着就是上完学回来以后，为这个农业发展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2: 这一份朴素初心是张栋23年坚守的底色。刚到张掖市农业农村局质检站时，理论与实践的差距让他倍感压力。
1: 理论主要是理论怎么用于这个实践，和学校学的完全不一样。
2: 他沉下心跟着专家学习，在田间地头摸索诀窍，用通俗语言把实用技术手把手教给农户。8年的时间，张栋让技术走到了田间地头，破解了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难题。
1: 他这个政策性比较强，这个工作必须要学透悟透，只有自己懂了，才能为这个农户服务，才能维护群众的这个利益。
2: 土地是农民的希望，守护好这片沃土就是守护农民的幸福。2020年，张栋调任张掖市农村经营管理站站长，面对全新的岗位，他迎难而上，把土地确权、土地流转规范作为工作重心。为了维护好群众的切身利益，张栋常年穿梭于田间地头，晴天顶烈日，雨天踏泥泞，逐一核实土地边界，耐心调解权属争议，推动张掖市顺利完成6县区、58个乡镇、809个村的土地确权登记，实现承包经营权证应发尽发。
1: 集体经济保障我们这个农乡村振兴的这个基石，感觉集体经济发展速度过于缓慢，确实也有点着急。
2: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因不是市场主体，难以参与市场经济，大量集体资产闲置。张栋赴浙江考察后深受触动。
1: 2020年的时候呢，我去了这个浙江考察，差距巨大，我们的资产资源也不比他们的少，得探出自己的路。
2: 带着这份紧迫感，他潜心研究，反复打磨，制定出台村级集体经济公司化改革试点方案，在全省率先开展试点工作。
3: 通过近几年的发展，主要成立了我们的专业合作社，还有我们的旅游公司，主要呢以我们的研学、采摘，还有我们的乡村旅游为主导产业。合作社呢以我们的这种玉米，还有我们的设施大棚为主。

0: 主要种植的是我们的南国北种的水果。截止今年年底呢，我们村的集体经济收入达到200多万元，使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指数得到提升。
1: 我看到这些村的这个集体经济呢发展，这个迅速呢，主要也源自于我们这个村集体经济公司化改革，是我们改革成果的这个集中体现。我感觉到，我们的改革之路还是成功的。
2: 护好村集体钱袋子，才能夯实乡村振兴家底子。张栋组织开展全面清查，将全市88.86亿元农村集体资产造册登记纳入国省平台管理，实现三资监管制度化、信息化、规范化。
1: 我从这个经管站到农科院，我感觉到，这个经管站这面，这工作呢，我感觉还没有完成，应该这个改革之路呢，还需要继续走下去。
2: 2025年8月，张栋调入张掖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担任副院长。面对全新的岗位、更高的职责要求，他依旧保持扎根一线的初心，一边潜心钻研科研业务，一边深入田间地头对接需求，推动科研成果落地，破解农业发展的实际难题。
1: 农业农村工作有苦也有乐，我觉得这个干好三农工作必须有一份爱心，必须要热爱这项工作，必须要钻研这项工作。
2: 从满头青丝到两鬓微霜，从初出茅庐的农业学子到深耕一线的行家里手，张栋用坚守与付出在三农战场上书写来不平凡的答卷。
1: 把科技成果种到田间地头，以专业担当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经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我省整体被晴热天气承包，气温一路稳步走高，浓浓的盛夏气息扑面而来。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突破30度线，酒泉市部分地方及张掖市北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如今紫外线强度十足，咱们白天热浪袭人，已然迎来了盛夏考验时刻。高温天气防暑千万别松懈，中午11点到下午4点是全天最热时段，外出务必做好防晒防暑，居家纳凉使用风扇空调时也要留意用电安全。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各地为晴或多云，赣南州局部地方阴有阵雨，另外酒泉市有4到5级的偏东风。今晚到明天，赣南州多云渐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定西陇南两市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西部阴有阵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16到34摄氏度，酒泉多云，17到34度，嘉峪关晴，17到34度，张掖晴转多云，19到36度，金昌晴，15到34度。

0: 微晴，18到34度。白银晴转多云，16到32度。宁夏多云转阴，12到30度。甘南多云转阴，4到22度。定西多云转晴，14到29度。陇南多云，17到35度。天水晴转多云，15到33度。平凉晴，15到32度。沁阳晴，17到30度。兰州新区晴，12到30度。甘肃矿区多云，15到33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6到33度。辉县晴，14到34度。灵潭多云转阴，5到23度。汤县多云转晴，13到32度。两当晴，14到34度。兰州晴，16到34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3: 是梦远仙堂，
4: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5: 啊！
6: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7: 玉门半
8: 道，千里黄河水
2: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9: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0: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9: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1: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9: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3: 他是值得被中国人民永远铭记的新西兰人。
14: 路易·艾黎是一束光，他照亮了旧时代青年前行的道路。
13: 他在上个世纪40年代把电灯笼及现代教育带进河西小城，更留下首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教育理念。
14: 人活着呢，要为人民做点什么事情。
13: 他的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仍在激励着今天的年轻人，脚踏实地，照亮前路。本期丝路大讲堂，敬请关注。大棚连片，瓜菜轮作，农户耕耘，四季丰收。
15: 示范基地在实现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这个社会效益，带动我们的30余农户，实现了这个就近务工，人均的增收，能够实现每年3万元。
13: 东西协作架起连心桥，村民家门口务工又顾家。
5: 在园区上班就是增加了我的收入，在这边上班的话就是人多，心情也会特别好。
13: 高览以产业聚市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9: 骏腾蹄踏云来，谷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如妙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如妙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10: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7: 9.9元
10: 五瓶，
8: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0: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16: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1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18: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17: 对，
18: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19: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8: 纯粮酒
19: 大品牌，
18: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19: 一箱6瓶装，66大顺，
8: 马到成功，
20: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2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五瓶
20: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2: 今天五瓶只要9.9元，
17: 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9: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17: 酒花四溢啊，
19: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17: 对，
19: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13: 通知，紧急通知，
9: 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13: 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
9: 一瓶
13: 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19: 不是两瓶，
13: 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8: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9: 服气，
23: 一箱6瓶装，66大顺，
8: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16: 有面子
8: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18: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0: 五瓶只要9.9元，
18: 既有面子更实惠，
10: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16: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8: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20: 一箱6瓶装，66大顺，
16: 八骏送福，
8: 马到成功，
16: 好寓意，不管是
20: 请客
16: 还是送礼 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这排面直接拉满，
20: 9.99
0: 五瓶，
6: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我多订了几箱，
16: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17: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18: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6: 好喝不上头。
1: 除了酒品好之外，
18: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17: 对，
6: 仿皮
18: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0: 9.95
0: 五瓶，
18: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1: 请客，
18: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7: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18: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0: 五瓶
20: 只要9.90，
18: 既有面子，更实惠，
17: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都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9: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五瓶名额吧。

0: 从今天开始，你我之间再没有任何关系。我走了，你好自为之。世君，我们走吧。
1: 小姐请先出去，我马上就来。

0: 好了，你回去吧。
1: 刚刚这一吻结束了从前，同时也开启了现在。我希望你能遵守诺言，重新考虑你我之间的关系，可以吗？
0: 我会的。
1: 那好，我回去了。

0: 沈君，怎么了？
1: 特使阁下，严圣英要和你谈一谈。
0: 啊，真的？
1: 我感觉他的态度似乎是有些松动。
0: 真是天助我也！走，马上去宪兵队。
1: 是。

0: 叶先生，听说你要见我。
1: 黄金和天国宝藏，人选一样。
0: 你说什么？
1: 要么要贝杰的黄金，要么得到天国宝藏，你选择吧。
0: 燕先生，你搞错了位置，要选择的是你而不是我们，你没有权利讨价还价。哎，等一等，你们出去。

0: 好了，这里只有我们三个，谈一谈你的条件吧。
1: 如果要黄金，天国宝藏就是我的；如果要宝藏，黄金就归我。怎么样？
0: 能不能说得详细一些？
1: 不管你要哪一样，前提都必须是保证我的人身安全。
0: 这一点不成问题。
1: 你以为我会愚蠢到相信你们的承诺吗？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我不会将藏宝地点告诉你们，寻找宝藏也好，去取黄金也罢，都必须由我亲自引领你们前往。取出黄金和宝藏之前，我会告诉你们下一步该做什么。
0: 难道我们要被你燕双鹰牵着鼻子走吗？
1: 这就是我开出的条件，答不答应随你们的便。你这张脸还能用多久？你还等得起？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什么，你的心里最清楚。港元秀吉先生，我知道你是为了天国宝藏而来，并不是真心为大日本帝国卖命，不是的。
0: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1: 这一点你不需要知道，你只需要知道，我所知道的比你们知道的要多得多，这就足够。
0: 好吧，就按你说的，我选择天国宝藏。
1: 好吧，准备卡车，明天出发。
0: 去哪里？
1: 苏万交界的龙虎山。
0: 宝藏藏在龙虎山中。
1: 我只负责带你们找到宝藏，不会回答你们任何问题。
0: 就这样，我们明天出发。

0: 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人知道，就是大岛英之也蒙在鼓里，而燕双鹰是怎么知道的？
1: 绝不能让他活着离开这里，否则我们就大难临头了。
0: 他现在攥在我们的手中，只要找到宝藏，我们就立刻干掉他。

0: 这里就是龙虎山。
1: 是啊，时隔20多年又回来了。
0: 但愿这次能够马到成功。
1: 燕双鹰的性命掌握在我们手中，我想他还不至于敢耍花样吧。
0: 嗯。

0: 上。
1: 还有多远？
2: 在前边，只能走着上山。

0: 已经等了三天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1: 他们会不会没有来呀？
0: 应该不会，日本人觊觎天国宝藏，绝不会放弃这样的大好机会。月心说的有道理，俗话说关系则乱，大家沉住气耐心等待吧。怎么样，有动静吗？
2: 大姐，是不是情报有误？
0: 情报你得到内线的确认应该是准确的，大家耐心等待，他们一定会来的。
2: 好，鸟群渐起，有人来，大家准备。

0: 特使阁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1: 特使阁下，像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0: 游击队不可能有重机枪，一定还有猎鹰暗杀队。
1: 猎鹰暗杀队？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到龙虎山中？怎么可能提前埋伏在这儿？
0: 仙女的好女儿张月心，设下圈套引我们上钩。月心，这和月心有什么关系啊？
2: 特使阁下，怎么可能是张小姐？八哥，还不明白吗？
1: 张月心在宪兵队用暗语密告燕顺英，将我们又骗进了这龙虎山之中，而他带领共产党的游击队和猎鹰暗杀队在这里设下埋伏，营救燕顺英。
2: 可特使阁下，

0: 是你和他串通一气所下的勾当吗？
1: 特使阁下，这可真是冤枉啊！这些日子我一直和英芝小姐在一起，我做什么她最清楚啊。
2: 特使阁下，你冤枉了啸天。最近几天他没有见过张雨欣的面。
3: 特使阁下，现在怎么办？
0: 使者阁下，聚堂你应该认识吧？
1: 是的，是的，就在离这儿30多里的龙虎峰。
0: 立刻赶往那里。

0: 还没到啊！
1: 会不会又甩掉日本人的追踪？
0: 有朱大姐和游击队，不会出事的。

哭什么？我不是很好吗？月瑶，别哭，都是些皮外伤。日本人的棒子再硬，硬不过我燕双鹰的骨头，他们打不死我。

0: 你别跟我说你要犯病了，去，你才犯病。少英同志，你受苦了。卧底在敌人内部的情报员鸽子亲眼目睹了你遭到非人的毒打，简直是惨不忍睹，也对你宁死不屈的精神感到由衷的钦佩。他要我转达对你的敬意。鸽子。
1: 朱大姐，月心，感谢你们，感谢组织上的全力营救，否则，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国民党害我，共产党救我，事实让我看清了一切。别的不说了，从今天起，我燕双鹰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请组织考验我。
0: 尚英同志。 我和鸽子向组织汇报了你在狱中的优秀表现。临来之前，党组织决定批准你火线入党。不过，你要补交一份入党申请书。
1: 谢谢，谢谢组织的信任。
2: 哎，那我呢？我的入党申请书都交了一年多了。你也被批准。 和燕双鹰同志同期入党，真的，太好了，大姐，太好了，我也是共产党员了。看把你高兴的，双鹰，真高兴能够看到你依然能生龙活虎的站在面前。虽然受了点伤，可还是咱们的燕双鹰。谢谢大家的帮助。
3: 谢谢。哎，
4: 都是一家人，说这话就见外了。在我们遭遇危难的时候，你不也是仗义援手，全力相助吗？
0: 能够再见到你，真好。哎，
3: 周大姐，游击队的同志们呢？
0: 他们已经返回根据地了。双鹰、金井、武夫等人不会甘心失败，一定会随后紧追。不错。 张啸天曾是天王卫队的队长。

0: 对这一带地形相当熟悉，我想他们很快就会赶到。
1: 哦，这里就是聚义堂。
0: 是的，那里就是上天台。
1: 我们必须赶到敌人到达之前，找到地下藏宝库。
2: 嗯。
1: 张小天虽然对聚义堂很熟悉，却没有藏宝图，因此无法进入地下宝库。我们找到宝藏后，先在地下宝库中隐藏起来，待他们离开后再出来。
0: 嗯
3: 嗯，好，
0: 好，
2: 走。

0: 家都别动。
1: 怎么了？
0: 不要小看这小小的上天台，上面是各种各样的机关。
1: 什么东西？
2: 这叫翻板，掉下去就没命了。
0: 大家都跟着我。这一块是安全的，可以踩。那一块，前面那块也是安全的，迈过去。再跨过去，一二三，这三块都是机关。
1: 三四，这两块应该是安全的。
3: 跟我来。到海门了。
1: 三四五六，是这块。
0: 用力踩下去。
1: 这一定是通往地下藏宝库的。
0: 小心啊！

0: 双一，你看。
1: 哇，都是些雕像和战车，这又红又黑的，难道这就是天国的宝藏？
2: 净说废话，天国宝藏要都是石头雕像，日本人还用得着费那么大的力气吗？说话不动脑子。
3: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其实我就是找个理儿跟你多说两句话。
2: 没正经的，都什么时候了还说些不三不四的话。
3: 我发现最近你对我说话温柔多了。
2: 去，谁对你分手了？
3: 而且我发现你越来越关心我了。
4: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6: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

0: 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

0: 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免费送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深，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4: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5: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6: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5: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 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陆源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7: 平凡百姓奔赴舞台，怀揣热爱相聚梨园，生旦净丑轮番登场，朴实唱腔打动人心，质朴乡音婉转回荡，演绎地道秦腔本色。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二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5: 他是值得被中国人民永远铭记的新西兰人。
8: 路易·艾黎是一束光，他照亮了旧时代青年前行的道路。
5: 他在上个世纪40年代把电灯笼及现代教育带进河西小城，更留下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教育理念。
8: 人活着呢，要为人民做点什么事情。
5: 他的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仍在激励着今天的年轻人，脚踏实地，照亮前路。本期丝路大讲堂，敬请关注。
9: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0: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11: 啊！
12: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13: 绿门半道，千里和我水奔浪。
9: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4: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5: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14: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6: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7: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14: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

0: 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哇，都是些雕像和战车，这又红又黑的，难道这就是天国的宝藏？
1: 净说废话，天国宝藏要都是石头雕像，日本人还用得着费那么大的力气吗？说话不动脑子。
2: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其实我就是找个理儿跟你多说两句话。
1: 没正经的，都什么时候了还说些不三不四的话。
2: 我发现最近你对我说话温柔多了。
1: 去，谁对你温柔了？
2: 而且我发现你越来越关心我了。
1: 臭美，
3: 臭美，天哪，你终于开眼了，谢谢老天爷。

0: 者图纸上显示的，进入暗门之后便是这副象棋残局。这是什么意思？这里的情形与象棋没有任何关系啊。
1: 会不会是造图的人弄错了？
0: 不可能，这里边一定有玄机。
1: 哎，走，我们去那边看看。嗯。

0: 哎，韵儿，你看这马自己转起来了，黑马，黑马，马。
1: 藏宝图上的棋局，这就是藏宝图上的残局啊！

0: 为什么黑马鼻子里喷出的白烟会爆炸？
1: 那不是白烟，是白色的粉末状白磷混合着黄色的炸药。白磷燃点很低，遇热就会自燃，引爆火药库发生爆炸。
0: 哦，是这样。
1: 机关被触发了，大家快躲起来！

0: 怎么回事？
1: 这就是藏宝图上那盘象棋残局。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只有破解了残局，才能够进入到下一步。
0: 原来是这样。
1: 这里的机关非常犀利，只要有人不经破局闯入棋局中，便会立遭杀身之祸。
0: 刚刚那匹黑马，就是机关。
1: 是的，是回力刀。大家趴在地上，千万不要动。

0: 现在看起来，把我们杀光了，机关是不会停止的。
1: 少爷，快想个办法呀！
0: 把图制给我。图上的残局是黑方双车一式，一马是象拳。 双车一炮单式，红方双车一炮单式，红方必须连将，否则红方必败无疑。把图收好。林小江郑亚叔，
2: 在。
0: 马车报新鸟，
3: 在。
0: 田子湖神符，
2: 在。
0: 大家看清楚，这是一张棋盘，地面上的深沟是棋盘上的经纬。 横线自左到右是从一到十，竖线自前到后是从一到十。每颗棋子旁边的铁扳手是控制棋子行走的方向。横向推是平，向前推是进。我下红棋，大家都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4: 听清楚了。
0: 大家听我口令，李小江。 到左侧的红车棚，把住旁边的铁扳手。是。郑亚书，到右侧的红车棚。是。
2: 右后方的红车旁，
0: 好。林小江，红车三进二。

0: 将军。
1: 亚叔，你出来。
2: 为什么？
1: 别多问了，快出来。

0: 借着马歇尔之门踏上神圣之路。又是一条谜语。
1: 本来以为这是最后一搏了，谁知道又是一条谜语。
2: 这买宝藏的人也不会干点别的了，就会弄谜语，左一条右一条的，没完没了。
3: 别泄气，不管怎么说，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了。
0: 重用交叠，宝藏现形。
2: 忠勇交叠，宝藏现形，这是什么意思？
0: 这里面还有一层。

0: 几张宣纸，一盒印泥，这些东西与宝藏有什么关系啊？哎呀，这件事情真是越来越离奇了。
1: 这盖子上刻的谜语与我师父临终前说的一模一样。

0: 宝藏，与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的门，踏上神圣之路。
1: 什么？
0: 你记住了吗？
1: 宝藏与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的门，踏上神圣之路。
0: 到青龙矶，找到圣杯。

0: 在圣杯中。
1: 他提到了这条谜语，还说到圣杯。
2: 圣杯，圣杯是什么？我从没听说过。老穆，你听说过吗？
3: 没有。
1: 忠勇交叠，宝藏现形。忠勇交叠，宝藏现形。宣纸，印泥。月瑶，把忠王印和永王印拿给我。

0: 你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到了，坐落在街道上的一座教堂。
0: 教堂？真的，真的是座教堂。
2: 不错，果然是座教堂，可这又说明什么呢？
1: 啊，我看看。这是马歇尔路教堂啊。
3: 马歇尔路教堂。
1: 哦，就是现在的开纳路图书馆。
3: 哦，
1: 几十年前开纳路不叫开纳路，叫做马歇尔路。开纳路图书馆的前身是一座教堂，当年我的父亲穆约翰就是被永王留在这座教堂中假扮神父，等待中王的传人到来。
3: 你能肯定这图上所绘是开纳路图书馆？
1: 绝对肯定，我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而且是我把教堂改为图书馆的。
2: 当年我也到过马歇尔教堂，老穆这样说还真是很像。
0: 双鹰，我明白了。
3: 明白什么？
0: 那条谜语。
3: 说说看。
0: 谜语中说，宝藏与天国同在。这个所谓的天国，并不是指太平天国，指的是圣经上上帝居住的天国，也就是指教堂。
3: 哦，对呀，如果这样解释，宝藏与天国同在的意思，就是宝藏藏在教堂中。
0: 那么。借着马歇尔之门踏上神圣之路的意思就是，在马歇尔教堂，也就是现在的开纳路图书馆某一扇门后，就是通往宝藏之路。
3: 严丝合缝，毫无破绽。
1: 哦，哎呀，
2: 你们的意思是，宝藏藏在开纳路图书馆里？
3: 是的。这才是真正开启宝库的钥匙。这两个图案又是什么意思？
0: 我怎么看着这两个图案这么眼熟啊？

0: 圣杯，这就是我师父所说的圣杯。圣杯指的就是我脖子上的玉佩。这块玉佩是你刚出生的时候，你父亲戴在你脖子上的。谁知道，竟然是开启天国宝藏的钥匙。那另外一块呢？另外一块。
1: 戴在韵瑶的妹妹小玉身上，只可惜20年前，小玉和王爷王妃一同死在了青龙集。我有一块。
2: 月心，
1: 你说什么？
2: 我有一块与韵瑶一模一样的玉佩。
1: 很少感到吃惊，但这次例外。不错，这就是另外一块玉佩，是戴在小玉身上那块。你，她就是张啸天的女儿。
2: ？你是张啸天的女儿？是的。
1: 那，你是从哪里得到这块玉佩的？他从小就戴在我的脖子上。你的锁骨处有一块红色的胎记，是吗？
2: 你怎么知道？
1: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说明你不是张啸天的女儿，而是韵瑶的亲生妹妹小玉。

0: 小玉，你真的是小玉，
1: 我终于明白了爸爸为什么从来不对我提起母亲，原来我不是他亲生的。
0: 你当然不是他的亲生女儿，张啸天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是他亲手害死了你们的父母。韵瑶，她就是你的亲妹妹小玉。
1: 姐姐。

0: 好啊，寻宝藏居然寻出了一对失散多年的亲姐妹，这可真是有心种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呢。
1: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

0: 我已经来这儿看过很多遍了，只有这里有可能。哦，里面的空间很小，只能进去一个人。我进去，其他人守在外面。
1: 好。嗯

0: 怎么样，燕军？你又落入了我的手中，你一定感到很奇怪。我是怎么知道你们要到开纳洛图书馆来的？
1: 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个内奸，是他将我们的行动报告给你们。
0: 说得一点不错。
1: 能对我这个快要死的人说一说，内奸是谁吗？
2: 我

0: 你出卖我们？
1: 是的，韵瑶，别怪妈妈，我也是迫不得已。
0: 姐姐，
2: 我曾怀疑过穆先生、吴队长，怀疑过何忠，可我却从来没有怀疑过你，伯母。
1: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只可惜你把信任错给了敌人，

0: 这才出现了现在这种局面。
1: 妈妈，这是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
0: 为了得到这批天国宝藏，所以我才含辛茹苦地将你抚养成人。否则，也许在20多年前，我就将你扔进山沟里喂。

0: 忙。我利用自己有利的地位，为他打探有关天国宝藏的秘密。他答应事成之后，将宝藏分我一份。终于有一天，我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宝藏就埋藏在聚义堂下，开启宝藏的钥匙永王之印则在你父亲洪迎春的手里。于是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于秀清，他连夜离开了青龙集，投入到孙殿英的军中。两个月以后，他引领了孙殿英的部队攻破青龙集，杀死了守堡的天王卫队和你们的父母。
1: 然而我们找遍了青龙集附近和聚义堂，却连宝藏的影子也没有找到。
0: 对，
1: 当时玉霞大姐对我说，她曾听永王夫妇说起，老永王曾在上海留守了一个叫穆约翰的人，此人也许知道一些有关宝藏的线索。于是我们经过一番商议，决定让玉霞大姐带着大郡主来到上海找穆先生。
2: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3: 没错，
2: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4: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对，
5: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欢福行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2: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又为咱们呀上了份安心险。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

0: 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4: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6: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7: 这说想走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8: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午我们乘着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9: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9: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有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0: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
1: 不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0: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1: 没错，
0: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0: 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提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如妙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1: 9.9块五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1: 专柜价
0: 一瓶
1: 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五瓶名额吧。
2: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3: 9.9块
4: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2: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5: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7: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6: 对，
7: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8: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7: 纯粮酒
8: 大品牌，
7: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8: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马到成功，
9: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五瓶
9: 只要9.9块，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五瓶只要9.9块，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0: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6: 酒花四溢啊，
10: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千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6: 对，
10: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
7: 马年荣耀
10: 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1: 9.9块五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1: 专柜价
0: 一瓶199元，
1: 今天五瓶只要到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
11: 不是两瓶，
1: 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

0: 六块九，品鉴五瓶，名额吧。
1: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2: 服气。
3: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1: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1: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2: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5: 五瓶只要九块九，
2: 既有面子又实惠，
6: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7: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1: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2: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八骏送福，
1: 马到成功，
4: 好寓意。
7: 不管是
2: 请客
7: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5: 九块九，
3: 五瓶，
1: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2: 我多订了几箱，
7: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8: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2: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1: 好喝不上头。
2: 除了酒品好之外，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8: 对，
1: 仿皮
2: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5: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九块九
3: 五瓶。
2: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5: 请客，
2: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8: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2: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5: 五瓶
4: 只要九块九，
2: 既有面子又实惠，
8: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9: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0: 九块九五瓶超大力度品鉴
9: 活动，
0: 专柜价
9: 一瓶
0: 199元，今天五瓶只要九块九。是的，你没有听错，
9: 现在打进电话
0: 只要九块九，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九块九品鉴五瓶名额吧。

0: 我利用自己有利的地位，为他打探有关天国宝藏的秘密。他答应事成之后，将宝藏分我一份。终于有一天，我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宝藏就埋藏在聚义堂下。两个月以后，他引领了孙殿英的部队攻破青龙集，杀死了守宝的天王卫队和你们的父母。
1: 然而我们找遍了青龙集附近和聚义堂，却连宝藏的影子也没有找到。
0: 对，
1: 当时玉霞大姐对我说，她曾听永王夫妇说起，老永王曾在上海留守了一个叫穆约翰的人，此人也许知道一些有关宝藏的线索。于是我们经过一番商议，决定让玉霞大姐带着大郡主来到上海找穆先生。果然穆先生对他们深信不疑，全力帮助，可是对宝藏的事情却是守口如瓶，没有透露任何线索。玉霞大姐多方套问，只知道开纳路图书馆下有座密室，还有穆先生在等候中王的传人到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宝藏的守护者原来是永王和中王两系。此时我终于明白了，不能操之过急。于是我让玉霞大姐潜伏下来，耐心等候中王的传人到来。
0: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20多年，期间我与张小天很少见面。终于燕双鹰的出现打破了

0: 这里是地下密室，这里是地下密室。
1: 那天夜里，余秀清来到了家中。
2: 你在外面等着我，我有几句话要和严太太说。好的。你怎么来了？答应我，如果我们天能利用救人，我还有。现在机会来了，我要利用严运瑶、尹慕先生、吴永忠和天王卫队前来。 假日本人和七十六号之首将其消灭，最终利用严运瑶与燕顺英的关系，挖出宝藏。事情就是这样。至于后面的事情，你们就都知道了。你们可真说得上是处心积虑啊！所幸的是，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3: 你们这些天国余孽被一网打尽，宝藏落入我们的手中。
4: 妈妈，相信我，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啊，
1: 是吗？
4: 爸爸，姐姐的话，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我们有什么样的下场，至少你们是看不到了。
5: 为了钱。 你们不惜背主求荣，投敌卖国，甘当汉奸帮凶。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啊？你们不会改变，只有死。哼哼，
1: 这句话难道不该由我来说吗？
5: 你们高兴得太早。当人觉得自己身处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在地狱里了。
4: 哼，几十支枪指着你，你还能说出这种话来？我真是佩服你啊！
2: 好了，我要再耽误时间了。
4: 立刻带我们找到那些宝藏，否则的话，我立刻杀掉严运瑶和张月心。双英，不要答应他们，让他们开枪吧！这些强盗恶棍，有种就开枪！
5: 怎么样？你可要想好了，千万别错打了算盘。我有个条件。
2: 是什么？他们要跟我一起。当然可以。走吧。
6: 站住！特使阁下，让他们走在前面。
2: 你们的人走在前面。
6: 好，快！

0: 一二走，
1: 快
2: 快
1: 快，
3: 伯爵呢？他掉下去了啊！

0: 真想不到，功亏一篑。
1: 特使阁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必须马上离开。丽萨，你保护特使阁下，马上离开这里。
2: 好，
0: 那你呢？
1: 我要杀掉燕双银，然后再离开。
0: 来。

0: 你在找我吗？
1: 你可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0: 到了该算总账的时候了。

呀！滚！滚！

0: 事先安排好的，是的，目的就是为了抓住隐藏在我们当中的内奸，将金井武夫等人一网打尽。
1: 其实，两天前。 我们就已经找到这儿，为帕达草精舍，没有告诉你们。双鹰他精心策划了这次行动。首先，他将你们存身的那座小平台和升降梯进行了加固，然后把炸药放在预定的位置。 而后，他让我和亚叔提前隐藏在洞中。我们定好换三下手电为行动的信号，在金井武夫那些人到达了预定爆炸的位置，便立刻引爆炸药。果然，今天将金井武夫。 张啸天，这群日本鬼子加汉奸，一网打尽，可他却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高昂了。
2: 如果对比起现在的结果，这样的代价还不算是太高。

0: 我发财了！太好了！
1: 老孟，太好了，
2: 终于找到了。

0: 看起来燕军说的一点不错，测试阁下是假的。
1: 立即调查。

0: 你们找我有事吗？这是什么意思？
1: 事到如今，你竟然还在演戏，冈原性急。

如果这件事情张扬出去，将会是一个巨大的丑闻。我们仍然当你是特事阁下，

0: 天国宝藏重见天日，被运到了安全的地方，我们也踏上了新的征程。
1: 双鹰同志，这已经是最后一船了，你放心，这些宝藏会分散送往各个解放区根据地。
2: 太好了，这正是我们希望的。
1: 想不想知道鸽子是谁？
2: 好，这样不违反组织纪律吗？
1: 你们今后可能会常打交道。
2: 哦，是他。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

0: 和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

0: 再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

0: 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2: 这是摩云岭刀客的地，十八杆刀客有十万人，
3: 你国军算什么呀？
1: 山下还有哪几路人马？
4: 请设想一下，数万刀客如果一心抗日，那将是什么阵势啊？
2: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5: 从今天开始，但凡跟我们一起抗日打鬼子的，
6: 那就都是弟兄。
1: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7: 袁尚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9: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8: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10: 同学们
8: 以坚守铸就梦想。
11: 不忘挖井人。
8: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2: 快走。
8: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7: 鲁元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级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随着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我东北野战军迅速攻克锦州，关闭了东北大门。旋即，主力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辽西走廊，全歼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两大王牌，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土崩瓦解，烟消云散。紧接着，大军挥师东进，揭开了解放沈阳的序幕。

0: 同志们，给我冲！杀！所有共产党员，给我冲！
1: 来人，把连长给我架回去！
0: 混蛋！混蛋！
2: 连长，走吧！
0: 混蛋！放开我！放开我！混蛋！放开我！啊！混蛋！
1: 连长，
3: 连长，
0: 老子一定要替兄弟们报仇！把炮弹给我架好了，我就不先过不进去。
4: 已经损失了30多名同志，
5: 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
0: 把炮弹给我装好了，老子不先炸不死他们，我埋怨这帮狗日的。
4: 你没看出来吗？这楼是钢筋混凝土的，山坡威力太小，炸不烂的炮。
0: 你什么意思？当逃兵啊？
4: 谁说当逃兵了？我已就近请求增援，救援二连就在旁边，马上就到。
6: 连营长，
7: 方连长，
6: 方连长，
7: 刚才接到猛犸呼叫，说你们这里需要增援。
6: 这小楼里有股敌人，都是硬爪子，枪法一个比一个准，我们都损失好几十名同志了。
7: 楼里有多少敌人？
6: 就是摸不准呀、啊，敌人好像不多，也就20-30人，可个个都是滑得溜油的老兵，奶奶的，我们是一个也打不着。
7: 嚯、哦，好家伙，连山炮都搬来了。
6: 我给了那小楼几炮，本想把它炸塌了，可却没起到的作用。这楼啊是钢筋混凝土的，对方好像没啥损失，也不知道这帮王八犊子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7: 方连长，你把你的队伍后撤100米，把山炮给我留下。
6: 是，六连所有战士给我撤。
8: 是。
7: 双阳，听方连长的话，这楼里的敌人不好对付啊。

0: 我们的阵地已经被攻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攻破。
1: 我们的阵地已经被攻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攻破。
2: 我们的阵地已经被攻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攻破。
3: 我们的阵地已经被攻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攻破。
4: 我们的阵地已经被攻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攻破。
5: 我们的阵地已经被攻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攻破。
6: 我们的阵地已经被攻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攻破。
7: 我们的阵地已经被攻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攻破。
8: 我们的阵地已经被攻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攻破。
9: 我们的阵地已经被攻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攻破。
10: 我们的阵地已经被攻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攻破。
11: 我们的阵地已经被攻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攻破。

0: 点和隐蔽，几乎看不到枪火和射击手。可以肯定，藏在楼内的是高级步兵啊！作战意识极强，藏身术精湛，枪法神准啊，不能硬攻。
1: 你是说高级步兵？
0: 这种隐蔽的作战方式很像新六军的战法。
1: 新六军？新六军是廖耀湘九兵团的部下，已经在辽西被消灭了呀。
0: 我对新六军的作战方式太熟悉了，里面的这些敌人采用的就是新六军最擅长的隐蔽战。
1: 可新六军的番号已经被打没了，这怎么可能呢？
0: 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连自己亲眼看到的都未必是真，就更不要说耳闻了。
1: 那你的意思呢？
0: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先避开正面之敌，迂回进入小楼才有可能消灭他们。

0: 到小楼侧后方那座小工厂了吗？
1: 嗯，看到了。
0: 他的位置在小楼侧后，而且比小楼要高，是比较理想的经营地点。
1: 你想怎么打？
0: 咱们俩率孙二勇、李忠实、王文学、朱五六迂回到小楼后面去。
1: 嗯，
0: 好的哥，你带领其他同志在这里配合我们。
2: 好，营长你说吧，怎么配合？
0: 我和教导员过去以后给你发射信号弹，看到以后3分钟你向小楼打一炮，懂了吗？
2: 懂了。
0: 之后要每隔3分钟向小楼里面放一炮。
2: 好。
1: 哎，这什么意思啊？
0: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孙二勇
2: 有，
0: 忠实
3: 有，
0: 王文学、朱五六
3: 有，
0: 跟我来。
4: 是是。
2: 说的
4: 是。

0: 定给我降龙！是。
1: 凌空飞渡，
2: 是。
1: 发射信号弹，
2: 是。
1: 3分钟，
2: 是。
3: 营长，准备完毕。
0: 炮声一下，立刻飞渡，
2: 是。

0: 怎么回事？看不清楚，躲在墙后面。大家隐蔽好，再等等。好。
1: 真有点想不通了，你是从哪儿出来的？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0: 看起来，我们俩人都很吃惊。哼，
2: 对于我来说，吃惊已经是刚才的事情。你马上就要死了，我不需要再疑惑。据我所知，已经快到三分钟了。你说什么？
0: 不要妄图拖延时间，虽然你很厉害，但我不会给你任何机会。放！我不需要你给我机会，我早已经给自己准备了机会。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

呀！

0: 里还有埋伏啊。
1: 这一点可以肯定，炮击的时候这三个人绝不在现场。
0: 哦，什么意思啊？
1: 咱们进入小楼的时候我仔细搜查过，这里并没有任何人。
0: 啊？
1: 他们是后来的。
0: 后来的？可是我们一直盯着走廊的方向，没有人进来呀。
1: 他们是从

0: 哎，啊，你们看，啊，这小楼还有地下室，敌人是从下面爬上来的。
1: 这就是为什么六连连续炮击，敌人却没有损失的原因。
0: 哦，对呀，六连炮击的时候，敌人顺着绳索下去躲避，等炮击停止以后，再顺着绳索爬上来，重新布置火力点。
2: 嘿，这帮王八蛋真够狡猾的。
1: 嗯，这里绝不止一个这样的洞，你们再去找找。
3: 是。
1: 仅从这一点就能判断出，这底下的敌人一定是新六军的高级步兵。
0: 嗯。
2: 连长，江总员。
4: 连长，你看，这还有一个。
1: 从我身后出来的敌人，就是从这里上来的。
0: 哦，
2: 营长，这儿有。
4: 你看，
1: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我们刚才的分析，敌人就是炮击后从下面攀绳索爬上二层进行布防的。
0: 嗯，不错，刚才你遇到的三个敌人，就是炮击刚刚结束后上来布防的。
1: 一点不错。哎，还有一分二十秒，又要炮击了。
0: 怎么了？
1: 你说呢？
0: 啊，我明白了，守株待兔，真有你的。
3: 等等，
2: 是。

0: 队长，小队长，小队长，小队长，
1: 班长，怎么了？
0: 奇怪，咱们小队长他们都不见了，
1: 会不会见势不妙逃走了？
0: 应该不会吧，跑出去想怎么样，还不是个死？走，出去看看。嗯。

0: 顺应，刚刚这个当兵的从这里摔下去，下面人一定知道二层来了敌人。
1: 啊，现在怎么办？
0: 他们不上来，咱们就勾他们上来。
1: 嗯，哼，这个词儿用的有意思，咱们勾法。
0: 就用这根绳子。

0: 上面有敌人。
1: 啊！可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0: 这件事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小队长胡云芝和他带上去的五个兄弟，全都被他干掉了。
2: 啊！
1: 什么？
0: 这还看不出来吗？已经上去了六个，却一个也没有回来。
1: 胡少尉是突袭战的大高手，更是咱们新六军的格斗王，谁能杀得了他？
3: 是
4: 啊，
0: 能够无声无息进入小楼的人，绝非等闲之辈。我们遇到对手了。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我带两个人到地下室，你们守在这里，记住，绝不要主动出击。只要耐心等待，他一定会下来的。而且，一定是这里。立刻隐蔽，只要有人出现，马上干掉他们。
1: 是。
0: 来了，立刻隐蔽。
5: 是。
1: 立刻隐蔽。
6: 快！

0: 给我追！
1: 班长，刚才中队长说让咱们守在这里，千万不要出击。
0: 他哪来的？我就不信这么多人杀不了一个人。
1: 这可是实在太可怕了，身在空中就杀了我们七个兄弟。
0: 你是让别人致歉，灭自己威风？
1: 不不不，我只是说实话。
0: 谁他妈贪生怕死？别怪老子手中枪不认人。
2: 不能从这上去，他一定在上面等着咱们。所有人组成战斗队形，跟我来。
3: 是。

0: 谷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提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如妙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1: 九块九五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1: 专柜价
0: 一瓶
1: 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
0: 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
1: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2: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还是那个熟悉的老味道，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3: 9.9元
4: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2: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5: 既然要喝酒，咱就一定要喝这样有文化有面子有寓意的杜康马年荣耀酒，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7: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6: 对，
7: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8: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7: 纯粮酒
8: 大品牌，
7: 这高端手提礼盒牌面直接拉满，
8: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9: 这一款
7: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9: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五瓶
9: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五瓶只要9.9元，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9: 真的是太便宜了。那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6: 酒花四溢啊，
9: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6: 对，
9: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
7: 马年荣耀
9: 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
6: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1: 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1: 专柜价
0: 一瓶
1: 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8: 不是两瓶，
1: 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
0: 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
1: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4: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服气，
10: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5: 有面子，
4: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7: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五瓶只要9.9元，
7: 既有面子更实惠，
2: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5: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4: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9: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5: 八骏送福，
4: 马到成功，
5: 好寓意。
9: 不管是请客还是送礼，
5: 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3: 9.9元
9: 五瓶，
4: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9: 我多订了几箱，
5: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6: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7: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4: 好喝不上头。
8: 除了酒品好之外，
7: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6: 对，
4: 仿皮
7: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

0: 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9.95元。
0: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1: 请客，
0: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2: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5瓶
1: 只要9.90元，
0: 既有面子更实惠，
2: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元5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5瓶名额吧。
5: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
6: 好喝不上头，
5: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呢，就先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1: 9.95元，
6: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0: 还是
7: 精品礼盒，一箱6瓶装，
5: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1: 我多订了几箱，
5: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6: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1: 9.95元，
6: 我抢了好几
5: 箱。
6: 杜康是老品牌，
5: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6: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1: 9.95元，
6: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5: 箱，
6: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元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5瓶名额吧。
2: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 真的是太便宜了。那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2: 哇，酒花四溢啊，
1: 酒见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2: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
0: 马年荣耀
1: 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2: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5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2瓶，不是3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5瓶名额吧。
6: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 服气。
7: 一箱6瓶装，六六大顺，
6: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8: 有面子，
6: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8: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6: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1: 一箱6瓶装，六六大顺，
8: 八骏送福，
6: 马到成功，
8: 好寓意。不管是
1: 请客
8: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那排面直接拉满，
1: 9.95元，
6: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我多订了几箱，
8: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2: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

0: 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1: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2: 好喝不上头。
3: 除了酒品好之外，
1: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0: 对，
2: 仿皮
1: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3: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9.95元。
1: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3: 请客，
1: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1: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
3: 这一款
1: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4: 5瓶
3: 只要9.90元，
1: 既有面子，更实惠。
0: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你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元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5瓶名额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3: 想做刀客吗？
4: 听从大当家安排。
3: 如果我要你死呢？
5: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6: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1: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他是值得被中国人民永远铭记的新西兰人。
7: 路易·艾黎是一束光，他照亮了旧时代青年前行的道路。
1: 他在上个世纪40年代把电灯笼及现代教育带进河西小城，更留下首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教育理念。
7: 人活着呢，要为人民做点什么事情。
1: 他的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仍在激励着今天的年轻人，脚踏实地，照亮前路。本期思路大讲堂，敬请关注。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8: 你给我出来！
9: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10: 付款码，缺减码，

0: 还有 AI 吞奔马。
1: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2: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2: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2: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3: 河西当归汉。
2: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
1: 这是哪里？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道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多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滴滴昆沙酒，祥康淮涂酱。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6: 五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

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天神殿，天神殿，在打什么？这哪有人呢？
1: 班长，怎么了？什么情况？
0: 奶奶的，中了他埋伏了！
1: 啊！

0: 他一定躲在这假一箱后面。兄弟们，集中投弹，炸死他！
1: 是是。
0: 仔细搜索。

0: 真悬呐！楼上的这位简直是个活阎王，实在太可怕了。
1: 他奶奶的，打死我五六个弟兄，连他脸都没看见。
0: 是啊，幸亏咱们跑得快。哎，班长，你说他不会追下来吧？
1: 不好，快去地下室。
2: 是。哪儿也去不了了，
1: 他在上面。

0: 怎么，没想到吧？哼！顺应，怎么样？上边都解决了？
1: 加上这两个，一共13个。
0: 哦，算起来大概有19个了，应该差不多了吧？
1: 嗯？
0: 啊？你的意思是地下室还有？
1: 没听到他们刚才说的话吗？要到地下室去，这就说明地下室一定还有后援。
0: 哦，
1: 把你们的手雷给我。
2: 好，好。
0: 顺应，你一个人行吗？我跟你去吧。
1: 嘿嘿，加上你啊，多了个累赘。
0: 笑什么笑？至于吗？我有那么差吗？我好歹也是记过大功2次呢。
2: 司令员早就说过，咱们营长是个人英雄主义，谁也帮不上他。
0: 个人英雄。
1: 孙二勇，你去通知郝大哥，让他停止炮击。
2: 是。
1: 你啊，带着孙二勇、李忠实守住洞口，一旦有人出来立刻抓捕。
2: 是。
0: 嗯，好，走。
1: 朱六，清理现场，看看有没有漏网的敌人。
2: 是。

0: 你好。
1: 真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0: 你认为我应该隐蔽起来对你进行突袭，对吗？
1: 换了我会这样做的。
0: 对你来说这种战法是最擅长的。
1: 也许吧。
0: 这种办法对你来说有用吗？
1: 至少我会试一试。
0: 你怎么知道只剩下我一个？
1: 对于危险我有一种天生的直觉。
2: 我看
0: 还不如面对面一决生死来得痛快。
1: 这样也好，至少在死之前能够看清敌人的脸。
0: 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
1: 抗战时期有英国准将哈盖特组建了一支非正规战部队，由英国人、法国人以及众多特种人才组成，曾经深入缅北，破坏日军的铁路及交通线，突袭日军主力，创造了很多神话，是一支威名赫赫的国际特种部队。
0: 我叫云建明，是狮龙兽部队中唯一一个中国人。
1: 外面那些人训练有素，战术素养极高，应该是你的手下吧？
0: 是的，狮龙兽部队退回印度以后，我到了兰姆加基地，成为了一名训练官，也是200多名训练官中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1: 新38师和新22师，应该是在那里接受了美国人的训练，也是国民党五大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的摇篮。
0: 是的，
1: 所以你们是新六军。
0: 准确的判断。刚才你杀死的那些战士，他们既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士兵，在兰姆加基地接受了英美教官最严格的战术格斗、攀岩、求渡乃至爆炸军械等训练。想不到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一个人杀死了21名顶尖的战士。
1: 我并不是一个人。
0: 我知道，他们不过是配合你的行动。这些人身上没有杀气，所以我感觉不到他们。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也许吧。
2: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1: 燕双鹰。
2: 我敢肯定，你曾经是我们中的一员。
1: 你的判断出了错。
2: 你没有在国外训练过。
1: 我的老师是黑夜。
2: 黑夜？
1: 黑夜是另一个世界，他的一切都和白天不同，是黑夜叫我懂得了什么是危险。一个人只有懂得危险的时候，他的命才会长一些。
2: 所以你从来没有在国军的正规建制里当过兵。
1: 让你失望了。
2: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1: 你们也令人难以置信。据我所知，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走廊被消灭了，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沈阳？
2: 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最后的时刻来到了。
1: 只要选对了路，人的生命不一定永远是你死我活。
2: 可是为了荣誉，有时我们的选择往往与常人相反。
1: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不再劝你了。
2: 死的人并不一定是我。
1: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2: 和你谈话很愉快。

0: 巍然无雄，今东北局势动荡，
1: 战法频仍，
0: 工党势大，我军恐难固守，我等军人之属，当为国成人，自不必说。然地尚有一事悬心，便是家母及小女林娜。月前林娜往营口省亲，数日前携家母返回沈阳，遭遇双方辽西鏖兵，被困营口至沈阳间之封城。目前封城危殆，祖孙倒悬，虽有几名护卫，恐无力卫护其安全，望兄予以援手，令祖孙二人得以早日赴京团聚。封城地址：西关小街79号。

0: 办再办。第红开，红开。红开兄，电文收悉，目前辽西局势混乱，战事不容乐观。丰城一带已为共军占领，日前一派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部下前往丰城救援。廖耀湘，廖耀湘。命令特勤处找叶师长七日来电办理。人命关天，切勿耽搁。廖耀湘。
1: 春英，春英，你不要紧吧？
0: 你看呢？啊，
1: 你看这德行，你也死不了。刚才上面听到了一声惨叫，怎么了？
0: 这是他的军官证。
1: 好家伙，是个少校啊！弟兄们，把他捆起来。
2: 是。
0: 刚刚在这个皮包里找到了几封电报，是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与天津一个什么叶师长的通电。前几天听总部首长说起，咱们部队啊，下边将要在平津和华北西部有大动作。如果这些东西真的跟天津有关，那可就非常重要了。
1: 你这个天津人，天天想着打回老家去。
0: 废话，谁不想家？
1: 哎，这儿的仗可没打完呢啊，就想着别处，这叫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打仗不腻呀？
0: 嘿嘿，我就是为了打仗生的，要是不打仗，还真不知道干什么去。
1: 你这家伙！
0: 哎，行了，少废话吧。赶紧啊，把这个皮包和那个俘虏送到纵队司令部，交给司令员和政委。
1: 好，我立刻去。
0: 哎，等等，
1: 又怎么了？
0: 把这个皮包里的文件上用红笔标注，请首长重点阅看。
1: 呵，好家伙，你一个小营长竟然要操纵纵队首长，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0: 嘿嘿，老伙计，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替首长找到重点，节省首长的宝贵时间。
1: 你呀，总有话说。
0: 行了行了，别耽搁，赶紧去吧。
1: 好，你们两个押上俘虏跟我去司令部。
2: 是是。
0: 天津守军师长叶红开，师长女儿叶琳娜。

0: 又被毒死了，这可怎么办呀？
1: 问我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呀？难道要我下车把这些败兵赶走？
0: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意思，我这不是着急吗？
1: 哎，你不想办法，光着急有什么用啊？
0: 这被围在马路中央，我能有什么办法？还是耐心等等吧。
2: 一群乌合之众，毫无军纪可言，
1: 难怪让共军打得抱头鼠窜。
0: 哎呀，真是倒霉！从营口出来就被围在丰城，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看丰城是守不住的。万一破城，咱们可怎么办啊？
1: 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在国外读过军校的，也只会坐在这儿怨天尤人。
2: 不行，不能待在这儿了，我得下去。
0: 哎，林娜，你干什么？
1: 哎呀，待在这儿啊，不是被共军的炮弹炸死，就是被你给吓死。
0: 出去更危险。
2: 好，没关系，
1: 那你待在这儿，待在这儿等死吧。我走，再见。
0: 哎，林娜。

0: 老太太，您别担心，小姐他们不会有事的。
1: 这兵荒马乱的，出去干什么？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可怎么跟洪开交代呀？
0: 今早郭团长打来电话，说是团部收到了剿总转来廖长官发来的加密电文，必须要小姐和冯先生亲自前去。
1: 廖耀湘自己都被共产党抓起来了，还加什么密呀？这是多此一举。
0: 在此之前，叶长官发电报给廖司令，请他派人保护您和小姐。
1: 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保护我们？
2: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

0: 黏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

0: 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鸭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免费送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威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威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威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想做刀客吗？
4: 听从大当家安排。
3: 如果我要你死呢？
5: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6: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7: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平凡百姓奔赴舞台，怀揣热爱相聚梨园，生旦净丑轮番登场，朴实唱腔打动人心，质朴乡音婉转回荡，演绎地道秦腔本色。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二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9: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7: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0: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7: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11: 小西，这次回不了。

0: 走，不带他。
1: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2: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0: 试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4: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2: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0: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5: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4: 我要赚钱养家，绝不能碰壁，丢工作，留案底。
3: 真正的灵感来自坚持，不是幻觉。
2: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初夏时节，繁花似锦，在兰州新区，中川牡丹园紫斑牡丹雍容盛放，远销海内外。晴川现代农业产业园芍药连片绽放，产销两旺。新区立足高原冷凉气候独特禀赋，深耕特色花卉赛道，集种植培育、观光文旅、精深加工、市场销售于一体，推动特色花卉从山间美景蝶变为富民产业，为新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缤纷活力。
1: 近期正是兰州新区观赏牡丹的最佳时节，依托高海拔气候优势，新区牡丹花期比中原地区晚一个多月，错峰优势显著。走进中川牡丹园，2000多亩花田依山铺展，500多个国内外牡丹品种，超100万株牡丹竞相绽放，姹紫嫣红，香气四溢，吸引各地游客慕名打卡赏花选购。
2: 我是从陕北过来的，我之前前5年多我就买过这里的几棵牡丹树，种的挺好的，所以我现在再次过来再选几棵回去种。
1: 野生紫斑牡丹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也是甘肃特有花卉，凭借紫色斑块、高大株形、厚实花型独树一帜。经多年驯化，兰州新区选育的两种练就了耐寒、耐旱、耐贫瘠、抗逆性强的优势，可在多地落地生长。甘肃中川牡丹产业有限公司1500亩标准化育苗基地，每年嫁接繁育优质种苗15万株，并细分培育切花、园林观赏等适配品种，通过精深加工开发出牡丹油、牡丹酒、牡丹花茶、牡丹纯露等系列产品，实现一花多用，全链增值。
3: 咱们的紫斑牡丹出口到了欧洲的这些国家，荷兰、丹麦、比利时、法国、瑞典、意大利，还有英国、美国这些地方，不单出口到了国际上，而且这些种源现在在尤其咱们中国境内北方13个省150多个城市，其实现在都已经

0: 经有了咱们甘肃这个糍粑牡丹的身影。
1: 牡丹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新区芍药产业也同步迎来盛放期。在秦川现代农业产业园，25亩芍药竞相开放，正式进入成熟采收、集中上市的黄金旺季。
2: 我们重点抓采收和保鲜，芍药开花后，当天上午10点前完成采摘，经预冷、分级、包装后，全程冷链发往全国。只有标准化才能保证每一只切花的品尝期在7天以上，最大程度保留芍药现切花的新鲜度和观赏性。
1: 园区建有30座标准化种植大棚，培育公爵、好人、萨拉、艾丽等4大优质芍药品种。高原独特生长环境让本地芍药花色艳、花期长、品相好，广泛适用于居家装饰、商务摆饰、节庆送礼、文旅布景等多元场景。
3: 今年芍药预计年产切花超8万只，年产值可达80余万元。我们开通了零售、企业团购等多元化订购模式，产销火热。
1: 如今兰州新区以花为美，以产兴业，特色花卉产业已形成多品种协同全链条发展的格局。新区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完善种植、加工、文旅销售一体化体系，让缤纷花海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活力。
4: 近日，兰州新区党工委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当前重点工作。兰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以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汛度汛安全检查，优化应急处置机制，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加强基础研究摆在突出位，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创新链条，加快推动基础研究成效转化为发展新动能，为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立足新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努力建设具有兰州新区特色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新型城市。6月9号，兰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主持召开新区党工委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听取相关部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情况汇报。会议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也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要坚持以信访为牵引，以群众满意为目标，统筹线下来访和线上留言处置，从严排查隐患，化解矛盾，打赢重点领域信访减量提质攻坚战。会议强调，要强化源头治理，聚焦物业、土地权益、农民工工资等重点领域，精准摸清底数，加快积案化解，压实各方责任，严格执行接访下访和包案化解，推动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全面提升新区信访治理规范化、法治化水平。近日，兰州新区召开新区党工委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省委警示教育会议部署要求，通报近年来兰州新区查处的政绩观偏差错位典型案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兰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开展警示教育是校准政绩航向、砥砺履职担当的务实举措。会议强调，要淬炼对党忠心，在立党为公中把准政治方向，时刻自律自省自警；要淬炼为民初心，在造福群众中校准价值取向，始终心系群众暖民心，办好实事纾民困；要淬炼实干恒心，在担当作为中开创发展新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区篇章。 近日，由中国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协会主办、兰州新区综保区管委会协办的《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政策解读暨落地推进中西部

0: 及东北地区调研交流会在兰州新区召开，会议共商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发展新路径，细致剖析新政支持下新业态发展、贸易便利以及智慧监管等方面利好举措，精准解答各地综保区落地过程中的堵点难点，为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综保区搭建高效的政策对接、经验互通、协作共赢平台。6月9号，甘肃省国际交流员研习班学员一行参访兰州新区，实地走访了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兰州大鸿工程设备有限公司、兰州新区现代农业示范园4号智能温室，了解新区在对外开放、装备制造、现代农业等领域的发展成果。此次考察交流，有效搭建了兰州新区对外沟通、展示推介的重要平台，进一步拓宽了国际交流合作渠道，让甘肃省国际交流员直观立体地认识新区的产业特色、发展潜力与开放格局。兰州新区将以此次考察为契机，持续深耕对外开放领域，主动对接汇聚国内外优质资源，不断提升国际化发展水平，助推对外交流合作实现高质量发展。6月14号，兰州新区举办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宣传系列活动，弘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全力保障临床血液安全供应。今年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主题为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活动现场开展大型义诊服务，积极倡导无私奉献精神，呼吁广大市民踊跃参与无偿献血，携手筑牢临床用血安全防线。据统计，截至6月10号，新区共有17家单位组织开展团体献血，889人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213600毫升。
1: 好，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1、2、3，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厚道甘肃，地道甘味。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

利，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

0: 这么多好吃的呀，
1: 刚好装好了。
0: 谢谢妈妈。哇，好香啊，耶，可以去露营喽。
1: 对了，乐比，还有这个。
0: 这是什么？
1: 这是爸爸为你准备的野外生存包，带上吧，也许用得上。
0: 好的。肯定是小火车和红绿灯来了。妈妈，我得走了。
2: 乐比，我们来接你了。
1: 乐比，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嗯，放心吧，妈妈。嘿嘿。妈妈再见。
1: 再见。
3: 到站喽！

0: 好热呀，我要先喝个饮料。我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火炉。嗯，哇，好凉快。乐比，我来了。
1: 乐比，小火车，快来搭帐篷啦。
0: 来喽，
1: 赶紧开始吧，不然一会儿天黑可就麻烦了。
2: 那我们开始吧。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开始。哇，太棒了，简直完美无缺。
1: 还没呢，我们还要把固定帐篷用的地钉给打好才行。
2: 那我们还等什么？赶紧完工就可以开始玩啦。小钉子，你就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啦。让我唱首歌给你践行吧。
1: 乐比，你在干嘛呢？
2: 我在给这个钉子唱歌呀，这是最后一步了，得有点仪式感。
0: 哦，我们也要唱歌吗？
1: 我觉得正常钉好就行。
2: 好，让我把小钉子放到要固定的位置。好像少了点什么。

0: 怎么了？
1: 稍微有点歪。
2: 不行不行，这得重钉。
1: 重钉多麻烦啊，这已经钉上了，不会有问题的。
2: 可是这样不牢固啊。
3: 哎呀，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2: 哎呀，你这么大劲儿，把它弄坏了怎么办？
3: 放心，它很牢固，我们赶紧去吃东西吧。
1: 就是就是，小火车已经检验过了。

0: 你怎么心不在焉的？
1: 你们确定那个地钉没问题吗？很不牢固哎。
0: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2: 别担心了，红绿灯。你不期待晚上的露营吗？
0: 期待期待。哇！怎么突然起风了？
2: 就这么点的小风，怎么能阻止我享受美食？
3: 小火车！
2: 也许是风太大了。
3: 呀，不好！
0: 帐篷被吹跑了，
3: 快追回来！
2: 帐篷别跑！帐篷别跑！别跑！别跑！这还怎么露营啊？
1: 我就说不牢固，这下因小失大了吧。
4: 古时候，两个国家为了争夺一个地方展开了战争。到了最关键的一战，其中一个国家的国王准备亲自上阵。而要打仗，武器装备就非常重要。
0: 我们国王要亲自上阵，你快帮忙准备马掌钉。
4: 好。嘿，嘿，还差一个铁片。哎呀，铁片不够了，我得去找铁片。
0: 不行，我都听见军号了，来不及了。
4: 可是缺少一个铁片会固定不牢的。
0: 那就将就吧，不然国王会怪罪我的。

0: 这是怎么回事？
1: 这是我马掌上的马蹄铁，它怎么是坏的？
0: 我的国家竟然毁在了一块劣质的马蹄铁上！
2: 都怪我，没有把小问题当回事，帐篷才会被风刮走的。
3: 也怪我，急着想吃东西。

0: 催着红绿灯走，疏忽了这个问题。
1: 认识到错误就行了，以后可不能再犯了。就是，我们得想想怎么解决帐篷的问题。
0: 想。啊，有了！我不用树枝来把帐篷撑起来，怎么样？
1: 不行，这样并不能解决问题。
2: 风一吹，帐篷就会散架了。
0: 那你们说怎么办？
2: 我想起来了，爸爸说给我带了野外生存包，说不定里面有什么可以用的。
3: 哇！
2: 没想到里面还有一个小帐篷。
1: 太棒了，
0: 太棒了！晚上又可以露营了。
1: 我们赶快开始吧，不然天黑了就不好办了。
0: 那我们快开始吧。
1: 这回每个钉子都要固定好。
2: 是，不能再因小失大了。

0: 盗取人。妈妈，你买了什么呀？都是蔬菜呀。
1: 你自己看吧，都是好吃的。
0: 哇，是牛奶。呵，还有巧克力。
1: 你自己慢慢选吧，妈妈先去做饭了。
0: 好。哇，好甜啊。哇，是柠檬片。太刺激了。哇，是新出的辣椒味火腿肠，让我来尝尝看。好辣。快喝点牛奶缓解一下。

吃点啥呢？小蛋糕，香蕉，嘿，薯片，好吃好吃，真好吃，太好吃了。好久没吃那么痛快了。咦，这是什么？好大一盒呀，隔着盒子看不出来，我还是打开看看吧。这是什么奇怪的味道？好臭啊！这味道简直就像臭袜子吧？难道这一盒其实是长得像水果的臭袜子？不对不对，袜子不能吃啊。到底是什么呢？我一定要搞清楚。研究博士乐比准备完毕，让我先摸摸看，软软的。哎呀，这东西长得真奇怪。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研究博士乐比怎么可以知难而退？吃一口就知道啦。好臭啊！好像有点不对劲啊！如果我吃了这个的话，身体可能就会开始不舒服，细菌顺着管道进到我的胃里，在我的胃里四处破坏捣乱。疼得我无力还手。

0: 哎呦，怎么不停地跑厕所？跑厕所，跑厕所！
1: 乐比，你怎么了？
0: 最后被送往了医院。虚弱的独自打着针。吃掉拉肚子中毒住院，不行不行，我得赶紧扔掉。
1: 可以了。哇，终于做完了。哦，乐比，你打扮成这样干嘛？
0: 就做了个小研究而已。
1: 哦，你做了什么研究啊？
0: 研究了它。这是一种吃了会中毒的坏东西。
1: 哦，乐比，你错了。这只是一种水果而已，它的名字叫做榴莲。
0: 榴莲？
1: 对呀，这是一种非常好吃的水果，是水果之王哦。
0: 哇，这么厉害呀！
2: 水果之王，水果之王，水果之王，水果之王，水果之王。
0: 可惜它坏了，又臭又软，得赶紧扔掉。
1: 等等，乐比。榴莲就是这个味道，这个样子的，它没有坏。
0: 啊，怎么？

0: 能会有本来就是臭臭软软的水果，而且它还是水果之王哎。
1: 乐比，你这可就是以貌取人喽，让妈妈来给你讲个故事吧。古时候有个大学问家叫孔子，他有很多弟子。有一天，有人给孔子推荐了一个叫子羽的读书人。
2: 先生好，我想拜您为师。
0: 好，好的。这么奇怪的长相，估计也不怎么聪明吧。
1: 子羽虽然相貌丑陋，却品德高尚。他听从孔子的教诲，刻苦学习，不论春夏秋冬，毫不懈怠。后来，子羽有了很大的成就，大家都很尊重他的学问和品格。
0: 原来他是个这么优秀的人啊！我光凭相貌来判断他的才智，真是大错特错了。
1: 乐比，以貌取人就是光凭外表去判断一样东西。听了故事，你觉得是对的吗？榴莲它虽然长得不好看，还有点臭，但它不是坏了，很好吃的哦，你要不要尝一下？
0: 不要不要。
1: 真的好好吃哦。乐比，吃榴莲就像变魔术一样，吃进嘴里就会变得又香又甜。
0: 真的吗？
1: 要不要试试水果之王的魔法？

0: 怎么样？好吃吗？
1: 身体好轻，这是哪儿？绵绵密密，柔软而又细腻，丝滑中带着甜蜜，简直就像在水果的海洋里畅游。真不愧是水果之王。
0: 对吧对吧，虽然它不好闻，但真是超级好吃呢。好吃你就多吃点吧。
1: 哇，真的好好吃哦。

0: 时候有个神箭手，他箭无虚发，非常的厉害，但他却听说有个人比他还要厉害。
1: 听说你比我厉害，我要和你比一比。
2: 我可不会射箭，我只会倒油。
1: 倒油？这能有多厉害？
2: 我可以给你演示一下。请看这枚铜钱。
1: 哇，太厉害了，居然没有沾上一滴油。
2: 其实没什么，只是练习次数多了，自然找到了窍门。

0: 草原传奇。
1: 草原上的牧民们一直幸福地生活着，突然一阵大沙尘把太阳和天空都挡住了，沙尘里出现一只巨大的怪物。
0: 牧民们相信是他带来了沙尘，他就是传说中邪恶的芒古斯。绿色的草地变成了沙漠，湖水也变得干涸，风卷走了所有牛羊，邪恶的法术将牧民们变成圆圆的肉球。
1: 牧民们恨透了这个带来灾难的坏家伙，可用尽了方法也无法驱赶走他。这时英雄阿古拉站了出来，他骑上骏马驯服猎鹰，与怪物在沙尘中展开了战斗。
0: 怪物化成人形和阿古拉缠斗在一起，阿古拉射箭他也射箭，阿古拉摔跤他也会摔跤，甚至比阿古拉还要厉害。
1: 眼看阿古拉打不过怪物，他的三个朋友来到了战场，四人合力与怪物打了个平手。
0: 朋友们拉住了还想继续战斗的阿古拉，经过一番讨论，一位朋友拿出马头琴奏起了草原的旋律。

0: 怪两人唱起长调，引起呼麦，怪物慢慢褪去了吓人的样子。
1: 等一下，等等，就算是在玩故事接龙，也要符合实际情况呀。
2: 没错，四儿，呼麦是蒙古民族最古老的唱歌方式，它太难了，英雄阿布可不会。
3: 长调是草原传唱了2000年的民歌形式，旋律像草原弯弯曲曲的河流，只有经过很久的练习才能唱好。
0: 别急，让我把故事讲完嘛。那怪物变成了鹰，安静地听着熟悉的草原旋律。
4: 可恶的怪物芒古斯，你让草原生了病，我要消灭你。
0: 雄鹰摇摇头，他向阿古拉解释道，真正的怪物芒古斯并不是我，而是这场来自北方的黄沙。我原是保护草原的勇士，黄沙卷走了阿坝额吉，卷走了牛羊马匹，给部落带来灾难。我和芒古斯化作的黄沙战斗了很久，难分胜负，最后我被他卷走，一路向南，远离故乡，再回到这里已经过了100年，故乡已经忘了我，还把我当成了带来沙尘的怪物芒古斯。可现在你们站出来了，你们保卫家园的眼神和我年轻的时候一样。
1: 草原英雄，请原谅我的鲁莽，欢迎回家。
0: 我还有自己的使命，我要继续北上，将真正的芒古斯永远赶出草原。在我们国家也有个民族住在草原上，他们唱悠扬的长调，用低沉的呼麦，拉起马头琴，把草原的生活唱进歌里。
3: 就像故事里被沙尘分隔了100年的草原英雄，
2: 无论分开多久，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4: 这真是一段精彩的草原传奇。

0: 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深，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威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高品质多功能威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0: 特色。
1: 从东乡的知情大会到玉门的罐罐茶，
0: 小事不出错，大事不出正，矛盾不上交的这个奋斗目标吧。
1: 从永靖的法律明白人到张掖的四级七天，
2: 立足群众特殊困难，精准对接惠民政策。
3: 现在村里攀比采集的少了，乡风民风整体越来越好。
1: 送法下乡，打通法治服务基层最后一公里。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法治是乡村治理的基石，更是群众幸福生活的保障。甘肃以法治服务为抓手，推动普法宣传、矛盾调解、法律服务下沉一线。从东乡的知情大会到玉门的罐罐茶，一场场接地气的法治实践，绘就了法治惠民、和谐共筑的生动画卷。
1: 扎根群众身边、熟悉乡情民意的法律明白人，是化解基层矛盾的关键纽带。东乡县针对乡村群众法律知识欠缺、遇事一平情绪处事的治理痛点，深耕法律明白人培育工程，将法治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2: 我们的法治培训不搞大水漫灌，全是村民用得上的干货，就是要让这些法律明白人学完就能用，成为村里的法治宣传员和矛盾调解员。
5: 学了法律以后，我们用法律的知识跟百姓讲道理，我们的底气更足了。
1: 在河滩镇一起重点水利工程拆迁纠纷中，面对残疾群众马占先的生计顾虑，调解组没有简单化处置。
6: 而且这个负面车过一个人呢，就我没办法生活。
5: 这间沿街商铺是他家主要收入来源，担心拆迁之后呢，生活没有怎么保障。
2: 我们坚持普法先行、情理兼顾，依托法律明白人、基层调解力量，多次上门释法说理，耐心疏导沟通，摒弃简单化、一刀切的处置方式，立足群众特殊困难，精准对接惠民政策。
0: 司法所积极走访调查，对我们提出的高额补偿诉求先后十一次登门，并讲解了残疾人补贴、低保及临时救助的政策。通过讲法、讲理、讲情相结合的方式，不仅确保了盾干区工程的顺利推进，更妥善解决了当事人的实际困难。
1: 暖心的政策帮扶，最终化解了多年的僵持。马占先彻底转变抵触心态，从不配合变为主动支持。
6: 这个乡上的我们的这个村上的这个多次的这个思想工作做了，也想来想去的这个也对了的。国家的政策我们也上升了，这么说这个我就也特别踏实。
5: 考虑到他家的特殊情况，我们积极协调，不仅落实了旧房改造相关的补偿，还为他家人争取到了工人性岗位，从根本上解决了他最担心的生计问题。
1: 十四五期间，省司法厅实施赋能工程和强基工程，培养法律明白人13.9万多名。该项目荣获2022年全国三下乡活动示范项目。知情大会开进村，法律烙进心坎里。在宁夏永靖县，法治服务同样找到了与群众最亲近的连接点。这两天，在刘家峡镇城北新村的知情大会上，普法变成你提问我解答、有纠纷现场调的互动式课堂。法律明白人沈明国经常走村入户，把法条转化成家常话，
7: 经常跟我们说一些法律的知识，比如说我们打工其实我们钱我们如何有着累积，在村里面这里面一些村里的那些攀比就有的很高，这些我们也打了嘛，节目间隔也在宣传这些有的资料，我们也负担也清晰嘛。
3: 财力规范和劳务维权这两类问题是常老百姓反映最多也是最容易闹矛盾的事情。在整治高价彩礼上，最大的难处就是老旧习俗和互相攀比的分歧。我们一边讲法律、摆案例，一边用村规民约加以约束。经过一段时间的引导，现在村里攀比彩礼的少了，乡风民风整体越来越好。
1: 上半年，永靖县依托知情大会开展普法超120场次，解答咨询超800人次，调解纠纷170多件，一大批群众的心头结在家门口就得到了化解。
8: 结合村规民约，引导良好的村民风尚，从根本上降低矛盾纠纷的发生率，引导大家懂法守法。
9: 今年

0: 以来，逐步探索出以线上开展普法微课堂为主，线下各村居法律顾问面对面普法为辅的精准普法新模式，主要以民间借贷、宅基地、婚姻家庭、农民工讨薪、高价彩礼、邻里纠纷等问题开展普法35课次，受益群众达7848人次。
1: 那这边进
2: 来，我们先喝杯茶。
3: 谢谢副主任。
2: 喝杯茶，慢慢说啊，慢慢说，一个一个来。三家子的问题在一个事情，就是这啊。
4: 特色调解室以温情模式化解千家烦忧，在玉门市玉门镇，依托当地群众爱喝罐罐茶的习俗，创新打造了罐罐茶调解室。这里没有严肃的审判台，只有围炉而坐的调解员和当事人，在轻松温馨的氛围中打开心扉，化解纠纷。
2: 喝杯罐罐茶，请你消消火，用着让三分，可以把家回的这个主要目标，就是呢，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这个奋斗目标吧。
4: 在一场因地块纠纷而争得面红耳赤的调解中，几盅茶下肚，双方最终握手言和。
5: 你看，今天嘛，就是我们这个通知不合适，通过这个村上的实质，我和怪怪茶，我们把这个的纸托调出来，通过这个微信就多走读了。现在嘛，就是互换，把谁的纸快也装明白了，多退少不，多的嘛就退出来，少的跟上不上，人脉解决了，我们也非常满意。
4: 从全省来看，各地在基层调解实践中探索出了马背普法、巧儿说法、花儿普法、一碗奶茶调解法等一批富有地域特色的治理品牌。特别是在牧区，将马鞍变成普法阵地，设立帐篷课堂，用马蹄丈量民情。
6: 县玉门镇共有人民调解员是38名，均由村干部和老党员构成，为基层调解工作带来了最坚实的力量。今年又打造了玉石同心分调室，使矛盾得到了就地化解，为全镇的乡村振兴、民生发展筑牢了坚实的平安治理根基。
4: 除了温情调解，玉门市还主动服务企业。司法局组织专业律师团队深入企业，开展精准服务的法制体检，协助审查用工合同，规避法律风险。
7: 我们企业发展的后顾之忧少了，就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生产经营中去。
4: 示范引领筑牢乡村治理的法治基石。在张掖市张掖民乐县太和村，作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建立了村级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推行4级7天调解工作机制。
8: 我们从日加日加塞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常态化提供普法宣传、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8%，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切实打通了法律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9: 我们两个最担当的了，存在人发生的这事，那个领导存在我们负责的，存在人那我们负责的，我们两个人非常满意。
10: 我们村的人的法律知识也速速提高了，村的风气也越来越好了。
11: 坚持常态化、维护普法、主动排查矛盾，把邻里纠纷、土地纠纷等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引导大家养成依法办事的好习惯，为乡村建设保驾护航。
4: 高台县高地村建立常态化普法机制，法律明白人穿梭于楼栋院落。近期一起泵池征地纠纷中，法律明白人第一时间介入，保障了项目落地和村民权益。
12: 村干部和文革院通过各种形式经常性的在把这个法律的这个就在当这放在第一位，给我们讲解，遇到各种的矛盾啊、纠纷啊，随时都能及时的调和，没有把这个矛盾遗留下的这种情况。
13: 接到群众的反映，多次就到村上我们进行了调解，再到现场我们进行和农户进行了现场调解。把农户的损失金降到最低。
14: 同行就是么子修个泵池，不是受害方比较将近一个30块都要忘掉的吧？经过同行的领导这个啥都是负面条件，要做的这个为了大家的日子，我 分是把这奔驰法国个保证了日后的这个运费实现。
15: 坚持坚信新时代分桥经验，升华孕育我们张安市土生土长的四十七天矛盾调节法，尽量做到小事不出货，大事不出葱，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今后我们将持续深化自治、法治、德治融合，以民主法治建设赋能乡村振兴，不断提升村民的幸福感、安全感，打造共建共享的和美乡村。
4: 十四五期间，全省持续优化法治宣传内容与形式，加大三下乡资源投入力度，累计投入600多万元用于基层法治建设，组织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经国普法乡村行、送法下乡等活动超10万场次，覆盖3000万人次，举办服务大局普法行、法治文化基层行等活动15万余场次。从法律明白人、罐罐茶调解室到网格化治理，这些扎根乡土的探索不再是生硬的法条灌输，而是化作了一杯暖茶、一次上门、一场调解、一份保障，将法治的温情与力量送到了田间地头、草原深处，送进了群众心坎儿。这一幕幕鲜活的法治实践，正在共同奏响甘肃法治服务三下乡的铿锵乐章，为陇原大地的乡村振兴筑牢坚实的法治根基。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思路民族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16: 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8: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 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

0: 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0: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黄河山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全省预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推进会上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仁爱之心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石谋君主持。
0: 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项目支撑，激活创新动能，工业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
1: 前五个月，甘肃省进出口总值318.4亿元，同比增长6.9%。
0: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省各地通过开展系列特色活动，让古老非遗走出展馆，融入生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全省预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推进会6月12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进主动创稳，全力推动预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走深走实，以仁爱之心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以关爱之情点亮每一个家庭的希望之光，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和谐甘肃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石谋君主持会议。
2: 胡昌生强调，育人重在正本，护苗贵在防偏，要深化教育引导，推进源头预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要广泛开展志愿服务、理论宣讲、入户走访等实践教学活动，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认真落实法治教育机制，全面做实法治宣传教育和安全教育，引导未成年人严守法律底线，提升自我防范意识和能力，要全周期加强关爱关怀，当好孩子们的爱心爷爷奶奶、爱心爸爸妈妈，帮助未成年人养成良好行为习惯，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要完善心理健康预警机制，全覆盖开展心理健康筛查和评估，建立青少年服务平台协调联动机制，要深入实施中小学家访近万家行动，落实学校领导带头家访、班主任定期家访和家长接待日等制度，及时发现和解决苗头性问题。要切实净化网络环境，健全未成年人网络维权、公益诉讼等司法保护机制，坚决整治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的网络乱象。胡昌生强调，要构建权责清晰、运转顺畅、务实管用的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协作、调度、处置机制，统筹抓好风险预警、案件办理、帮教矫治等工作，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省领导雷东升、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胡卓、王旭、刘仲奎、何丽、沈健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1: 工业稳增长，经济有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紧扣强工业行动部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项目支撑，激活创新动能，全省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
3: 数字算力是驱动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作为全省数字信息产业链链主实施主体，位于金昌市的甘肃电投紫金云大数据中心构建起信息化集成、智算、北斗加云服务的全站式服务体系，正逐步成长为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目前中兴一期的5000个机架已全部投运，总功率达2.3万千瓦，二期、三期项目稳步推进，全部建成后可形成50000个机柜的服务能力。
4: 继续锚定国家算力枢纽核心承载平台的定位，紧跟国家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加战略部署，全面

落实算电协同发展战略，不断升级算力供给、京津技术服务，拓展应用场景，完善产业生态，全力打造成为西部领先的综合算力服务商。

0: 区针对高新技术企业出台的科创扶持、产能扩容等政策，为我们技术创新、规模扩张提供了有力支撑。入驻以来，企业生产经营平稳有序，产能持续释放。2025年完成产值3198万元，新增就业岗位150人。
1: 随着一批批落地企业的蓬勃发展，康乐县工业集中区持续完善园区配套设施，落实一企一专班全程代办服务，及时破解企业发展难题。
2: 工业集中区已签约企业11家，今年新入驻企业2家，2025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24亿元，其中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9194万元，工业增加值739万元。提高服务水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努力抓好平台建设、招商引资和企业培育工作。
1: 进入二季度，玉门市各大工业企业开足马力赶生产，全力以赴冲刺上半年各项目标任务。甘肃鲁豫东一精细化工有限公司通过引进先进智能生产设备和数字化管控系统，稳定生产产能，提升生产效益。
3: 自动化平台上可以实时监视到车间设备生产的一些温度、压力、数值，确保现场的正常安全生产。
1: 今年一季度，玉门市重点制造企业抢抓发展机遇，深耕技术创新，以亮眼成绩实现首季开门红，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5%，为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出口到马来西亚以及越南比较多一点。一季度我们进出口额大概是7000万元左右，订单我们也从工厂已经发出700余吨货。
1: 产业发展亮点纷呈，工业经济稳步前行。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增速连续51个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业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甘肃台报道。
5: 近日，记者从兰州海关了解到，前五个月甘肃省进出口总值318.4亿元，同比增长6.9%，其中出口值81.3亿元，增长16.3%，进口值237.1亿元，增长4%。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实现增长。前五个月，甘肃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18.5亿元，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8.6%。对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98.6亿元，增长22.2%，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31%。新贸易业态发展迅速，前五个月甘肃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值增长242.7%，同期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215.4亿元，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7.7%，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84.4亿元，增长22%。甘肃台报道。
6: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省各地通过开展展演展销、研学体验、非遗进校园等系列特色活动，以多元形式活化文化遗产，传承千年文脉，让古老非遗走出展馆，融入生活，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
5: 遗产浸润生活，文脉生生不息。今天上午，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甘肃主会场暨保护文化遗产我们在行动宣传活动在张掖市举行。通过全方位展现陇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发展的亮眼成果，让千年优秀传统文化走进群众生活。
7: 今天的活动特别震撼，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让我们近距离感受到文化遗产的魅力。
5: 兰州同步启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社科普及宣传周活动，通过古风市集、文物拓印、普法宣传、彩陶非遗课堂等沉浸式体验活动及文物保护、社科普及、非遗体验于一体，吸引市民学生踊跃参与。活动特邀考古专家在明代白衣寺塔现场授课，让文物知识可感可学。
8: 以前都是隔着屏幕看文物，但今天专家给我们通过专业的讲解让我们了解专业的知识，非常有意义。
5: 在嘉峪关，非遗专场演出热闹上演，霸王鞭、地蹦子等省级非遗项目轮番登台，鲜活的舞台表演尽显非遗风采。
9: 让它的内涵让更多的人去体会它，了解。

0: 解他，并且喜爱他，用他的美去感染更多的听众，更多的受众，而把我们这些非遗项目更好的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1: 凉当县创新推出全新凉当号子曲目，搭配传统武术展演、非遗图文展览，普及非遗保护知识。庄浪县开展非遗主题展演活动，让乡土文脉浸润民间生活。酒泉开展特色民族服饰展演，景区非遗快闪及研学活动，尽显多民族文化交融特色。天水、金昌、庆阳通过皮影沉浸式课堂、剪纸面塑实操教学、红色非遗科普手工等特色校园活动，让青少年近距离体悟非遗匠心，传承文化根脉。
2: 让青少年呢来借此机会了解我们传统的非遗文化，并且感受我们当地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也让青少年可以更好的来传承我们的民俗文化。
1: 甘肃台报道。6月13号，甘肃省直属机关第13届运动会闭幕式暨颁奖仪式在兰州体育馆举行。闭幕式前举行了拔河比赛决赛，参赛队员们紧握长绳，脚蹬实地，为集体荣誉奋勇拼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雷东升为获奖代表队颁奖并宣布运动会闭幕。省领导戴超、王旭、吴万华出席闭幕式，并为获奖代表队颁奖。本届运动会由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省体育局、省总工会共同举办，设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拔河四个项目，98个单位的3600多名运动员参赛，省体育局拔河代表队、省教育厅篮球代表队等144个团体和个人获奖，多项比赛成绩刷新省直机关历届运动会历史记录，省委办公厅、省委党校等单位获优秀组织奖，省法院、省文旅厅等单位获体育道德封赏奖。
0: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定西市妇联、陇南金辉正能量公益基金会不断创新帮扶举措，广泛凝聚爱心力量，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
1: 在定西，活跃在各行业各领域的爱心妈妈们共享着一个温暖有爱的名字——土豆妈妈。他们用真情陪伴，温暖守护着每一名困境儿童。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定西市妇联依托市县乡村四级妇联联动网络，组建594支特色关爱队伍，构建起品牌加项目的精准滴灌式关爱服务体系。
3: 家好疼啊，冻伤就给把冻伤的衣服买来了，夏天就是夏天的衣服，有时候来了看来了，身上给拿着呢。
4: 我就觉得爱心妈妈这个工作其实就是润物细无声的，我同时也觉得孩子的身上就是面对生活里的这样一些困难，坚强、坚定、坚持，其实也是我生命的养分。
1: 截至目前，定西市共有3253名土豆妈妈活跃在帮扶一线，灵活结对土豆娃娃7981名，开展各类关爱服务活动2000多场次。
5: 我们把关爱做到了屋里头，发起了土豆娃娃换新屋、换新乐园等项目，为困境儿童改造了学习生活环境。我们把温暖送到心坎里，以土豆妈妈的温情守护着每一个土豆娃娃的健康成长。
1: 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汇聚社会公益力量。在陇南，金辉正能量公益基金会不断延伸教育帮扶链条，围绕高中阶段教育持续加大定向资助力度，支持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并同步改善学校育人条件，助力形成更加完善的教育帮扶体系。
6: 2023年以来，金辉正能量公益基金会累计投入55.8万元，用于奖励优秀学生，资助困难学生，惠及我校220名优秀毕业学生。截至目前，基金会已累计投入1000万元，用于我校的助学助教，为我校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1: 结对帮扶工作开展以来，金辉正能量基金会在持续推进助学行动的同时，将公益触角延伸至更广领域，统筹推进抢险救灾、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累计投入公益资金4000多万元，使公益帮扶从单一助学向多维领域协同推进不断拓展。
7: 2023年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我们

0: 企业对灰线和脱位线进行了绝对包覆，累计为近万名学生提供捐助资金3000多万元，实现了贫困学子的大学梦。
1: 甘肃台报道。
2: 在酒泉有一位特殊的猎人，他的目标是为求职者寻找一份好的工作，他就是甘肃城市猎人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陈喜。
1: 2011年，陈喜结束了16年的军旅生涯，先后尝试餐饮、工程、汽车租赁等多个行业，均以失败告终。转机出现在2015年，得益于我省人社部门稳就业促创业的创新创业扶持政策的托举，陈喜一头扎进刚兴起的人力资源行业。2017年12月，他和合伙人注册成立甘肃城市猎人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之初，他定下一条规矩，绝不向求职者收取一分钱。
3: 我们做的不是简单的中介，我们是在解决一个家庭的问题。一个人稳定就业了，家庭就稳了，人心暖了，生意自然会好。
1: 正是这份坚持为公司赢得了好口碑，在陈喜的带领下，公司快速发展，在兰州、武威、嘉峪关等地设立6家分公司，服务用工单位超过140家。特别是近年来，借助我省各级人社部门“缘企稳岗、服务迁企”行动的东风，企业广泛开展用工需求对接，快速拓展了服务版图。2025年，公司年度营业收入突破1.52亿元，外派在册员工2300多人，成为区域内极具影响力的综合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4: 没有收取我的任何的费用，这个给我介绍的工作推荐的这个单位呢，也是发挥了我的特长。
1: 从给自己找事干到帮别人有活干，企业找到了比赚钱更有分量的事。2019年起，公司年均组织公益性招聘70多场次，累计帮助1.2万余人实现就业。2024年，公司接手运营酒泉市宿州区人力资源市场和零工市场，联动马上就业云平台，打通求职就业的最后一公里，全链条推动创新创业，提质增效。
3: 接下来我们打算把培训、就业、服务这些产业链打通，依托宿州区公共实训基地、宿州区零工市场，把就业服务工作做得更专业、更精准，让更多的人在家门口就业。
1: 近年来，我省不断完善就业创业政策体系，仅2025年就推出16条具体措施，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带动就业。像陈喜这样的创业者，正是政策红利惠及民生的生动缩影。甘肃台报道。
5: 备受球迷关注的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今晚在甘兰州体育场正式鸣哨开赛。经过多日紧锣密鼓的筹备，从赛事组织到安全保障，从直播技术到开幕式演出，各项工作已全部就绪。
6: 作为我省覆盖面最广、竞技水平最高的本土业余足球标杆赛事，本届龙超汇集了全省14个市州、兰州新区及省直单位的16支精英队伍。全赛季52场主客场巡回赛将为陇原大地点燃持续的足球热情。为确保赛事规范有序开展，各方提前开展人员专业培训，细化场地对接流程，完善医疗应急保障，全方位精细化的筹备工作以筑牢赛事根基。
7: 按照比赛的标准，每场比赛配备2辆120车，开通了这个医院的救助急救的绿色通道。
6: 为了让无法到场的球迷同步感受赛场的激情与热血，本次揭幕战的直播保障同样下足了功夫。甘肃省广电总台直播团队提前进驻场地，反复打磨转播方案，目前各项技术保障工作均已准备就绪，将通过多维度呈现，让线上线下观众共享足球盛宴。
8: 甘肃省广电总台直播团队经过多次的实地演练，架设12个机位，大小屏联动，全方位引进赛事直播先进技术，力求确保给全省观众展示一场高质量的体育赛事。
6: 开幕式文艺演出是本次揭幕战的一大亮点，节目组深耕甘南本土文脉，精心打磨节目内容，力求呈现兼具民族特色与体育精神的视听盛宴。
9: 我们经过了大的联排以后呢，节目已经呈现得非常不错，突出我们甘南的风采，展现我们甘南的魅力。

0: 今晚7:30，本场直播将由甘肃文化影视频道、甘肃公共应急频道并机同步播出。视听甘肃客户端、省广电总台、全平台新媒体矩阵将同步开启网络直播。甘肃台报道。近日，满载新鲜优质芹菜的货运车辆从通渭县北城铺镇高原下菜种植基地发车，千里奔赴上海江桥大型农产品交易市场。通渭特色高原芹菜通过北菜南运绿色通道进入长三角核心消费市场。
1: 现在芹菜正到了关键的采收期，全部手指头一样粗细，长度也刚刚好，这个香芹的标准就是。
0: 通渭县持续深耕高原下菜特色产业，全县蔬菜种植计划面积达8万亩。当地创新推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订单种植模式，推进蔬菜标准化、规模化种植，打通农产品外销渠道，切实把特色产业优势转化为农户增收优势，激发乡村产业振兴活力。
2: 今年菠萝三十个大盆啊，种的这个黄萝卜，一个盆可能产量就8000斤到9000斤左右啊，一个盆收入9000到10万。
0: 甘肃台报道。为盘活兰州优质文旅资源，激活文旅市场活力，即日起至10月15日，兰州水墨丹霞、黄河楼、夜游黄河、兰州野生动物园四大核心景区推出超值联票，覆盖端午、暑期、中秋、国庆四大出游黄金时段，满足广大市民游客多元化需求。6月13日，平凉市低空经济场景延伸项目正式落成发布。项目聚焦低空作业、实训培育、应急演练、实景展示核心功能。项目投用后，多元化低空场景将全面赋能平凉重点领域发展。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定向越野比赛今天在渭源县开赛，9支代表队57名运动员参赛，赛程为期2天，设8个项目，分甲乙两组，包括男女子短距离及中距离定向越野。
3: 眼下陇南市武都区300亩观赏芍药迎来采摘旺季，漫山花海、姹紫嫣红，美景与丰收相映成趣。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高端观赏芍药特色产业，鲜切花品质优良，持续带动周边群众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4: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做完了，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今天，据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举行，还有8天。

0: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到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其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

0: 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津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山河无言，见证25载初心如磐，长路有痕，镌刻一名养路人的赤诚担当。张俊景，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欢迎和天宇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我省整体被晴热天气承包，气温一路稳步走高，浓浓的盛夏气息扑面而来。明天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基本在30度左右，如今紫外线强度十足，白天户外热浪袭人，咱们已然迎来盛夏考验时刻。高温天气防暑千万别松懈，中午11点到下午4点是全天最热时段，外出务必做好防晒防暑，居家纳凉使用风扇空调时也要留意用电安全。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甘南州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定西陇南两市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西部阴有阵雨。另外，酒泉市北部会刮起4到5级的偏北风，酒泉、张掖两市部分地方有35度以上的高温。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7到30摄氏度；酒泉多云，17到33度；嘉峪关多云，19到33度；张掖多云转阴，18到35度。金昌晴转阴，17到34度；武威多云，19到34度；白银晴转多云，16到31度；宁夏阴，13到25度；甘南阴转小雨，6到17度；定西晴转多云，10到26度；陇南多云转阴，18到31度。天水多云转阴，16到29度；宁良晴转多云，15到29度；沁阳晴，17到28度；兰州新区多云，16到27度；甘肃矿区多云，16到31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6到32度。徽县晴转阴，16到29度；灵潭阴转小雨，7到18度；汤县晴转阴，14到27度；两当晴转阴，16到29度；兰州多云，17到30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

0: 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三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3: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后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 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5: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2: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5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2: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 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

0: 七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0: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2: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万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

0: 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二十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1: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0: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2: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质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0: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带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3: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0: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薛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4: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5: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7: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6: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两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8: 这一波都是咱们自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6: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

0: 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1: 这其实呢是为制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看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0: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2: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附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附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0: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1000倍。
3: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0: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2.7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

0: 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效果。

0: 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山河无言，见证25载初心如磐，长路有痕，镌刻一名养路人的赤诚担当。张俊景，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3: 炸鸡火库。
4: 好，姐姐帮你去找你爹。
5: 听说可以去外国读书呢，没准就会用到很多钱，就算做生意也要本钱啊。
2: 原盛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这是给伤口包扎用的，不是，这不是内服用的吗？哎，这是彩陶坊烧到的，浪费了。哎，就他这身体啊，这点小伤算个啥呀？这，哎，至于吗？药也省着放。
1: 这点小伤还用包啊？这包子，
2: 婴儿，你怎么受伤了？
1: 没事，小伤。你还伤在哪儿了？
2: 就伤胳膊了。要伤了别的地方，那可真成了菜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
3: 我，
1: 没事，那小鬼子枪法不行，哎，那子弹看着我都绕了路跑，反倒被我打破了狗头。
3: 还知道笑。
4: 你不知道吧？他在洛阳城几进几出啊，就是那个当年的长坂坡那赵子龙，是个好男人，选对了。
3: 二叔啊，你们是怎么遇到的？啊，这个你是不知道啊。这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
4: 那天我们在街上，回头再说吧。啊，
3: 对，回头再说。
4: 你流了好多血，得赶紧回去休息一下，伤口别感染了。
3: 啊，回去吧，回去吧。酒我替你喝了，别惦记着了啊。
4: 你慢点儿。
3: 没事，
4: 不是没省到别的地方吗？腿怎么了？
3: 至于吗？

0: 难道你心里有什么顾虑吗？
1: 你不是那个田先生吗？
0: 周仓君。

0: 这个你不会不懂吧？
1: 你虽然改变了模样，又留了根辫子，但是为皇军服务的光荣事迹，还是无法抹去的。
0: 那是被你们逼的。我现在已经离开了那里，就再也不会回去了。你真的以为离开了东北，再留一根辫子？ 就可以轻松推翻你的过去，包括你做过的所有事情吗？你想怎么样？虽说你已经离开了东北，但你身受你养父的恩惠，当然继续要为帝国事业而奋斗。这种命运，你注定无法摆脱。
1: 你没有打陕州，我帮不了什么忙。
0: 我找你来，不是为了陕州。 是青龙寨，
1: 你要对付上官豹。
0: 我要你杀了他。
1: 为什么要杀他？如果他不死，他就会带领刀客投奔国民党或者是共产党，那可是一股不小的力量。我不希望帝国西进的步伐因此而遭到阻碍。我做不到。他对我有一饭之恩，没有他，我早就死了。 要是你非让我杀他，你不如先杀了我。
0: 为了一个上官豹，值得吗？
1: 就算我不能知恩图报，但是我也不能以怨报德。
0: 你的养父培养了你，你就更应该知道知恩图报。

0: 你可以不杀他，但是你一定要保证他和他们的刀客不能与大日本皇军为敌，否则以后他们都不会有好下场。
1: 我试一下，但我不敢保证。上官博士个很固执的人，
0: 不是试一试，而是一定要做到。
1: 正仓，我已经退了一步，倘若你还不知道好歹，那我就把你的档案送到青龙寨。
0: 就凭你的真实身份，比你手上沾着中国人的血，
1: 你的弟兄和妻儿，他们还会相信你吗？

0: 说你到底是怎么受的伤？人都救出来了吗？还有你跟蔡珍还有霍二叔到底是怎么遇上的？你这些天到底怎么过的？
1: 你咋一下子问我那么多问题啊？你说吧，先让我回答你哪一个？
0: 先喝茶。
1: 人呐，都救出来了，而且很顺利，我们还长了小鬼子的一个巨骨库。厉害吧？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喝茶，喝茶，好喝吗？
1: 好喝。哎，对了，有件事情我得告诉你。
2: 什么？
1: 在洛阳的时候，我知道了。其实蔡珍，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小时候跟我一起长大的妹妹崔云佩。当年我寄宿在她家里，她一直照顾我。后来他失踪了，没想到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现在还成为了我的上级。哎，你说这事儿神奇吧？
0: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就是玉佩的主人了？
1: 我说第一眼见的怎么感觉那么亲切呢？他一直忍着不告诉我，是怕我分心影响执行任务时候的安全。真细心，能找到他真挺好的。他性格可比他哥好多了。

0: 别忙活了，快坐下歇会儿。
1: 你呀，真急死我了！你快点跟我说说。

0: 我刚从后山最大的梨树上给你摘的，嗯，你吃吧，你不是最爱吃的吗？姐，你咋看起来不太高兴的样子啊？姑爷不是已经回来了吗？
1: 没有不高兴。哦。
0: 俺知道了，你是在担心姑爷身上的伤吧？没事儿，蔡晨姐姐都已经包扎过了，没那么严重，真的。还是你在担心明天下山的事情啊？
1: 妮儿，
0: 嗯，
1: 你觉得姑爷好吗？
0: 好啊。
1: 哪儿好？
0: 嗯，就是。 姐姐觉得他好，俺就觉得他好呗。你看，姐姐你笑了，来，把梨子吃了，你就能更高兴了。这梨可甜了，汁水也多，俺每次吃的时候可高兴了。
1: 你就是个孩子。
0: 啊，等会儿咱们也去给姑爷送几个吧。
1: 姐希望你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当然了，有姐在吗？
1: 哟，回来啦！哎，你见着姑爷了没？他跟货郎找你半天了。哎呦，这个后生真不得了！哎，一个人单枪匹马就这么闯出洛阳城，厉害！我刚见着了。见着了。行，那正好，吃饭吧。今天有你爱吃的红烧鱼。哎，我去把小妞叫来。现在你这闺女成天疯疯癫癫的，都不着家。
2: 美香。
1: 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事儿啊？我的事儿不就是灶台误脚，我还能有什么新鲜事儿？
2: 那有没有遇到什么可疑的人呢？
1: 怎么了你？
2: 我是在认真的问你。哎。
1: 前前后后、凄凄凉凉就这么几个弟兄，都叫得上名字，连家谱都背得下来，哪还有什么可疑的？

0: 人啊。
1: 这世道太乱，我给你们配了几个本事好的兄弟做贴身保护，你和妮儿进出都得带着。还有，千万不要下山，有什么需要的叫兄弟们带回来，切记切记。
0: 干什么呀？还贴身保镖，坐牢啊？不用。哎，你这次从陕州城回来，你怎么神神叨叨的呀？
1: 就算我求你行吗？你和小妮要出什么事儿，我和小辫也不用活了。
0: 行行行行行，你是师爷，都听你的，行了吧？真是疑神疑鬼的。你干什么？马上吃饭了。
1: 我想起来我还有点事儿，先去办一下。
2: 哎，爹。嗯。不吃饭了。
3: 娘，爹这是咋了？
0: 谁知道啊，你爹最近老这么神神叨叨的，改天下山得给你爹好好请个郎中，调理调理。
4: 师爷，
1: 赵伯，你昨天有没有见谁到过这儿啊？
4: 不知道。

0: 虽说有贺老鬼做内应，应该是万无一失，但田园正雄狡猾诡诈，不易对付，我身上的伤还没好，不便行动，所以特地请崔文佩同志来协助你们。
1: 嗨，你放心吧，这回是我们秦佛爷沟和黑虎山两大山寨的刀客联手，那个田园傻熊他算个啥呀？再说了，这陕州是咱中国人的地方，又是里应外合，这回准弄个瓮中捉鳖。
0: 若是论声势浩大，那肯定是我们刀客占了上风。可若是论特务战，你们确实不如田园正雄，这里只有崔文佩同志战斗经验最为丰富，一路之上你们要多听听他的建议。
1: 啊，你放心，不听他的听谁的？
0: 情况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你们一定要谨慎小心，不能掉以轻心。
2: 出发，
1: 走。
2: 子健，你要小心啊。
3: 来，大小姐的安全可就交给你了。
4: 放心吧，师爷。
2: 放心吧。

0: 哎，等等，田园先生，先不要着急嘛，喝杯茶再走也不迟啊。
1: 好、哦。

0: 不知道贺县长把我留下来有何指教啊？
1: 哎呦，指教怎么敢当呢？我就是想和田园先生探讨一下局势，也好让我早有个准备。
0: 那你想准备什么呀？
1: 我是说呀，你们什么时候进陕州，我好欢迎啊。
0: 何子，陕州只是战略中最小的一部分，皇军西进指日可待，通过陕州这个跳板，将八百里秦川囊括于我们的版图之中。贺县长是在等什么人吗？
1: 没有，你看您说到哪儿去了？今天啊，您就是我请的唯一的贵客。
0: 是吗？
1: 是。
0: 难道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九海藏，年份长。
0: 你不是在等黑虎寨的刀客？
1: 你什么意思？
0: 你要为你的儿子报仇，所以请来了黑虎山的刀客伏击我吗？我没说错吧？

0: 觉得这样留得住我吗？
1: 留不住。我算到了，如果没有留了后招，天真兄，你害死了我儿子，你是个禽兽不如的东西。我想好了，我今天要跟你同归于尽。
0: 忘了告诉你，我也是一名帝国的

赵伯，原来是你在我身边装神弄鬼，难为你了。装瘸子装了这么久，跟我回去。赵公叔山寨里还有几个是你的同伙，要不然我这十八般酷刑给你用上一遍。我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走。

0: 咱们走。
1: 哎，先等等，不太对劲。
0: 怎么不对劲了？门口的花盆，两盆只有一盆，就是贺老鬼跟我约好的信号，说明日本人已经进去了。
1: 这大街上平时人来人往的，今天一个人都没有，你不觉得反常吗？
0: 没有人正好下手。
1: 不能轻举妄动，你们在这儿等我，我去看一下。

0: 二叔，日本人已经进去了，随时会走，咱们还是先进去吧。
1: 大小姐，不等他了，
0: 等不了了，先宰了日本人再说。走。

0: 我们这一辈子赢，今天反倒让英法眼拙了。
1: 不行，外边人太多了，我们得想个办法冲出去。

0: 大小姐，你和霍能家的先走，我出去掩护。不行，外面的兄弟我儿子要去也是我去。
1: 听我的，保护大小姐是我的责任，我掩护，你们走。快！
2: 别吵了，我挡着，你俩活着回去。
3: 追！追！追！

0: 我们就这么走吧。哎呀，都亏了你。韩元上飞，谢谢崔旅长。大恩大德，莫齿难忘，重恩日后再图相报。嗯，
1: 客气。
0: 我崔某一向敬重抗日之事。再说今天这个事情要谢，就谢蔡小姐。不是她跑到吕布去找我，我不一定会来。
1: 崔旅长，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冒犯，但是情况很紧急。

0: 现在日本人在陕州行动，有一批中国人有生命危险。
1: 这次真的要多谢崔旅长及时赶到，只不过我们还是来晚了，折了不少兄弟。
2: 田园正雄这王八蛋摆了咱们一道，这仇算是结上了。
1: 以后大家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能再鲁莽行事。
3: 如今贺老鬼已死，田园正雄逃亡，不如我们先回山寨，再从长计议。
1: 崔旅长，谢了。

0: 就这么让他们走了？放他们走，这些刀客道义有道，今天救了他们，他就会记住你的恩，以后用得着的地方还很多。那怎么信上面交代啊？就跟张无言说是军统让我们来的，张无言不会笨到找军统的麻烦吧？
1: 还有
0: 刚才说的那个田园正雄，全程搜捕他。
1: 是。

0: 是我的错，我不应该自作主张。下山的时候，他们一个个生龙活虎，可回来时却死得死，伤得伤。这是你一句道歉就能弥补得了的吗？临行前我跟你说过。
1: 多听听崔云佩的建议，可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当时田安正兄已经进了贺老鬼家，大小姐也是怕错过了时机。袁大哥，你也是老江湖了，明明情况有变，自然是见机行事。今天这种情形，万幸有崔云佩及时找来人帮忙，要不然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2: 干什么去？我害了兄弟，我现在就下山，找田园正雄报仇去。
1: 你闹够了没有？你能找得到他吗？就算能找到，你能对付得了他吗？你要是再被他抓住，兄弟们还要跑去再去救你。
2: 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我拖大家后腿了是吗？

0: 我不想再说了，有话直说。
1: 说，你是有一颗善良的心，但是你从小养成的性格，总让你好心办坏事。你自大蛮横，做事从来不计后果。这样下去的话，还有兄弟愿意跟着你吗？十万刀客都不够你一个人折腾的。明白，我走，我不会再碍你的事了。

0: 我一直都很敬佩你的为人，但今天确实玩过了。桐山山寨刀客的事情不能再拖延了，日本人随时有可能进攻陕州，一旦日军攻进陕州，再组织刀客一起抗日，怕是为时已晚。
1: 姐，你不会真要走吧？你是不是生姑爷气了？ 俺也气啊，他怎么能这么说你呢？姐，你在这儿等着，俺去找姑爷，让他过来。

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我赔了你，

0: 我是不是真的过分了？
1: 上官英虽然有些莽撞，但她是个好女孩。我这一路看着她经历了生死关口，她重情重义，有一腔热血，只是缺少了一些战斗经验。最重要的是，她喜欢你，为你改变了很多。
0: 确实，她从一个任性自我的疯丫头变得成熟了很多。
1: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大到可以引领他走向正道，为国家民族做贡献。
0: 可是我真的伤得很深。
1: 我们每一次打鬼子，时不时就会留下一道伤口，伤口好了就变成了疤痕，疤痕是不会消除的。但是这些疤痕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质感，变得更坚强，是我们革命战士的勋章。我没谈过恋爱，但我想恋爱也是如此吧，也要经受住考验和磨练。

0: 你小子刀法不长，倒是欺负我女儿的本事长了不少。
1: 大当家，
0: 你知道我女儿以前是多么无忧无虑吗？山寨里所有人都是捧着哄着让着她，可交给你以后，她回来一直脸上没有笑容，哭着脸。你知道我这当爹的有多心疼吗？
2: 大当家，你请我进。
0: 不，敢欺负我上官豹的女儿，是要付出代价的。说，打算卸胳膊还是卸腿？怎么，你不选，那我替你选。
1: 爹，
0: 幺儿，你不要管，我要替你教训他。 这小子薄情薄义，你让爹一刀砍了他，再给你选个好女婿。
1: 爹，我跟他之间的事儿，你交给我自己处理吧。

0: 你来干嘛？我是来向你道歉的。道啥歉？
1: 是我之前说话语气太重，其实我都知道，自从我来到陕州，我做的这些事，哪一件也少不了你的帮忙。我不该那样说你。其实这次下山，不能完全怪你，是我自己事先考虑的不够周全。 你身手好，枪法准，但毕竟没有上过战场，不能和田园正雄那样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相比，是我一时心急，口不择言了。
0: 不是，我接受你的批评。

0: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2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2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

0: 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为了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 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
5: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7: 难道你真的不怕死？
8: 我就是想让日本人看看，还有这么多不怕死的中国人，迟早有一天要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9: 现在不是，那什么时候是啊？
10: 你先别着急，你听我把话说完。
9: 是因为彩珍吗？
8: 张公言是个言而无信、贪得无厌的人，您把我们两个都带去，反而会显得太像交易。
11: 原盛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3: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14: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15: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13: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14: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16: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1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8: 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难道你心里有什么顾虑吗？
3: 我身上的伤还没好，不便行动，所以特地请崔文佩同志来协助你们。
4: 跟我回去，赵公叔山寨里还有几个是你的同伙，要不然我这十八般酷刑给你用上一遍。
5: 原盛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多少钱？是我之前说话语气太重，其实我都知道。自从我来到山州，我做的这些事，哪一件也少不了你的帮忙。我不该那样说你。 其实这次下山，不能完全怪你，是我自己事先考虑的不够周全。你身手好，枪法准，但毕竟没有上过战场，不能和田园征兄那样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相比。是我一时心急，口不择言了。
1: 不是，我接受你的批评，我只是怕。
0: 你觉得我没有用？我从来就没嫌弃过你，我只是想让你吸取教训，以后做事千万别这么任性草率了，让所有人都为你提心吊胆不说，你自己也会深陷险境。
1: 我知道错。
0: 还想让你回黑虎山继续帮我。我在洛阳的时候，全靠你在打理，黑虎山才能安然度过险境。山寨里的兄弟们都信服你，哪里离不开你。
2: 最主要的是。

0: 咱啥时候回去？
1: 也有一段时间没回青龙寨了，这次回来多住上两天，好好陪陪你爹。正好彩珍也要来青龙寨，等她见过你爹之后，咱们一起回去。
0: 她也要来？
1: 嗯。

0: 爹，您来了。
1: 这是谁又让我的女儿闷闷不乐了？
0: 没有，爹。蔡真要上山找您，您知道吗？
1: 你是说跟蔡宝子一起攻打洛阳的那个蔡真？我正想见见他呢，听说这个人很厉害，救了不少人，还耍的日本鬼子团团转，就连货郎那样的人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0: 我咋没听您这么夸过我？
1: 夸不夸，你也是爹的掌上明珠，谁也不能跟你比。燕儿啊，你这心里是不是装着什么事儿了？
0: 其实那个蔡真就是和豹子一起长大青梅竹马的妹妹。
1: 你是对这个蔡宝子没有信心？
0: 是。
1: 那就是对你自己没有信心。英儿啊，这次你跟蔡宝子一起出生入死，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天生骄纵的大小姐了。即便没有青龙寨大小姐这个身份，跟那个蔡宝子站在一起也不逊色他半分。
0: 不是因为这些。这个玉佩是当年他们走散的时候蔡真送给豹子的，这些年他一直都带在身边，由此可见这东西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我只是觉得自己不管做什么都取代不了这段感情。
1: 看来这个蔡豹子在你心里分量不轻啊。你知道了，你娘去世的时候我在她面前发过誓，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绝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你们俩的事就包在爹身上了。
2: 大当家，他们来了。
3: 当家的。
1: 崔旅长，我们是老熟人了，我就不客气了，请坐。
4: 在下军统少校蔡真，拜见青龙寨大当家的。
1: 请坐。你就是大闹洛阳的蔡真。今日一见，原来是一个清秀柔弱的女子。我还听说你单枪匹马就敢闯进日军防卫的洛阳，难道你真的不怕死？
4: 我就是想让日本人

0: 看看，还有这么多不怕死的中国人，迟早有一天要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1: 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啊，不知二位来到我的山寨有何贵干？
2: 我奉金统局的命令来和您商谈合作事宜，想请大当家的加入我们十六师一同抗日。
1: 要说国军的诚意我不该推辞，可是我对张公岩的十六师信不过。我听说这个人是出了名的逃跑将军。
3: 大当家的，崔某旧话再说，如果您不嫌弃，可以来我独立旅，这样以后有军事咱们两个人可以互相商议，你说如何呀？
1: 我青龙寨的十万刀客如果去了你那里，你就不怕你的独立旅遇至超边？
2: 我们可以慢慢商量。
3: 哎，
1: 不必了，我上官豹自由惯了，不喜欢受这种约束。再说这山寨的刀客都是被迫害上山的百姓，即便我答应了，他们也不会答应。你们既然来到我的青龙寨，不如给我上官报个面子，在这儿多住几天，为我们山寨的一桩喜事做个见证如何？

0: 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我怎么跟你商量？我当着全寨人的面公布了你和婴儿的婚事，难道你都忘了？
1: 我现在还不能成亲，给我个理由。您的好意，我不是不清楚，我也不是不领情。只是我的身份，你也知道，我们有纪律。你说的我都明白，我想问你，你是不是和那个蔡姑娘有什么关系？
0: 倘若您信不过我的人品，那就是在怀疑自己的判断力。
1: 你和婴儿的婚事，最好给我一个合适的解释。
0: 如果您非要让我说，那好，我不想让婴儿像您一样。
1: 什么意思？婴儿告诉过我，他的母亲很早以前就过世了，您一直没有再娶，因为夫人还在您心里，再也容不下别人。您宁肯选择后半生一个人孤孤单单的生活。我敬重您，而我是一名战士，上阵杀敌。 是我的责任和宿命，敌人一日不退，我就不能下战场。假如我牺牲了，婴儿怎么办？婴儿是您的女儿，您比我更了解她。如果我牺牲了，她会怎么做？您很清楚。难道您希望？
0: 他重复您的路吗？我爱他，所以我不能害他。不要再说了，你自己去跟婴儿解释吧。记住，说话婉转点，不要再伤他的心了。 等等，刚才的情况你也都看见了。这个崔文奎已经上山多次了，不管我怎么拒绝，他对我们青龙寨的刀和收编意向

0: 姐，
1: 怎么了？
0: 姑爷，姑爷他，
1: 姑爷怎么了？
0: 他跟你爹商量你俩婚事儿呢，你们俩要成亲了，你咋也不告诉我呢？
1: 你是不是听错了？我怎么不知道？
0: 怎么会听错呢？大家都那么说。哎，姑爷来了，让他亲自跟你说，这下你就得信了。哎，姑爷，东西给我。你们好好聊，我就先走了。
1: 小妞刚刚说，你跟我爹在商量咱俩的婚事，是真的吗？
2: 是。你爹让我来亲口告诉你。
1: 那你说呗。
2: 我们还不能成亲。
1: 什么意思啊？
2: 我是说，我们现在还不是成亲的时候。
1: 现在不是，那什么时候是啊？
2: 你先别着急，你听我把话说完。
1: 是因为彩珍吗？
2: 你想到哪儿去了？这跟彩珍半点关系都没有。
1: 那因为什么？
2: 日本人。
1: 日本人？
3: 日本鬼子的铁蹄
2: 已经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3: 再说，我们有纪律，成亲需要组织批准。
4: 我爹怎么说？
2: 你爹他不同意。但是我觉得你理解我更重要。
1: 那要是我也不理解呢？
2: 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吗？我可以向你发誓。
1: 好，你发。
2: 如果赶走了日本鬼子，我还不跟你成亲，就让我血洒疆场，马革裹尸。
1: 鬼子都赶走了，他还有什么战争？
4: 那还有什么马革裹尸？
1: 你发个誓都不成心，你真的把我当傻子了？
4: 你走吧。

难为你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把群里蛇赶走。我又不是钢铁之躯，真怕辜负了他。你处理得很好，上官豹真是深谋远虑，这么一闹，纪委说出去的话找回了面子，又让大家都看清了青龙寨和共产党的合作基本没什么可能。 国民党暂时也就没有理由向青龙寨施压，一举两得。嗯，也是给了我们机会。对了，你还不准备把自己的身份告诉给崔文奎吗？他毕竟是你亲哥。见到我哥第一眼的时候，我就想认他，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和我哥处在两个不同的阵营，如果相认了，有一天要兵戈。

0: 我想见，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是啊，日本鬼子一日不退，我们的亲情儿女私情就只能藏于心底了。我一直等啊等，还以为你跟姑爷马上就要成亲。
1: 谁知道还得再等啊？有些事情急不来的。什么急不来啊？什么事儿能有成亲重要？我看呢，就是姑爷她信不成。上次那么大庭广众之下的骂你，我就觉得生气。这下成亲还推三阻四的。哎，你说，他是不是不想娶你了？
2: 你别胡说。现在日本人在中国横行霸道，等把日本人赶出去再成亲也不迟。
0: 说的轻巧，日本人是那么容易被赶跑的吗？我听说啊，那国民党见了日本人就抱头鼠窜，掉头就跑。照这样下去，日本人什么时候能被赶走啊？哎，姐，要是日本人还没被赶跑，你就先老了怎么办？我就是随口一说，姐，你别当真啊。
3: 姐，要不咱们下山散散心？是该去透透气了。走。哎，哥。
4: 哎，姐，咱要不回去吧？是你要提议下山走走的。 怎么才没走几步就摔回去了？这不是怕离站太远，容易出事儿吗？好吧，回吧。
3: 走。
4: 妮儿，别玩了。你说你。 说下山的是你，要回去的也是你，现在在路上耽搁的还是你。我看你根本不是陪我，就是想自己下山玩。
3: 哪有？从青龙寨到黑虎山，来的还不够你吗？我就是看你心情不好，想陪你散散心嘛。
4: 你准是又惦记姑爷了吧？又胡说！不管你了。

0: 做好部署，随时准备迎战。迎战？拿什么迎战？就咱们这点兵力，还不够给四军四下缝呢。
1: 张师长，您忘了，崔旅长不是已经上山去招安刀匪了吗？咱们有了上官豹手下这10万刀客，对付日军，应该绰绰有余。说的有道理。这崔文奎也走了好几天了，按说该回来了。
0: 我听说上官豹这只老狐狸没有那么容易对付，你说这崔云奎会不会和上官豹？按照估计，
2: 我觉得不会。
0: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崔云奎和八路有联系？
1: 是啊，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0: 不得不防啊！我们要把情况往最坏处考虑。
1: 上官英怎么跑到麻袋里了？
0: 安排一架飞机，加满油，在机场24小时待命。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咱们及时撤退。
1: 不打先撤，这样不好吧，师长？
0: 我是说，先把咱们的指挥部撤离到安全地带，才能稳坐中军帐，指挥反攻。要是指挥部被端了，
1: 他还反过个屁呀！张师长，
3: 报告，
0: 谁来？
1: 报告师长，我们抓到上官豹的女儿上官英，
4: 在哪儿？
1: 在外边。
0: 好，
1: 好，
0: 真是想打瞌睡，有人送枕头啊！
1: 把他带进来。
3: 是。大当家，有人看到大小姐下山出了门。
4: 就他一个人吗？还有何师爷的闺女何小妮。现在山下到处都不安全，你马上派人把他们追回来。
3: 是。
4: 又是你，让燕儿生气了。我告诉你，如果婴儿有什么好歹，我饶不了。

0: 你到底什么人？为什么要绑我？上官大小姐，稍安勿躁，先给你做个自我介绍。鄙人国民党六十师师长张公言。张公言，你就是张公言。
1: 这上官小姐似乎早就知道我。
0: 当然了，谁不知道您啊？大名鼎鼎的张公言，张师长。 纵容手下欺负百姓，见到日本人就像个缩头乌龟一只，说的不就是您吗？
1: 上官大小姐，念你是女流之辈，这道听途说，我不与你计较。但我要告诉你，你此刻在我手里，最好识相点，免得大家都难堪。
0: 你还懂什么叫难堪啊？我既然来了，我就想问问你，为什么不跟日本人真刀真枪的干？
1: 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日本人才会在我们的土地上这么的猖狂。哎呀，上官大小姐，今天把你请过来，也是为了抗日的事儿。我呢？ 也想真刀真枪的给日本人干，怎奈这手下人单力薄，实难抵挡日军这虎狼之师啊，所以诚心邀请青龙寨大当家上官豹先生率领刀客下山，助我一臂之力，还望大小姐行个方便，通融通融。这高。

0: 关于后路，那群大当家的和大小姐选择。
1: 你做梦呢？我爹绝对不会和你这种人同流合污。你赶紧把我给放了，不然我爹会带着兄弟们端了你的石榴石。
0: 这上官豹狂妄自大，目中无人，这生下的女儿也是如此的狂妄，我看你能狂到几时。
1: 少跟我废话，你把我妹妹关哪儿了？小妮呢？
0: 那个小丫头片子我已经放了，我就是让她回去告诉上官豹，她要是不下山投诚，我就杀了她的宝贝闺女。
2: 当家的，需不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3: 谢谢二位的好意，这是我青龙寨的家事，就不烦劳二位了。
2: 那我们就先不打扰你们了。

0: 刘亚飞，师爷，
1: 我立马叫回趟青龙寨。
0: 出什么事了，师爷？
1: 婴儿出走了，
0: 那和你一起回去，说不定大当家现在正需要人手。
1: 也好，你和婴儿关系素来亲密，兴许能帮上忙。
0: 走。
2: 你也做下去休息。是，我们带你去。大爷，救救你！大爷，快！青龙寨热闹了啊！
3: 快！
2: 看来这次吴镇真是把上官豹给气着了。笑什么？
3: 我笑了吗？
2: 没笑吗？
3: 其实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
2: 确实是个好时机。但是也确实是伤脑筋。上官豹对张公言的作风做派一向是厌恶之极，就算他不跟共产党合作，跟我们合作，
0: 很难。
2: 上官豹可不是个糊涂人，山下交战，山寨里怎么能清静得了呢？等到时机成熟了，他一定会看清形势。
0: 做出选择的，希望吧。孙悟奎他们走了多久了？应该还没出山门。二位留步。
2: 大当家，还有什么指教？
0: 指教不敢当啊，昨天晚上也没招待好二位，真是不好意思，特来相送一程。
2: 不会，
0: 大当家客气了。上官姑娘有消息了吗？我来找二位，就是为了这事儿。昨天二位说帮我找回女儿，当时我拒绝了二位的好意，实在是有些不知好歹。
3: 我想请问二位，昨天说的话，今天还算数吗？当然，我崔某义不容辞。
0: 崔旅长一直都很爽快，那我就得罪了。来人，
3: 把他们
0: 的枪给我卸了。
3: 大当家什么意思呀？
2: 上官英在陕州城被抓了。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您下了我们的枪，应该是我们国军的人得罪了您。以上官姑娘失踪的时间计算，能走的最远距离莫过于陕州城。陕州城里除了崔旅长的独立旅，

0: 张公岩的石榴室，崔旅长在山上，那只能是张公岩干的。
1: 完全正确。那你知道我们下边该怎么做吗？
0: 您是想拿我们去交换上官英？
1: 蔡少校果然是精明之人。
0: 不过劝大当家一句，张公岩是个言而无信、贪得无厌的人，您把我们两个都带去，反而会显得太像交易，容易被捏住软肋，而且同时关押两个人也很耗费心力，倒不如让我关押在山寨，让张公岩投鼠忌器，这样对您下手也会有所顾虑。
1: 蔡少校所言极是，那就委屈你了。

0: 姑爷，开门。怎么弄成这个样子？这是我的安排。你的安排？就是把自己安排在大牢里啊？你忘了，收编上官豹，你是引线，我来交接。 不用这种方式就没有办法和孙文奎分开，不跟他分开就没有机会单独见上官豹。
1: 怎么说，上级要跟上官豹对接了。
0: 太好了，我的任务终于可以完成了，也可以回根据地见机制司夜想的战友们了。先别激动，现在战争形势很复杂，即使收编整改之后，还是有大量的工作需要你来完成。
2: 爷爷，豹子，师爷让俺来看着蔡真，你放心的走吧。
1: 你好好看着他。

0: 沈文茂，你真是匪性难改啊！你抓了我的人来威胁我了，你不想让女儿拉？
1: 是你不仁在先，就休要怪我无义。我想知道，一个国军的旅长能不能换回我女儿的性命？
0: 你休想威胁我！我赵公言那是明白大是大非之人，不受威逼利诱。这人。 我不换，你女儿必须处死。崔旅长，为了完善国法，
1: 就委屈你以身殉国
0: 了。我会上报战区，给你记上一功。
1: 既然你杀我女儿的心已决，这个崔旅长就没什么用了。我现在就送他上路。

张公言。张公言，你是不是疯了？我告诉你，你在利益驱动之下假公济私，公报私仇。如果这件事让第一长官司令部知道，你知道他们会严惩你。

0: 我是上官豹，向来敬重抗日英雄，失礼了。
1: 大当家，要是这样的话，你可想清楚，你手上就没有筹码了。
0: 我自有办法。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这是娘的谁呀？这神牛满眼，他是啥呀？师长，师长，师长，
1: 怎么了？
0: 说话过来了，师长。
1: 给老子顶住！
0: 是。
2: 快点，
1: 大小姐，
2: 快给我解开！
1: 是。

0: 我们现在就要离开青龙寨，
1: 是我遇到危险，保护好自己。
0: 等会儿，你不怕我跑了？
1: 还信任你，不然在沈昭，你就不会救阿明。
0: 行，给我把枪。放心，我事没办完，不会离开青龙寨。

0: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今还赠送一个钢化 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费领取名额。
7: 小心慢退，快撤退！
8: 他们进城去看病了，您放心，有兄弟们跟着呢。
9: 婶儿和小宁看病了，没必要这么着急，师爷。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山河无言，见证25载初心如磐，长路有痕，镌刻一名养路人的赤诚担当。张俊景，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他叫张俊景，是甘肃省碧口公路段的段长，已经在陇南的山路里守了25年。年少时一次外出求医途中的坎坷经历，在他心里就埋下了把路修得好一点快一点的希望种子。参加工作后的这20多年里，他读书深造，扎根一线，在暴雨中抢险，在田间里解忧。他把青春藏在陇南山区的每一段公路里，也把坚守刻在了20多年的风雨。

0: 出路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张俊景，听一听这位养鹿带头人的心里话。
1: 7月2日深夜，鲁南文县地区暴雨倾盆，整夜未停，山洪裹着落石，随时可能阻断公路，威胁百姓安全。时任鲁南公路局技术科长的张军警，全面组织养护范围内1699座桥梁和90座隧道的灾毁排查、应急抢修工作。
2: 头天晚上我们是把工作安排好了，第二天5:30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来。我只给大家说了一句话，我说昨天晚上都说好的，你们出去注意安全就行了。我说到这个的时候，我都自己有点感动。
1: 注意安全，这简单的四个字藏着张军警满心的叮嘱与沉甸甸的担当。这场抢险持续了3天3夜。
2: 我们当时的206线和武冠高速是并在一起的，我们这个已经把我们的206线完全冲毁掉了，紧接着就会把武冠高速给冲毁掉，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1: 面对险情，张俊景和大家一起采取换人不换机械的模式，投入300多台次运输车辆、40多台次挖掘机和装载机，昼夜不停地奋战在抢险一线，成功堵住206线路基缺口，守住了武冠高速的安全，也守住了沿线百姓的平安。
2: 我希望就是说我们这个团队的每一个人都尽力去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是最重要的是还是我们每个人都平安回来。
1: 陇南的山层峦叠嶂，云雾缭绕，山间的路蜿蜒曲折，串联起千家万户的期盼与希望。这条承载着沿线百姓出行梦想的山路，也是张俊景25年如一日坚守的阵地。
2: 上初中的时候得了一场病，五都给我检查身体的时候，从五都到文县大约140公里路，但是我们早上6点出发，要晚上傍晚的5点才能到，这个时间就特别长。那个时候我就年龄也小嘛，我就特别希望这个时间短一点。
1: 那段漫长而颠簸的求医路，成了张俊景年少记忆里最深刻的印记。正是这份朴素的期盼，在他心底埋下了种子。2001年，张俊景身着橘色工装，走进了文县公路段，成为一名基层技术员。这一去，便与陇南的山路结下了不解之缘。
2: 和我们年长的一些技术员去路上的时候，发现我们每天走的路，我们自己都没有在意过，但是我们的养护工呢，会做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工作。
1: 常人眼中平淡无奇的寻路，在他眼里却千钧之重。查看桥涵是否完好，梁板有无移位，检查排水孔是否堵塞，安全设施是否缺失，警惕地质灾害后的落石与淤塞，每一个细节都不敢疏忽。
2: 只有我们把寻路这一块做到位了之后，我们才能开展进一步的工作，这是我们一切的基础。
1: 工作的前20年里，张俊景辗转陇南中心养鹿计划科技术科，每一个岗位都留下了他实干的足迹。2021年3月，张俊景担任文县公路段段长。由他主持的 G75 兰海高速武冠段混凝土路面防护技术研究科研项目，被中国海源建设工会全国委员会评为第2届全国交通行业职工岗位创新优秀成果奖。2024年3月，张俊景被调任碧口公路段担任段长职务。
2: 在哪儿有一座涵洞，在哪儿有一座桥梁，在哪儿有一座弯道，都力争把它就是记得非常清楚。我感觉我们公路养护人的青春都化作了漫山遍野苍松的年龙。

0: 年里，既有直面险情的无畏，更有温润民心的柔软。来到碧口段后，群众反映景地村一处泥石流沟年年水毁，威胁下游百姓房屋安全。于是他在争取上级部门支持的同时，和同事们节省用度，大伙儿自己辛苦一点，少雇点劳务人员，一点点的挤出经费，在汛期到来前建成一道圆筒函，彻底解决了公路暴雨中断、百姓受威胁的难题。这份实干也赢得了百姓的认可与赞誉。
1: 张段长是有责任心、有担当、为群众办事实的一个好段长。
0: 八千多个日夜，张俊景把青春化作了漫山苍松的年轮，把热爱融入了公路养护的每一个细节。在陇南的大山深处，书写着一名公路养护人最动人、最赤诚的人生答卷。
2: 正红前逆行，坦途上耕耘，运脚步丈量陇原山道，运创新赋能养护发展，守一份初心，护一路畅通，让橘红成为交通强国征程中最耀眼的底色。
3: 你确定？
4: 不是，我撑不下去，等高考结束过后我一定戒。
3: 戒？你看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你在吃药吗？你在吃你自己？
4: 你闭嘴！
3: 你早就烂透了，根本回不去。
4: 求求你别说了。
5: 你见过的毒品是什么样？是针管，是粉末，还是荧幕里射骨离奇的皮囊？
4: 咋了？没精打采的。这次月考又没考好，回去又要被爸妈念叨，我压力真的好大。
6: 一粒就精神了。
4: 这是啥？
6: 我不要。差啥？又不是毒品，就是普通的麻青药，可贵着呢，号称学霸神药。
5: 其实最危险的毒品常常长着一张最日常的脸，真正的成瘾往往从一枚白色药片开始，功能页写着镇痛、催眠、抗焦虑，提示栏标着谨遵医嘱。
7: 这是模拟好卡。
5: 第一次只是想睡个好觉，第二次想缓解考试前的紧张，第三次已经分不清是身体需要还是心理烦。
4: 我要吃药。
7: 你咋了想
4: 我要吃药啊？
7: 我的啥药啊？
5: 当时六七岁的神经突触还在野蛮生长，任何一粒作用于中枢神经的药片都可能是青春即将失控的征兆。药盒上没有骷髅头，却能让人深陷其中。等失眠好了，等焦虑没了，离了他，却连正常呼吸都不会了。
8: 这麻金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旦滥用过量，成瘾性极强，会出现焦虑、暴躁、情绪崩溃。从医学和法律上来讲，
6: 过量滥用麻金药品就是吸毒。
7: 怎么办啊，医生？他才十七岁呀。
5: 有些东西合理使用是药，违法滥用是毒。从安眠药到止咳水，从镇痛药到提神片，合法与非法的边界从来不在药本身，而在怎么来，谁在用，怎么用。
4: 不吃我撑不下去，等高考结束后我一定戒。
7: 你闭嘴！
4: 求求你别说。我好累啊。
5: 真正的药是让人找回自己，而不是变成另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戒不掉的不是药片，而是那个以为只有靠它才能活下去的。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

0: 铃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津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他是值得被中国人民永远铭记的新西兰人，
2: 路易·艾黎是一束光，他照亮了旧时代青年前行的道路。
1: 他在上个世纪40年代把电灯农技现代教育带进河西小城，更留下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教育理念。
2: 人活着呢，要为人民做点什么事情。
1: 他的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仍在激励着今天的年轻人脚踏实地，照亮前路。本期丝路大讲堂，敬请关注。他是值得被中国人民永远铭记的新西兰人，
2: 路易·艾黎是一束光，他照亮了旧时代青年前行的道路。
1: 他在上个世纪40年代把电灯农技现代教育带进河西小城，更留下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教育理念。
2: 人活着呢，要为人民做点什么事情。
1: 他的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仍在激励着今天的年轻人脚踏实地，照亮前路。本期丝路大讲堂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路易·艾黎被中国人亲切地称之为老朋友、老战友，他从遥远的阿尔卑斯山来到中国支援抗战，以攻和救亡，以办学育人，以60年的坚守做中国苦难岁月里最沉默、最长久的同行者。期间最令他魂牵梦绕的地方就是甘肃山丹，他创办了培黎学校，收留战争孤儿，把现代工业、西医、电灯、农机第一次带进了这座河西小城。他一生未婚，没有私人财产，是怎样的精神激励他不知疲惫、不畏生死一路向前的呢？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这位讲者将带领着我们走进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读懂他永不落幕的精神力量。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讲者。
1: 韩高年，文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甘肃省拔尖领军人才，甘肃省首届飞天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兰州城市学院校长，兼任甘肃省社科联副主席，丝绸之路主编，光明日报光明文化遗产研究院特约专家，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中国古代民俗学史、西北简帛文献与文化等。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韩高年，有请。韩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韩老师，我们知道呢，路易·艾黎精神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那今天您来到现场想要给我们分享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
2: 路易·艾黎啊，他是著名的10大国际友人之首。我分享的核心内容呢，就是路易·艾黎的

0: 精神，主要的就是首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教育理念，还有就是大爱无疆的国际主义精神，人民的诗人，人民的歌者，还有就是为人民做事的这种情怀。
1: 好的，那我们期待您带来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请您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0: 好。

大家好，我是丝路大讲堂的讲者韩高年。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路易·艾黎的故事，从阿尔卑斯山到祁连山。兰州市安宁区兰州城市学院培黎校区对面有一个市民广场，这个广场呢名叫培黎广场。广场上呢有一组大型的雕塑，名字叫做《艾黎与中国的孩子们》。艾黎到底是谁？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艾黎，领略他的光辉人生。

0: Just an ordinary person, an ordinary New Zealand country bumpkin, more or less, and there we are.
1: 路易·艾黎很小的时候啊，他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他父亲一度认为啊，他是个笨小孩。在他三四岁的时候呢，有一次在家里发生过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小小的路易·艾黎啊，那个时候呢，特别有好奇心。他家住的那个地方呢，夏天特别干旱，家里面有一个铁桶，专门用来收集雨水的。路易·艾黎呢，拿那个凿子和锤子啊，就把那个铁桶上面呢，给钻了好多个洞。当他看到那个水哗哗哗流出来的时候呢，小艾黎啊，高兴的就手舞足蹈。但是大家想想，好不容易收集好的雨水，家长回来一看呢，都流得满地都是，就批评这个孩子，说这个孩子好像缺心眼。结果路易艾黎呢，回头对他父亲说了一句，说没啥大不了的。啊，没啥大不了的呢，也在此后成为路易艾黎鼓励自己战胜困难的一句口头禅。伴随着他在一战当中经历了生死的考验，后来他在这个农场工作的时候呢，战胜困难，以及后来呢到了上海，到了中国，一系列的艰难困苦当中呢，成为鼓舞他的一种精神力量。艾黎呢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逐渐的成长，因为他的父亲是中学的校长，小学的校长，他的父亲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能言善辩，特别的严谨。他的母亲呢又充满大爱，刚才讲她是一个，也是一个知识女性，她曾经为新西兰的女性获得选举权，各处去奔走呼告，最后呢也成功了。那么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艾黎长到15岁的时候呢，他们家搬到了基督城，他呢在基督城男子高中上学。我2025年到新西兰去的时候呢，也到了艾黎就读过的这所高中去看了看。他在高中期间有课余时间啊，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打橄榄球，他特别喜欢去博物馆，而且呢喜欢去阅读英国小说家的一些冒险小说，像三个火枪手啊，萨克雷的名利场啊，这些。总之他是文科很好，理科尤其是数学特别不好。他的数学老师有一次啊，就让他回答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不是说有多难的问题，结果呢艾黎没答上来，他的数学老师就挖苦他，说你数学学得这么差，不如去洗石头好了。艾黎呢就私底下悄悄地自己对自己说，老师啊，洗石头有什么不好的呢？这个小事呢也体现出艾黎他在高中阶段的一些情况。那么高中阶段很快就快乐的时光就过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艾黎呢就想冒充年龄到了入伍年龄的青年去参军，结果第一次被他父亲发现就阻止了。那后来呢他的哥哥 Eric 啊就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呢牺牲了。那么

他呢也在高中没毕业的时候呢，就年龄实际上也不到参军的年龄，就报名参加了一战。在一战期间呢，他经历了生死的考验啊，他看到好多战友啊倒在血泊之中，很快战争就结束了，他回到他的家乡，在家乡新西兰的北岛这里呢，跟他的战友在这里呢

来呢，他没有办法，就在这个他的战友杰克准备结婚的时候呢，艾莉就决定要离开农场。他给家里给他母亲讲啊，他要到中国去看一看。那在当时的艾莉来说呢，他对中国的了解只是在一战当中呢碰到过来自山东的中国劳工，这些劳工啊个子非常高大，而且为人豪爽，很和善。另外呢，就是通过当地的报纸了解到中国也在发生革命，他想到中国来，他的母亲呢没有阻止他，那么他就在1927年，4月21日就来到了当时的上海。大家知道，1927年，上半年的上海呢，正好是血雨腥风，就是412反革命政变刚刚结束，到处弥漫着白色恐怖气氛。艾莉从轮船上到码头的时候呢，他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一个外国人到了码头上来，居然没有人查验护照，也没有什么通关的这些手续，他就很顺利就下了轮船，到了码头上，远远的看到一群工人啊正在那里劳动，他走过去想跟人家打听点上海的情况，结果有个工人呢抬头看了他一眼，一看是个老外，这个工人呢就没好气的往他脸上唾了一口唾沫，艾莉呢也没有说什么，但是他心里就觉得很纳闷啊，原来中国人是特别友好的，为什么这会儿来在他脸上唾了个唾沫，他也没有说什么，就把唾沫擦掉，他就走了啊。他到了上海之后呢，看到的啊，他朋友推荐他呢去的是工部局的，就租界工部局的救火队啊，他到救火队呢担任了一名消防员，后来呢因为他的工作很出色，他就做了消防队的督察。消防队的工作呢，他一开始以为特别的轻松，结果呢没想到有一天晚上刚睡下来，一下子火警就拉响了，那一夜呢发生了五起火警，他一晚上都没有睡觉，结果过了好几天呢也没有一次火警啊，就是这个工作呢有时候繁忙，有时候很空闲。那么他呢利用这个消防员这个职务呢，对当时上海的工厂，尤其是化工厂和缫丝厂的童工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他发现这个工厂里面的资本家剥削童工，八九岁的孩子站在那个竹剪子的那个大桶前面啊，小胳膊都被那个水都泡的都肿了。化工厂的那些童工呢，因为要给那个铅板啊、电池啊这些，要镀铅、镀铬，铬中毒、铅中毒在儿童童工当中是非常普遍的。那他就利用这个工厂安全督察这个职务呢，就为这些童工争取权益啊。后来给童工开了免费的食堂，改善了工作条件。他的内心啊，确实是对当时的这些劳苦大众的子弟，这些童工、女工抱以深切的同情。他呢，利用工作之余也到上海的弄堂里面去走。他发现租界之外、租界之内和租界之外完全是两重生活的途径。一方面是租界内的灯红酒绿，富人过着像天堂一般的生活；另一面呢，在上海的脏乱差、臭气熏天的弄堂里面呢，劳苦大众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那他就对这个大众啊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同情。有一件事情对他影响特别大，就是在无锡呢，他看到有七八个青年啊，因为游行被抓起来，当作是共产党给枪毙了啊。他这件事情对他刺激很大。那么他回来以后呢，就和爱德加·斯诺、马海德等等这些进步的外国人士一起读马克思还有列宁的书，他就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还有中国的现状有了特别深入的了解。正因为这种国际主义的情怀啊，这种对劳苦大众的这种悲悯仁爱之心，使得他呢认为当时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也成了一个革命者。他在上海的十年当中呢，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地下党的一些革命同志撤退，为地下党
来运送物。

物资、药品等等。有一次呢，在1934年的11月份的时候呢，地下党把一部电台，就是跟长征的红军联系的一部电台，秘密地藏在他家里，因为他家呢住在租界，作为一个掩护。结果呢，有一次正在发报的过程当中啊，来了特务的检查，特务来检查。那么特务来了以后呢，艾黎发现一同来的还有他在消防队的一些同事，有一个同事，他就走上去把这个同事，跟他打招呼，请他到楼下的餐厅里面喝咖啡，以此呢来拖住敌人，那么也顺利的把这次险情就排除过去了。在上海十年啊，是艾黎啊，就是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的十年啊，也是他的思想上由一个心有大爱的一个国际主义战士，演变为或者说变成淬炼成一个战士，革命战士的过程。在37年以后啊，当时大家知道全面抗战爆发，为了支持抗战，艾黎呢和当时的一些国际友人，包括前面提到的艾德加斯诺啊，斯诺呢写过《红星照耀中国》，还有像史默特莱，还有我们共产党的一些地下组织的领导人，还有呢就是像进步人士，像宋庆龄，他们一起呢，当时分析抗战的形势，认为在上海继续支持上海的工业发展，因为日本人入侵以后呢，上海的工业被破坏殆尽，抗战首先面临的困难就是经济上的困难，那么由此呢就发起成立工和啊，工和组织。这个工和运动呢，其实它的目的就是针对当时抗日当中我们物资匮乏、经济衰退的这样的短板弱项，在路易·艾黎的发动和倡议下，募集了大量的资金啊，前后有大概500万美元的外资的资助，那么各处筹集资金啊，在全国16个省区，在非敌占区建立了有3000多个工业合作社，这些工业合作社呢，极大的丰富了抗战所需的物资的需求。涉及到工业门类呢，有100多个，啊，在当时啊，重庆和香港做的这个工业品的展览会上，让西方的记者，还有让这个国民政府都大吃一惊，啊，就是这些3000个这个小型的工业合作社，它的生产能力是非常强的，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劳动力全部都是来自于失业和流亡的这些难民啊，有些是工人、技术工人，有些是学生，还有一些是这个农民。他们呢，先后有30多万人啊，在小型的工业合作社就业。工和组织呢，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要从经济上支持抗战，另外呢，还要号召大家努力干，一起干啊。它的意义就是在实际上用经济生产实现了当时在战时的中国的凋敝的社会的工业化，另外呢也从民生的角度解决了就业啊，提升了经济发展的水平，同时呢也为后来培养了很多人才。1942年以后，到工和运动的后期啊，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破裂，因为当时呢，路易·艾黎的工和组织呢支持共产党，所以国民党呢就免掉了，国民政府免去了路易·艾黎工和的这个技术顾问的职务，工和呢就宣告一段落。路易·艾黎没有办法，他就到了当时42年呢，就到了陕西啊，就在延安附近陕西奉县有一个地方叫双石铺，在那里呢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培黎工艺学校呢，在4-5年前后，也是受到国民党的干扰，路易·艾黎没有办法，就把这个学校呢，他接受了李约瑟啊，也是一个外国人，他的建议呢，把这个学校呢迁到了甘肃的山丹，在山丹呢叫做培黎工艺学校。这个学校呢，在一九

0: 五三年建国以后，1953年呢迁到了兰州，那么后来呢，1985年的时候更名为培黎石油学校。培黎石油学校呢是兰州城市学院的前身之一啊。我今天在这里讲路易·艾黎的事情，实际上是现任的校长介绍我们前任的校长的事迹。在办学这方面，路易·艾黎从双石铺办学，一直到后来的山丹办学，到了兰州办学，他秉持的办学理念就是首脑并用，创造分析。这个办学理念呢，包含了非常深刻的用意，一个就是在招收的学生方面，培养学生方面呢，他是专门招收贫苦农民的子弟、工人子弟，还有那些流浪儿童，让他们呢能够成才。这是其实是和中国古代讲的有教无类啊，尤其是为劳苦大众培养人才，有教无类是相辅相成的。还有一层意思呢，首脑并用，创造分析，它也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也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当中讲的知行合一的特点。那么从人才培养的模式上来说，这个首脑并用、创造分析的理念啊，它体现在教学内容上，就是在双石铺时期也好，在山丹时期也好，兰州办学时期也好，学生呢是上午学习理论课，下午呢是在工厂里面、在生产线上去动手操作。实际上和我们今天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提倡的这个产学研用一体化是一样的啊，这个理念呢特别的有现代感。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甘肃期间呢，就对路易·艾黎提出来的首脑并用、创造分析的办学理念给予高度的赞扬啊，也希望我们甘肃的学校呢能够传承好、弘扬好首脑并用、创造分析这个办学的理念。路易·艾黎呢除了是一个教育家之外呢，他还是一个作家啊。前面我介绍他的早年的经历的时候呢，他特别喜欢文学，他也是一位诗人，他还是一位收藏家，他对中国文化特别热爱。他在上海期间呢就收藏中国的古物，阅读中国的诗集，我们说他是最早的把中国的这个一些重要的诗人，尤其是对创作上反映现实啊，歌颂讴歌人民这样的诗人，像杜甫、白居易、李白，还有像苏东坡这些诗人的诗作，用英文译介到新西兰去的翻译家。他在读杜甫的诗的时候呢，我看到他的传记里有这样的描述。杜甫的诗当中啊，反映当时老百姓生活的这种苦难啊，讲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情形呢恰恰和路易·艾黎生活的那个时代，在中国的那个时代社会现实呢形成一种映照啊，所以他对杜甫的诗呢特别的喜好。那么他的诗作当中呢，也是有很多地方都是把描写的笔触、歌颂的笔触对准了普通的劳动者，对准了那些革命者，也是在这方面呢在当时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刚才讲路易·艾黎呢还是一个收藏家，他在晚年的时候呢，把自己收藏的北京家中的4000多件古董都捐给了现在的山丹博物馆啊，就成立了一个山丹博物馆，还有一个图书馆。这些古物当中呢，最珍贵的有唐代的一个胡腾武的武俑，这个武俑呢是一个国宝级的文物啊，一级文物。这是最典型的。建国以后呢，他把中国的变化、中国人民的那种良好的精神风貌、中国人的那种友善，用自己的文章介绍到西方啊，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
1: I don't have any of the good works complex. I'm not a missionary. I've always tried to integrate myself with people just in a normal, simple way and work along.

0: 路易·艾黎呢，被称作中国的新西兰人，新西兰的中国人。他在华工作了60年，在1987年12月27日呢，他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在遗嘱当中呢，有清晰的安排啊，就是说他去世以后呢，不要铺张，不要搞浪费，就是把骨灰呢，要一半安葬，一半呢，是撒在他工作过的山丹的四坝滩上，就是在临终之前呢都是这样。那么他也曾经说过，说人活着呢，要为人民做点什么事情。另外呢，他对中国的青年啊给予很高的期望啊，他说中国的青年是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优秀青年相比毫不逊色的。我们回到前边说的培利广场的那组雕塑，它的寓意也在这里，因为他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些优秀的青年呢是中国未来建设的希望。有人说呢，路易·艾黎是一束光，他照亮了旧时代青年前行的道路。我想说的是，路易·艾黎呢更像是一座山，这座山呢沉静，但是呢充满了富矿，蕴含着生机，等待着我们所有的人去开采它。路易·艾黎呢，他的精神啊，永远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呢都有启示意义啊，让我们一起呢传承好路易·艾黎的精神，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呢发光发热，做出自己的贡献。谢谢大家。
1: 韩老师，谢谢您今天带来的分享。那我们看到今天的观众朋友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跟您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的，有请这位同学。
2: 老师您好，刚刚听了您讲的路易·艾黎的故事，发现艾黎与甘肃也有很大的渊源，想问一下艾黎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哪些宝贵的财富。
0: 路易·艾黎呢，他从阿尔卑斯山脚下来到祁连山脚下，在甘肃啊留下了非常宝贵的遗产。这笔遗产呢，从精神层面，就是对我们甘肃的现代文明、现代工业、现代教育有特别重要的启示意义。尤其是他在教育上提出来的首脑并用、创造分析这个理念。还有呢，就是路易·艾黎呢又是一个革命战士，他可以说是非常进步的一个革命战士。他在上海工作时期就奠定了这样的基础，到了甘肃之后呢，他把为贫苦人成长成才作为自己的己任，把建设西北作为自己的己任。在这方面呢，他讲啊说要人活着呢为人民多做一些事情，这些精神啊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有特别启示意义的。
2: 好的，谢谢老师。
1: 谢谢你。那还有哪位同学吗？
3: 老师您好，正如刚才您所讲到的，艾黎先生提出首脑并用、创造分析这一观点，对我们当代年轻人学习与成长有什么直接作用？
0: 首脑并用、创造分析呢，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就是首先要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现在大学生呢在学习过程当中啊，学习书本知识多，到社会、到生产的一线实践实习这些机会比较少。从这个教育理念来说呢，我们能得到的启示就是我们要理论联系实际，不能光说不练，做一个理论家，而是要把学到的理论知识啊把它运用到实践当中去，实践出真知嘛。另外呢，就是我们还从艾黎这儿学到的，就是为人民做一些事情。当一个人呢把自己的人生的目标和社会、国家，他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3: 好的，谢谢老师。
1: 那我也相信您今天的这个演讲内容以及刚才您的回答，对我们所有的青年朋友都有一种启示。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韩高年老师，感谢他今天。

0: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1: 是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8、139191918、139191325、139191817278。
2: 平凡百姓奔赴舞台，怀揣热爱相聚梨园，生旦净丑轮番登场，朴实唱腔打动人心，质朴乡音婉转回荡，演绎地道秦腔本色。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二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平凡百姓奔赴舞台，怀揣热爱相聚梨园，生旦净丑轮番登场，朴实唱腔打动人心，质朴乡音婉转回荡，演绎地道秦腔本色。本期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二场，与您共赴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甘肃卫视即将播出。
1: 这里是百鸟朝凤，九天翱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的现场。各位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海涛，向您问好。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瑶。
1: 亲爱的朋友们，有一种热爱穿越古今，响彻山河，那便是我们秦人血脉里的秦腔之声。有一种传承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那便是西凤酒与秦腔艺术共同书写的精神篇章。
2: 没错，我们陕西赛区也是历经了层层选拔，数十位的佼佼者脱颖而出，会师决赛。他们也将在决赛的舞台上一决高下。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今天的五位专业评委老师，他们是
0: 窦凤琴，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张涛，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副团长；曲巧哲，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王龙华，一级演员；刘随社，一级演员。
2: 欢迎各位评委老师。那么接下来我来为大家说明我们今天决赛的比赛规则。
0: 比赛规则：选手通过公正抽签进行分组，并依次登台竞演。每组选手演唱完毕后，评委统一为该组选手现场打分，打分采用百分制，精确至小数点后两位。每位选手的最终得分为五位评委所负分数之总和。最终根据成绩排名，前20名的选手代表陕西晋级西北五省区总决赛。
1: 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比赛继续，掌声有请第二组选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唱。

0: 这五位选手啊，他们真的是带来了精彩的演唱。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我们的评委老师为我们第二组的选手做出点评。
1: 咱们第二组的这个选手啊，选的这唱腔是内容比较丰富，有现代戏，有传统戏，有民腔啊。整体我觉得大家发挥的都特别好。女的这个嗓子清脆明亮，穿透力很强啊。男的慷慨激昂，整体觉得不错，继续加油。
0: 那么接下来呢，第二组五位选手他们会获得什么样的分数呢？让我们一起来看。首先为我们的六号选手打分。六号选手的总分是491.80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五位评委老师为我们的七号选手打分。七号的总分是497.20。

0: 21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八号选手向前一步，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你的成绩。八号选手最终得分492.98分。接下来让我们为九号选手进行打分，他的成绩是495.28分，恭喜。接下来让我们为最后一位选手打分，十号选手的最终得分是493.51分。
1: 亲爱的朋友们，到这里啊，我们今天的比赛就已经圆满的结束了，但是呢，我们最终的晋级名额还没有揭晓，也预祝大家取得好的成绩。
0: 是的，让我们一起共同期待，
1: 让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全省预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推进会上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仁爱之心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石谋君主持。
0: 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项目支撑，激活创新动能，工业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
1: 前五个月，甘肃省进出口总值318.4亿元，同比增长6.9%。
0: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省各地通过开展系列特色活动，让古老非遗走出展馆，融入生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全省预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推进会6月12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进主动创稳，全力推动预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走深走实，以仁爱之心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以关爱之情点亮每一个家庭的希望之光，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和谐甘肃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石谋君主持会议。
2: 胡昌生强调，育人重在正本，护苗贵在防偏，要深化教育引导，推进源头预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要广泛开展志愿服务、理论宣讲、入户走访等实践教学活动，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认真落实法治教育机制，全面做实法治宣传教育和安全教育，引导未成年人严守法律底线，提升自我防范意识和能力，要全周期加强关爱关怀，当好孩子们的爱心爷爷奶奶、爱心爸爸妈妈，帮助未成年人养成良好行为习惯，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要完善心理健康预警机制，全覆盖开展心理健康筛查和评估，建立青少年服务平台协调联动机制，要深入实施中小学家访近万家行动，落实学

0: 校领导带头家访、班主任定期家访和家长接待日等制度，及时发现和解决苗头性问题。要切实净化网络环境，健全未成年人网络维权、公益诉讼等司法保护机制，坚决整治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的网络乱象。胡昌生强调，要构建权责清晰、运转顺畅、务实管用的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协作调度处置机制，统筹抓好风险预警、案件办理、帮教矫治等工作，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省领导雷东升、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胡卓、王旭、刘仲奎、何丽、沈健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1: 工业稳增长，经济有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紧扣强工业行动部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项目支撑，激活创新动能，全省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
2: 数字算力是驱动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作为全省数字信息产业链链主实施主体，位于金昌市的甘肃电投紫金云大数据中心构建起信息化集成、智算、北斗加云服务的全站式服务体系，正逐步成长为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目前中兴一期的5000个机架已全部投运，总功率达2.3万千瓦，二期、三期项目稳步推进，全部建成后可形成50000个机柜的服务能力。
3: 继续锚定国家算力枢纽核心承载平台的定位，紧跟国家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加战略部署，全面落实算电协同发展战略，不断升级算力供给、经济技术服务，拓展应用场景，完善产业生态，全力打造成为西部领先的综合算力服务商、行业数字解决方案提供商。
2: 工业发展热潮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宁夏康乐县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升级惠企政策，以精细化保姆式服务吸引众多优质企业落地投产、扎根发展。宁夏科斯特电子科技依托当地政策扶持与贴心服务，快速实现投产达效，凭借供应产品品质稳步拓展市场。
4: 园区针对高新技术企业出台的科创扶持、产能扩容等政策，为我们技术创新、规模扩张提供了有力支撑。入驻以来，企业生产经营平稳有序，产能持续释放。2025年完成产值3198万元，新增就业岗位150人。
2: 随着一批批落地企业的蓬勃发展，康乐县工业集中区持续完善园区配套设施，落实一企一专班全程代办服务，及时破解企业发展难题。
5: 工业集中区已签约企业11家，今年新入驻企业2家，2025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24亿元，其中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9194万元，工业增加值739万元。提高服务水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努力抓好平台建设、招商引资和企业培育工作。
2: 进入二季度，玉门市各大工业企业开足马力赶生产，全力以赴冲刺上半年各项目标任务。甘肃鲁豫东一精细化工有限公司通过引进先进智能生产设备和数字化管控系统，稳定生产产能，提升生产效益。
6: 自动化平台上可以实时监视到车间设备生产的一些温度、压力、数值，确保现场的正常安全生产。
2: 今年一季度，玉门市重点制造企业抢抓发展机遇，深耕技术创新，以亮眼成绩实现首季开门红，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5%，为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7: 出口到马来西亚以及越南比较多一点。一季度我们进出口额大概是7000万元左右，订单我们也从工厂已经发出700余吨货。
2: 产业发展亮点纷呈，工业经济稳步前行。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增速连续51个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业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甘肃台报道。
0: 近日，记者从兰州海关了解到，前五个月甘肃省进出口总值318.4亿元，同比增长6.9%，其中出口值81.3亿元，增长16.3%，进口值237.1亿元，增长。

0: 长242.7%，同期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215.4亿元，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7.7%；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84.4亿元，增长22%。甘肃台报道。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省各地通过开展展演展销、研学体验、非遗进校园等系列特色活动，以多元形式活化文化遗产，传承千年文脉，让古老非遗走出展馆，融入生活，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
0: 遗产浸润生活，文脉生生不息。今天上午，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甘肃主会场暨保护文化遗产我们在行动宣传活动在张掖市举行。通过全方位展现陇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发展的亮眼成果，让千年优秀传统文化走进群众生活。
2: 今天的活动特别震撼，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让我们近距离感受到文化遗产的魅力。
0: 兰州同步启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社科普及宣传周活动，通过古风市集、文物拓印、普法宣传、彩陶非遗课堂等沉浸式体验活动及文物保护、社科普及、非遗体验于一体，吸引市民学生踊跃参与。活动特邀考古专家在明代白衣寺塔现场授课，让文物知识可感可学。
3: 以前都是隔着屏幕看文物，但今天专家给我们通过专业的讲解让我们了解专业的知识，非常有意义。
0: 在嘉峪关，非遗专场演出热闹上演，霸王鞭、地蹦子等省级非遗项目轮番登台，鲜活的舞台表演尽显非遗风采，
4: 让它的内涵让更多的人去体会它、了解它，并且喜爱它，用它的美去感染更多的听众、更多的受众，而把我们这些非遗项目更好的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0: 两当县创新推出全新两当号子曲目，搭配传统武术展演、非遗图文展览，普及非遗保护知识。庄浪县开展非遗主题展演活动，让乡土文脉浸润民间生活。酒泉开展特色民族服饰展演、景区非遗快闪及研学活动，尽显多民族文化交融特色。天水、金昌、庆阳通过皮影沉浸式课堂、剪纸面塑实操教学、红色非遗科普手工等特色校园活动，让青少年近距离体悟非遗匠心，传承文化根脉。
5: 让青少年呢来借此机会了解我们传统的非遗文化，并且感受我们当地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也让青少年可以更好的来传承我们的民俗文化。
0: 甘肃台报道。6月13号，甘肃省直属机关第13届运动会闭幕式暨颁奖仪式在兰州体育馆举行。闭幕式前举行了拔河比赛决赛，参赛队员们紧握长绳，脚蹬实地，为集体荣誉奋勇拼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雷东升为获奖代表队颁奖并宣布运动会闭幕。省领导戴超、王旭、吴万华出席闭幕式并为获奖代表队颁奖。本届运动会由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省体育局、省总工会共同举办，设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拔河四个项目，98个单位的3600多名运动员参赛，省体育局拔河代表队、省教育厅篮球代表队等144个团体和个人获奖，多项比赛成绩刷新省直机关历届运动会历史记录，省委办公厅、省委党校等单位获优秀组织奖，省法院、省文旅厅等单位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6: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定西市妇联、陇南金辉正能量公益基金会不断创新帮扶举措，广泛凝聚爱心力量，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
0: 在定西，活跃在各行业各领域的爱心妈妈们共享着一个温暖有爱的名字——土豆妈妈。他们用真情陪伴，温暖守护着每一名困境儿童。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定西市妇联依托市县乡村四级妇联联动网络，组建594支特色关爱队伍，构建起品牌加项目的精准滴灌式关爱服务体系。
7: 夏后腾啊，冬少就给把冬少的衣服买来了，夏天就是夏天的衣服，有时候来了看

0: 丽丽，是啥给拉着你？
1: 我就觉得爱心妈妈这个工作其实就是润物细无声的，我同时也觉得孩子的身上就是面对生活里的这样一些困难，坚强、坚定、坚持，其实也是我生命的养分。
2: 截至目前，令西市共有3253名土豆妈妈活跃在帮扶一线，灵活结对土豆娃娃7981名，开展各类关爱服务活动2000多场次。
3: 我们把关爱做到了屋里头，发起了土豆娃娃换新屋、换新乐园等项目，为困境儿童改造了学习生活环境。我们把温暖送到心坎里，以土豆妈妈的温情守护着每一个土豆娃娃的健康成长。
2: 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汇聚社会公益力量。在陇南，金辉正能量公益基金会不断延伸教育帮扶链条，围绕高中阶段教育持续加大定向资助力度，支持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并同步改善学校育人条件，助力形成更加完善的教育帮扶体系。
4: 2023年以来，金辉正能量公益基金会累计投入55.8万元，用于奖励优秀学生、资助困难学生，惠及我校220名优秀毕业学生。截至目前，基金会已累计投入1000万元，用于我校的助学助教，为我校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2: 结对帮扶工作开展以来，金辉正能量基金会在持续推进助学行动的同时，将公益触角延伸至更广领域，统筹推进抢险救灾、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累计投入公益资金4000多万元，使公益帮扶从单一助学向多维领域协同推进不断拓展。
5: 2023年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我们企业对辉县和通渭县进行了结对帮扶，累计为近万名学生提供捐助资金3000多万元，实现了贫困学子的大学梦。
2: 甘肃台报道。
6: 在酒泉有一位特殊的猎人，他的目标是为求职者寻找一份好的工作，他就是甘肃城市猎人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陈喜。
7: 2011年，陈喜结束了16年的军旅生涯，先后尝试餐饮、工程、汽车租赁等多个行业，均以失败告终。转机出现在2015年，得益于我省人社部门稳就业促创业的创新创业扶持政策的托举，陈喜一头扎进刚兴起的人力资源行业。2017年12月，他和合伙人注册成立甘肃城市猎人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之初，他定下一条规矩，绝不向求职者收取一分钱。
8: 我们做的不是简单的中介，我们是在解决一个家庭的问题。一个人稳定就业了，家庭就稳了，人心暖了，生意自然会好。
7: 正是这份坚持为公司赢得了好口碑，在陈喜的带领下，公司快速发展，在兰州、武威、嘉峪关等地设立6家分公司，服务用工单位超过140家。特别是近年来，借助我省各级人社部门援企稳岗服务迁企行动的东风，企业广泛开展用工需求对接，快速拓展了服务版图。2025年，公司年度营业收入突破1.52亿元，外派在册员工2300多人，成为区域内极具影响力的综合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9: 没有收取我的任何的费用，这个给我介绍的工作推荐的这个单位呢，也是发挥了我的特长。
7: 从给自己找事干到帮别人有活干，企业找到了比赚钱更有分量的事。2019年起，公司年均组织公益性招聘70多场次，累计帮助1.2万余人实现就业。2024年，公司接手运营酒泉市宿州区人力资源市场和零工市场，联动马上就业云平台，打通求职就业的最后一公里，全链条推动创新创业，提质增效。
8: 接下来我们打算把培训、就业、服务这些产业链打通，依托宿州区公共实训基地、宿州区零工市场，把就业服务工作做得更专业、更精准，让更多的人在家门口就业。
7: 近年来，我省不断完善就业创业政策体系，仅2025年就推出16条具体措施，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带动就业。像陈喜这样的创业者，正是政策红利

0: 惠及民生的生动缩影。甘肃台报道。
1: 备受球迷关注的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今晚在甘南州体育场正式鸣哨开赛。经过多日紧锣密鼓的筹备，从赛事组织到安全保障，从直播技术到开幕式演出，各项工作已全部就绪。
0: 作为我省覆盖面最广、竞技水平最高的本土业余足球标杆赛事，本届龙超汇集了全省14个市州、兰州新区及省直单位的16支精英队伍。全赛季52场主客场巡回赛将为陇原大地点燃持续的足球热情。为确保赛事规范有序开展，各方提前开展人员专业培训，细化场地对接流程，完善医疗应急保障，全方位精细化的筹备工作以筑牢赛事根基。
2: 按照比赛的标准，每场比赛配备两辆120车，开通了这个医院的救助急救的绿色通道。
0: 为了让无法到场的球迷同步感受赛场的激情与热血，本次揭幕战的直播保障同样下足了功夫。甘肃省广电总台直播团队提前进驻场地，反复打磨转播方案。目前各项技术保障工作均已准备就绪，将通过多维度呈现，让线上线下观众共享足球盛宴。
3: 甘肃省广电总台直播团队经过多次的实地演练，架设12个机位，大小屏联动，全方位引进赛事直播先进技术，力求确保给全省观众展示一场高质量的体育赛事。
0: 开幕式文艺演出是本次揭幕战的一大亮点，节目组深耕甘南本土文脉，精心打磨节目内容，力求呈现兼具民族特色与体育精神的视听盛宴。
4: 我们经过了大的连拍以后呢，节目已经呈现得非常不错，突出我们甘南的风采，展现我们甘南的魅力。
0: 今晚7:30，本场直播将由甘肃文化影视频道、甘肃公共应急频道并机同步播出。视听甘肃客户端、省广电总台全平台新媒体矩阵将同步开启网络直播。甘肃台报道。近日，满载新鲜优质芹菜的货运车辆从通渭县北城铺镇高原下菜种植基地发车，千里奔赴上海江桥大型农产品交易市场。通渭特色高原芹菜通过北菜南运绿色通道进入长三角核心消费市场。
5: 现在芹菜正到了关键的采收期，全部手指头一样粗细，长度也刚刚好，这个香芹的标准就是。
0: 通渭县持续深耕高原下菜特色产业，全县蔬菜种植计划面积达8万亩。当地创新推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订单种植模式，推进蔬菜标准化、规模化种植，打通农产品外销渠道，切实把特色产业优势转化为农户增收优势，激发乡村产业振兴活力。
6: 今年菠萝30个大盆啊，种的这个黄萝卜啊，一个盆可能产量就8000斤到9000斤左右啊，一个盆收入9000到10万。
0: 甘肃台报道。为盘活兰州优质文旅资源，激活文旅市场活力，即日起至10月15日，兰州水墨丹霞、黄河楼、夜游黄河、兰州野生动物园四大核心景区推出超值联票，覆盖端午、暑期、中秋、国庆四大出游黄金时段，满足广大市民游客多元化需求。6月13号，平凉市低空经济场景延伸项目正式落成发布。项目聚焦低空作业、实训培育、应急演练、实景展示核心功能。项目投用后，多元化低空场景将全面赋能平凉重点领域发展。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定向越野比赛今天在渭源县开赛，9支代表队57名运动员参赛，赛程为期2天，设8个项目，分甲乙两组，包括男女子短距离及中距离定向越野。
1: 眼下陇南市武都区300亩观赏芍药迎来采摘旺季，漫山花海、姹紫嫣红，美景与丰收相映成趣。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高端观赏芍药特色产业，鲜切花品质优良，持续带动周边群众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7: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做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再见。

0: 今天，据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举行，还有八天。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度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4: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5: 是梦远仙台，
6: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7: 啊！
8: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9: 绿梦半斗，千里黄河水。
4: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0: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
1: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1: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1: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3: 你给我出来！
14: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15: 付款码、缺减码、汉 UAA 吞奔码。
13: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16: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14: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16: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4: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16: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1: 河西当归汉。
16: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人呢？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云海苍茫之处，华东屋脊耸立，黄岗山、武夷山脉主峰，犹如一道天然屏障，庇护着万物生灵。这里是地球同纬度带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

四季更迭，生生不息。丹山碧水之间，九曲蜿蜒，人文之光辉映古今中外。这就是武夷山国家公园。

武夷山国家公园地处中国东南部，是中国唯一一个既是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又是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

0: 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世代相承。武夷山脉绵延500多千米，纵贯闽赣两省。福建一侧相对舒缓，江西一侧多陡坡断崖。距今2.5亿年来，中生代的地壳运动奠定了武夷山地貌的基本骨架。西部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峰，基本由火山爆发后的坚硬花岗岩构成。武夷大峡谷是中国东南地区第一大峡谷，它犹如一柄巨剑，劈山裂谷，气象万千。人们眼中的山总是巍峨磅礴，岿然不动，但在阎罗宾眼中，武夷山是有生命的，还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阎罗宾是丹霞地貌研究学者，10余年来一直致力于丹霞地貌研究，曾实地调查过中国大部分的丹霞地貌区。
1: 人类活动很强烈，或者破坏植被，会导致这个地方的土壤层水土快速的流失掉，超过了岩石变成土的速度。一个山顶上没有了土壤，是吧，也就不存在植被，也就没有什么生态啊、多样性这些可言了。
0: 取出的土样会做进一步检测，以推测山体高度的变化趋势。现场阎罗宾将土分层回填，保护大山原有的状态。从黄岗山顶往下有许多山间盆地，大约400万年前，深埋山间的红色沙砾岩拔地而起，在流水、重力、风化等外力作用下，形成了武夷山的丹霞地貌。
2: 丹霞这个词，它出自于1800年前曹丕的诗《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这个名词它本身就有那种浓浓的中国文学的美感在里面。
0: 丹霞地貌是一种以陡崖坡为特征的红层地貌，是中国科学家命名、展开深入研究并推向国际的地貌类型。丹霞地貌在中国分布广泛，中国已经查明的丹霞地貌有1000多处，但武夷山的丹霞地貌别具特色。
1: 我们一般认为红层或者丹霞地貌区是比较缺水的，而武夷山这边从地貌景观上真的是印证了一个词，碧水丹山，水的景观跟丹霞地貌景观交融在一起。
0: 地壳运动和流水的作用，形成了一线天的丹霞奇景。置身洞内，抬头仰望，一线天光沿裂隙泻下，岩壁水珠斑斓，意境幽深。风、岩、崖、水，丹霞峰丛，水绕山行，山雾云海，穿梭其间。 千百年来，无数人在这里感叹天地之奇，自然之妙。
1: 当你看啊，当时的时候，从山上一次洪水冲下来，这些东西在这个山前面这个坡这儿忽然堆积在这儿，它们这些颗粒啊，大石头细的粗的，它这样堆积方式瞬间就被历史给固定住了。然后上亿年之后，我们就来看它们这些排列方式，时间凝固在那一刻了。
0: 丹霞崖壁多洞穴，接天连地的独特位置，使崖壁洞穴成为武夷山先民眼中的神圣所在。崖壁悬棺承载了他们对逝者去往另一世界的朴素而美好的愿望。
1: 人类利用这样的一个空间来修建自己的家园，这就是人与自然的互动一个完美的一个体现。
0: 青山碧水，绿树丹霞，在人类爆炸式发展之前，自然家园原本的模样大概就是这样。
1: 武夷山它不属于你，它也不属于我，它不属于某一代人。国家公园的理念就是一种保护，我们要保护好这片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最精彩的面貌给我们的后人，让他们也可以了解我们地球的过往。
0: 武夷山高大的山体阻挡了北方的寒流，截留了东南暖湿气流，各种深谷、洞穴、坑涧等地貌非常适合生物的生存和繁衍。今年是植物学者李萌在武夷山科考的第11年。在黄岗山这片人迹罕至、苔藓遍地的原始森林中，他发现了一小片鹅掌鸠群落。
3: 哇，又一棵鹅掌鸠。鹅掌鸠又叫马挂木，因为它的叶片特别像小马挂一样。鹅掌鸠的祖先呢，大多都生活在1亿多年前。由于这个地质啊、气候的变迁啊，很多地方都已经灭绝了。那么我们武夷山国家公园呢，由于它的气候啊、地理条件比较好，现在这儿还有一些小的群落。
0: 除了马挂木外，还有许多在其他地方已经消失的远古孑遗植物，在这里找到了栖息的港湾。这株南方铁杉，树龄300余年。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在武夷山国家公园保留着面积约为400公顷的大片南方铁杉原始林，极为罕见。
4: 铁杉在中国其他地方也有分布，但是我们武夷山国家公园里面，由于它的地理环境比较优越，有非常大面积的纯林存在。
0: 由于山体急剧升高，从山底到山顶，武夷山国家公园生长有大量不同种类的竹子，包括毛竹、方竹、凤尾竹、红芝麻竹、种节少穗竹、玉山竹等。
4: 武夷山国家公园有竹类近100种，这一种呢就是武夷山国家公园竹类中最矮的一种，它叫玉山竹，那么它大约有60公分高左右，主要生长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呢海拔2000米左右的区域。
0: 从山顶的中山草甸到山路的常绿阔叶林，武夷山国家公园保存有中国大陆东南部发育最完好的五种植物垂直带谱，有世界同纬度现存最典型、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
3: 常绿阔叶林呢，是我们武夷山国家公园最重要的森林生态系统之一，它这个分布面积广，然后它的群落外观呢看起来相貌平平，但实际上这个林下是大有乾坤，因为它和其他物种常绿物种一起形成的枯枝、落叶、凋落层，它会很好的这个涵养水源，那这也是我们武夷山有源源不断的溪流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5: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原生性的森林植被能把水留住，让武夷山不会因为气候变化而陷入枯水期。每年森林生态守护者王维峰都要来武夷山为山水把脉。
6: 森林它还有调节径流还有蓄水的功能，因为森林土壤它带了孔隙能够保存水，所以说森林是水库。
0: 茂盛的森林植被犹如一张大网，不仅可以蓄水，还可以过滤降水，优化水质。
6: 那我测的是常规的水质参数，带回实验室，然后继续监测它的水质状况。目前我们的采样频率是一个月一次，那么这里的水质是非常优秀的。
0: 武夷山水资源丰富，除了森林可以保养水，还在于地质和气候的双重作用，使这里雨量丰富，溪流绵延纵横。
6: 季风将海洋上的水汽吹向大陆，那么长期植入的水汽呢，在华东屋脊武夷山这里遇到屏障，那么它就会形成丰富的山地降水。
0: 夏季午后，翻滚飘移的云带来多变的小气候。一阵暴雨过后，海拔1200米处的情侣瀑布水量丰盈。男儿瀑落差大，颇具阳刚之气。其左侧的瀑布女儿泉蜿蜒曲折。发源于黄岗山的九曲溪，全长约60千米，一碧如染，如玉带盘绕于丹山中。寄行山水须放歌，宋代大儒朱熹在武夷山著书立说，感怀所至，写下《九曲棹歌》：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九曲美景名扬四海。明代探险家徐霞客慕名而至武夷山，九曲溪上，他感叹这里落照青松，山光水曲，岩际雄阔，泉意高散。九曲溪溪水清澈，水源充沛，光道刺八是游客眼中的网红， 们对水质要求颇高，也对维持水生态平衡发挥着积极作用。而在黄岗山东北麓的大安源，是岷江的发源地之一。峰顶的雨水透过山上茂密植物的根系，慢慢渗透到山谷中，使得这里万水盈碧，瀑流纵横。武夷山的年降水量大约在2000毫米左右，超过我国大部分地区。在这样舒适的氛围中，一些小昆虫开始成长发育。这些幼虫看似不起眼，但对栖息的水环境要求很高。不久后，它们就会羽化成蛾，加入武夷山昆虫的大家庭。
6: 武夷山的水不仅塑造了武夷山的地形地貌，也为武夷山国家公园成为生态王国提供了基础。
0: 水是武夷山的灵魂，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溪水流淌，奔涌不息。水、植物、土壤、空气，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共同形成一个极其优良的生态系统。国家公园里布设的碳通量塔，监测着森林碳通量相关的各项数据。森林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称为碳汇。武夷山庞大的森林覆盖面让这里的碳汇量极高，是我们地球珍贵的绿肺。武夷山独特的山水丹霞地貌，为茶叶提供了生长和滋养的秘境。桐木关地处武夷山脉北段，山高谷深，昼夜温差大。这里是世界红茶鼻祖正山小种的发源地。杨天雄是土生土长的桐木人，是正山小种红茶第23代传人。
7: 根据我们家谱的记载，应该说桐木种茶差不多在40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明末清初的时候开始种茶，一直到现在。
0: 林密雨配的山地是茶树生长的绝佳之地，高山云雾的自然环境使茶树在漫射多光的条件下生长发育。不少茶葱的枝干还被苔藓第一围绕，小虫在上面攀爬。
7: 茶树上长着银白色的菌类和苔藓，预示着这个茶树的寿命已经100年左右。同时这两种植物给茶叶也会带来独特的风味，也就是虫味。
0: 在桐木关，森林面积31万亩，茶园面积9000多亩，被天然的原始森林与植被环绕着。茶是这里生态圈中的一环。
7: 我们的茶树不需要人为的去除虫，茶树上长的虫因为它的天敌够多，只要虫子有了一定的数量的时候，这鸟就过来了，然后把虫子的数量一直控制在没有成灾的这种地，所以自然之间它这种平衡一直在保持着。
0: 正因为桐木关山场的独特性，有人将这里出产的茶称为正山，有正宗之意。而小种即这里茶树品种为小叶种，正山小种由此得名。17世纪，它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风靡欧洲。 除了山上的正山小种红茶，山下九曲溪畔的岩谷花香道，峡谷深切，水声淙淙。十几米高的岩壁上生长着六株300多年的大红袍母树，大红袍享有茶中状元之美誉，历史上为皇家贡茶。惊蛰时节，春茶萌动，每年大红袍母树下的喊山祭茶仪式是当地的传统习俗，这是茶人们对茶事顺利的祈愿，感念山水哺育了茶树，使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当地有岩岩有茶，非岩不茶的俗语，以会院坑、婺源涧等为代表的三坑两涧，是武夷岩茶的正岩产区。林小荣是三坑两涧所在地天心村的村委会主任，由于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天心村，他对这里的山石水木都如数家珍。
8: 我们武夷山属于丹霞地貌，红色的沙砾岩，从我们这个岩石上渗滴下来的水，富含着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9: 加上呢，我们这个植被都很茂密，这个落叶，还有灰禽走兽的粪便，就在我们这些坑涧当中沉积了厚厚的富含多种矿物质、有机质的土壤层，
10: 就形成了我们岩茶特有的岩谷花香。
0: 茶商陆羽曾说，上者生烂石，丹霞岩石风化的烂石砾壤让茶在肥力与通透之间寻得平衡，每逢下雨，雨水被岩缝吸收，天晴时岩壁会挤出溶解了矿物质的雨水，被当地人称为石乳。石乳终年流淌，滋养着山谷中的茶树。得天独厚的武夷茶是大自然的馈赠，山水恩泽着国家公园的万物生灵。
5: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5: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5: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老张，光复社内部是不是有我们的同志打入进去了？如果有，作为铁流小组副组长，我有权知道真相。
1: 没有什么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那是你虚构出来的。
0: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知道？我在这里保证，我马小英绝不与你争功，所有功劳都是你张乔一个人的，这总可以了吧？
1: 你不是急功近利，就是别有用心。
0: 什么意思啊？
1: 你自己心知肚明。好了，关于这件事，我不会做任何解释和说明。如果你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可以调离铁流行动小组。
0: 好吧，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

0: 燕大哥，
1: 诸位，陈社长返回舟山公干，这里的事情暂时由我负责。
2: 社长已经吩咐过了。
1: 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多事之秋，诸位各司其职，绝不可疏忽怠慢。
3: 是。
1: 燕大哥，您和属下的房间我都安排好了，啊，请过来。

0: 这间房子就在社长房间的隔壁，只是比社长那间啊小了一点。
1: 嗯，好，非常好。
2: 燕大哥，
0: 还有什么需要？
1: 老丁，你辛苦了。
2: 燕大哥说哪里话，
0: 这是应该的。
1: 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0: 是，
1: 你去吧。
0: 好。
3: 哥，
1: 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3: 嗯。哥，我们从哪查起啊？
1: 去找老丁，把公馆内所有人的情况摸清楚，然后向我汇报。
3: 嗯。

0: 这是电报，地下驻魔场来电，马上去叫老丁。是，我们已经调查过了，常住在公馆中的有六个人：老丁、报务组长刘霞、报务员王宁、李坤、张思桥、保镖阿三和吴可。我们在老丁的配合下，对每个人的房间进行了搜查。除了刘霞养了两只鸽子，王宁养了一条小狗之外。
1: 这里的人几乎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你说，报务组长刘霞养了两只鸽子，
0: 是。
1: 还有什么？
0: 我假借闲聊，详细的询问了老丁，据他说，银元案案发的几天之内，公馆中没有任何人进出过。我有一句没一句的聊不着老丁，说起了银元案的事情，老丁感到非常费解。银元交接属于绝密。 根本不通过十二号公馆的电台，因此公馆报务组成员是不可能知道的。至于其他人，就更没有可能接触到核心机密了。既然如此，绝密是怎么泄露出去的？进来，
2: 燕大哥，
3: 有事吗？
2: 啊，你们去吧。
0: 嗯。
2: 主墓场密电，哦，新型的三号模板就要到了，明夜十一点在杨泾浜红桥旅社六号房交接。嗯，燕大哥，上次接货就出了大事，这回可一定要谨慎啊。
3: 依你之见，谁去为好？
2: 社里除了您和杜老总，没人能够担当此任。
3: 您去吧。哎。

0: 我们随从他。
1: 好，
2: 老丁。
3: 哎，
2: 燕大哥，
3: 怎么回事？不知为什么，警报铃响了起来。
2: 有人进来。
3: 我是阿三和吴可冲进来，什么也没发现。
2: 大家分头再找找。
3: 哎。

0: 窗户是关着的，不像有人进来。会不会是电线出了问题？
1: 也许吧。好了，大家都出去吧。
2: 哎，好。

0: 社长平时很少到这儿来吧？
1: 是啊，没事的时候一个月也不来一次。
0: 没事了，你去吧。
1: 好，那我去了。

0: 小锦丽和橘子来换伴了。
1: 好。怎么样？有动静吗？
0: 没有。
1: 你们辛苦了，赶快回去休息吧。

0: 次说吧。废话，我够得着吗？
1: 哎呀，行了，别贫了，赶快跟上啊！
0: 啊，

0: 你拉我干什么？
1: 哎呀，你这么看会被他发现的。
0: 那我怎么看啊？
1: 哎呀，不是有镜子吗？

0: 上跟上。哎，据你说我傻了？
1: 我还要说，别跟他太近了，否则会被发现的。
0: 真啰嗦。

0: 他不见了！
1: 你喊什么呀？快上来！他一定是上了电车。
0: 你看到了？
1: 否则怎么会转眼之间就不见了？走，跟上！
0: 哎，可是万一他不在电车上怎么办啊？
1: 我就不信他能飞上天去，我笃定了。走。

0: 在电车上，他真的在啊，
1: 真的。怎么样？怎么样？切，现在服我了吧？我就是诸葛亮。
2: 我看你是臭皮匠。
1: 那也能顶半个诸葛亮。
2: 吹牛吧你！行了行了，别看了，会被他发现的。跟在后面。

0: 问他呀。
1: 这个女人狡猾得很，别着急，看她究竟要做什么。
0: 你别自作聪明，再不跟就跟不上了。
1: 嘘，听我一次行不行？
0: 哼，跟丢了你就傻眼了。哎，不见了。有时候我还真挺佩服你的，你怎么知道他又在耍诡计啊？
2: 这种女人我见多了。你呀，跟姐姐好好学吧。
0: 是，臭美，你是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0: 这是去松江的郊区车。
1: 是啊，他去松江做什么？
0: 管他呢，跟上。

0: 车了。你当我是瞎子啊？看到了。怎么办？什么怎么办？
1: 离他太近了，不能停车，否则他一定会起疑心的。
0: 看我的。都怪你，非要走这样的破路，车子都开锅了。
1: 哎呀，自己是烂无手，还要埋怨别人。
0: 有本事你自己开啊！

0: 太好了！哼，啊，严鸭子真是了不起啊！严元和贾超是光复社的两大支柱，咱们劫了他的模板，就是用刀子捅在陈工棚的心窝上，不捅死他才怪呢。
1: 只要贾超模板到手，凭着我手中的几百条黄鱼和抢来的几十万块银元。 咱们立刻就能建立起一座地下印钞厂，有了假钞生意，我李康很快会东山再起。哼，陈工鹏，你等着吧。
2: 会长，野鸭子在纸条中说陈工鹏已经起疑，正在命燕双鹰暗中调查，他想尽快离开十二号公馆。
1: 现在还不是时候，只要野鸭子逃走，陈工鹏马上会知道消息泄露。
2: 这倒是。那我还回信吗？

0: 给他回信，今晚的行动一结束，他明天就可以离开十二号公馆。是。
1: 好，立刻召集人手，准备行动。是刘霞？
2: 嗯。
1: 我和小锦弟亲眼看到了刘霞放飞了信鸽，
2: 真想不到，那今天竟然是他。后来呢？ 我和小锦弟跟着信哥来到了伏羲路的一个弄堂，看到一个女人把信哥收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女人离开家，我们一路跟踪，来到松江郊外的棚户区。那个女人进了一座破院子，小锦弟留在那里监视，让我回来报信。
3: 你是说，她进了一座破院子？
2: 嗯，是的。
3: 我敢肯定，这座院子一定是李康的老巢。
4: 燕大哥这条引蛇出洞之计实在是高明，
3: 还不到一天时间，内奸便跳了出来。我看事不宜迟，动手吧，先除内奸，再灭李康。
5: 先不要惊动刘霞
4: 啊！为什么？
5: 你会明白的。

0: 哥，你可来了。
1: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吗？
0: 哥，我看到李康了。
1: 你能肯定吗？
0: 绝对能。在舞厅，在沿江路沙场，我都见过他，绝不会错。
1: 杜马说的没错，这里果然是李康的老巢。还有什么？
0: 傍晚时分，李康和那个送信的女人带着十几名手下离开了这里。对了，哥，你们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到啊？我都快急死了。
1: 你做得非常好，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

0: 他们已经在附近埋伏了，我们要趁机把他们抓住。
1: 借火时间是晚11点，在2层6号房。现在才6点钟，命令弟兄们埋伏起来，只待燕双鹰渡马进入伏击圈，立刻乱枪打死他们，出一出心中的恶气。

0: 小妞儿，是不是想找点乐子啊？
1: 哎呀，人家寂寞嘛。

0: 出来，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1: 别开枪！我求求你饶过我吧。
0: 你认识我？
1: 我弟弟就死在你手里，我求你放过我吧。
0: 回答问题，答对了就放你走。
1: 好，是什么问题？
0: 李康住在哪里？
1: 就住在这间房中。
0: 你们在松江清波旅社劫来的大洋藏在什么地方？
1: 在床下的地窖里。
0: 把床挪开。
1: 好。
0: 把地窖门打开。
1: 这门上有锁，这打不开呀。
0: 现在没了。

0: 打开地窖门，爷爷，我说实话，地窖门上安了炸弹，只要拉开门，炸弹就爆炸。清仓大清仓，老牌企业濒临倒闭，为了回笼资金，现在清仓大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
1: 苦了我们这帮做出口生意的人。 去年下的订单不要了，压在这里发不了。但是呀，我们的仓管费、水电费、租金每天都要交，再下去我们就要倒闭了。所以呀，没办法，请媒体帮忙清仓甩卖，什么成本利润都不算了，能挽回多少就多少。
0: 出口受阻，企业自救，媒体搭桥，就地甩卖。来自世界家纺中心、中国南通出口国外的两大早艾草冰丝席，全部清仓甩卖。
1: 就是因为我们 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也得到了外国人的高度认可。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0: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一两千，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 三言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一米五的床还是两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 这出口国外的艾草冰丝席啊，质量确实好，不像以前的冰丝席啊，水果几天都皱皱巴巴的，一转个身，那席子啊就跟着身子走，越用是越恼火。 真是花钱买罪受，你看这艾草冰丝席啊，尺寸大，一米八的床，两米的床都能用，而且呀，质量也特别的好，都用洗衣机洗好几次了，还是跟新的一样。而且呀，它真的能赶驱蚊子，夏天家里也不用蚊帐，不点蚊香，也不用花露水，一个蚊子都没有。这冰丝席呀，我真的是买对了，
2: 头一回用这艾草冰丝席，闻着淡淡的艾草香，很快就睡着了。大家都知道 艾草对身体好，去一次艾灸馆做一次艾灸，便宜的几十块钱，贵的好几百。现在家里啊有了这艾草冰丝席，没有艾灸馆活熏活燎的刺鼻味儿，是艾草的天然香，躺着睡觉就能吸收艾草的精华，既省钱又对身体好，价格不贵，我打算再买几床送给爸妈用。
0: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一两千，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言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一米五的床，还是两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 99元，注意今天的甩卖只是暂时过渡，厂家正在积极联系国内经销商，一旦打开市场，马上就会恢复原价，请您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订购。这首先呢，艾草呢在民间称艾为百草之王，纯阳之物，并且呢在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1: 对，
0: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
1: 来，
0: 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1: 揉一下，
0: 完了之后，哎，你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1: 哇，
0: 你闻闻，
1: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
0: 对，
1: 我瞬间就感觉整个人都清醒了，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0: 没错，
1: 来看一下啊，
0: 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
1: 嗯，
0: 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 检出为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5%，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符合10 A 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
1: 哦，
0: 叫消臭，
1: 还可以消臭。
0: 没错啊，你想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爷爷奶奶这身上太臭了啊，有一股味道。那现在梁大嫂艾草冰丝凉席帮大家解决，大家来看一下专业的检测报告给出了结果。你看艾草冰丝席消臭性能，它消除氨气有效率超过了70%，对乙酸有效率超过了70%，对异物酸超过了85%。
1: 对，
0: 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真的可以帮助大家驱赶蚊虫。大家来看一下这份检测报告，您看一下，对蚊虫驱避率为97.6%，结果评价是 B 级，具有良好的驱避效果。
1: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抑菌力是达到了99%以上，
0: 没错，
1: 驱蚊率呢也是达到了97.6%，所以说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1-2000，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5米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
3: 对，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您打开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如果货不对版没有艾草香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您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的一点不满意，您花了多少钱退您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您。
0: 这出口品质的艾草冰丝席是能水洗的凉席，我们平常啊直接把它这个扔进洗衣机里边啊，这个在洗的过程当中不掉色不起球，而且洗过之后呢它不勾丝不缩水不变形，
1: 是的，
0: 不管你是手洗还是机洗，不管你是洗10次洗100次它都洗坏不了，这就是我们的品质。就算是用这个钢刷去刷它也刷不坏。
1: 哦，
0: 我们现场试一下，来我试给你看啊。
1: 好
0: 啊，
1: 哇，这很锋利的钢刷呀。
0: 这是钢刷，对，来
1: 确定可以直接刷吗？
0: 来你看，听到声音了没有？
1: 哇天哪，这声音非常的大，真的刷不坏啊。
0: 你听听这声音，刷刷的声音都听到了吧？
1: 是，
0: 质量就是这么好。你看，你看，主持人你来感受一下。
1: 好，我亲自来试一下哈。
0: 来，
1: 我也来给它刷一下看看啊。非常大了，这么的刺耳，我真的是用尽全力的去刷了，但是我们的冰丝席依然是完好如初，
0: 没错，
1: 没有勾线，没有起球，连一点划痕都没有，这个质量啊实在是太好了。
0: 我们做的艾草冰丝特点就是经久耐用，
1: 对，
0: 一床席可以用10年，
1: 哇，
0: 因为我们的用料特别足，要经过国内国外几十项的质量检测，10斤精品冰丝原料啊才能纺织出一床，用的是国际标准的航缝工艺，密度大，特别的牢固耐用。有的普通的冰丝席啊，别说用洗衣机洗了，就是用手这么一拉它就坏了。
1: 是，
0: 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看着便宜它用不了就坏了，白花了冤枉钱。我们的冰丝凉席你拿回去你最少用10年，
4: 出口国外的艾草冰丝席躺上去就凉快，比竹席草席麻将席啊都要舒服。
5: 有艾草精华的冰丝席很柔软很凉爽，闻着艾草香每天都睡得特别安稳。
6: 有了这床艾草冰丝席，不开空调也不热，躺着睡觉就能吸收艾草的精华。
7: 有艾草的高档冰丝席，价格不贵，能驱蚊

0: 连蚊香花露水的钱那都省了，没有蚊虫睡得真香。有艾草的高档冰丝席，价格不贵能去蚊，连蚊香花露水的钱那都省了，没有蚊虫睡得真香。
1: 能水洗能机洗，你看我用了这么久还跟新的一样，质量真的特别好，到冬天呀收起来也不占空间。
2: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一两千，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注意，今天的甩卖只是暂时过渡，厂家正在积极联系国内经销商，一旦打开市场马上就会恢复原价，请您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订购。清仓大清仓，老牌企业濒临倒闭，为了回笼资金，现在清仓大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
3: 苦了我们这帮做出口生意的人，去年下的订单不要了，压在这里发不了。但是啊，我们的仓管费、水电费、租金每天都要交，再下去我们就要倒闭了。所以啊，没办法，请媒体帮忙清仓甩卖，什么成本利润都不算了，能挽回多少就多少。
2: 出口受阻，企业自救，媒体搭桥，就地甩卖。来自世界家纺中心、中国南通出口国外的两大枣艾草冰丝席全部清仓甩卖。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也得到了外国人的高度认可。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2: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一两千，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
4: 这出口国外的艾草冰丝席啊，质量确实好，不像以前的冰丝席啊，睡个几天都皱皱巴巴的，一转个身那席子啊就跟着身子走，越用是越恼火，真是花钱买罪受。你看这艾草冰丝席啊，尺寸大，1米8的床、2米的床都能用，而且呀、质量也特别的好，都用洗衣机洗好几次了，还是跟新的一样。而且呀、它真的能赶驱蚊子，夏天家里也不用蚊帐，不点蚊香，也不用花露水，一个蚊子都没有。这冰丝席呀、我真的是买对了，
5: 头一回用着艾草冰丝席，闻着淡淡的艾草香，很快就睡着了。大家都知道啊，艾草对身体好，去一次艾灸馆做一次艾灸，便宜的几十块钱，贵的好几百。现在家里啊有了这艾草冰丝席。没有艾灸馆火熏火燎的刺鼻味儿，是艾草的天然香，躺着睡觉就能吸收艾草的精华，既省钱又对身体好，价格不贵，我打算再买几床送给爸妈用。
2: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一两千，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注意，今天的甩卖只是暂时过渡，厂家正在积极联系国内经销商，一旦打开市场马上就会恢复原价，请您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订购。
0: 这首先呢，艾草呢在民间称艾为百草之王，纯
6: 纯阳之物，并且呢，在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1: 对，
6: 你看，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1: 揉一下，
6: 揉一下，完了之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
1: 哇，
6: 你闻闻，
1: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
6: 对，
1: 我瞬间就感觉整个人都清醒了，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6: 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检出为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5%，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符合10A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叫消臭，
1: 还可以消臭。
6: 没错啊，你想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爷爷奶奶这身上太臭了啊，有一股味道。那现在凉大草艾草冰丝凉席帮大家解决，大家来看一下，专业的检测报告给出了结果。你看，艾草冰丝席它的消臭性能，它消除氨气有效率超过了70%，对乙酸有效率超过了70%，对异物酸超过了85%。
1: 对，
6: 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真的可以帮助大家驱赶蚊虫。大家来看一下这份检测报告，您看一下，对蚊虫驱避率为97.6%，结果评价是 B 级，具有良好的驱避效果。
1: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块能水洗，抑菌率是达到了99%以上，
6: 没错，
1: 驱蚊率呢也是达到了97.6%，所以说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1-2000，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艾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
3: 对，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您打开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如果货不对版，没有艾草香，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您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的一点不满意，您花了多少钱退您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您。
6: 这出口品质的艾草冰丝席是能水洗的凉席，我们平常啊直接把它这个扔进洗衣机里边啊，这个在洗的过程当中不掉色不起球，而且洗过之后呢，它不勾丝不缩水不变形。
1: 是的，
6: 不管你是手洗还是机洗，不管你是洗10次洗100次，它都洗坏不了。哇，这就是我们的品质。就算是用这个钢刷去刷它也刷不坏。
1: 哦，
6: 我们现场试一下，来，我试给你看啊。
1: 好，
6: 看啊，
1: 哇，这很锋利的钢刷呀。
6: 这是钢刷，对，来，
1: 确定可以直接刷吗？
6: 来，你看，听到声音了没有？
1: 哇，天哪，这声音非常的大，真的刷不坏啊。
6: 你听听这声音，刷刷的声音都听到了吧？
1: 是，
6: 质量就是这么好。你看主持人，你来感受一下。
1: 好，我亲自来试一下哈。
6: 来，
1: 我也来给他刷一下看看啊。哇，大家听，我这个刷的声音真的已经非常大了，这么的刺耳，我真的是用尽全力的去刷了，但是我们的冰丝席依然是完好如初，
6: 没错，
1: 没有勾线，没有起球，连一点划痕都没有，这个质量啊实在是太好了。
6: 我们做的艾草冰丝特点就是经久耐用，
1: 对，
6: 一床席可以用10年。
1: 哇，
6: 因为我们的用料特别足，要经过国内国外几十项的质量检测，10斤精品冰丝原料啊才能纺织出一床，用的是国际标准的航缝工艺，密度大，特别的牢固耐用。有的普通的冰丝席啊，别说用洗衣机洗了，就是用手这么一拉它就坏了。
1: 是，
6: 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看着便宜它用不了就坏了，白花了冤枉钱。我们的冰丝凉席你拿回去，你最少用10年，
4: 进口国外的
7: 的艾草冰丝席，躺上去就凉快，比竹席、草席、麻将席啊都要舒服。
4: 有艾草精华的冰丝席，很柔软，很凉爽，闻着艾草香，每天都睡得特别安稳。
5: 有了这床艾草冰丝席，不开空调也不热，躺着睡觉就能吸收艾草的精华。
0: 有艾草的高档冰丝席，价格不贵，能驱蚊

0: 连蚊香花露水的钱那都省了，没有蚊虫睡得真香。有艾草的高档冰丝席，价格不贵能去蚊，连蚊香花露水的钱那都省了，没有蚊虫睡得真香。
1: 能水洗能机洗，你看我用了这么久还跟新的一样，质量真的特别好，到冬天呀收起来也不占空间。
2: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一两千，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注意，今天的甩卖只是暂时过渡，厂家正在积极联系国内经销商，一旦打开市场马上就会恢复原价，请您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订购。

0: 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1: 别开枪！我求求你饶过我吧。
0: 你认识我？
1: 我弟弟就死在你手里，我求你放过我吧。
0: 回答问题，答对了就放你走。
1: 好，是什么问题？
0: 李康住在哪儿？
1: 就住在这间房中。
0: 你们在松江清波旅社劫来的大洋藏在什么地方？
1: 在床下的地窖里。
0: 把床挪开。
1: 好。
0: 把地窖门打开。
1: 这门上有锁，怎打不开呀？
0: 现在没了。

0: 打开地窖门！爷爷，我说实话，只要拉开门，炸弹就爆炸。你这个王八蛋，死到临头你还要害人！
1: 大哥，宰了他得了。
2: 对，这种人留着也是祸害。
0: 救命！饶命！饶命啊！
3: 打开地窖门。

0: 已经是1点半了，怎么还没动静？
1: 会长，野鸭子的消息不会有错，耐心等待吧。
2: 会长，你看。

0: 信号，叫弟兄们准备。
1: 还没看到送货的人。
0: 再等一等，等送货的到了，给他们来个一网打尽。

0: 怎么回事？弟兄们提前动手了。
1: 混蛋！谁让他们提前动手的？送货的人还没到，枪声传出去，让他们听见了就坏事了。快，跟我来！
0: 是，上。

0: 回事？
1: 不好，这是圈套。
0: 什么？
1: 会长，快走！

0: 你看看，我打中了他，尸体就在这儿，怎么没了？
1: 他肯定没死，追！
0: 从虹桥旅社到杨金帮镇上，只有这一条路啊！担架！
1: 看样子，他们是跑到镇上去了。追！
0: 哎。

0: 太悬呐！我们现在怎么办？
1: 过这条河就是一大片甘蔗田，只要钻进去，杜马就是想追也找不到我们了。

0: 哎，
1: 怎么了，老总？
0: 弹夹。
1: 弹夹怎么了？
0: 那只扔在地上的弹夹没有硝烟的味道，这就说明枪没有激发过。没有用过的枪，弹夹怎么会是空的呢？而且他们又为什么要把没用过的枪扔在地上呢？
1: 这是金蝉脱壳啊！
0: 上当了。

0: 燕大哥，杜老总，
1: 老丁啊，睡得好吗？
0: 我
1: 李康让我向你问好。

0: 什么李刚？杜老总，您在说什么？
1: 怎么，连主子都不认识了？啊？哼，老丁啊，真看不出来呀、啊，你还挺会演戏呀、啊？啊？

0: 你说说吧。
1: 我们都是四海鸿门会的人，
2: 老丁是我的上线，
1: 二位大哥，
2: 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让我做的。
0: 哼，怎么样？都听见了？
3: 是的，他说的没错。
0: 这回该你自己说说了吧。
4: 别开枪，别开枪，我说，我全说。
0: 我在听。
4: 我是原滨海警察厅警务科科长，上司就是李康。民国3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陈社长，从此便卧底在他的身边，代号野鸭子。刘霞是我后来发展的。
5: 天马行动是你给李康高世宝提供的情报吗？
4: 是我。当时刘霞接到铸模厂来电，说模板将由南疆到滨海，要我们派人到火车上去接。我得信后用信鸽将消息传给李康和高世宝。
6: 由南疆到滨海？
4: 正是。
0: 在运造帮抢劫烟土也是你把消息传出去的吧？啊，
4: 运枣帮啊，烟土，
6: 除了他还能有谁？姓丁的，光辐射内部除了你和刘霞，还有没有其他卧底？
4: 没了。
6: 真的？
4: 真的，真的。
5: 这一次，老狐狸在松江的清波旅社交接银元，
6: 是几家黑市直接给社长的秘密电台发电？你又是怎么得到的消息？
4: 啊，是这样。几天前，老狐狸深夜秘密来到公馆，我感到事情非同寻常，于是便尾随他来到社长门前。

0: 哦，对了，滨海附近的几个银元黑市，要将他们黑市交易得来的30万块银元装箱后，运到松江的清波旅馆。我们手下的人在那里接货，
1: 船已经安排好了，双方交接后立刻上船，
0: 流水路转进滨海。
2: 事情就是这样。
3: 也就是说，你偷听了社长和老狐狸的谈话，这才得知了秘密。
2: 是的，是的。
3: 还有什么没说的？
2: 没了，真的没了。二位大哥，其实我也不愿意为李康卖命，只是他要挟我，不替他工作，他就要暴露我的身份，我这才……
3: 我再问一遍，还有什么没说的？
2: 二位大哥，真的没有了。
4: 你可想清楚了，细节对我们非常重要，也许你忽略了什么，也许那正是我们需要的。如果你说出有价值的东西，我和
5: 燕大哥
4: 会在社长面前替你美言几句，保住你的性命。
2: 我懂，我懂。
4: 你慢慢想，我们不着急。
2: 哎，哦，杜老总，刚刚你问到运藻帮劫持烟筒的事情，那不是我将消息传给李康的。
6: 就是燕大哥住进12号公馆那天夜里，社长房间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
3: 哦，好，说得好。我住进公馆的那天夜里，社长房间的警铃就响了。

0: 姓丁的，不是你将消息传递给李抗，他怎么能够知道烟土交易的详细情况？
1: 我什么？
0: 昨天夜里，在社长的房间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冲进里屋，看到你直奔藏着秘密电台的大立柜而去，打开柜门搜索里面。据社长所说。
1: 内部电台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我说的不错吧，杜老总？
0: 嗯，不错。
1: 既然如此，你是怎么知道秘密电台的藏匿位置？
2: 我，
0: 这就说明，你曾不止一次的偷偷溜进社长办公室，企图盗窃情报。我说的不错吧？
1: 我，
0: 你什么？
2: 是。
0: 你再说一遍。
1: 昨夜溜进社长办公室的人不是你。
0: 你再说一遍！
1: 是我，是我！你这个王八蛋，死到临头了，你还在乱咬！说什么我住进公馆后就警铃大作，
0: 贴膜板抢烟土是他妈的，在我住进公馆之后吗？啊！
1: 叶大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
0: 那你他妈的什么意思？
1: 知道社长和杜老总不信任我，
0: 对吧？你知道他们一直在试探我，对吧？
1: 顾毅要挑起他们对我的怀疑，为自己解脱，对吧？
0: 叶大哥，别生气，别生气，我真的没那个意思。
1: 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呢？啊，怎么改变？只有死！哎呀！
0: 燕大哥，燕大哥，你的手也太快了，应该把他交给社长处置啊。
1: 哼，还是让社长处置我吧。哎，燕大哥说哪里话？
3: 我这也不过是说说而已。死就死了吧，反正留着这种内奸，也是个祸害。

0: 会长。
1: 怎么样了？
0: 老巢被端，弟兄们全完了。大洋和金条被抢走，我赶到的时候，共军的警备部队已将那里包围了。
1: 全完了，我的心血，我苦心经营的四海鸿门会彻底完了。
0: 我们在松江二里庙还藏着几十根金条和一百多两烟土，
1: 那有什么用？
0: 会长，你有没有想过？
1: 想过什么？
0: 你有没有想过和陈公鹏谈判？
1: 谈判？什么意思？
0: 我们现在虽然失了势，但您毕竟是四海鸿门会的领袖，红帮中的大佬级人物，其号召力是不可低估的。这一点陈公鹏非常明白。如果您肯低头，将四海鸿门会并入光复社，我想陈公鹏一定会非常高兴。
1: 什么？要我去做陈公鹏的下属？
0: 会长，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已是濒临绝境，总要找一个栖身之所。投入陈公鹏麾下，总强过落入共产党的手中，沦为阶下囚啊。趁着我们手里还有些金条和烟土，我想陈公鹏还不至于让我们太难堪。

0: 老杰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你去联系陈公鹏，约他明晚7点在民生大酒店见面。
1: 好，我立刻去办。
2: 老丁。
3: 是的，老丁是四海鸿门会的人，李康的部下，代号野鸭子。

0: 老丁一直跟在我身边，谁能想到他竟然是对方的卧底。今后让我还能相信谁呀？
1: 其实老丁的行动如此频繁，势必会露出破绽，
2: 是不可能瞒过您这双眼睛的，只不过是过分的信任使您放松了警惕。
1: 昨天夜里我们兵分两路，我率手下端掉了李康位于松江郊外的老窝，杜老总在红桥旅社埋伏，全歼了李康的部下。
3: 李康呢？
4: 嗯，
3: 他逃走了。逃走了？
4: 是。
3: 能从你杜马手中逃脱的人可不太多呀。
5: 我和姚千树中了他的金蝉脱壳之计。
1: 社长，30万块大洋追回，我点过数目，一块不少。
5: 哦，
1: 请过目。
5: 好，好啊，干得漂亮！
1: 不光如此，抬进来。
5: 这是什么？
1: 打开。
5: 啊！这是哪儿来的？
1: 是搜查李康老窝时，在地窖中发现的300根金条。
5: 啊！三。
3: 哎呀，双星啊，俗话说“清酒红人面，黄金动道心”。
5: 嗯，
3: 没想到你竟然是见财博心不动，真君子也啊！杜马，
5: 是是是，300根金条可是笔大数目。
3: 嗯，
5: 燕德哥要是不交，你也不会知道。
3: 是呀，
5: 科长，有这样忠诚的部下，您可是有福气了。
3: 双英啊，之前的很多事情，是我错怪了你，老弟，再也不要往心里去了啊。
1: 社长言重了，双英不是熟读机场的人，
3: 嗯，
1: 从前的事情就让他过去了。
3: 好，说得好啊。
1: 这么一大笔钱如此轻易地落入我们手中，
3: 嗯，
1: 这还得感谢
2: 李康李大会长啊。
3: 杜马，在取出10根金条，重赏燕副社长及其下属。
5: 是，
1: 多谢社长。
3: 嗯，哦对了，还有件事，据公馆保镖说，前天夜里我的房间警铃大作，这是怎么回事啊？
5: 这都是老丁搞的鬼。
3: 哦，
5: 他承认自己曾经多次进入房中盗窃情报，银元劫案就是他偷听了您和老狐狸的谈话，才得知了绝密情报。
3: 嗯，这个老丁真是死有余辜。他人在哪里？
4: 被燕大哥处决了。
3: 什么？你？
1: 对不起，社长，本来应该将他交给您来处置，可我一时愤怒就……哎，
3: 啊，好了好了，不要自责啊！像老丁这样的内奸，本来就是人人得而诛之，把他交给我，也是同样的下场啊！
6: 大棚连片，瓜菜轮作，农户耕耘，四季丰收。
7: 示范基地在实现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这个社会效益，带动我们的30余农户，实现了这个就近务工，人均的增收，能够实现每年3万元。
6: 东西协作架起连心桥，村民家门口务工又顾家。
8: 在园区上班就是增加了我的收入，
9: 嗯，
8: 在这边上班的话就是人多，心情也会特别好。
6: 高览以产业巨石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1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1: 被妖怪给捉去了
12: 啊！
13: 以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14: 绿门
15: 斗。
9: 千里黄河水。
1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2: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6: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3: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4: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6: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this panda, who is charming the veterinarian, is Meng Lan's brother, Meng Lan. He gained popularity online for his expressive face while breaking bamboo. We are fortunate to have captured Meng Lan's health check process exclusively.
1: 口味食物的时候就已经在观察他的口腔，观察他的眼睛，观察他的眼周。然后现在我们主治大夫是在这个给他触诊，现在摸摸他的这个腹部，看他的这个腹部的状况。现在是做智能听诊，他的心跳有力，非常规律。
2: 听一下腹部，
1: 胃肠的蠕动音也是比较正常。接下来是要给熊猫做这个 B 超检查。现在在给熊猫涂那耦合剂，咱们涂 B 超的时候用这么一个试剂。

0: On this heartwarming land, the Beijing Zoo, thanks to a dedicated team who guard the giant pandas with endless love, the pandas can enjoy carefree, pure moments in this paradise.
1: 饲养员，我们这儿使命有一句口号，就是动物的守护人。特别是大熊猫这块，北京动物园呢，对他们的饲养管理会更加精细，使该物种不断的繁衍壮大，最终是达到一个物种保护的目的。
2: 他特别喜欢熊猫，然后他去每一个地方玩都需要去动物园看一下所有动物园的熊猫，
3: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治愈的动物，很多不开心的时候都是通过短视频啊刷这种大熊猫度过来的。我非常喜欢大熊猫，所以我想去考取相关的专业，然后近距离的了解它们。
4: 想让小朋友过来看一些这些比较珍奇的动物，而且让他们对于整个生态还有大自然啊什么的要

我现在眼前的这个大飞机呢，就是从奥地利归国的大熊猫，乘坐的一个航班。检疫人员已经登上了飞机，我已经看见熊猫了，我看见熊猫了。

乖乖，他比较紧张。洋洋，洋洋，洋洋，但洋洋就不一样。洋洋他是很早的时候就去了奥地利，就20多年。洋洋，来过来，坐到，坐到嘛。要走啊，因为长时间没有什么转移过他，也没有换过环境，一换环境他就比较警惕。现在我们慢慢的去爱情思维啊，慢慢的去尝试去接触他。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还有 AA 吞奔码。
1: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厄，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3: 何西当归汉，杀人！

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0: 普通家的，谢谢。
1: 打开。
2: 他娘的，把孙二狗和小三子给我叫来。
0: 是。
3: 老当家的，听说上海又去青岛闹。
4: 是啊，梁大爹从青岛来信了，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说我除恶未尽。
3: 梁大爹是安青帮的，咱们是魏和兴。
4: 咱们魏和兴也得沾人家的光嘛，不是？
1: 这不是冤枉老当家的吗？
4: 哎呀，我问你们俩，有什么办法给我找到上海？啊，
3: 听说上海有个干妈，是他在离开魏和兴之后认的干妈，可这干妈住哪儿谁也不知道。
2: 干妈，还愣着干什么？赶快给我找。
4: 凭着这些年我对上海的了解，他能认一个干妈，说明这个干妈肯定对他有恩。
1: 是啊，
4: 这样的话，一旦日本人要是抓住他这个干妈，就能把上海给制住。没错吧，
1: 老当家了。

0: 是我的月亮高，春风摆动，杨呀嘛杨柳梢，出一道是我，是我的月儿高。
1: 前面就是鬼子的封锁区了，还有鬼子的炮楼，我得回去了。祝你们一路顺风。
2: 谢谢你，大哥。
1: 别客气，你们杀过鬼子，打过汉奸，我们是兄弟。哎，对了，过了炮楼啊，有个岔路口，千万不要走岔了。往西啊是国民党的地盘，往东是八路军的。
2: 回头见。

上海は必ずここを通るぞ。

0: 都躲好了，都藏好了。过得去吗？等死吧。咱们还要去给爹磕头呢，不还得去找宋县长吗？到这儿了，谁不想回去？
1: 这有个炮楼，怎么过得去？东家，要不然咱们换条路吧。
2: 猪脑子，哪还有路？
3: 等天黑吧，天黑兴许有办法。

0: 5、6、7、8。
1: 挂树上说了，这些拦不住俺们，
2: 啥也拦不住俺们东家。
3: 就8下，必须得过去，行吗？

0: 我们俩脚踩坑里了，你们先回去，你们俩拉他回去，快拉他回去，走走，周阳，周阳，周阳，周阳，周阳，周阳，快走，别动，别动，没事。 别动！是这样，一、二，周阳，
1: 东家，
0: 周阳，
1: 小孩，小孩，别管我了。

0: 等等，巡逻队，不行，人多目标太大了。华良，还俩过去。
1: 姑娘，
0: 小琴，你看好大小姐。华良，走。

0: 你们东家不会被小鬼子给抓了吧？哥，你瞎说什么呢？山海被抓了，与咱们有什么好处？
1: 东家没事儿，要是被抓了，怎么也能听到枪声。心急吃不掉热豆腐。
2: 大少爷，
1: 看你那沉不住气的样子，还不如你妹妹呢。
2: 这都四更天了，那怎么还不回来？

0: 东家，挖够吗？
1: 把他们衣服扒了，赶快送回去，快！
2: 怎么还不回来啊？
3: 别动！
4: 什么眼神？
3: 是我！
4: 死胖子，你怎么穿成这样了？
3: 东南那边等着呢，快把这服装换上。大少爷，你穿着当官的衣服，过关卡都靠你了哈。

0: 开走。어떠신호나라에서가
1: 시태리오다노시타오아다니마스타코벤시오다가이데연이소다시니이케마스

0: 东家，人呢？
1: 扫把星大哥用枪托把我砸晕了，跑了。
2: 东家，大少爷一直不想跟咱们走八路军这趟线，就想找郭军。
3: 哥，咱就这么走了，不跟沙海说一声啊？跟他说了，咱还能走得了啊？哎呀！哥，谁开的枪？这郭同学。哥，你别吵了，你穿的是日本军服，快脱了！别跑！
0: 太君，对不起，我们商量您，我没看清楚，还以为是八路和民团呢，没想到是太君。你们是国民党的部队？
3: 你说中国话，你不是太君，那你这身衣服？
1: 我是中国人。
3: 别动！
0: 你们到底哪头的呀？
3: 我们以前是国军，现在跟皇军签了协议。
1: 吃皇粮了！呸！你个投敌叛国，知道吗？你才投敌叛国呢！我哥，小娘们儿，你活腻歪了。陆明宗，谁动完刀把我水脑袋？我去放下。上海，你来的太好了。那这几个全都投敌卖国，全都是汉奸。
4: 他把胳膊腿打伤了，那现在还流血呢。好啊，接着跑就不打你腿了。伤哪儿了？
5: 这儿。
1: 哎呀，你想害死我呀？
4: 跑啊，继续跑啊！行了，没伤着骨头。
3: 国军，国民政府的兵。日本人在胶东喝人血、吃人肉，你们还扑上去叫他爹？我们没叫日本人爹，我们叫他们太君。再说，我们一直没有粮饷啊。这枪是谁替俺打的？打那么准呢？我，是我的。什么时候投靠的日本人？前天。
0: 哎呦，怎么样，周大少爷，还要去找国军吗？不找了，连国民党的投敌卖国，君子不耻，我岂与他们为伍？大小姐什么意见？我有什么意见啊？现在到处都没有好人，
1: 别好赖不分。妹妹，走。
0: 走吧，哥，走，
3: 饶命！
6: 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大爷，饶命！
0: 东家，他们还走。
4: 让他们走，还能走哪儿去？
6: 东家，刚才枪响，一会儿鬼子就来了，把他几个抹了算了，省得给小鬼子当波波嘴。
4: 放了我！
7: 你看你们一个个那骨头松的，都给我站起来！

0: 站起来，
1: 听着，俺知道你们当兵的不容易，谁家里有粮都不会出来当国军，俺不伤你们，俺只是放了你们这当官的一些血，因为他开枪打了俺的朋友，这叫一报还一报。以后该怎么做，你们自己明白吗？
2: 知道，
3: 知道，知道，知道。
1: 起火，走。
4: 哎呦！哎呦，快点火！哎呦！

0: さっき言ったのは誰だ。
1: 刚才这里谁开枪？
2: 哦，回太君，枪是我们开的，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穿黄军衣服的小子，还有一个女的，我们正准备抓他呢，后来来了仨土匪，然后把他们救走了，还管前面那俩叫什么大少爷、大小姐，
1: 往哪边跑了？
2: 山上面跑了。
0: 喂喂，
1: 军，
3: 连长，他们不是往那边走？
2: 废话，快走快走，回去不干了。
4: 没想到，没想到，我满心希望见到的国军就这么对我，为什么啊？
1: 不走了，
4: 别缠这么紧啊，这腿他们都快流不回来血了。
5: 不缠那么紧能行吗？一会儿血流干了就成干尸了。
6: 你说的倒轻巧，赶紧解开。

0: 都别说话了，别动枪。这几个伙计不一般，你们枪没他快。
1: 哪趟线的？
2: 俺是青岛安青帮梁大爹派来的。你就是善海？
1: 没错，
2: 通天雷善海就是俺。几位就是人们常唠叨的安青帮梁大爷家的四大高手吧？一看气场就不一样。
1: 知道就好。说正经的吧，别浪费那么多时间了。
2: 啊，
1: 善海啊，在这个三不管的地带。
2: 你甭指望谁能帮你，你要是把东西交出来，俺让你死痛快点。
1: 图纸。
2: 是。
1: 俺
2: 一猜就是。几位既然都是道上的，俺们也得讲讲道上的规矩吧。要拿图纸，先得过俺这关。
1: 怎么？你想走几趟拳？
2: 善海也想见识见识四大高手，不是？死也得死个明白呀。
1: 那好吧。 俺俩兄弟陪你过几招，老四，陪他玩玩。
3: 队长，俺收拾他们就行了。
2: 跟你们没关系，就是打死俺，你们也不能动，更不能用枪，这是规矩，知道吗？
3: 知道了。

0: 俺刚活动活动身子骨，还没开练呢。
1: 还不服？
0: 一起来，一起来，跟你们一个人打不过瘾，要不俺死痛快点，要不你们四个一起死痛快点，来，
1: 干他！
0: 哎。

0: 看着跟个木棍似的，是铁棍啊！
1: 打不过，力道太强，真打不过你。
2: 把图纸给俺，
0: 在他们那儿呢。
2: 不能给。
0: 对，不能给。
3: 图纸给人家吗？

0: 东家，你不是说不能开枪吗？
1: 那不仗义，都说同情人伤害，说一不二。
2: 你们都四打一了，还跟你仗义？你要是活着没死，去跟所有的人说，俺通天雷上海跟和日本人有瓜葛的人不讲仗义，不讲规矩。起火，走！
3: 知道你心里的滋味不好受，你是军统一定要除掉的叛徒，用你们中国话说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呐。
4: 我都做了，你还让我说什么？
3: 你认为于世如会藏在什么地方？
4: 他不是去青岛了吗？他回来后藏在什么地方我怎么知道？
3: 他会不会还回到陈小庄你们的营地？
4: 不会，陈小庄已经被你们夷为平地了。
3: 你确定于世如拿了那两份图纸吗？
4: 我确定。

0: 于是如去青岛，是执行一项九死一生的任务。他不可能把图纸带在身上。
1: 你是说，图纸还在陈小庄？
0: 只是推测。刘浪，你既然投了皇军，就要好好的为皇军效力。 山岛会跟你一起在陈小庄设伏，等于是如来。到时候你好好劝劝他。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汉语 AI 吞奔码。
1: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3: 河西当归汉。
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不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4个人是谁呀？喂！
2: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0: 你是军统一定要除掉的叛徒。用你们中国话说，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呐。
1: 我都做了，你还让我说什么？
0: 你认为于世如会藏在什么地方？
1: 他不是去青岛了吗？他回来后藏在什么地方？我怎么知道？
0: 他会不会还回到陈小庄你们的营地？
1: 不会，陈小庄已经被你们。

0: 于是如去青岛，是执行一项九死一生的任务。他不可能把图纸带在身上。
1: 你是说，图纸还在陈小庄？
0: 只是推测。 刘浪，你既然投了皇军，就要好好的为皇军效力。山岛会跟你一起在陈小庄设伏，等于是如来，到时候你好好劝劝他。

0: 你干嘛呀？沙海救过我们，你不能那么冲动。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呀？
1: 我根本就没想去跟他们找什么八路军共产党，我只是去想去找真正的国军于世如。都别碰他，他那枪的机车也没打开。
0: 开枪时候离俺远点，省得俺脑浆崩你一身。是他连累了咱们，是他害死了天子。就你这样，还能不连累谁？
1: 反正我不想再跟着你们了，我希望你也不要拦着我们。好，俺让你们走。
0: 你真让我们走？
1: 但是俺大哥这条命不能白没了，必须有个价钱。你得把图纸给俺。哼，凭什么给你？只有图纸在俺手上，日本人才挖不到金矿。
0: 那我凭什么相信你？
1: 大小姐，于世如手里已经有两份图了，你就这么相信他？
0: 假如你大哥的图纸落他手上，日本人就有可能拿到情况。要是这些情况真落在日本手上，你爹周大马和周大庄的百姓，是不是白死了？哥，我觉得善海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善海向来说一不二，等到东洋鬼子被杀死杀光那天。
1: 俺一定把图纸完璧归赵。九千，给他们兄妹写上字据。哎，
2: 你就一句话一张纸，俺们凭什么相信你啊？
1: 俺大哥临死前对俺喊：“这些宝贝，就是烂在自己家地里，也别让别人抢走了。”
2: 这话，俺到死都记得。那我要是不给你呢？周成，
1: 俺这一道都没抢，是因为敬重你是周家的后代。善海杀人不眨眼，你别逼俺。哥，我觉得善海不会把图纸给日本人的。你个傻丫头！
2: 这是咱们传家宝，这不就已失传了吗？那善海，你怎么保证以后把图纸还我们啊？
1: 凭俺叫通天雷山海，凭这一道上死在眼前眼后的那么多条命，
2: 那你不跟俺们去找于世如了？
0: 俺早一天见他，你早一天守寡。
2: 胡说八道什么呢？
0: 好了好了，不跟他废话了，把图给你。

0: 别磨蹭，胡子拿来。
1: 方小姐，俺跟你说点事儿。

0: 你找俺干啥？俺得教会你使枪，俺担心这一分开，你再让日本人给逮着，再挨欺负了。这枪里有20发子弹，用的时候别瞎漏，拿着，瞄那棵树。 爹也不教教你使枪。瞄的时候，这个小缺口跟这小尖儿跟目标对成一条线。用的时候得把这个积水打开。现在不能勾，俺已经上膛了。对。
1: 哎，等着，手指头勾在这儿。哎，请把你的手从我面上拿开好吗？
2: 俺学会了。
3: 大小姐，叫那于世如跟他说，别让俺们再见到他。
2: 扫把星。啊，不，大小姐。
3: 瓜叔上说了，没后悔药可以吃。你说你不跟着俺们东家，偏要去找那个于世如，等着后悔去吧。
4: 别张个嘴胡说八道。俺打响了。
3: 没事，俺教教你怎么合。手勾在这儿，这手勾着鸡筒，勾下去，慢慢放。明白了。嗯。拿着。哎。就当刚才打响的那枪，是给你送行吧。
0: 熄火，把那酒钱，俺们走。

0: 东家，咱们现在去哪儿？
1: 回宁海州。于是如内搞砸碎，要知道图纸在俺手里，还不得挖地三尺的找俺呢。看过大戏三岔口没？
0: 啊，看过。
1: 跟戏里一样，摸黑对摸黑，黑着来了。

说了，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于是就不会来这儿。你让开！快跑！快跑！怎么了？你让开！快跑！ 走！走！啊！走啊！我的奶奶，你给道理现在过来！

0: 完这条路是回周大庄了吧？哥，我不想回周大庄。那不行啊，咱祖坟在周大庄，咱得回去给爹磕个头啊。于世如说，鬼子杀人那几天，那疯狗都在庄里边吃人吃疯了。
1: 这天杀的小鬼子，你这么一说，我都不敢去了。走，咱们找于世如去。哎哎，老乡，打听个事儿。
2: 完这条路是不是去陈小庄的呀？哦，你去陈小庄啊？
1: 那是不是有国军啊？哎呀，前些日子呀，日本人夜间埋伏，这天一亮就开打，这国军呀，死的死，逃的逃，有好几个当官的呀，被日本人抓到县城里去了。
2: 那宋县长呢？你知道宋县长的下落吗？
1: 这听说被几个八路给救走了，去八路那儿了。
2: 去八路那儿了？
0: 现在啊，没人了，你去啊也没用。那三妈呢？三妈会不会被他们抓走了？不会吧，三妈又不是当官的。那咱们现在去哪儿啊？要不咱们去找宋县长？现在也只能这样了。哎呀，早知道这样。
3: 当初就不该跟上海分开。就是嘛，在一起还有个照应，这一路提心吊胆的。
4: 啥也别说了，往回走吧。陆阳，哈哈，欢迎啊！哟，
5: 我哥。
4: 啊，这位就是你的大哥周长吧？
5: 嗯。
4: 这位是。 俺叫秦子琼，
5: 这就是上海说的那个游击队长。
0: 哦，久仰久仰，家父英勇殉国，听说你们也是真心抗日，我们也算是同路人，最近我们无路可去，只能到你这里暂避一时。
4: 那

0: 你们能投俺们是俺们的荣幸。
1: 来，里边请吧。
2: 走吧，哥。
1: 哟，你怎么了？
2: 没事，受点伤。
3: 来，我想您今天在这吃啥？
4: 哎呀，大公子，大小姐，你们来了！
2: 四爷呀，好久不见了。
4: 哎呀，可算把你们盼来了啊！秦队长，这就是周大马、周司令的一双儿女呀。
1: 俺们已经互相介绍过了。
4: 哦，好好好。哎呀，大公子，你的腿没事吧？
5: 说来话长啊。
4: 哦，那好，那咱们里边请啊。啊，走走走走走，这一路辛苦了啊。
6: 哎，东家的闪电怎么回来了？
1: 东家呢？
6: 在里边呢。
7: 东家，东家，你看。
4: 行了行了，
6: 落在一个马贩子手里，谁也骑不了他，俺看着便宜就把他给买回来了。
4: 他娘的，都瘦成皮包骨，俺就知道你跑不了。离开通天雷你还叫闪电吗？
6: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老道都跑光了。
8: 打过一仗，老道确实害怕，庙都扔下了。
6: 东家，俺们以后住在这儿不怕日本人来搜啊？
8: 哎呀，俺明白东家的意思，鬼子以为打过仗的地方没人敢住，俺们偏到这儿来住。
4: 于世如有消息吗？
6: 啊，俺听说他的老窝让日本人给断了。
4: 逮着他了吗？
6: 不知道。
4: 闪电，明天去趟县城。
5: 徐司令，这次还是有点对不起你们，真不好意思。
9: 对不起？你有什么对不起的？
5: 啊，就是我填那份图纸，有两份呢，在我妹妹指腹为婚的于世如手上，还有一份被上海给抢走了。我真担心我父亲留下的矿，也不知道还能不能保住。
9: 关于金矿的问题，我还是那句话，无论如何，金矿必须保护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这是我们最后的底线，也是最低要求，也是我们现在为之奋斗的目标。关于上海，我们做过一些了解，他绝不会把图交给日本人。至于这个于世如嘛，也不可能向日本人妥协，因为在抗日这个事情上他不含糊。现在不是已经很好了吗？至于这张图究竟归谁，我相信老天一定会自有安排。
2: 哥，那么一说不就齐活了吧？来吃。
5: 齐活？这是上海这种粗人才说的话啊。难得薛司令这么豁达，来，我以水代酒，敬薛司令和宋县长一杯。哎呀，来来来来，
4: 大公子，现在我已然不是什么县长了，以后就叫我宋叔吧。
9: 啊，来来
5: 来来来
2: 来，
9: 欢迎你们来，
5: 来来来来。

0: その国交図鑑か言いるだな。
1: はい。このような老人は上海や有志より恐ろしいです。
0: そういうことは有志を知らせることはできない。一旦彼ら分かったら俺たちは投降の進めの危険は冴えなくなる。
1: はい。
2: 你设计的那个计策能把上海的干妈引出来吗？
3: 能，俺看能。
2: 好，我请示一下马天大哥，我们就可以行动了。
3: 太监，您看这种事儿，俺们魏和兴就别掺和了。毕竟这种事儿让大家知道了，
4: 为皇军做事，你觉得丢脸吗？
3: 啊，不，绝对不是。就怕有些乡下人，他们死脑筋呢。
4: 你们为皇军做了多少事，皇军清清楚楚。知道青岛蓝青帮吗？深受皇军的信任。你们是宁海州最大的帮会，却会跟皇军若即若离。
3: 不不，我们对皇军绝无二心。
4: 好了，现在皇军要建立一支完全由本地人组建的侦缉队，决定由你们魏和兴出人组建，你觉得怎么样？
3: 感谢皇军的提携，不过不知道老当家的答应不答应。
4: 他答应不答应，你答应不就行了？

0: 成本稿的告示写的什么？
1: 写的朱大马那三姨太投了日本人。

大娘，早啊。

0: 都不错。日本人给你防身的？
1: 对面的崔老三，他是日本人的眼线，专门负责盯着我。
2: 哎，你们不能动他，动了他，日本人会知道你们来找过我。
0: 要不动他，日本人立马就知道俺来找你了。给俺沏杯茶。
1: 哎。

0: 茂台是从银川来的吧？单英雄也懂茶。周大马偷偷为你制了这个产业，让你经营，对你不薄啊。俺都糊涂了，一会儿周大马的三姨太，一会儿呢，于世如身边的当家花旦。俺刚以为你是道上的崽子吧，又给日本人做了狗了。
1: 什么来历啊？
0: 单英雄，我一个女流，在这么乱的世道，我无依无靠，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只要活命，谁给我一条命，我就跟谁。对周司令是这样，对于世如也是这样，对日本人也是这样。我从不害人，我只保我自己。
2: 你不害人。
0: 你不害人，日本人还会留你这条狗命。
1: 单英雄，你何苦这么为难我？你要杀我，你就动手。我知道我逃不过这一劫。
0: 俺想杀你，如同碾死一只臭虫。跟俺把话照实说，于世如把图藏哪儿了？
1: 于世如留下的图在皮囊子里，我一直看着，中间被流浪抢去了。 然后日本人也搜去了，日本人一看就说图是假的，我认得，那不是周司令给我和周洋的两张图，是于世如他玩的金蝉脱壳。我说的是实话，真图是被他藏到什么地方了，现在日本人也在找，也许是刘朗做了手脚，皮囊子经过他的手了。
0: 于世如这狗揍的现在在哪？
1: 这我真不知道，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他带着周扬去青岛找大少爷。

0: 好好的一碗三炮台，加上蒙汗药，味儿就变了。再见着日本人，给俺问问于世如在哪儿，俺还会再来的。到时候别告诉俺你不知道于世如在哪儿。
1: 王总，王掌柜的，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0: 找个能说话的地儿吃饭。

0: 知不知道你上次捅了多大娄子？老当家都急了，孙二狗直接就说你和魏和星有内应，你还来干啥？
1: 哥得干件大事。
0: 俺不管你干什么事儿，再也不能连累魏和星了。你知道孙二狗和日本人现在出什么主意的吗？他们要抓你干妈，拿老太太当肉票，把你逼出来。
1: 没人知道俺妈说呢。
0: 应该不知道，俺都不知道呢。可小日本会使计啊，再加上孙二狗出鬼主意。沙海，俺都跟你说了，你得早做打算。老太太可不比年轻人腿脚利索。
1: 俺知道，你得帮俺打听个事儿。
0: 你说。
1: 国军里有个叫于世如的，你帮俺打听打听他。
0: 于世如。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
3: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4: 绿梦奔道，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

0: 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2: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1: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3: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4: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1: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5: 忘睡啊，
6: 差点就忘了。
7: 啊？先生您好，请问是要办理申报业务吗？
6: 是是是。
8: 选择，上传。
7: 没问题。可以了，先生。
6: 谢谢啊。
9: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掌上办税更便利。
10: 不好意思啊，可以稍微快点吗？我有点赶时间。
6: 没问题。哇！可以了，来，您的身份证。
10: 好厉害！
9: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流程精简，添动力。
11: 这个单据怎么打印呢？
12: 阿姨，没事，我来帮你。可以了，阿姨，您收好单据。
9: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智慧税务来帮您。
11: 哎，小伙子，我还没谢谢你呢。

0: 我从不害人，我只保我自己。你不害人，你不害人，日本人还会留你这条狗命。单英雄，你何苦这么为难我？你要杀我，你就动手。我知道我逃不过这一劫。俺想杀你，如同碾死一只臭虫。跟俺把话照实说。
1: 于是如留下的图在皮囊子里，我一直看着，中间被刘郎抢去了，然后日本人也搜去了，日本人一看就说图是假的，我认得，那不是周司令给我和周阳的两张图，是于是如他玩的金蝉脱壳。我说的是实话，真图是被他藏到什么地方了，现在日本人也在找，也许是刘郎做了手脚。 皮囊子经过他的手了。
0: 于是如这狗揍的现在在哪？
1: 这我真不知道。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他带着周扬去青岛找大少爷。

0: 好好的一碗三炮台，加上蒙汗药，味儿就变了。再见着日本人，给俺问问于世如在哪儿，俺还会再来的。到时候别告诉俺你不知道于世如在哪
1: 儿。王总，王掌柜的，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0: 找个能说话的地儿吃饭。

0: 知不知道你上次捅了多大娄子？老当家都急了，孙二狗直接就说你和魏和兴有内应。你还来干啥？
1: 哥得干件大事。
0: 俺不管你干什么事儿，再也不能连魏和兴了。你知道孙二狗和日本人现在出什么主意呢？他们要抓你干妈，拿老太太当肉。

0: 老太太可不比年轻人腿脚利索。
1: 俺知道，你得帮俺打听个事儿。
0: 你说，
1: 国军里有个叫于世如的，你帮俺打听打听他。
0: 于世如？
1: 对。
0: 成。

站住！海龙寨的程七爷，晚生于世如求见。

0: 你是哪一位啊？
1: 想必你就是程七爷吧。晚生于世如，今天上山多有冒犯，我上山来只是想入个伙。
0: 入伙？

0: 你这是细皮嫩肉的，你来入我的伙？上山的都得防着点。
1: 好，先打一顿再说。
2: 七爷。

0: 你什么来头？本人国君少校，我上山是特意投奔成器爷来的，来当你的军师，为你摧城拔寨，建功立业。
1: 带什么礼物来了？我来入伙，肯定会给你们带来大礼。大礼。
0: 你现在听我的，至少两件大礼。说来听听。第一件，升官。
1: 国军想要招安海龙寨。
0: 国军虽然打散了，可是蒋委员长还带着国军在武汉、衡阳跟日寇激战，国军越战越强，日军已经快不行了。
2: 吹牛皮不上税啊！地盘都让人家占了一大半了，还越战越强。
0: 成器，我把话放在这儿。日军虽然强大，但国军并非没有战斗力。但强中自有强中手，这个世界上还有英美法俄这样的军事强国存在啊。
2: 那都是到中国的地面上来割肉的，谁帮你呀？俺爹就进过京城，当过义和团，打过八国联军，死在了洋人的刀下。这事儿，俺懂。
0: 程七爷，你想想啊，日本人把中国独占了，英美法俄能得意吗？不得已。
3: 苏联人
0: 已经派军队在北方把日军杀得片甲不留，逼得日军只能转战南。

0: 方，去掠夺他们军事需要的橡胶、石油等资源。可那些东西在哪儿呢？在南洋，在夏威夷，檀香山，那可是英美的地界。英美很快就要加入战争了，蒋委员长无形之中就多了很多帮手。仗只要再撑个一年，是不是对他越来越有利？你现在就当了蒋委员长的先遣军司令，到那时候不就是胶东的副总司令、总司令了吗？
1: 拿俺当炮灰啊，蒋光头还没打回来呢，俺就土了。不干这买卖，俺不干。说说说，下一例。
0: 还有一例，就是分。
1: 分什么？
0: 分金子。
1: 金子？
0: 宁海州有个大金矿，你们都不知道吧？
2: 你别听他胡扯溜拉的了。
1: 闭嘴。金矿在哪儿？
0: 在我肚子里。如果你答应我的条件，专职协助我保护宁海州的金矿，等蒋委员长一杀回来，金矿分你一成。
1: 就一成？
0: 那可是能挖出四五十万两金子的大矿，分你一成，够你吃十辈子了。

0: 空口无凭。你说那金矿在你的肚子里，我怎么知道你说的这事儿是真的？
1: 我当然是有根据的，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我可以给你委任状，还有军火。
0: 军火？
2: 爹，那个上海就是这么骗俺们的。
3: 这个国军当官的，你叫什么来着？
1: 于世如。
3: 啊，俺们山寨有规定，说瞎话要割舌头。
1: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堂堂的海龙寨成器爷，不会就这么大点胆量吧？我是国军，从来都是说话算话的，你拿我和善海的人品比，不合适。
3: 杨探，也别跟他磨嘴皮子了，现在就让他就地蹬腿。
0: 于世如，跟你走可以，不过还得先绑着你，你别怪咱们不好客，先小人后君子。
1: 行，只要你们拿到了军火，就得答应我的条件，那可是100支中正式步枪、9000发子弹，还有2挺捷克式轻机枪。
0: 我陈老七在道上也是个人物，说话驷马难追。
1: 好，我相信你。都说胶东赶匪人仗义，程七爷，我带路，

0: 徐志荣，还有多远？
1: 最后2里地就到了。
0: 我告诉你啊，这山上林子里。

0: 全是我的伙计，你要是敢跟我私谋，我弄你一身血窟窿！
1: 饿了。

既然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我就相信你一次。把铁锹都拿上来。

0: 再往下挖，就是机枪跟子弹了，足够武装一个加强连的。
1: 快，都挖出来！

0: 亲娘哎，火枪，真是火枪啊！
1: 小山猫，还等等什么呢？

0: 大家长，这是委任状和保证书。
1: 书？
2: 张七，我肩负着护矿的使命，有权任免胶东宁海州抗日先遣军的司令。这个司令，您就不要再推卸了。您的责任就是协助国军保护金矿，只要是有威胁到国家宝藏的人，您立马就让他掉脑袋。另一份呢，是保证书。只要国家开采金矿，就有你10%的股份，这是国家信誉。程七爷，你想一想，这军火也给你了，委任状、保证书也都有了，你还有什么可怕的？
0: 好兄弟，你仗义，货我也收到了。你去参谋吧。这个司令，啊，当了。
3: 好。

0: 哎，你还真高兴上了，这可是临时抱佛脚，这可不是个常事儿啊。
1: 我觉得这儿没什么不好的，我挺喜欢这儿的，虽然清苦点，但是咱不用提心吊胆啊。而且薛司令说我可以参加复旧会，你还可以教穷人读书呢。
0: 你可千万别让他们赤化了啊。
1: 什么叫赤化呀？精忠报国，还我江山，咱爹不也是这么说的吗？
0: 我觉得吧，有机会还是去找于世如吧，让你嫁给他是俺爹的遗愿，

0: 哥，你光想让人娶我，人家想娶吗？我有什么价值啊？我现在图纸也不在身上，说不定人家满世界在找善海呢。
1: 你这是耍小孩子脾气，你知道吗？
0: 我没耍小孩子脾气啊，我说真话呢。我跟于世如实在过不了一块去。
1: 人家有什么不好的？人家是正规的国君，不是穷八路。
0: 什么叫穷八路呀？穷八路怎么了？哪点不好？
1: 你没看见吗？这两天日本都不追着国军打了，专门追着八路打，这一仗就死了上百人呢。
0: 所以我才要跟八路在一起啊！我觉得八路特别伟大，而且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要天天帮他们干活。我不想再做大小姐了，我要做普通老百姓。
1: 我问你，你对于善清提不起精神，是不是被上海给骗了？
0: 善海什么时候骗过我？善海才不会骗我呢！
1: 我看你是着了魔了吧你！你做好思想准备啊！一有机会，咱马上离开这里。我不跟你多说了，还上课去呢。
2: 老夏大哥，于世如港，海龙寨里，此一他都可以他。私は奴の二名の地図が欲しい。
3: ハイロンジャイ、前からそこを落としたかったんだ。兵力を集めてハイロンジャイを奪うぞ。ユシールを生け取るぞ。
2: うん。浅田君、私は上海を通過前に行くので、一緒に行けない。中国国、西都国都苦労。祝你马到成功。

0: 你那金矿的事儿，到底有没有啊？
1: 当然有了，日本人现在都急了，他们就是想不到安改藏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反正你打听的事儿咋样了？前几天啊，有几个小土匪上城里答应馆，非要抽俘肉高。以前那个老板呢，跟这个海龙寨来的也不错。现在这个老板有日本人撑腰，然后我就说，不给他们上烟。你猜小土匪说什么？
0: 陈老七不好惹，
1: 山寨里来了个于世如，是国军的特派员参谋，现在程老七是国军司令了，说他们枪多子弹多，让他们给多上烟炮。
0: 于世如去了海龙寨，
1: 你听我说完，这个掌柜的也急了，去宪兵队找日本人，把这个小土匪全给抓了。
0: 嗯，那这俩土匪跟他们说什么？
1: 那就不知道了。不过现在日本从四面八方调了不少兵。
2: 城里现在都闹开了，说要打仗了，说日本人要灭了海龙寨，这海龙寨可就不一般啊。
3: 潘副局，沈国烈都没灭了，你说这回小日本能灭得了海龙寨？
2: 日本人灭海龙寨，应该就是为了于世如，为了金矿。
3: 难道于世如知道金矿在哪儿？
2: 东家，俺知道你这次上山也是一枪两鸟。 还情找姓余。

0: 可小鬼子要是真架着大炮来，那海龙寨还不真灭了？咱们去了，还不是跟着嗝屁着凉了？
1: 你以为东家不知道那小鬼子的吹火筒厉害？可是你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这次不去找于世如，那再找就难了。
0: 东家，要不咱们找八路搬兵吧？
2: 对呀，现在宁海州能擒住小鬼子的也就八路军了。

0: 你赶紧走，我俩去海龙寨报个信，别上山。伙计，哎，小才子要是问起来，你就跟他说俺们找八路军搬兵去了，让他别挂念。
1: 哎，好，
0: 齐活走。
1: 哎呦，孙二狗啊，孙二狗，哼，是你给日本人出的主意。
2: 把上海滩干妈给引出来，啊？这叫什么？叫，哼，叫反弹琵琶。嘿，小子真他妈行！
3: 老当家的，啊，这上海啊，现在就是咱们魏和兴的丧门星啊！因为他，日本人都把咱们当成眼中钉、肉中刺儿了。现在如果再不想个办法把他除了，这日本人的刀啊！
1: 就杀到咱们魏和兴的头上来了。哦，看来你是真为我着想啊！
2: 200多条人命都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这不低头也没办法呀。
1: 嗯，
2: 哼哼。 哎呀，孙二狗，我问你，你现在还是魏和兴的伙计吗？
1: 是。不是。
2: 您现在是日本人的侦缉队长大人，老当家的，俺可不想当那什么破侦缉队长，所以呢，一直没敢告诉你。可是这是日本人，他们说了，这应也得应，这不应也得应，要不然呢，就按反日通敌论处。看来你是真为我着想啊。
4: 我怎么谢你？嗯，海龙寨的程老去听着，奉俺东家上海山大侠之命，通知你们一声，别怪俺们东家没告诉你们不够朋友。日本人知道你们跟于世如混了，你们惹了大祸了。
1: 小鬼子要来找你们了，今天不来，明天来，明天不来，后天来。
0: 老当家的，嗯，这孙二狗给小日本出的主意太损了。哼哼。哎呀，我不是不想帮上海。
2: 是他娘的，日本人逼得太急了。日本要是真急了，咱们可就吃不了兜着走喽。那您就看着上海被孙二狗给玩了。
0: 哎，我上次让你找上海他干妈，你找到没有？
2: 没找见。这上海做事非常小心，找他妈比登天还难呢。
0: 既然找不到上海他干妈，呵呵，那孙二狗给日本人出的主意，不就白搭了吗？
2: 这孙二狗给日本人当汉奸，还非得拉着俺。
0: 那他让你去，你能不去啊？
2: 我，
0: 你什么？小才子啊，我告诉你啊。

0: 上海暂时救不了了。啊，你是我从小收养大的，今天我实话告诉你，不管上海他干妈抓住没抓住，咱也不管上海是死是活，你都得给我活着回来，知道吗？记住了吗？哎呀，我老了，你得给我养老送终啊，上海救不了，也别救了。
1: 才子哥，哎呦，找你半天了，一直没见你人影。
2: 什么事儿啊？我烦着呢。
1: 单大哥让俺告诉你，他去找八路军办事儿了。
2: 上海去找八路了？你一直跟他有联系？
1: 上海说不能告诉旁人，怕连累。
2: 我正愁着找不着他呢，现在有急事了。敢不敢去八路军那儿找上海一趟？
1: 这有啥不敢？
2: 哦，事不宜迟，你最好当面跟上海说，孙二狗给日本人舔屁股，还拉着我们几个人去找他干嘛？让他必须得放着。
1: 这事不告诉大哥不行，弄不好兄弟反目。俺这就去。
2: 快！

0: 城市环境想更好，低碳生活不能少。公交地铁，垃圾分类，这些方式早被拿捏了，但你知不知道还有许多低碳生活的妙招？
1: 哎，那你展开说说。
0: 低碳秘籍第一招，插头电源勤关闭。别以为电器关掉就不费电了，算上常用电器，一户家庭每年浪费的电相当于435千克碳排放。假如在一年中你每天出门都做到关机断电，那你减少的碳排放堪比一亩森林一周的碳吸收量。当然，关机断电的好处不仅如此，还能有效避免短路，降低火灾发生概率。
1: 好处这么多，被你种草了。
0: 低碳秘籍第二招，减少食物浪费。我们每天浪费的食物也是一种碳排放，食物在生长、管理、加工、运输、储存以及浪费后的处理中都会产生额外的碳排放。2023年12月18日，中国农科院发布的2023年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食物年损耗浪费总量已达4.6亿吨，增加碳排放4500万吨，这是一亩森林5000多年才能完成的碳吸收。每天少浪费500克粮食，就至少减排1000克碳，一天时间相当于干完了一棵杨树近半个月的减碳 KPI。
1: 这可太有用了，但我还想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怎么办？种花有用吗？
0: 恭喜，减碳 buff 叠起来了，提前解锁第三式，花花草草种起来。想让生活增添新色彩的同时，也能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那么建议你种植腊梅、海棠、木芙蓉，它们的固碳能力属于花中第一梯队，是许多花草树木的5倍。这样的一盆花，不亚于种了5棵树。这些小事做到了，那么你将每年为大自然减少近1吨的碳排放。总之，环保无小事，共同创造美好家园。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老当家的，这孙二狗给小日本出的主意太损了。
1: 哼哼。哎呀，我不是不想帮善海，可是他娘的日本人逼得太急了。日本人要是真急了，咱们可就吃不了兜着走喽。
0: 那您就看着善海被孙二狗给玩了。
1: 哎，我上次让你找善海他干妈，你找到没有？
0: 没找见。这善海做事非常小心，找他妈比登天还难呢。
1: 既然找不到善海他干妈，那孙二狗给日本人出的主意不就白搭了吗？
0: 这孙二狗给日本人当汉奸还非得拉着俺，
1: 那他让你去你能不去啊？
0: 我
1: 你什么小才子啊，我告诉你啊，善海暂时救不了了啊。你是我从小收养大的，今天我实话告诉你，不管善海他干妈抓住没抓住，咱也不管善海是死是活，你都得给我活着回来，知道吗？记住了吗？哎呀，我老了，你得给我养老送终啊，善海。救不了，也别救了。
2: 哎，才子哥，才子哥，哎呦，找你半天了，一直没见你人影。
0: 什么事儿啊？我烦着呢。
2: 单大哥让俺告诉你，他去找八路军办事了。
0: 单海去找八路了。你一直跟他有联系？
2: 单海说不能告诉旁人，怕连累。
0: 我正愁着找不着他呢，现在有急事了。你敢不敢去八路军那儿找单海一趟？
2: 这有啥不敢？
0: 好，事不宜迟，你最好当面跟单海说，孙二狗给日本人舔屁股，还拉着我们几个人去抓他干嘛，让他必须得放着。
2: 这事不告诉大哥不行，弄不好兄弟反目。俺这就去，
0: 快点！
2: 哎，
3: 善海说的那个话是信还是不信啊？
4: 姐，山寨里是不是少了两个伙计，到现在还没回来？
5: 那爹。都怪没管住，他们下山抽大烟过烟瘾去了。
4: 要是被日本人抓了供情报，就顺理成章了，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早做准备。
6: 派几个小马再出去探探。
5: 对，
4: 海龙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我们枪支弹药充足，再加上两挺捷克式轻机枪，守住这里应该没有问题。
7: 李师叔，咋啥话都让你说呢？啊！日本人是他娘来找你了。那日本人把半个江山都打下来了，咱干得了他们？
6: 小山豹，你是说俺们海龙寨也不挺事儿吗？
7: 娘，俺不是那意思。
4: 现如今，你也是国军委任的司令了，更应该表现一下，让天下人都知道海龙寨的威风。
7: 李世如。他娘现在被绑了！
8: 海豹，
7: 谁要敢上海龙寨，俺干死他！

0: 有管事的没有？俺找秦子成，有事跟他说。看住他！
1: 哎，秦队长又来了，来者秦队长拿。
2: 哎，大家都忙着呢。
3: 哎，秦队长好，
4: 您来了。
2: 好。
1: 哟，周小姐也在啊？怎么样，在俺们这还适应吗？
2: 挺好的，一切都好。啊，
5: 快坐坐。秦队长，那拿鞋的吧？哎，
2: 这几双鞋都是给你们小队的。哎呦，
5: 队长，
0: 刚才村口的哨兵报告说上海来了。
5: 上海。
2: 上海来了。
5: 走。

0: 山海，老朋友又见面了，跟俺进村坐坐，有什么话咱坐下来说。
1: 不去了，
2: 还有个事儿，在这儿跟你说就行了。
0: 啥事儿啊？
2: 你也知道，俺身上有一份金矿图纸，仪式如那儿有两份，这两份图纸加一块儿就能找着金矿了。
0: 你啥意思？
2: 俺想跟你说的意思是，将来这金矿要是找着了，俺和你们共产党一家分一半。
0: 这事儿俺做不了主，
2: 但俺没说。
0: 来，只要金矿不在日本人手里，一切都好商量。
2: 俺也不知道为啥，俺一见你就信得着你。俺实话实说吧，于世如把海龙寨招安了，这事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2: 小鬼子现在正准备攻打海龙寨，要是那两份图纸落他们手上，金矿可就玄乎了。
0: 那你的意思是，让俺出兵海龙寨，
2: 弄到于世如，金矿的事儿，俺们再商量怎么分。
0: 这事俺得跟司令商量商量。
2: 俺等你。
3: 上海给海龙寨搬救兵，其目的肯定是不想让日本人抓到于世如，这一点倒是跟我们不谋而合。日本人打海龙寨的主意，这个情报我们也得到了。不管怎么说，于世如一旦被俘，金矿肯定有危险。我们这样，子兄，你马上派一个小队帮助海龙寨脱离险境，同时争取上海。但是一定要记住，上海身上的那个金矿图纸绝对不能抢夺，最好能让他主动的交给我。多动动脑筋。
0: 是，
3: 去吧。
2: 看你急了，这饭得一口一口吃。
4: 东家，东家。

0: 你怎么在这儿？我们去找于世如啊，没找到。宋小庄被鬼子给占了，听说宋县长在这儿，我们就到这儿来了。
1: 共产党他们收留你们了？
0: 收留了呀，我还参加复秋会了呢。
1: 你哥呢？
2: 我哥也在这儿啊，好着呢。
3: 那给你的枪呢？
0: 交给八路了，在我身上有什么用啊？沈炼，真是王八！
3: 俺可是丢命都不丢枪的人，你把俺给你的枪交给八路了？
0: 反正那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在俺身上怪沉的，俺又不喜欢枪。
3: 哦，八路没问你图纸的事吗？
0: 俺们说在你身上啊。
3: 说在俺身上也对，这样的话，他们就。

0: 不会琢磨你们俩了哈。
1: 上海，反正俺们现在也安全了，你把图纸还给俺们吧。
0: 俺把图纸还你，你拿回去交给那个于世如。反正他手里现在有两张图，俺有一张。这金矿到最后不是落他手上，就落俺手上。别着急，急啥？看准了金矿落谁手上再嫁给他，那金矿不还是你们周家的？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当初是你说的把图纸还俺们，原来你是另有用心啊！上海，我告诉你，你再胡说八道的话，俺去找八路把你抓起来。哟哟哟
0: 哟哟，戳到你痛处了，看给你急的。俺跟你说，你跟你那条鱼就死了这条腥吧啊！

0: 酒钱，
1: ，
2: 同学们下课了啊，回去吧。
3: 老师再见。
4: 老师再见。
2: 再见。
5: 哥，上海来了，我刚才看见他了。
2: 上海来了，
5: 嗯，
2: 你可别跟我提他啊，一提他我头就大，我的图纸还是他给我抢走了呢。哼，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土匪性格，不过来了也好，我看共产党是不是把他也扣了，把我图纸给我抢回来。哎，离他远点啊，子弹可不长眼睛。
5: 可是我好像发现秦队长不是去抓他的。
2: 什么？不是去抓他的？
5: 嗯，
2: 这上海跟八路军又搞什么勾当？我觉得咱们不能在这儿住着了，咱们在这儿啊，永远是寄人于篱下。我觉得咱们得去找于世如，你的未婚夫。
5: 哥，我跟你说多少遍了，我觉得在这儿待着挺好的。再说了，我跟于世如实在说不了一块儿去。
2: 妹妹，你怎么这么头发长见识短呢？这婚姻是讲究门当户对的，人家于世如可是国军的少校。再说了，你们的婚事可是父亲给定的。

0: 山海呢？
1: 报告队长，山海走了。
2: 他对俺们有戒心啊。
3: 不管他，
0: 去他楼下。

0: 陈大哥，
1: 你怎么来了？
0: 才子哥让俺告诉你，孙二狗带着日本人抓你干妈去了。

0: 于是说，咱们山上这帮弟兄，被你这么一调教，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啊！这一仗，小日本输定了。
1: 爹，日本鬼子要从那边往山上打炮，咱怎么跑？
0: 打炮！
1: 这次，我们就学八路军的打法，游击战。

整个山里都是战场，让他们连战线在哪儿都分不清。游客来了，快准备。

0: 広い。
1: 大佐、目標は見つけてない。山賊はどこにいるか分からないです。
0: 捜索に行け。
1: はい、捜索行け。

0: 大丈夫か。
1: 。
2: 队长，
3: 哎，看见没？这就是小钢炮。
2: 这次抓。
4: 秦队长，看见俺东家没？
5: 啊，还想问你呢，
4: 没看见俺东家吗？
5: 你们东家给俺们请来，他自己不来。
4: 俺东家说他要过来的。队长，小鬼子在山上挺着不下来啊。
5: 这个麻田还挺鬼道的。
4: 山上打的势均力敌，小鬼子也不怕死，俺担心时间一长，海龙寨就吹灯拔蜡要散伙了。
5: 上山，见机行事。
4: 走。

0: 现场，也没绑过你们的人，干嘛找我的麻烦啊？
1: 本座操心，你最难多的耶。
2: 山上你都听好了，皇军说了，只要你们交出于世如，皇军可以放过你们。
0: 于世如就在山里头呢，有本事你们来抓吧。

0: 兄弟当家的，好像外面有什么人在帮他们。我看是上海的兄弟带来的。
1: 不问了，那是八路，他们可不是来帮忙的，他们是冲着接话筒使来的。管他是谁，进去走。
2: 听我命令，

0: 山上快守不住了，山上麻田在打八路军，我们从后山撤出去吧。
1: 让俺把山上丢下！
0: 十年前可以，识时务的人才能干大事啊！起，
2: 走，
3: 搬家，
2: 撤，
3: 快走，快走！

中山道全部壊せ。

都听好了，上海与皇军为敌，现在已经被缉拿归案了。皇军命令俺们抬着他游街示众，看看，这就是上海的下场。各位老少爷们们，七姑八大姨们，都给我听好了，上海与皇军为敌，现在已经缉拿归案了。

0: 各位乡亲们，老少爷们们都听好了，善海违反了皇军的天条，今天俺们带着他游街示众。
1: 你也是下汉洗海澡不知道深浅的，非得跟日本人对着干，你非得要当上海的替死鬼啊！你想早晚得把小命丢了。
2: 太监，

0: 来休息一会儿。
1: 休息。
2: 善海啊，你也有今天呐！我今天非得把你打成海带粉条。
3: 爸妈总说，岁月轻浮，带来的是皱纹，但皱纹不过是时间的花纹。

0: 上了年纪之后，你总是说你老了，那个小朋友好萌啊，但其实你们老萌了。60岁正是藏不住心事的年纪，我想继续倾听你的故事。70岁正是一起开卡丁车的年纪，72岁正是观山见水看世界的年纪，75岁正是网上冲浪的年纪，80岁正是爱美的年纪。老年时代也可以是人生的阳春，留一份温柔，多一份耐心，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给父母也给自己。别让忙成为遗憾的借口，别让等以后成为永远无法到达的明天。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10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老爷们们，七姑八大爷儿，都听好了，上海与皇军为敌，现在已经被缉拿归案了。皇军命令俺们抬着他游街示众，看看，这就是上海的下场。各位老少爷们们，七姑八大姨们，都给我听好了，上海与皇军为敌，现在已经缉拿归案了。

0: 各位乡亲们，老少爷们们都听好了，善海违反了皇军的天条，今天俺们带着他游街示众。
1: 你也是下汉洗海澡不知道深浅的，非得跟日本人对着干，你非得要当上海的替死鬼啊！你想早晚得把小命丢了。太监，休息。

0: 喜欢。
1: 休息。
2: 善海啊，你也有今天呐！我今天非得把你打成海带粉条。

0: 西瓜真好哎，买西瓜得多钱一斤呢？
1: 不论价，老太太，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就个大个小，大个一毛钱一个，小个五分钱一个，您自个儿看着挑。
0: 真便宜，
2: 这
0: 来这个
2: 太惨了，都快被打死了，还用鞭子抽呢？
0: 哎，你刚才说上海，上海怎么了？
2: 被人打了，前面快打死了。
0: 谁打的？
2: 日本人。
0: 在哪儿呢？
2: 就在前面，

0: 小伙子，我给你打听打听，前面绑着一人，他长什么样啊？
1: 前面是绑着人，都打得鲜花的，咱看不出来。
2: 大妈，
0: 哎，
2: 您有什么事啊？我能帮您吗？
0: 啊，我听说前面绑着一人，打得特可怜，他不会是上海的？
2: 您认识上海？
0: 啊，不认，不认识。
2: 您是他干妈吧？
0: 不是，不是，我就听说他打得可惨了，我想给他送点水喝。
2: 哦，大妈，您真是菩萨心肠啊！这么的吧，我陪您一块去，您亲自给他水喝。
0: 哎，
2: 走，
0: 谢谢你啊。
2: 走。

0: 头上犯什么罪了，给长成这样？太可怜了。
1: 老太太，那个快要死的人不是您干儿子善海，他是被我们割了舌头的战俘。

0: 你怕了？怕啥？跟着东家，俺天不怕地不怕。卦书上说，今天这事怎么样？
1: 卦书上说了，今天是个好日子。老太太，白疼你的干儿子了吧？看来他不够孝顺。
2: 妈。

0: 上海，好久没见了，毕竟是同门兄弟嘛。哇！
1: 哎呀！哎呦！哎呦！
2: 哎呦！闭嘴！
3: 上海，这动刀动枪的不太好吧？
4: 是让他们开枪打俺，还是让自己来？
3: 别，你可不能死，你死了我怎么要图纸啊？
4: 图纸俺给你，把俺妈放了。
3: 我懂江湖规矩，说话要算数。
4: 俺跑得了吗？
3: 放人。
5: 娘，快走！
6: 不走，我儿子在这儿，我不能走。
1: 娘，没事，他们要的是金矿图纸，不会伤害东家的。你在这儿反而添麻烦。
6: 儿子。
4: 妈，俺把图纸给他们就没事了，赶快走。
5: 快走！
6: 我走。
4: 快走！回去吧，妈。
6: 儿子。
4: 妈，快走。
6: 我走。
4: 没事啊，快走。快走。
5: 上上。
3: 上海。枪还拿着，扔了吧。

0: 小心！这小子会功夫，魏和兄上！小心太君！啊！都闪开！
1: 起来！起来！哎，太君，找着了，找着了！我，人呢？人呢？太君，这人，法哥，哎，他没了，他。
2: 哼！妈，
3: 孩子，这哪儿啊？这是？
2: 这是东家给您找的一个店儿，您就在这儿踏踏实实。

0: 待着吧。
1: 善海呢？他怎么还不回来呀？你说他救我干嘛？我这命不值钱呢。
0: 妈，您就放心吧，那几个小鬼子不能拿东家咋样，俺们东家本事大着呢，您就在家踏踏实实待着吧。
1: 踏踏实实，这善海不回来，我能踏踏实实跟这儿待着吗？我不能啊。我
0: 哎，那不回来了吗？
2: 妈，俺还有事得出去一趟，九钱照顾好我妈。
0: 什么？
1: 儿子回来，别折腾了。

0: 都跑光了，一事如也不见了。现在的麻田气急败坏，全冲咱们来了。鬼子的援军一到，咱们是进山容易，出山难啊！
1: 俺东家也不知去哪儿了。哎，你们东家什么意思？啊，把俺们骗到这里来跟鬼子拼命，可他呢，连个人影没见着。
2: 俺东家不是那种人。
1: 他就是诚心糊弄你们，也不会不管俺的。他肯定会来找俺的。
3: 哼，你等着吧。
0: 现在山围得跟个铁桶一样，估计你是见不着你们东家了。
1: 放屁！俺东家就是想办法来救俺们，你们着什么急啊？
2: 都敢闭嘴！
1: 俺东家知道俺喜欢吃肉，他肯定帮俺找肉呢。
4: 报告司令员，电报。
5: 报告，
4: 讲。
5: 报告薛司令，海龙寨的战斗正在进行，日军还在增兵。
4: 秦子琼有消息吗？什么消息都没有，生死不明。
5: 秦子琼一定是凶多吉少。这样，正好有一营的主力部队正在向昆玉山方向运动，
4: 准备和我们会合。
5: 是哪支起义后加入我们的队伍吗？
4: 对，我这就请示上级，就让这支主力在这儿一字排开，威胁一下宁海中。我要让麻田这个老小子肝也颤一下，我看他如何应对。
5: 是。

0: 队长，俺去把他们引来。
1: 行，小心点。

0: 翔太を連れて行け。他の者は捜索を続けろ。
1: はい。行け。
2: 队长，小鬼怎么上当？
3: 看来小日本已经适应咱们游击队战术了。
2: 准备。

0: 哎，是海，
1: 是海，
0: 你怎么往回跑？俺家八两呢？
1: 你他娘跑哪儿去了？俺还想问你呢。
0: 俺伙计呢？
1: 在乱石堆呢，跟俺们队长在一起。
0: 那就往回跑啊！
1: 俺想把鬼子引过来，可小鬼子不上当啊，俺还得打回去呢。

もしもし、俺だ。朝谷天保家。すごい。任海城に戻らせて応援してくれ。

0: 你还知道来啊？怎么在村口就不见了？
1: 小鬼子打俺妈主意，你说俺该不该救他？
0: 来，
2: 说什么都是你有理，俺们都比你调的东跑西跑的。
1: 俺看你们这些道上的，都是嘴上吹的仗义，其实没几个仗义。
3: 别他娘的废话！于世如呢？
1: 跟海龙寨的跑了？
3: 跑了？

0: 县城告急，司令命令你迅速回援。
1: 哪尼？
2: 马干肉，我的国干肉。
1: 小鬼咋回事？咋突然就停了呢？
3: 呀，
4: 他们怎么撤了？
1: 哎，进来试试。
3: 别动。
1: 小鬼子好像真撤了，
3: 拿过来看看。
1: 你一个响马，拿这么好的东西干啥？送晚了。
3: 干啥？
4: 你敢拿过来，凭啥送你啊？
1: 凭，就凭你一句话，俺带了这么多兄弟，就来到了海龙站。
4: 这么大个人抢俺东西，扯平了。
1: 俺下去看看。
5: 于施主，俺们这是往哪个地界走啊？
6: 去昆云山找八路军。
7: 八路军？哎，我说于施主，于施主啊，你这是黑瞎子玩叉子，你耍呢你？你说你自己是国军，还封俺家老七当司令，怎么着？你怎么又拉我们去当八路呢？
6: 你想当八路，我还不干呢。我们这次是要去干一票大买卖。
8: 于施主，
9: 你这话可得说到前面啊。
8: 你这老说买卖买卖的，俺们山寨可是让人给端了。你这不会是把俺们往闸刀口上送吧？
6: 什么闸刀口啊？程七爷，周大马在世的时候杀了你的亲儿子，有这回事吧？你绑了周大马的三姨太大小姐，后来被上海给救了，有这回事吧？
5: 有，俺和周家是血仇。现在上海又来凑热闹，这些仇都得报。
6: 仇必须要报，也要一个一个报。这次我们就是要去找周家的兄妹周扬、周长。
7: 哼，可他们是在八路军的地盘上啊。
5: 八路刚才还帮我们呢，我们把八路撂在山上给日本人当小菜儿，咱们再到他的地盘上去打劫，这不妥。
6: 你放心，我们这次是去智取，并不会与八路正面相抗。
5: 咱们大老远的来，你就为了给我报仇？我那仇啥时候报不行啊？
7: 你害得俺们连山寨都丢了。你今天要是不说实话，老娘我崩了你！
6: 别冲动，程七爷，要知道周家兄妹可有我们想要的重要消息。
5: 你说有
6: 金子？请吧。

0: 这小鬼子真撤了，估计麻田是接到什么命令才撤的。队长，队长，海龙寨一个人都没有，空了。
1: 这秦老七把海龙寨扔了跑了，鬼子也跑回县城了，怎么回事？
2: 估计是俺们薛司令使什么调虎离山计，把他们调走了。哎，咱们回根据地。
0: 我俩，我们走。
3: 哎，是海。
4: 就这么走了，不去俺们根据地坐坐？
0: 去不了，没闲工夫。
2: 是。
5: 他是值得被中国人民永远铭记的新西兰人。
6: 路易·艾黎是一束光，他照亮了旧时代青年前行的道路。
7: 他在上个世纪40年代把电灯浓技现代教育带进河西小城，更留下首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教育理念。
6: 人活着呢，要为人民做点什么事情。他的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仍在激励着今天的年轻人脚踏实地，照亮前路。本期丝路大讲堂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路易·艾黎被中国人亲切地称之为“老朋友”“老战友”，他从遥远的阿尔卑斯山来到中国支援抗战，以攻和救亡，以办学育人，以60年的坚守，做中国苦难岁月里最沉默、最长久的同行者。期间最令他魂牵梦绕的地方就是甘肃山丹，他创办了培黎学校，收留战争孤儿，把现代工业、西医、电灯、农机第一次带进了这座河西小城。他一生未婚，没有私人财产，是怎样的精神激励他不知疲惫、不畏生死一路向前的呢？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这位讲者将带领着我们走进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读懂他永不落幕的精神力量。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讲者。
1: 韩高年，文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甘肃省拔尖领军人才，甘肃省首届飞天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兰州城市学院校长，兼任甘肃省社科联副主席，丝绸之路主编，光明日报光明文化遗产研究院特约专家，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中国古代民俗学史、西北简帛文献与文化等。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韩高年，有请。韩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韩老师，我们知道呢，路易·艾黎精神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那今天您来到现场想要给我们分享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
2: 路易·艾黎啊，他是著名的十大国际友人之首。我分享的核心内容呢，就是路易·艾黎的精神，主要的就是首脑并

0: 用创造分析的教育理念，还有就是大爱无疆的国际主义精神，人民的诗人，人民的歌者，还有就是为人民做事的这种情怀。
1: 好的，那我们期待您带来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请您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0: 好。

大家好，我是丝路大讲堂的讲者韩高年。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路易艾黎的故事，从阿尔卑斯山到祁连山。兰州市安宁区兰州城市学院培黎校区对面有一个市民广场，这个广场呢名叫培黎广场。广场上呢有一组大型的雕塑，名字叫做艾黎与中国的孩子们。艾黎到底是谁？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艾黎，领略他的光辉人生。

0: Just an ordinary person, an ordinary New Zealand country bumpkin, more or less, and there we are.
1: 路易·艾黎很小的时候啊，他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他父亲一度认为啊，他是个笨小孩。在他三四岁的时候呢，有一次在家里发生过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小小的路易·艾黎啊，那个时候呢，特别有好奇心。他家住的那个地方呢，夏天特别干旱，家里面有一个铁桶，专门用来收集雨水的。路易·艾黎呢，拿那个凿子和锤子啊，就把那个铁桶上面呢，给钻了好多个洞。当他看到那个水哗哗哗流出来的时候呢，小艾黎啊，高兴的就手舞足蹈。但是大家想想，好不容易收集好的雨水，家长回来一看呢，都流得满地都是。就批评这个孩子，说这个孩子好像缺心眼儿。结果路易·艾黎呢，回头对他父亲说了一句说，说没啥大不了的，啊，没啥大不了的呢。也在此后成为路易·艾黎鼓励自己战胜困难的一句口头禅。伴随着他在一战当中经历了生死的考验，后来他在这个农场工作的时候呢，战胜困难，以及后来呢到了上海，到了中国，一系列的艰难困苦当中呢，成为鼓舞他的一种精神力量。艾黎呢，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逐渐的成长，因为他的父亲是中学的校长，小学的校长，他的父亲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能言善辩，特别的严谨。他的母亲呢，又充满大爱。刚才讲，她是一个，也是一个知识女性，她曾经为新西兰的女性获得选举权，各处去奔走呼告，最后呢也成功了。那么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艾黎长到十五岁的时候呢，他们家搬到了基督城，他呢在基督城男子高中上学。我2025年到新西兰去的时候呢，也到了艾黎就读过的这所高中去看了看。他在高中期间有课余时间啊，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打橄榄球，他特别喜欢去博物馆，而且呢喜欢去阅读英国小说家的一些冒险小说，像《三个火枪手》啊，《萨克雷的名利场》啊这些。总之，他是文科很好，理科尤其是数学特别不好。他的数学老师有一次啊，就让他回答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不是说有多难的问题，结果呢，艾黎没答上来，他的数学老师就挖苦他说你数学学得这么差，不如去洗石头好了。艾黎呢？就私底下悄悄地自己对自己说，老师啊，洗石头有什么不好的呢？这个小事呢也体现出艾黎他在高中阶段的一些情况。那么高中阶段很快就快乐的时光就过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艾黎呢就想冒充年龄到了入伍年龄的青年去参军，结果第一次被他父亲发现就阻止了。后来呢，他的哥哥 Eric 啊就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呢牺牲了。那么他呢也在高中没毕业的时候呢，就年龄实际上也

不到参军的年龄就报名参加了一战。在一战期间呢，他经历了生死的考验啊，他看到好多战友啊倒在血泊之中，很快战争就结束了，他回到他的家乡，在家乡新西兰的北岛这里呢，跟他的战友在这里呢办农场，农场的生意啊特别不好，就只有他们两个人，而且那个地方呢几乎是荒无人烟的，在农场六年啊，他们吃了很多苦，但是农场养羊、羊毛啊，这些相应的农牧产品的价格，在当时英国正好是经历经济危机，价格很不好。那后来呢，他们没有办法，就在这个他的战友杰克准备结婚的时候呢，艾莉就决定要离开农场。他给家里给他母亲讲啊，他要到中国去看一看。那在当时的艾莉来说呢，他对中国的了解只是在一战当中呢碰到过来自山东的中国劳工，这些劳工啊个子非常高大，而且为人豪爽，很和善。另外呢，就是通过当地的报纸了解到中国也在发生革命，他想到中国来，他的母亲呢没有阻止他，那么他就在1927年4月21日就来到了当时的上海。大家知道1927年上半年的上海呢正好是血雨腥风，就是412反革命政变刚刚结束，到处弥漫着白色恐怖气氛。艾黎从轮船上到码头的时候呢，他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一个外国人到了码头上来，居然没有人查验护照，也没有什么通关的这些手续，他就很顺利就下了轮船到了码头上，远远地看到一群工人啊正在那里劳动，他走过去想跟人家打听点上海的情况，结果有个工人呢抬头看了他一眼，一看是个老外，这个工人呢就没好气地往他脸上唾了一口唾沫，艾琳呢也没有说什么，但是他心里就觉得很纳闷啊，原来中国人是特别友好的，为什么这会儿来在他脸上唾了个唾沫，他也没有说什么，就把唾沫擦掉他就走了啊。他到了上海之后呢，看到的啊，他朋友推荐他呢去的是工部局的，就租界工部局的救火队啊，他到救火队呢担任了一名消防员，后来呢因为他的工作很出色，他就做了消防队的督察。消防队的工作呢，他一开始以为特别的轻松，结果呢没想到有一天晚上刚睡下来，一下子火警就拉响了，那一夜呢发生了5起火警，他一晚上都没有睡觉，结果过了好几天呢也没有一次火警啊，就是这个工作呢有时候繁忙，有时候很空闲。那么他呢利用这个消防员这个职务呢对当时上海的工厂，尤其是化工厂和缫丝厂的童工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他发现这个工厂里面的资本家剥削童工，8、9岁的孩子站在那个竹剪子的那个大桶前面啊，小胳膊都被那个水都泡的都肿了。化工厂的那些童工呢，因为要给那个铅板啊、电池啊这些要镀铅镀铬，铬中毒、铅中毒在儿童童工当中是非常普遍的。那他就利用这个工厂安全督察这个职务呢，就为这些童工争取权益啊，后来给童工开了免费的食堂，改善了工作条件。他的内心啊，确实是对当时的这些劳苦大众的子弟、这些童工、女工抱以深切的同情。他呢，利用工作之余也到上海的弄堂里面去走。他发现租界之外、租界之内和租界之外完全是两重生活的途径。一方面是租界内的灯红酒绿，富人过着像天堂一般的生活；另一面呢，在上海的脏乱差、臭气熏天的弄堂里面呢，劳苦大众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那他就对这个大众啊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同情。有一件事情对他影响特别大，就是在无锡呢，他看到有7、8个青年啊因为游行

被抓起来当作是共产党给枪毙了啊，他这件事情对他刺激很大。那么他回来以后呢，就和爱德加斯诺、马海德等等这些进步的外国人士一起读马克思还有列宁的书，他就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还有中国的现状有了特别深入的了解。正因为这种国际主义的情怀啊，这种对劳苦大众的这种悲悯仁爱之心，使得他呢认为当时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也成了一个革命者。他在上海的十年当中呢，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地下党的一些革命同志撤退，为地下党来运送物资、药品等等。有一次呢，在1934年的11月份的时候呢，地下党把一部电台，就是跟长征的红军联系的一部电台，秘密地藏在他家里，因为他家呢住在租界，作为一个掩护。结果呢，有一次正在发报的过程当中啊，来了特务的检查，特务来检查。那么特务来了以后呢，艾黎发现一同来的还有他在消防队的一些同事，有一个同事，他就走上去把这个同事跟他打招呼，请他到楼下的餐厅里面喝咖啡，以此呢来拖住敌人。那么也顺利的把这次险情就排除过去了。在上海十年啊，是艾黎啊就是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的十年啊，也是他的思想上由一个心有大爱的一个国际主义战士演变为，或者说变成淬炼成一个战士，革命战士的过程。在37年以后啊，当时大家知道全面抗战爆发，为了支持抗战，艾黎呢和当时的一些国际友人，包括前面提到的爱德加斯诺啊，斯诺呢写过《红星照耀中国》，还有像史默特莱，还有我们共产党的一些地下组织的领导人，还有呢就是像进步人士像宋庆龄，他们一起呢当时分析抗战的形势，认为在上海继续支持上海的工业发展，因为日本人入侵以后呢，上海的工业被破坏殆尽，抗战首先面临的困难就是经济上的困难。那么由此呢就发起成立工和啊，工和组织。这个工和运动呢，其实它的目的就是针对当时抗日当中我们物资匮乏、经济衰退的这样的短板弱项，在路易·艾黎的发动和倡议下，募集了大量的资金啊，前后有大概500万美元的外资的资助，那么各处筹集资金啊，在全国16个省区，在非敌占区建立了有3000多个工业合作社，这些工业合作社呢，极大的丰富了抗战所需的物资的需求，涉及到工业门类呢有100多个，啊，在当时啊，重庆和香港做的这个工业品的展览会上，让西方的记者，还有让这个国民政府都大吃一惊，啊，就是这些3000个这个小型的工业合作社，它的生产能力是非常强的，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劳动力全部都是来自于失业和流亡的这些难民啊，有些是工人、技术工人，有些是学生，还有一些是这个农民。他们呢先后有30多万人啊在小型的工业合作社就业。工和组织呢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要从经济上支持抗战，另外呢还要号召大家努力干，一起干啊，它的意义就是在实际上用经济生产实现了当时在战时的中国的凋敝的社会的工业化。另外呢也从民生的角度解决了就业啊，提升了经济发展的水平，同时呢也为后来培养了很多人才。1942年以后，到工和运动的后期啊，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破裂，因为当时呢路易艾黎和工和组织呢支持

是共产党，所以国民党呢就免掉了，国民政府免去了陆亚历公和的这个技术顾问的职务，公和呢就宣告一段落。陆亚历没有办法，他就到了当时42年呢，就到了陕西啊，就在延安附近陕西奉县有一个地方叫双石铺，在那里呢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培黎工艺学校呢，在45年前后，也是受到国民党的干扰，陆亚历没有办法，就把这个学校呢，他接受了李约瑟啊，也是一个外国人。他的建议呢，把这个学校呢迁到了甘肃的山丹，在山丹呢叫做培黎工艺学校。这个学校呢，在1953年建国以后，1953年呢迁到了兰州。那么后来呢，85年的时候更名为培黎石油学校。培黎石油学校呢是兰州城市学院的前身之一啊。我今天在这里讲陆亚历的事情，实际上是现任的校长介绍我们前任的校长的事迹。在办学这方面，陆亚历从双石铺办学一直到后来的山丹办学，到了兰州办学，他秉持的办学理念就是首脑并用，创造分析。这个办学理念呢包含了非常深刻的用意，一个就是在招收的学生方面，培养学生方面呢，他是专门招收贫苦农民的子弟、工人子弟，还有那些流浪儿童，让他们呢能够成才。这是其实是和中国古代讲的有教无类啊，尤其是为劳苦大众培养人才，有教无类是相辅相成的。还有一层意思呢，首脑并用，创造分析，它也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也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当中讲的知行合一的特点。那么从人才培养的模式上来说，这个首脑并用、创造分析的理念啊，它体现在教学内容上，就是在双石铺时期也好，在山丹时期也好，兰州办学时期也好，学生呢是上午学习理论课，下午呢是在工厂里面，在生产线上去动手操作。实际上和我们今天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提倡的这个产学研用一体化是一样的啊，这个理念呢特别的有现代感。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甘肃期间呢，就对陆亚历提出来的首脑并用、创造分析的办学理念给予高度的赞扬啊，也希望我们甘肃的学校呢能够传承好、弘扬好首脑并用、创造分析这个办学的理念。陆亚历呢，除了是一个教育家之外呢，他还是一个作家啊。前面我介绍他的早年的经历的时候呢，他特别喜欢文学，他也是一位诗人，他还是一位收藏家，他对中国文化特别热爱。他在上海期间呢，就收藏中国的古物，阅读中国的诗集。我们说他是最早的把中国的这个一些重要的诗人，尤其是对创作上反映现实啊，歌颂讴歌人民这样的诗人，像杜甫、白居易、李白，还有像苏东坡这些诗人的诗作，用英文译介到新西兰去的翻译家。他在读杜甫的诗的时候呢，我看到他的传记里有这样的描述，杜甫的诗当中啊，反映当时老百姓生活的这种苦难啊，讲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情形呢恰恰和陆亚历生活的那个时代，在中国的那个时代社会现实呢形成一种映照啊，所以他对杜甫的诗呢特别的喜好。那么他的诗作当中呢，也是有很多地方都是把描写的笔触、歌颂的笔触对准了普通的劳动者，对准了那些革命者，也是在这方面呢在当时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刚才讲陆亚历呢还是一个收藏家，他在晚年的时候呢，把自己收藏的北京家中的4000多件古董都捐给了
现在

0: 的山丹博物馆啊，就成立了一个山丹博物馆，还有一个图书馆。这些古物当中呢，最珍贵的有唐代的一个胡腾武的武俑，这个武俑呢是一个国宝级的文物啊，一级文物。这是最典型的。建国以后呢，他把中国的变化、中国人民的那种良好的精神风貌、中国人的那种友善，用自己的文章介绍到西方啊，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
1: I don't have any of the good works complex. I'm not a missionary. I've always tried to integrate myself with people just in a normal, simple way and work along.

0: 路易·艾黎呢，被称作中国的新西兰人，新西兰的中国人。他在华工作了60年，在1987年12月27日呢，他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在遗嘱当中呢，有清晰的安排，就是说他去世以后呢，不要铺张，不要搞浪费，就是把骨灰呢，要一半安葬，一半呢，是撒在他工作过的山丹的四坝滩上，就是在临终之前呢都是这样。那么他也曾经说过，说人活着呢要为人民做点什么事情。另外呢，他对中国的青年给予很高的期望，他说中国的青年是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优秀青年相比毫不逊色的。我们回到前边说的培利广场的那组雕塑，它的寓意也在这里，因为他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些优秀的青年呢，是中国未来建设的希望。有人说呢，路易·艾黎是一束光，他照亮了旧时代青年前行的道路。我想说的是，路易·艾黎呢，更像是一座山，这座山呢，沉静，但是呢，充满了富矿，蕴含着生机，等待着我们所有的人去开采它。路易·艾黎呢，他的精神啊，永远，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呢，都有启示意义啊。让我们一起呢，传承好路易·艾黎的精神，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呢，发光发热，做出自己的贡献。谢谢大家。
1: 韩老师，谢谢您今天带来的分享。那我们看到今天的观众朋友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跟您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的，有请这位同学。
2: 老师您好，刚刚听了您讲的路易·艾黎的故事，发现艾黎与甘肃也有很大的渊源，想问一下艾黎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哪些宝贵的财富？
0: 路易·艾黎呢，他从阿尔卑斯山脚下来到祁连山脚下，在甘肃啊留下了非常宝贵的遗产。这笔遗产呢，从精神层面，就是对我们甘肃的现代文明、现代工业、现代教育有特别重要的启示意义。尤其是他在教育上提出来的首脑并用、创造分析这个理念。还有呢，就是路易·艾黎呢又是一个革命战士，他可以说是非常进步的一个革命战士。他在上海工作时期就奠定了这样的基础，到了甘肃之后呢，他把为贫苦人成长成才作为自己的己任，把建设西北作为自己的己任。在这方面呢，他讲啊，说要人活着呢为人民多做一些事情，这些精神啊，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有特别启示意义的。
2: 好的，谢谢老师。
1: 谢谢你。那还有哪位同学吗？
3: 老师您好，正如刚才您所讲到的，艾黎先生提出首脑并用、创造分析这一观点，对我们当代年轻人学习成长有什么直接作用？
0: 首脑并用、创造分析呢，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就是首先要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现在大学生呢，在学习过程当中啊，学习书本知识多，到社会、到生产的一线实践实习这些

机会比较少。从这个教育理念来说呢，我们能得到的启示就是我们要理论联系实际，不能光说不练，做一个理论家，而是要把学到的理论知识

0: 呢，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1: 好的，谢谢老师。
2: 那我也相信您今天的这个演讲内容以及刚才您的回答，对我们所有的青年朋友都有一种启示。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韩高年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0: 见医生，见医生啊！俺等于用脑的命。
1: 父亲跟他说：“舞狮是我的事业，而你应该走出自己的辉煌之路。”面对角落里的一只塑料瓶，他总会想到如何寻找他的另一番生命。在这方寸之间，他用光影的魔术呵护着每一份借来的色彩，让回忆得以永恒。他眼里，传统不仅是过去的辉煌，更是新时代的火种。传统艺术定能在新时代绽放异彩。他心想，环保的种子需要从小播种，让孩童们懂得这个世界是一个循环不息的家园。他觉得是时候走出暗房，感受新时代的气息，让别人看看家乡的色彩。新时代的传承是智慧与创意的火花四溅。新时代的色彩不仅限于暗房，更通过小屏幕与世界紧密相连。新时代的企业应当引领未来，用再生资源创造生活的无限可能，让绿色成为我们共同的追求。每一份努力都是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每一次创新都是对时代的深情告白。
2: 这是时光的胶片，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碎碎念念，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岁岁年年。
2: 轻点了，吃饭吧。
3: 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4: 你怎么回来了？你。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

0: 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云海苍茫之处，华东屋脊耸立，黄岗山、武夷山脉主峰，犹如一道天然屏障，庇护着万物生灵。这里是地球同纬度带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

四季更迭，生生不息。丹山碧水之间，九曲蜿蜒，人文之光辉映古今中外。这就是武夷山国家公园。

0: 武夷山国家公园地处中国东南部，是中国唯一一个既是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又是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世代相承。武夷山脉绵延500多千米，纵贯闽赣两省。福建一侧相对舒缓，江西一侧多陡坡断崖。距今2.5亿年来，中生代的地壳运动奠定了武夷山地貌的基本骨架。西部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峰，基本由火山爆发后的坚硬花岗岩构成。武夷大峡谷是中国东南地区第一大峡谷，它犹如一柄巨剑，劈山裂谷，气象万千。人们眼中的山总是巍峨磅礴，岿然不动，但在阎罗宾眼中，武夷山是有生命的，还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阎罗宾是丹霞地貌研究学者，10余年来一直致力于丹霞地貌研究，曾实地调查过中国大部分的丹霞地貌区。
1: 人类活动很强烈，或者破坏植被，会导致这个地方的土壤层水土快速的流失掉，超过了岩石变成土的速度。一个山顶上没有了土壤，是吧，也就不存在植被，也就没有什么生态啊、多样性这些可言了。
0: 取出的土样会做进一步检测，以推测山体高度的变化趋势。现场阎罗宾将土分层回填，保护大山原有的

0: 状态。从黄岗山顶往下，有许多山间盆地。大约400万年前，深埋山间的红色沙砾岩拔地而起，在流水、重力、风化等外力作用下，形成了武夷山的丹霞地貌。
1: 丹霞这个词，它出自于1800年前曹丕的诗《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这个名词它本身就有那种浓浓的中国文学的美感在里面。
0: 丹霞地貌是一种以陡崖坡为特征的红层地貌，是中国科学家命名、展开深入研究并推向国际的地貌类型。丹霞地貌在中国分布广泛，中国已经查明的丹霞地貌有1000多处，但武夷山的丹霞地貌别具特色。
1: 我们一般认为红层或者丹霞地貌区是比较缺水的，而武夷山这边从地貌景观上真的是印证了一个词，碧水丹山，水的景观跟丹霞地貌景观交融在一起。
0: 地壳运动和流水的作用形成了一线天的丹霞奇景。置身洞内，抬头仰望，一线天光沿裂隙泻下，岩壁水珠斑斓，意境幽深。风、岩、崖、水，丹霞峰丛，水绕山形，山雾云海，穿梭其间。千百年来，无数人在这里感叹天地之奇，自然之妙。
1: 那你看啊，当时的时候，从山上一次洪水冲下来，这些东西在这个山前面这个坡这儿忽然堆积在这儿，它们这些颗粒啊，大石头细的粗的，它这样堆积方式瞬间就被历史给固定住了。然后上亿年之后，我们就来看它们这些排列方式，时间凝固在那一刻了。
0: 丹霞崖壁多洞穴，接天连地的独特位置，使崖壁洞穴成为武夷山先民眼中的神圣所在。崖壁悬棺承载了他们对逝者去往另一世界的朴素而美好的愿望。
1: 人类利用这样的一个空间来修建自己的家园，这就是人与自然的互动一个完美的一个体现。
0: 青山碧水，绿树丹霞，在人类爆炸式发展之前，自然家园原本的模样大概就是这样。
1: 武夷山它不属于你，它也不属于我，它不属于某一代人。国家公园的理念就是一种保护，我们要保护好这片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最精彩的面貌，给我们的后人，让他们也可以了解我们地球的过往。
0: 武夷山高大的山体阻挡了北方的寒流，截留了东南暖湿气流，各种深谷、洞穴、坑涧等地貌非常适合生物的生存和繁衍。今年是植物学者李萌在武夷山科考的

0: 第十一年，在黄岗山这片人迹罕至、苔藓遍地的原始森林中，他发现了一小片鹅掌鸠群落。
1: 哇，又一棵鹅掌鸠，鹅掌鸠又叫马挂木，因为它的叶片特别像小马挂一样。鹅掌鸠的祖先呢，大多都生活在1亿多年前。由于这个地质啊、气候的变迁啊，很多地方都已经灭绝了。那么我们武夷山国家公园呢，由于它的气候啊、地理条件比较好，现在这儿还有一些小的群落。
0: 除了马挂木外，还有许多在其他地方已经消失的远古孑遗植物，在这里找到了栖息的港湾。这株南方铁杉，树龄300余年，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在武夷山国家公园，保留着面积约为400公顷的大片南方铁杉原始林，极为罕见。
2: 铁杉在中国其他地方也有分布，但是我们武夷山国家公园里面，由于它的地理环境比较优越，有非常大面积的纯林存在。
0: 由于山体急剧升高，从山底到山顶，武夷山国家公园生长有大量不同种类的竹子，包括毛竹、方竹、凤尾竹、红芝麻竹、种节少穗竹、玉山竹等。
2: 武夷山国家公园有竹类近100种，这一种呢就是武夷山国家公园竹类中最矮的一种，它叫玉山竹。那么它大约有60公分高左右，主要生长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呢海拔2000米左右的区域。
0: 从山顶的中山草甸到山路的常绿阔叶林，武夷山国家公园保存有中国大陆东南部发育最完好的5种植物垂直带谱，有世界同纬度现存最典型、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
2: 常绿阔叶林呢，是我们武夷山国家公园最重要的森林生态系统之一。它这个分布面积广，然后它的群落外观呢看起来相貌平平，但实际上这个林下是大有乾坤，因为它和其他物种常绿物种一起形成的枯枝、落叶、凋落层，它会很好的这个涵养水源。那这也是我们武夷山有源源不断的溪流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3: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原生性的森林植被能把水留住，让武夷山不会因为气候变化而陷入枯水期。每年森林生态守护者王维峰都要来武夷山为山水把脉。
4: 森林它还有调节径流还有蓄水的功能，因为森林土壤它占了孔隙能够保存水，所以说森林是水库。
0: 茂盛的森林植被犹如一张大网，不仅可以蓄水，还可以过滤降水，优化水质，

0: 那我测的是常规的水质参数，带回实验室，然后继续监测它的水质状况。目前我们的采样频率是一个月一次，那么这里的水质是非常优秀的。
1: 武夷山水资源丰富，除了森林可以保养水，还在于地质和气候的双重作用，使这里雨量丰富，溪流绵延纵横。
0: 季风将海洋上的水汽吹向大陆，那么长期植入的水汽呢，在华东屋脊武夷山这里遇到屏障，那么它就会形成丰富的山地降水。
1: 夏季午后，翻滚漂移的云带来多变的小气候。一阵暴雨过后，海拔1200米处的情侣瀑布水量丰盈。男儿瀑落差大，颇具阳刚之气。其左侧的瀑布女儿泉蜿蜒曲折。发源于黄岗山的九曲溪，全长约60千米，一碧如染，如玉带盘绕于丹山中。寄情山水须放歌，宋代大儒朱熹在武夷山著书立说，感怀所至，写下《九曲棹歌》：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九曲美景名扬四海。明代探险家徐霞客慕名而至武夷山，九曲溪上，他感叹这里落照青松，山光水曲，岩际雄阔，泉意高散。九曲溪溪水清澈，水源充沛，光道刺巴是游客眼中的网红。他们对水质要求颇高，也对维持水生态平衡发挥着积极作用。而在黄岗山东北麓的大安源，是岷江的发源地之一。峰顶的雨水透过山上茂密植物的根系，慢慢渗透到山谷中，使得这里万水盈碧，瀑流纵横。武夷山的年降水量大约在2000毫米左右，超过我国大部分地区。在这样舒适的氛围中，一些小昆虫开始成长发育。这些幼虫看似不起眼，但对栖息的水环境要求很高，不久后它们就会羽化成蛾，加入武夷山昆虫的大家庭。
0: 武夷山的水不仅塑造了武夷山的地形地貌，也为武夷山国家公园成为生态王国提供了基础。
1: 水是武夷山的灵魂，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溪水流淌，奔涌不息。水、植物、土壤、空气，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共同形成一个极其优良的生态系统。国家公园里布设的碳通量塔，监测着森林碳通量相关的各项数据。森林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成为碳汇。武夷山庞大的森林覆盖面让这里的碳汇量极高，是我们地球珍贵的绿肺。武夷山独特的山水丹霞地貌为茶叶提供了生长和滋养的秘境。桐木关地处武夷山脉北段，山高谷深，

0: 夜温差大。这里是世界红茶鼻祖正山小种的发源地，杨天雄是土生土长的桐木人，是正山小种红茶第23代传人。
1: 根据我们家谱的记载，应该说桐木种茶差不多在40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明末清初的时候开始种茶，一直到现在。
0: 林密雨配的山地是茶树生长的绝佳之地，高山云雾的自然环境是茶树在漫射多光的条件下生长发育。不少茶葱的枝干还被苔藓地衣围绕，小虫在上面攀爬。
1: 茶树上长着银白色的菌类和苔藓，预示着这个茶树的寿命已经100年左右。同时，这两种植物给茶叶也会带来独特的风味，也就是虫味。
0: 在桐木关，森林面积31万亩，茶园面积9000多亩，被天然的原始森林与植被环绕着。茶是这里生态圈中的一环。
1: 我们的茶树不需要人为的去除虫，茶树上长的虫因为它的天敌够多，只要虫子有了一定的数量的时候，这鸟就过来了，然后把虫子的数量一直控制在没有成灾的这种地，所以自然之间它这种平衡一直在保持着。
0: 正因为桐木关山场的独特性，有人将这里出产的茶称为正山，有正宗之意。而小种即这里茶树品种为小叶种，正山小种由此得名。17世纪，它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风靡欧洲。除了山上的正山小种红茶，山下九曲溪畔的岩谷花香道，峡谷深切，水声淙淙。10几米高的岩壁上，生长着6株300多年的大红袍母树。大红袍享有“茶中状元”之美誉，历史上为皇家贡茶。惊蛰时节，春茶萌动。每年大红袍母树下的喊山祭茶仪式是当地的传统习俗，这是茶人们对茶事顺利的祈愿，感念山水哺育了茶树，使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当地有岩岩有茶，非岩不茶的俗语，以会院坑、婺源涧等为代表的三坑两涧，是武夷岩茶的正岩产区。林小荣是三坑两涧所在地天心村的村委会主任。由于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天心村，他对这里的山石水木都如数家珍。
2: 我们武夷山属于丹霞地貌，红色的沙砾岩，从我们这个岩石上渗滴下来的水，富含着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加上呢，我们这个植被都很茂密，这个落叶，还有灰禽走兽的粪便，就在我们这些坑涧当中沉积了厚厚的富含多种矿物质有机质的土壤层，就形成了我们岩茶特有的岩谷花香。
0: 茶商陆羽曾说，上者生烂石，丹霞岩石风化的烂石砾壤让茶在肥力与通透之间寻得平衡。每逢下雨，雨水被岩缝吸收，天晴时岩壁会挤出溶解了矿物质的雨水，被当地人称为石乳。

0: 诗如终年流淌，滋养着山谷中的茶树。得天独厚的武夷茶是大自然的馈赠，山水恩泽着国家公园的万物生灵。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我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
2: 我只是河边玩玩。
3: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2: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4: 我只是图个方便。
3: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
3: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4: 绿门半道，千里黄河水奔浪。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5: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5: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5: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哎呀，双兴啊，俗话说，经久红人面，黄金动道心。嗯，没想到你竟然是见财博心不动真君子也啊！杜蟒，
1: 是是是，三百根金条可是比大树母。嗯，
0: 燕德哥要是不教，你也不会知道。
2: 是啊，
0: 科长，有这样忠诚的部下，您可是有福气了。
2: 双兴啊，之前的很多事情。 是我错怪了你，老弟，再也不要往心里去了啊！社长言重了，双英不是蜀都机场的人，从前的事情就让他过去。
0: 好，说得好啊！这么一大笔钱，如此轻易的落入我们手中，这还得感谢李康李大会长啊！杜马，
3: 在，
0: 取出10根金条。
3: 重赏燕副社长及其下属。是，多谢社长。哦，对了，还有件事。据公馆保镖说，前天夜里我的房间警铃大作，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都是老丁搞的鬼。哦，他承认自己曾经多次进入房中盗窃情报。因缘结案，就是他偷听了您和老狐狸的谈话，才得知了绝密情报。
0: 这个老丁真是死有余辜，他人在哪里？被燕大哥处决了。什么？对不起，
2: 社长，本来应该将他交给您来处置，可我一时愤怒就……哎，
0: 好了好了，不要自责啊！像老丁这样的内奸，本来就是人人得而诛之，把他交给我。 也是同样的下场啊！双英，杜马，在这件事你们做得漂亮，我要给舟山发电嘉奖你们。多谢社长栽培。李康还活着，这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利。你们要尽快行动，找到李康的下落。
3: 请社长放心。
0: 老丁和刘霞是内奸，这里已经暴露，不能再用他联络。杜马，你立刻安排所有人撤出公馆，从现在开始搬到横浜路8号，今后的联络处就设在那里。
3: 是，
4: 老爷。
0: 嗯，
4: 老爷。
0: 梅姨呀，怎么了？
4: 楼下的保镖说有人送来一封信，要亲自交给老爷。
0: 什么信？嗯，是李康。

0: 嗯，
1: 康的信，送信的人呢？
2: 没看到，应该是走了。
1: 我刚说过，公馆已经暴露，现在李康的信就到了。
3: 社长，这里太不安全了，还是尽快走吧。
1: 嗯，
3: 梅姨，叫楼下备车，我们马上离开。
1: 哦，是。

0: 社长，李康在信里说了什么？
1: 哎呀，李康在信中说，要携手下投效我光复社，并献出100多两烟土啊！唯一的条件就是不要再对他穷追不舍。他约我明晚7点在南江路的民生大酒店见面啊！
2: 社长啊，啊，大蛇不死会被蛇咬。李康现在是孤家寡人，没有任何用处了。
1: 哎，李康虽然已是过街老鼠，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毕竟是四海鸿门会和红帮的大佬级人物，仍有号召力。啊，只要他振臂一呼，目前散落在各处的四海鸿门会成员就会加入我光复社，这无疑会使我们的势力大大增强。何况还可以白白得到价值10几根黄鱼的烟土啊，这是其一。其二，李康加入光复社，滨海便由我们一统天下，再也没有能与我们分庭抗礼的人，这正是我们想要的。而反之，我们便只有秘密地将李康除掉。这种做法对于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啊？而且你们想到过没有，如果将他逼上绝路投降了共党，那后果就更加严重了。
2: 李康这个人野心勃勃，平素颐指气使惯了，怎么可能久居人下呢？现在他走投无路来投奔我们，过些日子等他缓过神来，谁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将他留在身边无异于养虎遗患，我还请社长三思。
1: 哎呀，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李康穷途末路，濒临绝境，只剩下一副骨架，还能翻起什么大浪啊？你过虑了。
2: 哼，现在他孑然一身，自身难保，当然不敢怎么样。可谁能担保今后不会出事呢？待到他羽翼丰满，有一天突然发难，那我们可就悔之晚矣了。社长，我坚决反对李康加入光复社。
1: 杜马，你今天的表现有些奇怪呀。
2: 哦，是吗？
1: 我不明白，你的反应为什么如此强烈？听你的话中似乎有些弦外之音，能不能把话讲得明白些？怎么不好说呀？
2: 哼，也没什么不好说的。社长啊，当初组建光复社的时候，你是元老，我也是元老，你做社长，我做执行总监督，杜马没的话说。后来燕大哥加入，做了光复社的副社长，地位在我之上。用宋万云的话说，我杜马在军统熬了10几年也没有做到副社长，而燕长官初来乍到便身居这样的高位，这可真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但是燕大哥的为人能力，我杜马从心里头佩服，咱们打不过人家就只能请人家来，我杜马心服口服，也没有二话。可是现在你又要将李康接纳入社，李康曾是警察厅的厅长，四海鸿门会的领袖，加入光复社地位不会在我与

0: 剑的搁置下，
1: 这一点社长心里比谁都清楚。我说的不错吧？也就是说，我杜马的头上又多了个爷爷。哼，李康算个什么东西？啊，手下败将，过街老鼠，三流货色，他凭什么在我的头上？而且你想过没有，
0: 李康和四海鸿门会是毁在我和燕大哥手里，
1: 他来了坐在我们头上，我们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2: 哎呀，我并没有想将李康放在你们的头顶上，只是想给他一个虚职，不让他管具体事情嘛。
1: 哦，社长心里真是这么想的？既然如此，又何必要李康加入光复社呢？杀了他岂不是更简单吗？
3: 好了，不要再说这些了。
4: 你是社里元老，应该以光复社利益为重，
3: 这算什么？争名分抢座次，
1: 我为光复社，为你陈公鹏出生入死，却落得这样的下场。一个走投无路的三流货色，竟然要爬到我的头上。
4: 我真没想到你竟然会这么狭隘。
1: 哼，你大度，那就让我见识见识，把社长的位子让给李康。
4: 我
1: 怎么不敢吧？啊，看起来你和我一样狭隘，还多了几分虚伪。
4: 你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让李康入社，
0: 就是怕我和燕大哥的权力过重，
1: 危及了你的地位。
0: 什么帮会的利益，
1: 光复社的发展，净说好听的。李康不过是你陈公鹏用来平衡权力的棋子。
4: 我要撤掉你光复社执行总监督的职务。
1: 光复社还没轮到你陈公鹏一手遮天，你没这个权力。
4: 你
1: 还有一件事情要让你知道，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三流货色爬到我的头上，更不会容许别人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

0: 好了，社长，不要再生气了。社长，十二号公馆已经暴露，您还是尽快离开吧。
1: 哎，真想不到，真想不到杜马竟然会这样。
0: 啊，杜老总是有些过分，您就不要往心里去了。
1: 哎，庄英啊，明晚和李康见面，你与我同去。
0: 是，我会亲率手下提前做好安全警戒。
1: 嗯，庄英啊，等这件事情结束后，我要将社里更重要的工作交给你来负责，届时我们好好谈一谈。嗯，
0: 多谢社长信任。
1: 嗯，我先走了，你也要尽快离开。
0: 社长放心。
1: 嗯。

0: 社长。
1: 嗯，少勇啊，还有事吗？
0: 杜老总从来不讲空话的，因此。
1: 什么意思？
0: 当然是李康。
2: 哎呀，杜马这个人我了解，有时候会发些牢骚，很快就会过去的。
0: 但愿吧。
2: 我先走了。
0: 好。

0: 我们财委会要抓住有利形势，与公安民警、街道积极分子紧密配合，进一步打击活动在各区的银元贩子。
1: 组长，目前公安系统内部存在着国民党时期的旧警察及留用人员，这些人身上沾染着旧社会的恶习，很难改变，在工作中出工不出力、敷衍了事的情形。

0: 随时可见，更有甚者，很多警察与黑市银元贩子相互勾结，从中牟利。嗯，
1: 是啊。
2: 滨海刚刚解放，我们的干部储备力量明显不足，组织上正从各地抽调有经验的干部南下支援。同志们，在这个非常时期，就更要求我们要睁大眼睛，提高警惕。报告。
1: 首长，有您的电话。
0: 嗯，去吧。
2: 嗯，
0: 请大家稍等片刻，我去接个电话。
1: 好。

0: 喂，
1: 喂，是表弟吗？
0: 是我。
1: 表哥让我通知你有急事，请你到老地方见面。
0: 好，我马上就到。同志们，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散会。

0: 出什么事了？听徐丽丽的口气，好像很着急啊。陈公鹏要收编李康，什么？绝不能让这两股敌人合流，否则嫁祸给李康的所有行动便都要暴露了。不仅如此，李康虽然失势，但仍有其号召力。一旦这两股敌人合二为一，滨海的情势就会变得更加凶险，必须立刻解决李康一伙。不错。 李康约陈工鹏明晚7点在民生大酒店见面。哦，能不能将这二人一起抓获呢？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越来越肯定，我内部有敌人的眼线。抓了陈工鹏，消息肯定立刻走漏出去，老狐狸马上逃脱，假钞铸模厂和印钞厂转入地下，光复社的所有人员也会立刻转移或藏匿起来。到那时，我们之前的一切努力就都白费了。
1: 嗯。哦，对了，说到内奸，我正要告诉你，于如萍的事情我查过了，铁流小组顾问谷云霄同志曾是闵行区委副书记，据他说，闵行区地下党。 确实有第三行动小组，组长是李大海同志。解放前夕，全组同志被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在新教戚家庙。如果说小组内还有人活着，那他一定就是叛徒。
0: 你是说，于如萍是出卖小组同志的叛徒？
1: 这一点就由你来判断了。 如果他是叛徒，在基斯卡尔德餐厅门前，他为什么要帮我？也许他想取得你的信任，进行反侦查。哦，对了，最近我发现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的表现有些反常。
0: 哦，
1: 他通过各种途径反复追问，是不是已经有侦查员打入了光复社内部？
0: 他要做什么？
1: 表面上是谈工作。 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0: 你想怎么办？
1: 进一步调查，我已派组内的另外两名同志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0: 这我就放心了。哦，对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要向你汇报。
1: 是什么？
0: 我和杜马审讯老丁，据他交代，假钞模板每次都是由南疆运往滨海的。
1: 哦，
0: 老丁死到临头说这些话是为了救命，因此绝不会是假的。
1: 我说呢，信号监测车查遍了市内及其附近郊县，没有找到你给我的波长和频段，原来是在南疆。回去以后我立刻与南疆财委会联系，请他们协助我们，这次一定要找到铸模厂。
0: 李康要马上解决，刻不容缓。
1: 你想怎么办？我配合你。
0: 李康现在是惊弓之鸟，我想他一定就住在民生大酒店附近的某个旅社宾馆中。老张，回去后立刻动员财委会和铁流小组的所有成员行动起来，尽快查出李康的下落。
1: 可包括我在内，没有人见过李康的真面目，如何才能确定他的身份呢？
0: 只要找到可疑的人，立刻通知我，我亲自动手。
1: 好。

0: 哦，是张同志吧？
1: 嗯。
0: 接到财委会的通知后，我们立刻查遍了所有登记的房客，没有这样一个人。然而，负责楼层的服务生对我说，在5层308有一个形貌特征与之相符的男人，而且这个人是用一个女人的身份证件登记的。
1: 哦，
0: 哦，就是这个，您看一看吧。
2: 结果
3: 在金门饭店308房间找到一个形貌基本相符的，是个中年男人，用的是一个叫王月的女人的证件登记的。
2: 王月，不错，李康有个部下就叫王月。
3: 哦，太好了，我们立刻布控。
2: 我马上就到。

0: 308房间，服务员刚去送过水，他在房间内，我们的人已经将3楼控制起来，你想怎么办？
1: 我亲自动手。
0: 那需要我们的人配合吗？
1: 只有你和我，
0: 就我们两个人。
1: 是的，你立刻命令所有的人撤离3层，

0: 是的，是我。
1: 啊，燕老弟，你误会了。我已经与陈社长约好明晚见面。李某要投效光复社，我们很快就是同事了。
0: 我没有误会，误会的是你。
2: 你是共产党，
0: 说对了。

0: 老张，这里就交给你了，我先回去了。
1: 放心吧，双英，越是到了最后的关头，事情就会越复杂，也会变得越凶险，你要多保重啊。
0: 我会的。

0: 进来，
1: 。
2: 李康被捕了。嗯，
3: 昨夜在金门饭店。
2: 算上昨天，李康住进金门饭店还不到两天的时间。也就是说，共产党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在偌大的滨海找出了李康。这怎么可能？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还怎么可能在滨海潜伏下去？共产党怎么知道李康秘密潜回室内？又为什么要发动针对李康的搜捕？庄英，你有话要说？
1: 啊，社长，没有。
2: 怎么，对我还有所？

0: 隐瞒。
1: 社长，事情已经再明白不过了，有人事先将消息通报给共军，否则共产党就是神仙也不会这么快就找到李康啊。
2: 有人？可这件事情只有你我和杜文。
3: 不错不错，你昨天说过杜老总这个人从来不讲空话。
4: 进来。
5: 社长，燕大哥，李康被共军逮捕了。
3: 我已经知道了，
5: 共军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3: 共军的动作再快，也没有人的嘴巴快。

0: 也就是说，
1: 共产党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在偌大的滨海找出了李康。
0: 这怎么可能？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能力，
1: 我们还怎么可能在滨海潜伏下去？
0: 共产党怎么知道李康秘密潜回室内？又为什么要发动针对李康的搜捕？庄阳，你有话要说？
2: 啊，社长，没有。
0: 怎么，对我还有所隐瞒？
2: 社长，事情已经再明白不过了。有人事先将消息通报给共军，否则共产党就是神仙也不会这么快就找到李康啊。
0: 有人？可这件事情只有你我和杜马。不错不错，你昨天说过杜老总这个人从来不讲空话。进来。
3: 社长，燕大哥，李康被共军逮捕了。
0: 我已经知道了，
3: 共军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0: 共军的动作再快，也没有人的嘴巴快。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杜老总总算是如愿以偿了。
3: 杜马昨天的话说得有些过分，还望社长不要介意。
0: 好了，我还有些事情，你们二位下去吧。
3: 社长这是话里有话呀。
2: 哦，是，我倒是没听出来。
3: 从他的眼神里能够看出，他怀疑是我引来了共产党，抓捕了李康。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啊！
4: 四海鸿门会完了，他又有了燕大哥这样得力的干将。
3: 看起来我杜马已经没用喽。
2: 什么得力干将？燕某的处境，杜老总心里最清楚。他对你不过是怀疑，而对我呢，那是万分的不信任。就在几天前的基斯卡尔德西餐厅，宋满云手下狙击手的枪口不是还对着燕某的脑袋吗？我看社长除了他自己是谁也信不过的。
4: 燕大哥可能还不太清楚，
3: 陈功鹏虽然是光复社社长，但社中的骨干大部分都曾经是我的部下，陈功鹏本来就有所忌惮，
4: 现在燕大哥又加入了光复社，
3: 你的能力有目共睹，人人敬畏，对于他来说这又是一层无形的压力。其实说穿了，他就是怕你我会威胁到他的地位。好，有句话只能你知我知，给自己留条后路。

0: 你是南疆财委会的吕科长吧？
1: 你是张桥同志吗？
0: 嗯，是我。快请坐。
1: 好，坐。
0: 情况怎么样？
1: 接到你送来的假钞铸模厂波长和频段之后，我们组织了大量人力进行调查，最后确定假钞铸模厂的位置
0: 在南疆第一监狱附近的一家小工厂内。找到了？
1: 是的。
0: 能够确定就是铸模厂吗？
1: 经过我们侦查员的昼夜监视和侦查，这一点已经可以肯定。
0: 太好了，老吕，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2: 华东财委多次指示要全力配合滨海的同志
1: 打击银元和假钞犯罪，
2: 恢复滨海的经济秩序，
1: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你们真是雪中送炭呐。
1: 老赵，专案组是不是派人
2: 随我去一趟南疆，
1: 实地调查一下？
0: 我亲自去。
1: 好，那我们马上动身吧。

0: 出了什么事啊？现在又怎么了？什么？南疆财委会？
1: 我亲眼赶到张桥，与南疆财委会、侦察科吕科长同上一辆吉普车，离开财委会。我怀疑他们是冲着南疆的铸模厂去的。
0: 啊？什么？除你我之外，铸模厂的地址还有谁知道？
1: 那就只有杜麻了。哦，对了，在锄奸行动中，我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率给过燕双鹰，但他不知道铸模厂在南疆，更不知道铸模厂的具体地址。只有他们两个知道。嗯，这两天张桥的活动异常频繁，昨天他又到城隍庙老街与那个神秘人物接头。 我可以100%100%的肯定，那个神秘人物一定是打入光复社内部的共党谍报。哦，
0: 你怎么能够肯定？
1: 我查过财委会电话班，昨天执勤的一小组负责人说，张桥于昨天下午4时左右要通了南疆财委会的电话，算时间正是他与神秘人物接头完毕，返回单位之后的事情。
0: 可这能说明什么呀？

你怎么还不明白？这就说明张乔从神秘人物那里得知了铸模厂的地址，这才会去联络南疆财委会。

0: 共产党的手已经伸到我们眼皮底下，可我们却还茫然不知。不能再等了，必须尽快挖出这个内奸，否则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1: 你有什么计划？
0: 只有孤注一掷，险中求生。
1: 哦，什么意思？这能行吗？
0: 按我的安排去做，我保证不会出事。

0: 是我，是你，你为什么躲在那儿？我在观察你。观察我？你有心事？
1: 我托你问的事情，你问了吗？你不是去见你的上级了吗？
0: 哼，有意思，你好像亲眼看到了一样。
1: 你别忘了，我也是老特工，有敏锐的直觉。
0: 那只能说，你的直觉出现了错误。我是个青帮流氓，没有上级。

0: 我明白了。18位小组成员死了17个，只活下你一个人。如果我是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相信你的话。除非有一种可能。
1: 除非我是出卖同志们的叛徒。说的对极了。我不止一次的想过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主动寻找组织的原因。
0: 也就是说，你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
1: 劳力牺牲前2天，似乎已经感觉到。
2: 事情有些不对。啊，
1: 老李，
2: 嘘。怎么了，老李？出什么事了？这两天我发现情况有些不对，我似乎被人盯上了。什么？来不及多说，组织里面出现了叛徒。
1: 如果我出事，你要设法找到上级党组织，将这个小本子交给负责同志。将本子交给我之后，老李就匆匆离开了。2天之后，他与组内另外16名同志一同被捕。
0: 老李给你留下了一个小本子。
1: 是的，那是一个普通电码本，第1页上写。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老李牺牲后，我打开本子看了又看，想了又想，始终搞不清楚他给我这个本子的用意何在。而且这一串阿拉伯数字又代表

0: 数几田野，闵行去。
1: 昨天夜里，他突然对我说，他是中共党员，组织关系属于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
2: 什么？他是地下党？
1: 他是这样说的。
2: 我马小英以及铁流小组顾问武云霄同志都是闵行区委的。
1: 哦，
2: 是的。
1: 闵行区委？
3: 怎么了？
1: 哦，没什么。如萍，你去休息吧。
3: 可是

你这是怎么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啊。

0: 你是公安，老吕，可不能打草惊蛇。
1: 什么？公安？不可能啊！
0: 怎么回事？我已经通知各方，这里由财委会负责监视啊。
2: 哎，
0: 车上还有人。
2: 钟鼎明？
0: 什么？
2: 是钟鼎明。

0: 他不是关在监狱中吗？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1: 钟鼎明是中央造币厂厂长，国民党中将，
0: 怎么可能离开监狱呢？

0: 我说广辐射怎么能够制造出如此精良的假钞模板？原来竟然有钟鼎明在这里坐镇。老李啊，真想不到敌人的手竟然伸到公安系统严密监控的监狱里来了。第一监狱同其他各监狱一样，使用了大量国民党时期的旧警察，这些人贪财好利，匪气十足，在旧社会残酷地压榨盘剥普通市民。解放后， 他们中的很多人假装接受改造，积极上岗，实际上仍做着那些卑鄙恶劣的勾当。陈工鹏一伙肯定是收买了狱警中的一些败类，暗中卖放钟鼎明，替光辐射制作假钞模板。
1: 嗯，不错。
0: 老张啊，事不宜迟，
2: 我们立刻赶往财委会彻查此事。

0: 这么大的事情，光凭你们两个小小的御警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党的政策你们非常清楚，我劝你不要替人顶罪，说出幕后指使人，现在坦白还不晚。
1: 我说是我们组长让我们做的，他给了我们一人100块大洋。
0: 这样的事情之前还发生过几次？
1: 3个月前有一次，这是第二次。
2: 每次都是将人送到兴隆旅定场吗？
1: 是的，
3: 是的，是
1: 的，
3: 是。
2: 我说敌人为什么要将铸模厂放在第一监狱旁边？原来是这个原因。
0: 立刻抓捕狱警组长，撬开他的嘴巴。

0: 田野，是的。老张，怎么了？田野他曾是南疆地下党分区负责人。 后来调到滨海工作，在南疆期间，我们一起工作了2年多，可以说是非常熟悉。几个月前，他来到南疆，
1: 找到了我。你的监狱中关押着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名字叫钟鼎明。我想请老兄你在我需要的时候。
0: 将他偷偷带出监狱，到我指定的地点替我办事。钟鼎明是国民党中将，私自将他放出监狱，这可是要吊到我逮的。只要你一点头，这几根黄鱼就是你的。几天以后，我约他在青竹湖畔见面，答应了他。后来我才知道，田野是要让钟鼎明替他制造假钞模板。
2: 兴隆铝锭厂就是假钞模板制造厂。
0: 是的，当时我想，必须要将铸模厂放在监狱附近，这样既便于我们运送钟鼎明，不被人发现，又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我就和田野商议，他也觉得我的想法非常好。就这样，由我牵线找到监狱附近的一座破工厂，建起了兴隆铝锭厂，对外加工铝锭，其实就是假钞铸模厂。这些钟鼎明知道吗？
1: 他是被专政对象，自然不敢多问，只能是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0: 田野，真想不到内奸竟然是他。怎么，老张，这个人你认识啊？我要连夜赶回滨海。
3: 你有事吗，同志？
4: 我找财委会副主任张桥同志，他表哥让我给他带东西。
3: 请稍等。喂，请问张处长在吗？
4: 他还没有来，怎么有事吗？档
3: 口有一位女士找他，说他表哥带来东西。请他上来吧。好。
5: 这位同志，请进吧。
4: 谢谢。

0: 请问张主任在吗？
1: 哦，他还没有来，你等一下吧。
0: 哦，好。

0: 橘子，丽丽回来没有？
1: 她出去了吗？去哪儿了？
0: 没事了。
1: 这屋里像是着了火。你一宿没睡啊？
0: 我没事，你去吧。
1: 这样身体会垮掉的，你去休息一会儿吧。
0: 哎呀，好了，别啰嗦了，快去吧。橘子，对不起。
1: 没什么，我知道你心里有事儿。

0: 不烦你了，我走了。
1: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小慧。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就是广州西关火了整整43年的老字号黄记烧鹅。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也是烧鹅手艺的第3代传人黄师傅。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老黄，从我爸手里接手这个烧鹅炉到现在整整35年了。我们黄记烧鹅，广州街坊都知道，皮脆肉嫩，古代香。
1: 黄师傅，别光说呀，赶紧让咱观众们看看您家这烧鹅到底长什么样啊！
2: 小慧，你看，这就是我们黄记的招牌深井烧鹅，皮薄如纸，一咬就脆，肉汁饱满，一嚼就化，连骨头都入味儿。来，尝尝，刚出炉的。
1: 哇，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是又嫩又滑，一点儿也不柴，满嘴都是鹅油的香味儿，但一点儿也不腻。还有这个酸梅酱，酸甜解腻，真是绝配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太绝了，你们一定要尝尝呀！
2: 正宗的烧鹅就是皮脆肉嫩，古代香。咱们家从选鹅、腌制、风干、烤制，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1: 黄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2: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在广州老字号里不算贵。你想想，黑棕鹅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铺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
1: 5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黄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
2: 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批价，298元一只。
1: 298元一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两只。
2: 199元两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
1: 今天您这一步迈出去了，全国观众都认识您黄记了，以后来广州旅游都来找您，这笔广告费值多少钱呀？您自己算算。
2: 行，就冲你小慧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两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1: 好，黄师傅爽快。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黄师傅，您已经给出了199元两只的价格，我们栏目组今天再添一把火，您买两只，我们栏目组再送您两只。
2: 再送两只，那不就是199元4只了？
1: 对，199元您到手，8大袋整整4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2: 小慧，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呀！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招牌，我认了，199元8大袋整整4只，就这么定了。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算下来1袋不到30块钱，比你去菜市场买只生鹅还便宜啊。这是广州43年老字号，平时店里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
3: 酒楼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
1: 黄记烧鹅始于1982年，那年黄师傅的父亲黄耀祖从乡下来到广州，在西关旗楼下支起了一个烧鹅摊儿，每天凌晨4点起床，生乳、选鹅、

0: 笨的办法做最好吃的烧鹅。43年来，皇帝只做一件事，烧鹅。选鹅只用黑松鹅，生长期90天，7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酱、蒜蓉、五香粉，10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井炉烤制45分钟，大火上色，中火烤熟，小火逼油，20多道工序，10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骨带香。
1: 累，当然累，但是值得。我爸临走之前说过一句话，手艺人的招牌比命还重要。我们皇帝从来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杀现烤，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街坊邻居40多年的信赖。
0: 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带着徒弟们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的。199块钱8大袋，整整4只，你买到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鹅，是43年老字号的传承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这一只烧鹅，今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您算算这个账，去菜市场买只生鹅都要100多，回来还得自己拔毛、自己处理、自己烤，搞不好还烤糊了、烤干了。今天您花不到30块钱买1袋，拿到的是已经烤好的皮脆肉嫩的广州老字号的烧鹅，热5分钟就能吃，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啊，是顺丰，快得很。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吃半只烧鹅配个青菜，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鹅现做还省事儿。8大袋整整4只，够你家吃好几顿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下单，顺丰包邮，先到先得。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今年55了。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在西关卖烧鹅，传到我这儿已经是2代了。我做烧鹅35年，从来不敢马虎。今天上电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黄记烧鹅是真材实料，是祖传手艺，以前只在广州卖，外地的朋友想吃吃不到，现在好了，真空包装，顺丰包邮，全国各地都能尝到。
0: 所以今天黄师傅是来打广告、打招牌的。
1: 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说实话，成本都不够，但我不在乎，我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记住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之间传个名，比啥广告都强。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的实在呀。今天这个价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黄记这块招牌。您下的每一单都是对老字号的支持。
1: 我黄国华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们后厨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发出。您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退款，我1分钱不收，我拿我爸的招牌担保。
0: 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酒楼现做现打包。您想想，3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买2斤猪肉，买1颗盒饭，还是买1杯奶茶？今天30块钱，您能买到一整只广州老字号皮脆肉嫩、骨带香的深井烧鹅，而且是全国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风险都没有，只有五百。

0: 十单，后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最后50单，抢完即止。
1: 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你买回去，家里人吃了觉得好，帮我传个名，我就知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199元四只，整整八大袋，真空锁芯，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来订购吧。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九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九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呀。
1: 大伙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我就满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20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二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谢谢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

0: 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二十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呀。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呀。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2代传人。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0: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呀。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 敦煌壁画。

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到甘味。
1: 继续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1-4688，139-1911-3258，139-1911-7278。

0: 从东乡的知情大会到玉门的罐罐茶，
1: 小事不出错，大事不出正，矛盾不上交的这个奋斗目标吧。
0: 从永靖的法律明白人到张掖的四级七天，
2: 立足群众特殊困难，精准对接惠民政策。
3: 现在村里攀比财力的少了，乡风民风整体越来越好。
0: 送法下乡，打通法治服务基层最后一公里。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法治是乡村治理的基石，更是群众幸福生活的保障。甘肃以法治服务为抓手，推动普法宣传、矛盾调解、法律服务下沉一线。从东乡的知情大会到玉门的罐罐茶，一场场接地气的法治实践，绘就了法治惠民、和谐共筑的生动画卷。
0: 扎根群众身边、熟悉乡情民意的法律明白人，是化解基层矛盾的关键纽带。东乡县针对乡村群众法律知识欠缺、遇事一平情绪处事的治理痛点，深耕法律明白人培育工程，将法治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2: 我们的法治培训不搞大水漫灌，全是村民用得上的干货，就是要让这些法律明白人学完就能用，成为村里的法治宣传员和矛盾调解员。
5: 学了法律以后，我们用法律的知识跟百姓讲道理，我们的底气更足了。
0: 在河滩镇一起重点水利工程拆迁纠纷中，面对残疾群众马占先的生计顾虑，调解组没有简单化处置。
6: 而且这个负面拆过以后，那就没办法生活。
5: 这些沿街商铺是他家主要收入来源，担心拆迁之后呢，生活没有怎么保障。
2: 我们坚持普法先行，情理兼顾，依托法律明白人基层调解力量，多次上门释法说理，耐心疏导沟通，摒弃简单化一刀切的处置方式，立足群众特殊困难，精准对接惠民政策。
1: 司法所积极走访调查，对我们提出的高额补偿诉求先后十一次登门，并讲解了残疾人补贴、低保及临时救助的政策。通过讲法、讲理、讲情相结合的方式，不仅确保了盾干区工程的顺利推进，更妥善解决了当事人的实际困难。
0: 暖心的政策帮扶最终化解了多年的僵持，马占先彻底转变抵触心态，从不配合变为主动支持。
6: 这个乡上的我们的这个村上的这个多次的这个思想工作做了，也想来想去的这个也对了的。国家的政策我们也想上了，这么说这个我就也特别踏实。
5: 考虑到他家的特殊情况，我们积极协调，不仅落实了旧房改造相关的补偿，还为他家人争取到了工薪岗位，从根本上解决了他最担心的生计问题。
0: 十四五期间，省司法厅实施赋能工程和强基工程，培养法律明白人13.9万多名。该项目荣获2022年全国三下乡活动示范项目。知情大会开进村，法律烙进心坎里。在宁夏永靖县，法治服务同样找到了与群众最亲近的连接点。这两天，在刘家峡镇城北新村的知情大会上，普法变成你提问我解答、有纠纷现场调的互动式课堂。法律

0: 民办人沈明国经常走村入户，把法条转化成家常话。
1: 经常跟我们说一些法律的知识，比如说我们打工辞职，我们钱如何有着累积，在村里面这里面一些财力的那些攀比就有的很高，这些娃们也大了嘛，节目间隔也就宣传着也有的资料，我们也负担也轻些嘛。
2: 财力规范和劳务维权这两类问题是日常老百姓反映最多也是最容易闹矛盾的事情。在整治高价财力上，最大的难处就是老旧习俗和互相攀比的分歧。我们一边讲法律摆案例，一边用村规民约加以约束，经过一段时间的引导，现在村里攀比财力的少了，乡风民风整体越来越好。
0: 上半年，永靖县依托知情大会开展普法超120场次，解答咨询超800人次，调解纠纷170多件，一大批群众的心头结在家门口就得到了化解。
3: 结合村规民约，引导良好的村民风尚，从根本上降低矛盾纠纷的发生率，引导大家懂法守法。
4: 今年以来，逐步探索出以线上开展普法微课堂为主，线下各村居法律顾问面对面普法为辅的精准普法新模式，主要以民间借贷、宅基地、婚姻家庭、农民工讨薪、高价彩礼、邻里纠纷等问题开展普法35课次，受益群众达7848人次。
5: 来，我们先喝杯茶。
6: 谢谢副主任。
5: 喝杯茶，慢慢说啊，慢慢说，一个一个来。三家子的问题，这一个事情，就是这啊。
0: 特色调解室以温情模式化解千家烦忧，在玉门市玉门镇依托当地群众爱喝罐罐茶的习俗，创新打造了罐罐茶调解室。这里没有严肃的审判台，只有围炉而坐的调解员和当事人，在轻松温馨的氛围中打开心扉，化解纠纷。
5: 喝杯罐罐茶，清理小小火，用的让三分可以把家回的这个主要目标，就是呢，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这个奋斗目标吧。
0: 在一场因地块纠纷而争得面红耳赤的调解中，几盅茶下肚，双方最终握手言和。
7: 你看，今天嘛，就是我们这个兔子不好说，通过这个村上的树枝，我们喝罐罐茶，我们把这个纸兔调出来，通过这个微信就多走读了。现在嘛，就是呼唤，把谁的纸快也装明白了，都要退烧不，都要的嘛就退出来，手的跟上不上，就阴霾解决了，我们也非常满意。
0: 从全省来看，各地在基层调解实践中探索出了马背普法、巧儿说法、花儿普法、一碗奶茶调解法等一批富有地域特色的治理品牌。特别是在牧区，将马鞍变成普法阵地，设立帐篷课堂，用马蹄丈量民情。
8: 县玉门镇共有人民调解员是38名，均由村干部和老党员构成，为基层调解工作带来了最坚实的力量。今年又打造了玉石同心分调室，使矛盾得到了就地化解，为全镇的乡村振兴、民生发展筑牢了坚实的平安治理根基。
0: 除了温情调解，玉门市还主动服务企业。司法局组织专业律师团队深入企业，开展精准服务的法制体检，协助审查用工合同，规避法律风险。
9: 我们企业发展的后顾之忧少了，就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生产经营中去。
0: 示范引领筑牢乡村治理的法治基石。在张掖市张掖民乐县太和村作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建立了村级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推行4级7天调解工作机制。
10: 我们从日加日加塞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常态化提供普法宣传、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8%，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切实打通了法律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功能。
11: 我们两个最热闹的人，存在人发生的这事，那个领导存在我们村里的，存在人那我们村里的，我们两个人非常满意。
12: 我们村的人的法律知识也速速提高了，村的风气也越来越好了。
13: 坚持常态化、维护普法、主动排查矛盾，

0: 把拎着酒封拖着酒封等问题解决在蒙阳公腿，引导大家养成日发百世的好习惯，为乡村建设保驾护航。
1: 高台县高地村建立常态化普法机制，法律明白人穿梭于楼栋院落。近期一起泵池征地纠纷中，法律明白人第一时间介入，保障了项目落地和村民权益。
2: 村干部和文革院通过各种形式经常性的在把这个法律的这个就在当这放在第一位给我们讲解，遇到各种的矛盾啊纠纷啊随时都能及时的调和，没有把这个矛盾日流化的这种情况。
3: 接到群众的反映，多次就到村上我们进行了调解，再到现场我们进行和农户进行了现场调解，把农户的损失进行降到最低。
4: 同行就是么这修个泵池，我的受害方比较将近一个三四个子都要忘掉的吧。经过村上的领导这个啥都是昆明调解，要做的这个为了大家的日子，同时把这泵池挖过个保证了日后的这个。公费实修，
5: 坚持坚信新时代粉桥经验，升华运用我们张安市土生土长的四十七天矛盾调解法，尽量做到小事不出货，大事不出村，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今后我们将持续深化自治、法治、德治融合，以民主法治建设赋能乡村振兴，不断提升村民的幸福感、安全感，打造共建共享。和美乡村。
1: 十四五期间，全省持续优化法治宣传内容与形式，加大三下乡资源投入力度，累计投入600多万元用于基层法治建设，组织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经国普法乡村行、送法下乡等活动超10万场次，覆盖3000万人次。举办服务大局普法行、法治文化基层行等活动15万余场次。从法律明白人、罐罐茶调解式到网格化治理，这些扎根乡土的探索不再是生硬的法条灌输，而是化作了一杯暖茶、一次上门、一场调解、一份保障，将法治的温情与力量送到了田间地头、草原深处，送进了群众心坎儿。这一幕幕鲜活的法治实践，正在共同奏响甘肃法治服务三下乡的铿锵乐章，为陇原大地的乡村振兴筑牢坚实的法治根基。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思路民族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6: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7: 想做刀客吗？
8: 听从大当家安排。
7: 如果我要你死呢？
9: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10: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11: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2: 大棚连片，瓜菜轮作，农户耕耘，四季丰收。
13: 示范基地在实现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这个社会效益，带动我们的30余农户，实现了这个就近务工，人均的增收，能够实现每年3万元。
12: 东西协作，架起连心桥，村。

0: 您家门口务工又顾家。
1: 在园区上班就是增加了我的收入，在这边上班的话就是人多，心情也会特别好。
0: 高兰以产业巨石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全省预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推进会上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仁爱之心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石谋君主持。
0: 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项目支撑，激活创新动能，工业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
1: 前五个月，甘肃省进出口总值318.4亿元，同比增长6.9%。
0: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省各地通过开展系列特色活动，让古老非遗走出展馆，融入生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全省预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推进会6月12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进主动创稳，全力推动预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走深走实，以仁爱之心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以关爱之情点亮每一个家庭的希望之光，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和谐甘肃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石谋君主持会议。
2: 胡昌生强调，育人重在正本，护苗贵在防偏，要深化教育引导，推进源头预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要广泛开展志愿服务、理论宣讲、入户走访等实践教学活动，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认真落实法治教育机制，全面做实法治宣传教育和安全教育，引导未成年人严守法律底线，提升自我防范意识和能力，要全周期加强关爱关怀，当好孩子们的爱心爷爷奶奶、爱心爸爸妈妈，帮助未成年人养成良好行为习惯，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要

0: 完善心理健康预警机制，全覆盖开展心理健康筛查和评估，建立青少年服务平台协调联动机制。要深入实施中小学家访近万家行动，落实学校领导带头家访、班主任定期家访和家长接待日等制度，及时发现和解决苗头性问题。要切实净化网络环境，健全未成年人网络维权、公益诉讼等司法保护机制，坚决整治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的网络乱象。胡昌生强调，要构建权责清晰、运转顺畅、务实管用的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协作调度处置机制，统筹抓好风险预警、案件办理、帮教矫治等工作，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省领导雷东升、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胡卓、王旭、刘仲奎、何丽、沈健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1: 工业稳增长，经济有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紧扣强工业行动部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项目支撑，激活创新动能，全省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
2: 数字算力是驱动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作为全省数字信息产业链链主实施主体，位于金昌市的甘肃电投紫金云大数据中心构建起信息化集成、智算、北斗加云服务的全站式服务体系，正逐步成长为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目前中兴一期的5000个机架已全部投运，总功率达2.3万千瓦，二期、三期项目稳步推进，全部建成后可形成50000个机柜的服务能力。
3: 继续锚定国家算力枢纽核心承载平台的定位，紧跟国家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加战略部署，全面落实算电协同发展战略，不断升级算力供给、经济技术服务，拓展应用场景，完善产业生态，全力打造成为西部领先的综合算力服务商、行业数字解决方案提供商。
2: 工业发展热潮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宁夏康乐县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升级惠企政策，以精细化保姆式服务吸引众多优质企业落地投产、扎根发展。宁夏科斯特电子科技依托当地政策扶持与贴心服务，快速实现投产达效，凭借供应产品品质稳步拓展市场。
4: 园区针对高新技术企业出台的科创扶持、产能扩容等政策，为我们技术创新、规模扩张提供了有力支撑。入驻以来，企业生产经营平稳有序，产能持续释放，2025年完成产值3198万元，新增就业岗位150人。
2: 随着一批批落地企业的蓬勃发展，康乐县工业集中区持续完善园区配套设施，落实一企一专班全程代办服务，及时破解企业发展难题。
5: 工业集中区已签约企业11家，今年新入驻企业2家，2025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24亿元，其中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9194万元，工业增加值739万元。提高服务水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努力抓好平台建设、招商引资和企业培育工作。
2: 进入二季度，玉门市各大工业企业开足马力赶生产，全力以赴冲刺上半年各项目标任务。甘肃鲁豫东一精细化工有限公司通过引进先进智能生产设备和数字化管控系统，稳定生产产能，提升生产效益。
6: 自动化平台上可以实时监视到车间设备生产的一些温度、压力、数值，确保现场的正常安全生产。
2: 今年一季度，玉门市重点制造企业抢抓发展机遇，深耕技术创新，以亮眼成绩实现首季开门红，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5%，为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7: 出口到马来西亚以及越南比较多一点。一季度我们进出口额大概是7000万元左右，订单我们也从工厂已经发出700余吨货。
2: 产业发展亮点分成，工业经济稳步前行。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增速连续51个

0: 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业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甘肃台报道。
1: 近日，记者从兰州海关了解到，前五个月甘肃省进出口总值318.4亿元，同比增长6.9%，其中出口值81.3亿元，增长16.3%，进口值237.1亿元，增长4%，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实现增长。前五个月，甘肃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18.5亿元，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8.6%，对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98.6亿元，增长22.2%，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31%。新贸易业态发展迅速，前五个月甘肃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值增长242.7%，同期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215.4亿元，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7.7%，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84.4亿元，增长22%。甘肃台报道。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省各地通过开展展演展销、研学体验、非遗进校园等系列特色活动，以多元形式活化文化遗产，传承千年文脉，让古老非遗走出展馆，融入生活，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
1: 遗产浸润生活，文脉生生不息。今天上午，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甘肃主会场暨保护文化遗产“我们在行动”宣传活动在张掖市举行。通过全方位展现陇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发展的亮眼成果，让千年优秀传统文化走进群众生活。
3: 今天的活动特别震撼，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让我们近距离感受到文化遗产的魅力。
1: 兰州同步启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社科普及宣传周活动，通过古风市集、文物拓印、普法宣传、彩陶非遗课堂等沉浸式体验活动及文物保护、社科普及、非遗体验于一体，吸引市民学生踊跃参与。活动特邀考古专家在明代白衣寺塔现场授课，让文物知识可感可学。
4: 以前都是隔着屏幕看文物，但今天专家给我们通过专业的讲解，让我们了解专业的知识，非常有意义。
1: 在嘉峪关，非遗专场演出热闹上演，霸王鞭、地蹦子等省级非遗项目轮番登台，鲜活的舞台表演尽显非遗风采，
5: 让它的内涵让更多的人去体会它、了解它，并且喜爱它，用它的美去感染更多的听众、更多的受众，而把我们这些非遗项目更好的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1: 两当县创新推出全新两当号子曲目，搭配传统武术展演、非遗图文展览，普及非遗保护知识。庄浪县开展非遗主题展演活动，让乡土文脉浸润民间生活。酒泉开展特色民族服饰展演、景区非遗快闪及研学活动，尽显多民族文化交融特色。天水、金昌、庆阳通过皮影沉浸式课堂、剪纸面塑、实操教学、红色非遗科普手工等特色校园活动，让青少年近距离体悟非遗匠心，传承文化根脉。
6: 让青少年呢来借此机会了解我们传统的非遗文化，并且感受我们当地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也让青少年可以更好的来传承我们的民俗文化。
1: 甘肃台报道。6月13号，甘肃省直属机关第13届运动会闭幕式暨颁奖仪式在兰州体育馆举行。闭幕式前举行了拔河比赛决赛，参赛队员们紧握长绳，脚蹬实地，为集体荣誉奋勇拼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雷东升为获奖代表队颁奖并宣布运动会闭幕。省领导戴超、王旭、吴万华出席闭幕式并为获奖代表队颁奖。本届运动会由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省体育局、省总工会共同举办，设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拔河四个项目，98个单位的3600多名运动员参赛，省体育局拔河代表队、省教育厅篮球代表队等144个团体和个人获奖，多项比赛成绩刷新省直机关历届运动会历史记录，省委办公厅、省委党校等单位获优秀组织奖，省法院、省文旅厅等单位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0: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定西市妇联、陇南金辉正能量公益基金会不断创新帮扶举措，广泛凝聚爱心力量，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
1: 在定西，活跃在各行业各领域的爱心妈妈们共享着一个温暖有爱的名字——土豆妈妈。他们用真情陪伴，温暖守护着每一名困境儿童。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定西市妇联依托市县乡村四级妇联联动网络，组建594支特色关爱队伍，构建起品牌加项目的精准滴灌式关爱服务体系。
2: 家好疼啊，冬少就给把冬少的衣服买来了，夏天就是夏天的衣服，有时候就来了看来了，身上给拿着呢。
3: 我就觉得爱心妈妈这个工作其实就是润物细无声的，我同时也觉得孩子的身上就是面对生活里的这样一些困难，坚强、坚定、坚持，其实也是我生命的养分。
1: 截至目前，定西市共有3253名土豆妈妈活跃在帮扶一线，灵活结对土豆娃娃7981名，开展各类关爱服务活动2000多场次。
4: 我们把关爱做到了屋里头，发起了土豆娃娃换新屋、换新乐园等项目，为困境儿童改造了学习生活环境。我们把温暖送到心坎里，以土豆妈妈的温情守护着每一个土豆娃娃的健康成长。
1: 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汇聚社会公益力量，在陇南，金辉正能量公益基金会不断延伸教育帮扶链条，围绕高中阶段教育持续加大定向资助力度，支持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并同步改善学校育人条件，助力形成更加完善的教育帮扶体系。
5: 2023年以来，金辉正能量公益基金会累计投入55.8万元，用于奖励优秀学生、资助困难学生，惠及我校220名优秀毕业学生。截至目前，基金会已累计投入1000万元，用于我校的助学助教，为我校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1: 结对帮扶工作开展以来，金辉正能量基金会在持续推进助学行动的同时，将公益触角延伸至更广领域，统筹推进抢险救灾、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累计投入公益资金4000多万元，使公益帮扶从单一助学向多维领域协同推进不断拓展。
6: 2023年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我们企业对辉县和通渭县进行了结对帮扶，累计为近万名学生提供捐助资金3000多万元，实现了贫困学子的大学梦。
1: 甘肃台报道。
7: 在酒泉有一位特殊的猎人，他的目标是为求职者寻找一份好的工作，他就是甘肃城市猎人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陈喜。
8: 2011年，陈喜结束了16年的军旅生涯，先后尝试餐饮、工程、汽车租赁等多个行业，均以失败告终。转机出现在2015年，得益于我省人社部门稳就业促创业的创新创业扶持政策的托举，陈喜一头扎进刚兴起的人力资源行业。2017年12月，他和合伙人注册成立甘肃城市猎人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之初，他定下一条规矩，绝不向求职者收取一分钱。
9: 我们做的不是简单的中介，我们是在解决一个家庭的问题。一个人稳定就业了，家庭就稳了，人心暖了，生意自然会好。
8: 正是这份坚持为公司赢得了好口碑，在陈喜的带领下，公司快速发展，在兰州、武威、嘉峪关等地设立6家分公司，服务用工单位超过140家。特别是近年来，借助我省各级人社部门援企稳岗服务千企行动的东风，企业广泛开展用工需求对接，快速拓展了服务版图。2025年，公司年度营业收入突破1.52亿元，外派在册员工2300多人，成为区域内极具影响力的综合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10: 没有收取我的任何的费用，这个给我介绍的工作推荐的这个单位呢，也是发挥了我的特长。
8: 从给自己找事干

0: 到帮别人有活干，企业找到了比赚钱更有分量的事。2019年起，公司年均组织公益性招聘70多场次，累计帮助1.2万余人实现就业。2024年，公司接手运营酒泉市宿州区人力资源市场和零工市场，联动马上就业云平台，打通求职就业的最后一公里，全链条推动创新创业，提质增效。
1: 接下来我们打算把培训、就业、服务这些产业链打通，依托宿州区公共实训基地、宿州区零工市场，把就业服务工作做得更专业、更精准，让更多的人在家门口就业。
0: 近年来，我省不断完善就业创业政策体系，仅2025年就推出16条具体措施，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带动就业。像陈喜这样的创业者，正是政策红利惠及民生的生动缩影。甘肃台报道。
2: 备受球迷关注的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今晚在甘南州体育场正式鸣哨开赛。经过多日紧锣密鼓的筹备，从赛事组织到安全保障，从直播技术到开幕式演出，各项工作已全部就绪。
3: 作为我省覆盖面最广、竞技水平最高的本土业余足球标杆赛事，本届陇超汇集了全省14个市州、兰州新区及省直单位的16支精英队伍。全赛季52场主客场巡回赛将为陇原大地点燃持续的足球热情。为确保赛事规范有序开展，各方提前开展人员专业培训，细化场地对接流程，完善医疗应急保障，全方位精细化的筹备工作以筑牢赛事根基。
4: 按照比赛的标准，每场比赛配备2辆120车，开通了这个医院的救助急救的绿色通道。
3: 为了让无法到场的球迷同步感受赛场的激情与热血，本次揭幕战的直播保障同样下足了功夫。甘肃省广电总台直播团队提前进驻场地，反复打磨转播方案。目前各项技术保障工作均已准备就绪，将通过多维度呈现，让线上线下观众共享足球盛宴。
5: 甘肃省广电总台直播团队经过多次的实地演练，架设12个机位，大小屏联动，全方位引进赛事直播先进技术，力求确保给全省观众展示一场高质量的体育赛事。
3: 开幕式文艺演出是本次揭幕战的一大亮点，节目组深耕甘南本土文脉，精心打磨节目内容，力求呈现兼具民族特色与体育精神的视听盛宴。
6: 我们经过了大的连拍以后呢，节目已经呈现得非常不错，突出我们甘南的风采，展现我们甘南的魅力。
3: 今晚7:30，本场直播将由甘肃文化影视频道、甘肃公共应急频道并机同步播出。视听甘肃客户端、省广电总台全平台新媒体矩阵将同步开启网络直播。甘肃台报道。近日，满载新鲜优质芹菜的货运车辆从通渭县北城铺镇高原下菜种植基地发车，千里奔赴上海江桥大型农产品交易市场。通渭特色高原芹菜通过北菜南运绿色通道进入长三角核心消费市场。
7: 现在芹菜正到了关键的采收期，全部手指头一样粗细，长度也刚刚好，这个香芹的标准就是。
3: 通渭县持续深耕高原下菜特色产业，全县蔬菜种植计划面积达8万亩。当地创新推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订单种植模式，推进蔬菜标准化、规模化种植，打通农产品外销渠道，切实把特色产业优势转化为农户增收优势，激发乡村产业振兴活力。
8: 今年菠萝山是个大棚啊，种的这个黄萝卜，一个棚可能产量就8000斤到9000斤左右啊，一个棚收入9000到10万。
3: 甘肃台报道。为盘活兰州优质文旅资源，激活文旅市场活力，即日起至10月15日，兰州水墨丹霞、黄河楼、夜游黄河、兰州野生动物园四大核心景区推出超值联票，覆盖端午、暑期、中秋、国庆四大出游黄金时段，满足广大市民游客多元化需求。6月13号，平凉市低空经济场景延伸项目正式落成发布。项目聚焦低空作业、实训培育、应急演练、实景展示核心功能。项目投用后，多元化低空场景将全面赋能平凉重点。

0: 领域发展。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定向越野比赛今天在渭源前开赛，九支代表队57名运动员参赛，赛程为期两天，设八个项目，分甲乙两组，包括男女子短距离及中距离定向越野。
1: 眼下陇南市武都区300亩观赏芍药迎来采摘旺季，漫山花海，姹紫嫣红，美景与丰收相映成趣。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高端观赏芍药特色产业，鲜切花品质优良，持续带动周边群众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2: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做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今天，据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举行，还有八天。
1: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2: 微纪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纪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他叫张俊景，是甘肃省碧口公路段的段长，已经在陇南的山路里守了25年。年少时一次外出求医途中的坎坷经历，在他心里就埋下了把路修得好一点快一点的希望种子。参加工作后的这20多年里，他读书深造，扎根一线，在暴雨中抢险，在田间里解忧。他把青春藏在陇南山区的每一段公路里，也把坚守刻在了20多年的风雨养护路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张俊景，听一听这位养路带头人的心里话。
1: 7月2日深夜，陇南文县地区暴雨倾盆，整夜未停，山洪裹着落石，随时可能阻断公路，威胁百姓安全。时任陇南公路局技术科长的张军警，全面组织养护范围内1699座桥梁和90座隧道的灾毁排查、应急抢修工作。
2: 头天晚上我们是把工作安排好了，第二天5点半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来。我只给大家说了一句话，我说昨天晚上都说好的，你们出去注意安全就行了。我说到这个的时候，我都自己有点感动。
1: 注意安全，这简单的四个字藏着张军警满心的叮嘱与沉甸甸的担当。这场抢险持续了3天3夜。
2: 我们当时的206线和五贯高速是并在一起的，我们这个已经把我们的206线完全冲毁掉了，紧接着就会把五贯高速给冲毁掉，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1: 面对险情，张俊景和大家一起采取换人不换机械的模式，投入300多台次运输车辆、40多台次挖掘机和装载机，昼夜不停地奋战在抢险一线，成功堵住206线路基缺口，守住了五贯高速的安全，也守住了沿线百姓的平安。
2: 我希望就是说我们这个团队的每一个人都尽力去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是最重要的是还是我们每个人都平安回来。

0: 陇南的山层峦叠嶂，云雾缭绕，山间的路蜿蜒曲折，串联起千家万户的期盼与希望。这条承载着沿线百姓出行梦想的山路，也是张俊庆25年如一日坚守的阵地。
1: 上初中的时候得了一场病，五都给我检查身体的时候，从五都到文县大约140公里路，但是我们早上6点出发，要晚上傍晚的5点才能到，这个时间就特别长。那个时候我就年龄也小嘛，我就特别希望这个时间短一点。
0: 那段漫长而颠簸的求医路，成了张俊庆年少记忆里最深刻的印记。正是这份朴素的期盼，在他心底埋下了种子。2001年，张俊庆身着橘色工装，走进了文县公路段，成为一名基层技术员。这一去，便与陇南的山路结下了不解之缘。
1: 和我们年长的一些技术员去路上的时候，发现我们每天走的路，我们自己都没有在意过，但是我们的养护工呢，会做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工作。
0: 常人眼中平淡无奇的寻路，在他眼里却千钧之重。查看桥涵是否完好，梁板有无移位，检查排水孔是否堵塞，安全设施是否缺失，警惕地质灾害后的落石与淤塞，每一个细节都不敢疏忽。
1: 只有我们把寻路这一块做到位了之后，我们才能开展进一步的工作，这是我们一切的基础。
0: 工作的前20年里，张俊庆辗转陇南中心养路计划科、技术科，每一个岗位都留下了他实干的足迹。2021年3月，张俊庆担任文县公路段段长。由他主持的 G75 兰海高速五贯段混凝土路面防护技术研究科研项目，被中国海源建设工会全国委员会评为第二届全国交通行业职工岗位创新优秀成果奖。2024年3月，张俊庆被调任碧口公路段担任段长职务。
1: 在哪儿有一座涵洞，在哪儿有一座桥梁，在哪儿有一座弯道，都历程把它就是记忆得非常清楚。我感觉我们公路养护人的青春都化作了漫山遍野苍松的年龙。
0: 25年里，既有直面险情的无畏，更有温润民心的柔软。来到碧口段后，群众反映景地村一处泥石流沟年年水毁，威胁下游百姓房屋安全。于是他在争取上级部门支持的同时，和同事们节省用度，大伙儿自己辛苦一点，少雇点劳务人员，一点点的挤出经费，在汛期到来前建成一道圆筒涵，彻底解决了公路暴雨中断百姓受威胁的难题。这份实干也赢得了百姓的认可与赞誉。
2: 张段长是有责任心、有担当、为群众办事实的一个好段长。
0: 8000多个日夜，张俊庆把青春化作了漫山苍松的年轮，把热爱融入了公路养护的每一个细节。在陇南的大山深处，书写着一名公路养护人最动人、最赤诚的人生答卷。
1: 正红前逆行，坦途上耕耘，运脚步丈量陇原山道，运创新赋能养护发展，守一份初心，护一路畅通，让橘红成为交通强国征程中最耀眼的底色。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深，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

0: 出雷霆般的节奏，其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门半道，千里黄河水奔浪。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6: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6: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9: 他是值得被中国人民永远铭记的新西兰人。
10: 路易·艾黎是一束光，他照亮了旧时代青年前行的道路。
9: 他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把电灯笼及现代教育带进河西小城，更留下首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教育理念。
10: 人活着呢，要为人民做点什么事情。
9: 他的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仍在激励着今天的年轻人，脚踏实地，照亮前路。本期丝路大讲堂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路易·艾黎被中国人亲切地称之为老朋友、老战友，他从遥远的阿尔卑斯山来到中国支援抗战，以攻和救亡，以办学育人，以60年的坚守做中国苦难岁月里最沉默、最长久的同行者。期间最令他魂牵梦绕的地方就是甘肃山丹，他创办了培黎学校，收留战争孤儿，把现代工业、西医、电灯、农机第一次带进了这座河西小城。他一生未婚，没有私人财产，是怎样的精神激励他不知疲惫，不畏生死，一路向前的呢？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这位讲者将带领着我们走进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读懂他永不落幕的精神力量。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讲者。
1: 韩高年，文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甘肃省拔尖领军人才，甘肃省首届飞天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0: 兰州城市学院校长，兼任甘肃省社科联副主席，丝绸之路主编，光明日报光明文化遗产研究院特约专家，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中国古代民俗学史、西北简帛文献与文化等。
1: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韩高年，有请。韩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韩老师，我们知道呢，路易·艾黎精神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那今天您来到现场想要给我们分享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
2: 路易·艾黎啊，他是著名的十大国际友人之首。我分享的核心内容呢，就是路易·艾黎的精神，主要的就是首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教育理念，还有就是大爱无疆的国际主义精神，人民的诗人，人民的歌者，还有就是为人民做事的这种情怀。
1: 好的，那我们期待您带来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请您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2: 好。

大家好，我是丝路大讲堂的讲者韩高年。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路易·艾黎的故事，从阿尔卑斯山到祁连山。兰州市安宁区兰州城市学院培黎校区对面有一个市民广场，这个广场呢名叫培黎广场。广场上呢有一组大型的雕塑，名字叫做艾黎与中国的孩子们。艾黎到底是谁？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艾黎，领略他的光辉人生。

0: Just an ordinary person, an ordinary New Zealand country bumpkin, more or less, and there we are.
1: 路易·艾黎很小的时候啊，他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他父亲一度认为啊，他是个笨小孩。在他三四岁的时候呢，有一次在家里发生过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小小的路易·艾黎啊，那个时候呢，特别有好奇心。他家住的那个地方呢，夏天特别干旱，家里面有一个铁桶，专门用来收集雨水的。路易·艾黎呢，拿那个凿子和锤子啊，就把那个铁桶上面呢，给钻了好多个洞。当他看到那个水哗哗哗流出来的时候呢，小艾黎啊，高兴的就手舞足蹈。但是大家想想，好不容易收集好的雨水，家长回来一看呢，都流得满地都是，就批评这个孩子，说这个孩子好像缺心眼。结果路易艾黎呢，回头对他父亲说了一句，说没啥大不了的。啊，没啥大不了的呢，也在此后成为路易艾黎鼓励自己战胜困难的一句口头禅。伴随着他在一战当中经历了生死的考验，后来他在这个农场工作的时候呢，战胜困难，以及后来呢到了上海，到了中国，一系列的艰难困苦当中呢，成为鼓舞他的一种精神力量。艾黎呢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逐渐的成长，因为他的父亲是中学的校长，小学的校长，他的父亲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能言善辩，特别的严谨。他的母亲呢又充满大爱，刚才讲她是一个，也是一个知识女性，她曾经为新西兰的女性获得选举权，各处去奔走呼告，最后呢也成功了。那么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艾黎长到十五岁的时候呢，他们家搬到了基督城，他呢在基督城男子高中上学。我2025年到新西兰去的时候呢，也到了艾黎就读过的这所高中去看了看。他在高中期间有课余时间啊，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打橄榄球。他特别喜欢去博物馆，而且呢喜欢去阅读英国小说家的一些冒险小说，像三个火枪手啊，萨克雷的名利场啊，这些。总之他是文科很好，理科尤其是数学特别不好。他

数学老师有一次啊，就让他回答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不是说有多难的问题，结果呢艾黎没答上来，他的数学老师就挖苦他说你数学学得这么差，

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艾琳呢，就想冒充年龄到了入伍年龄的青年去参军，结果第一次被他父亲发现，就阻止了。那后来呢，他的哥哥 Eric 啊，就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呢牺牲了。那么他呢也在高中没毕业的时候呢，就年龄实际上也不到参军的年龄，就报名参加了一战。在一战期间呢，他经历了生死的考验啊，他看到好多战友啊倒在血泊之中，很快战争就结束了。他回到他的家乡，在家乡新西兰的北岛这里呢，跟他的战友在这里呢，办农场，农场的生意啊特别不好，就只有他们两个人，而且那个地方呢几乎是荒无人烟的，在农场六年啊，他们吃了很多苦，但是农场养羊、羊毛啊，这些相应的农牧产品的价格，在当时英国正好是经历经济危机，价格很不好，那后来呢，他们没有办法，就。在这个他的战友杰克准备结婚的时候呢，艾莉就决定要离开农场。他给家里给他母亲讲啊，他要到中国去看一看。那在当时的艾莉来说呢，他对中国的了解只是在一战当中呢碰到过来自山东的中国劳工，这些劳工啊个子非常高大，而且为人豪爽，很和善。另外呢，就是通过当地的报纸了解到中国也在发生革命，他想到中国来，他的母亲呢没有阻止他，那么他就在1927年，4月21日就来到了当时的上海。大家知道，1927年，上半年的上海呢，正好是血雨腥风，就是412反革命政变刚刚结束，到处弥漫着白色恐怖气氛。艾莉从轮船上到码头的时候呢，他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一个外国人到了码头上来，居然没有人查验护照，也没有什么通关的这些手续，他就很顺利就下了轮船到了码头上，远远的看到一群工人啊正在那里劳动，他走过去想跟人家打听点上海的情况，结果有个工人呢抬头看了他一眼，一看是个老外，这个工人呢就没好气的往他脸上唾了一口唾沫，艾琳呢也没有说什么，但是他心里就觉得很纳闷啊，原来中国人是特别友好的，为什么这会儿来在他脸上唾了一口唾沫，他也没有说什么，就把唾沫擦掉他就走了啊。他到了上海之后呢，看到的啊，他朋友推荐他呢去的是工部局的，就租借工部局的救火队啊，他到救火队呢担任了一名消防员，后来呢因为他的工作很出色，他就做了消防队的督察。消防队的工作呢，他一开始以为特别的轻松，结果呢没想到有一天晚上刚睡下来，一下子火警就拉响了。那一夜呢发生了五起火警，他一晚上都没有睡觉，结果过了好几天呢，也没有一次火警啊，就是这个工作呢有时候繁忙，有时候很空闲。那么他呢利用这个消防员这个职务呢，对当时上海的工厂，尤其是化工厂和缫丝厂的童工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他发现这个工厂里面的资本家剥削童工，8、9岁的孩子站在那个竹剪子的那个大桶前面啊，小胳膊都被那个水都泡的都肿了。化工厂的那些童工呢，因为要给那个铅板啊、电池啊这些要镀铅镀铬。铬中毒、铅中毒在儿童童工当中是非常普遍的，那他就利用这个工厂安全督察这个职务呢，就为这些童工争取权益啊。后来给童工开了免费的食堂，改善了工作条件。他的内心啊，确实是对当时的这些劳苦大众的子弟、这些童工、女工抱以深切的同情。他呢，利用工作之余也到上海的弄堂里面去走，他发现租界之外、租界之内和租界之外完全是两重生活的途径，一方面是租界内的灯红酒绿，富人过着像天堂一般的生活，
另一面呢，在上海的

脏乱差、臭气熏天的弄堂里面呢，劳苦大众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那他就对这个大众啊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同情。有一件事情对他影响特别大，就是在无锡呢，他看到有七八个青年啊，因为游行被抓起来，当作是共产党给枪毙了啊，他。这件事情对他刺激很大，那么他回来以后呢，就和爱德加·斯诺、马海德等等这些进步的外国人士一起读马克思还有列宁的书，他就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还有中国的现状有了特别深入的了解。正因为这种国际主义的情怀啊，这种对劳苦大众的这种悲悯仁爱之心，使得他呢认为当时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也成了一个革命者。他在上海的十年当中呢，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地下党的一些革命同志撤退，为地下党来运送物资、药品等等。有一次呢，在1934年的11月份的时候呢，地下党把一部电台，就是跟长征的红军联系的一部电台，秘密地藏在他家里，因为他家呢住在租界，作为一个掩护。结果呢，有一次正在发报的过程当中啊，来了特务的检查，特务来检查。那么特务来了以后呢，艾黎发现一同来的还有他在消防队的一些同事，有一个同事，他就走上去把这个同事跟他打招呼，请他到楼下的餐厅里面喝咖啡，以此呢来拖住敌人，那么也顺利的把这次险情就排除过去了。在上海十年啊，是艾黎啊就是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的十年啊，也是他的思想上由一个心有大爱的一个国际主义战士，演变为或者说变成淬炼成一个战士、革命战士的过程。在37年以后啊，当时大家知道全面抗战爆发，为了支持抗战，艾黎呢和当时的一些国际友人，包括前面提到的爱德加斯诺啊，斯诺呢写过《红星照耀中国》，还有像史默特莱，还有我们共产党的一些地下组织的领导人。还有呢，就是像进步人士，像宋庆龄，他们一起呢，当时分析抗战的形势，认为在上海继续支持上海的工业发展，因为日本人入侵以后呢，上海的工业被破坏殆尽，抗战首先面临的困难就是经济上的困难，那么由此呢就发起成立工和啊，工和组织。这个工和运动呢，其实它的目的就是针对当时抗日当中我们物资匮乏、经济衰退的这样的短板弱项，在路易·艾黎的发动和倡议下，募集了大量的资金啊，前后有大概500万美元的外资的资助，那么各处筹集资金啊，在全国16个省区，在非敌占区建立了有3000多个工业合作社，这些工业合作社呢，极大的丰富了抗战所需的物资的需求，涉及到工业门类呢有100多个啊，在当时啊，重庆和香港做的这个工业品的展览会上，让西方的记者，还有让这个国民政府都大吃一惊啊，就是这些3000个这个小型的工业合作社，它的生产能力是非常强的，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劳动力全部都是来自于失业和流亡的这些难民啊，有些是工人、技术工人，有些是学生，还有一些是这个农民，他们呢先后有30多万人啊在小型的工业合作社就业。工和组织呢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要从经济上支持抗战，另外呢还要号召大家努力干，一起干啊，它的意义就是在实际上用经济生产实现了当时在战时的中国的凋敝的社会的工业化，另外呢也从民生的角度解决了就业啊，提升了

经济发展的水平，同时呢也为后来培养了很多人才。1942年以后，到共和运动的后期啊，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破裂，因为当时呢路易艾黎的共和组织呢支持共产党，所以国民党呢就免掉了，国民政府免去了路易艾黎共和的这个技术顾问的职务，共和呢就宣告一段落。路易艾黎没有办法，他就到了当时42年呢就到了陕西啊，就在延安附近陕西奉县有一个地方叫双石铺，在那里呢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培黎工艺学校呢在45年前后也是受到国民党的干扰，路易艾黎没有办法，就把这个学校呢他接受了李约瑟啊，也是一个外国人，他的建议呢把这个学校呢迁到了甘肃的山丹，在山丹呢叫做培黎工艺学校。这个学校呢在1953年建国以后，1953年呢迁到了兰州，那么后来呢85年的时候更名为培黎石油学校。培黎石油学校呢是兰州城市学院的前身之一啊。我今天在这里讲路易艾黎的事情，实际上是现任的校长介绍我们前任的校长的事迹。在办学这方面啊，路易艾黎从双石铺办学一直到后来的山丹办学，到了兰州办学，他秉持的办学理念就是首脑并用，创造分析。这个办学理念呢包含了非常深刻的用意，一个就是在招收的学生方面，培养学生方面呢，他是专门招收贫苦农民的子弟、工人子弟，还有那些流浪儿童，让他们呢能够成才。这是其实是和中国古代讲的有教无类啊，尤其是为劳苦大众培养人才，有教无类是相辅相成的。还有一层意思呢，首脑并用，创造分析，它也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也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当中讲的知行合一的特点。那么从人才培养的模式上来说，这个首脑并用，创造分析的理念啊，它体现在教学内容上，就是在双石铺时期也好，在山丹时期也好，兰州办学时期也好，学生呢是上午学习理论课，下午呢是在工厂里面，在生产线上去动手操作。实际上和我们今天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提倡的这个产学研用一体化是一样的啊，这个理念呢特别的有现代感。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甘肃期间呢，就对路易艾黎提出来的首脑并用、创造分析的办学理念给予高度的赞扬啊，也希望我们甘肃的学校呢能够传承好、弘扬好首脑并用、创造分析这个办学的理念。路易艾黎呢除了是一个教育家之外呢，他还是一个作家啊。前面我介绍他的早年的经历的时候呢，他特别喜欢文学，他也是一位诗人，他还是一位收藏家，他对中国文化特别热爱。他在上海期间呢就收藏中国的古物，阅读中国的诗集，我们说他是最早的把中国的这个一些重要的诗人，尤其是对创作上反映现实啊，歌颂讴歌人民这样的诗人，像杜甫、白居易、李白，还有像苏东坡这些诗人的诗作，用英文译介到新西兰去的翻译家。他在读杜甫的诗的时候呢，我看到他的传记里有这样的描述。杜甫的诗当中啊，反映当时老百姓生活的这种苦难啊，讲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情形呢恰恰和路易艾黎生活的那个时代，在中国的那个时代社会现实呢形成一种映照啊，所以他对杜甫的诗呢特别的喜好。那么他的诗作当中呢，也是有很多地方都是把描写的笔触、歌颂的笔触

0: 对准了普通的劳动者，对准了那些革命者，也是在这方面呢，在当时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刚才讲路易·艾黎呢，还是一个收藏家，他在晚年的时候呢，把自己收藏的北京家中的4000多件古董都捐给了现在的山丹博物馆啊，就成立了一个山丹博物馆，还有一个图书馆。这些古物当中呢，最珍贵的有唐代的一个胡腾武的武俑，这个武俑呢是一个国宝级的文物啊，一级文物。这是最典型的。建国以后呢，他把中国的变化、中国人民的那种良好的精神风貌、中国人的那种友善，用自己的文章介绍到西方啊，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
1: I don't have any of the good works complex. I'm not a missionary. I've always tried to integrate myself with people just in a normal, simple way and work along.

0: 路易·艾黎呢，被称作中国的新西兰人，新西兰的中国人。他在华工作了60年，在1987年12月27日呢，他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在遗嘱当中呢，有清晰的安排啊，就是说他去世以后呢，不要铺张，不要搞浪费，就是把骨灰呢，要一半安葬，一半呢，是撒在他工作过的山丹的四坝滩上，就是在临终之前呢都是这样。那么他也曾经说过，说人活着呢，要为人民做点什么事情。另外呢，他对中国的青年啊给予很高的期望啊，他说中国的青年是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优秀青年相比毫不逊色的。我们回到前边说的培利广场的那组雕塑，它的寓意也在这里，因为他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些优秀的青年呢是中国未来建设的希望。有人说呢，路易·艾黎是一束光，他照亮了旧时代青年前行的道路。我想说的是，路易·艾黎呢更像是一座山，这座山呢沉静，但是呢充满了富矿，蕴含着生机，等待着我们所有的人去开采它。路易·艾黎呢，他的精神啊，永远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呢都有启示意义啊，让我们一起呢传承好路易·艾黎的精神，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呢发光发热，做出自己的贡献。谢谢大家。
1: 韩老师，谢谢您今天带来的分享。那我们看到今天的观众朋友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跟您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的，有请这位同学。
2: 老师您好，刚刚听了您讲的路易·艾黎的故事，发现艾黎与甘肃也有很大的渊源，想问一下艾黎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哪些宝贵的财富。
0: 路易·艾黎呢，他从阿尔卑斯山脚下来到祁连山脚下，在甘肃啊留下了非常宝贵的遗产。这笔遗产呢，从精神层面，就是对我们甘肃的现代文明、现代工业、现代教育有特别重要的启示意义。尤其是他在教育上提出来的首脑并用、创造分析这个理念。还有呢，就是路易·艾黎呢又是一个革命战士，他可以说是非常进步的一个革命战士。他在上海工作时期就奠定了这样的基础，到了甘肃之后呢，他把为贫苦人成长成才作为自己的己任，把建设西北作为自己的己任。在这方面呢，他讲啊说要人活着呢为人民多做一些事情，这些精神啊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有特别启示意义的。
2: 好的，谢谢老师。
1: 谢谢你。那还有哪位同学吗？
3: 老师您好，正如刚才您所讲到的，艾黎先生提出首脑并用、创造分析这一观点，对我们当代年轻人学习与成长